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那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咱台湾的当是讲是一个环岛的啦吼。四面环海、哦、所以吼、哦、咱台湾老实讲吼、哦欸、好的天气比歹的天气会较少啦，就是意思讲电脑会落雨较济啦，拢湿湿啊，拢湿湿，拢咧落雨较济啊，啊落雨，咱就较频率出门嘛。
1: 天气歹比天气好，较多啦，
0: 啊对啊，而且、啊啊、好不简单吼、哦，出日头啊。叫阿仔来去讲吼，老老伊太久无出门啊，诶，关厝拢会感觉
1: 很闷啊，
0: 作气呗，
1: 很烦啊，
0: 作烦呢，
1: 啊，
0: 作些人规心情拢压杂起来啊，
1: 是，
0: 你看那就讲衫拢未打，赶快你讲哦，那一直落雨啦，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啊吼、出去问咧啥，鞋啊都澹啦，袜啊都澹啦，衫都澹啦，啊，我惊是雨伞不来穿雨满，
1: 是，
0: 哦，作麻烦的呀、
1: 啊，
0: 好无简单日头出来啊，就要出好行行，啊，出好行行哦，拍到日头足舒服的嘛，
1: 当然，
0: 哎、啊、呦，行公园吼，啊，看到人咧吼，咧行棋啦，你用在老人啊，无送衫哦，行棋啊，泡茶啊，卡乌兰，拢是安尼嘛，啊，叫做阿仔去遐讲，看到两个阿伯啊咧行棋啦，啊，就等你行，啊叫吼阿仔就徛喺边啊看，啊徛五分钟啊哦，哦，这两个阿伯吼，敢那吼有跋脚的款，拢两个拢无叮当，伊这个惊输在红钱啊，阿仔现在一定想讲，这绝对跋出大呀，拢无叮当的，两个拢白叮当，到尾啊过十分钟啊，两个无叮当，哇，这可能上吼一盘可能盘一千个款，啊无那盘叮当，过三十分啊，阁无叮当，哇，这场盘大，绝对来盘无一万呢，从你嘛五千，结果吼、阿仔想讲要开嘴的时阵吼，其中一阿伯开嘴啊，
1: 讲啥？
0: 即马到底我想行棋啊，两个拢。两个拢痴呆去哎呀！
1: 啊，为什么痴呆啦？
0: 啊，两个年岁大你啊，
1: 可能可慢了啦。
0: 老人失智啊！惊到未记，
1: 未记你话像啊！
0: 未记话像啊！
1: 你伫等我，我伫等
0: 你。喂，等你还是讲奇怪啊？你那袂
1: 惊？袂惊？
0: 哎，你那袂惊？
1: 嘿嘿嘿！
0: 两个哦，这其实跟咱哦，我讲了，为什么咱医生哦，叫咱常常往户外走？即咱行定爱去晒日头吼，哎，爸爸，你莫小看这哦。我讲在晒日头会当活化咱的脑细胞。
1: 对，
0: 这真的，这不是啊？你莫。
1: 而且晒日头会真的会增加钙质的吸收哦。
0: 真的诶，
1: 真的哦。
0: 晒日头吼，来哦，第一吼，你若讲吼，你会大人医生绝对叫你去外口行行诶，叫你一天从少晒二十分的日头，为虾米？因为吼、哦，咱因为大人骨质的受伤，
1: 对啦。
0: 啊，你也要甲钙质捞一条，一定爱晒日头，
1: 对啦。
0: 啊，日头唔像你了，日头内底过当啊，你若愈加晒日头的人，你一天只要晒有二十分的人哦，
1: 二十分，
0: 你会当提升着你的免疫力。
1: 哇！
0: 你就讲你人
1: 较未感冒病啦，
0: 较未破病啦，
1: 感冒啦，过敏啦。
0: 而且真的哦，咱这
1: 拉肚子啦，
0: 咱这爸爸你莫小看这哦。你要看咱若晒日头，人也无爽快哦。 人啊，感冒无爽快，你去你头壳拍拍，你人家你干嘛讲？哦，你干嘛拄啊头壳会疼啦？人会讲啦。
1: 嘿，
0: 哎，本来吼、哦、人发烧足无爽快，你干嘛讲？哎，我人家变较好啊、哦。
1: 嗯，较爽快。
0: 较爽快、哦，
1: 比较舒服。
0: 这为什么？因为这个日头会当促进着一氧化氮。
1: 嗯。
0: 哎，当好，咱先过一氧化氮增加，你知道？
1: 对对对，
0: 增加了，
1: 它、啊、扩张内皮血管细胞啊，
0: 也让帮助咱把血压降低哦。
1: 嘿，啊，过来就笑，也嘛是在扩张那个血管内皮血管细胞啊。
0: 所以吼、哦，我们讲吼，你看医生刚才拍的，
1: 内皮血管细胞就是迄个功劳。
0: 嘿，
1: 咱龟身躯夹套头迄、那个。内底有回的功劳，
0: 嗯，
1: 内底用就是内皮血管细胞。
0: 对，哦，啊，除了讲吼，也当吼帮助促进咱吼一氧化氮的形成以外吼，来人都讲提升免疫力嘛，过来吼也当吼调节咱的血清素，血清素
1: 快乐素，
0: 就是叫做快乐素。
1: 对哦，
0: 爸爸妈妈可能唔知道血清素，但是你若讲快乐素都捌听过哦。
1: 嘿，
0: 血清素就是咱讲的色氨酸啦、
1: 啊。嗯嗯嗯。
0: 哇，
1: 咱人有关系啦。
0: 咱人身躯哦，每种一点拢有色氨酸。
1: 嗯。
0: 啊，这个、色氨酸哦，就是帮助咱人的快乐。咱人要快乐，一定爱你看囡仔的时阵哦，囡仔出世绝对拢笑眯眯。哦，伊无烦无恼啊。啊，咱年岁愈来愈大了，伊经过着压力啦。哦，阿哥哦，大拄着什么代志，有诶无诶啦。
1: 嗯。
0: 不管是感情也好啦，金钱也好啦。还是讲吼亲情也好，不管啦，反正足侪代志诶，哦，你就造成你的色氨酸，伊受到外来影响，色氨酸愈来愈少，人就愈来愈未快乐，
1: 对，
0: 啊，未快乐啦，会郁卒。
1: 嘿，
0: 但是吼、哦，这个、色氨酸伫倒会当吸收着呢，伫日头光下卡，
1: 对，
0: 你当吸收着，所以你看哦，咱人吼、哦，若关厝关伤久诶时阵，拢无晒着日头，你去外口行行，晒着日头，你规个人咧感觉哇。哦
1: 不清醒，
0: 你
1: 还够欢喜，
0: 对，
1: 还够活力。
0: 你规个人的体力咯、哦，规个人心情规拢好个。你想要加拍一时安尼、
1: 嗯，
0: 哦，遐正面拍拍，倒面拍拍安尼啊。
1: 嗯，
0: 哦，所以你看日本外国人吼、哦，在做日光浴就是安尼啊，较袂吼、哦，较袂郁卒。
1: 对啦。
0: 哦，啊，你也讲有忧郁的人哦，你看有你食忧郁症的药啊的人啦、啊，什么躁郁症的药啊？为什么医生叫你讲一定要去外面走？第一来看外口的世界以外，过来还要晒日头，
1: 啊，
0: 要补充啥？哦，你也当好增加你的色氨酸，
1: 嗯，
0: 哦，过来咱这保护吼，除了这吼晒日头以外，咱那个当啥？过来当吼，改善咱的睡眠品质，
1: 对，
0: 哦，睡眠品质啊，吼，啊，过来你老血压沸腾的人，你来加晒日头，哦，对你这沸腾血压啊，拢非常非常的帮助啦，
1: 嗯，
0: 哦，啊，过来对这样物件做好的。就是对着咱过敏，什么过敏？皮肤过敏啦、
1: 啊，皮啊过敏啦、啊，
0: 皮啊过敏。你看足侪人黑青黑青有无？
1: 嗯，对。
0: 你头拍看麦，拍一时啊吼，黑青的次数会变少。
1: 是。
0: 啊，过来皮肤点的白叫会痒的人，
1: 嗯，
0: 你去日头甲拍看麦，虽然拍落了皮肤会痒，但是迄个痒甲你普通时过敏的痒是无同款的。你拍对日头的上时，可能日头伤压，
1: 嗯，
0: 太伤热嘛，
1: 对，
0: 所以造成的上就是，你若讲卖足热，你去拍看嘛，你拍完了，你可能讲，哎呦，我本来皮肤足够白，足够油，足够上诶，
1: 对，
0: 哦，你也感觉讲，哎，奇怪，我皮肤我改善足济哦，
1: 嗯，
0: 啊，拍下上许方面嘛好足济，皮啊脱掉方面哦嘛差足济，哦，所以为什么吼拍日头有这样子好的物件啦？
1: 对，
0: 伊内底有一吼。足特殊足特殊物件，
1: 嗯，
0: 叫做维他命，但是维他命有分啊 ，A B C D E 哦，哦，足侪种的嘛，啊，到底是多一种会让咱吼变身体安尼不断的快乐啊，免疫力也变强，
1: 嗯，
0: 啊，血压、血脂、血糖过当稳定，
1: 对，
0: 哦，
1: 卖让咱骨质流失较紧呢，
0: 我相信哦，
1: 骨质个暴动
0: 啊，足侪人刚才捌听过医生讲啊，但是你拢无了解讲为什么。晒日头了，会当造成咱这么侪好处吼。等下阿文哦，再好甲恁讲者，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出咧倒，秘密在倒啊、哦？但是咱这个宝物，咱台湾我都讲过啊，海岛性气候，所以吼、哦，你要真真正正晒日头的时间，个别去透一岛，我讲这讲诶，无几个做会到啦。
1: 对啦，
0: 你讲要叫你吼、哦，逐天透一岛，十点至早一点吼、哦，十点半至一点啦吼、哦，叫你透一岛，啊吼、哦，卖穿衫。底下拍二十分，敢有可能？无可能！你就是无穿衫，你讲卡拍日头， 早就叫报警啊你啊！啊你啊讲一罐辣妹，哦辣妹当然 OK 啊。
1: 辣妹未叫报警，
0: 不辣妹未报警啊。
1: 辣妹小报来看，
0: 对阿文绝对去看呀、啊，是是。
1: 一个报一个进来看，
0: 啊你也是查甫的，我听。
1: 哦，马上变态狂来啊！哎，警察紧叫出来，
0: 不做他个大大坑，啊个秃头。真的，去拍你头，无穿衫无穿裤，
1: 你跟他犯罪搞
0: 出来，哦，你是变态，会来查一下哦。啊，那、啊、美女就不要紧，
1: 美女没关系。
0: 啊，然后多多汤就未使哦，等下跟你讲秘密是到位了，好不好？奶奶你好，
2: 阿文
0: 哦，哎，是你好。
2: 车牌有号啦，拍你头有号啦，要有号就参加。
0: 哦，参加啊，啊，参加嘛做位啊。
2: 我几个月啊，咧抢到平水就是老，还不十天
0: 嗯。哦，做好用的就对了啦，吼！
2: 潘家，潘家好用的呀，
0: 潘家好用，吼！真真真真真，
2: 温一个，慢无去温一个你熬着，
0: 哎，
2: 啊这两坑啊，加点，
0: 点点点啊嘞，
2: 点点点啊嘞，对
0: 吧？哎，你嘛做潘家嘛做好用的，
1: 是啊是啊。
2: 三变贵呀，我今麦来卖卖厂啊，
0: 卖厂啊，哇，真真真真真真，
2: 我卖贵啊贵啊你啊嘞，
0: 哎呀，谢谢啦，
2: 对，我潘家唔做好用，
0: 潘家好用哈，
2: 呃，叫看我听你条，粉红。
0: 粉红超宝，
2: 哎
0: ，OK 了，好，谢谢，拜拜啊。

0: 安尼派面阿哥遐完了啊，可可无你先听歌。
1: 好啊。
0: 我经过个咱的听众朋友多过出两点歌哦。
1: 嗯。
0: 后来我个咱的听众歌经个吹出来，你先听歌啦哈。
1: 好。
0: 后来，可可你唱歌啊，完了吹歌，感谢哈。

0: 后来我相信很多人齁、哦、都会去对人去走这个妈祖啦齁、哦、啊去妈祖齁、哦、也不错走走齁户外走走不错齁、哦、啊各位当然给拍一块日头啦齁、哦、啊日头对着咱齁、哦、不管是体力好体力嘛真好齁、哦啊，这咱人，咱台湾吼、哦，拄仔来讲啊，伊定咧落雨，所以吼、哦，咱的维他命绝对是无够的，
1: 一定不够，
0: 一定要药啊补充的，
1: 对、哦，一定无够的。
0: 不、哦、过咱台湾骨质疏松的多嘛，
1: 是啊，
0: 过敏的多嘛，
1: 嗯嗯。
0: 来，咱爸爸妈妈吼，伊爱讲个，我希望你定爱注意听一下吼、哦，因为咱台湾我来讲啊，伊你无多点来去晒日头，你嘛无想可能阿东阿呢，哦，透下头就烫光光，哦，趴在沙滩面顶底啊吼。底下咧晒太阳日光浴不可能嘛？
1: 是
0: 哦啊，咱人尤其咱台湾过吼，最爱就过一个夜生活诶。
1: 嘿，
0: 啊夜生活的人嘛跑，你他妈跑到少啊？
1: 嗯
0: 啊，所以吼、哦，为什么你要看吼、哦，足侪人骨质疏松就是啊，你钙质流袂掉。
1: 对啦，
0: 好来，爸爸妈妈伊爱讲个，爱搞注意听啊，上阵一听吼，伊咱足久足久吼，唔捌推出来啦。
1: 是
0: 啊，足侪看阿凡哇，你呢吼，拢无推出，人咧医生推荐噶，你那快紧推出，咱若要推出，咱要推出啥？重钙天然呢，重钙健康呢，
1: 而
0: 且我每只拢会使食，全素食的啦，
1: 是啦，
0: 好不好？好来，电话上人记者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元甲酷酷今日介绍的是吼，即马足济医生啦，差不多每一个医生吼，拢一定会推荐的，叫咱大家拢以后我来补充的，就是咱这个维生素 D 三啦，就是咱讲维他命 D 三对啊。
1: 对。
0: 因为这 D 三吼，你老在补充的人，第一也当增进着咱钙吸收。
1: 嗯。
0: 所以你老在吃钙人，你无 D 三。你钙绝对捞会掉，因为你啊钙捞会掉的时阵，伊当帮助咱吼骨骼、髌骨、软骨啦吼、韧带、关节啦吼，这样那会当让你正常的生长来发育哦。
1: 是啦是啦，
0: 让你生一生哦吼。过来，这个吼维他命 D 三，你若补充了有够的话，伊啦伊就吼你的神经啦、肌肉伊就啦正常的发展。
1: 嗯。
0: 哦，你神经难，无你的髌骨定定无爽快啊。
1: 对。
0: 神经的无正常，肌肉无正常啊。
1: 是。
0: 迄就是啊，迄种欠 D 三。
1: 对。
0: 哦，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 D 三哦，医生拢叫咱特讲话补充什么？从那补充800IU以上啊。
1: 嗯，那是基本量哦。
0: 基本的啊。
1: 那是基本量哦。
0: 哦，啊，那有新的妇孺人来补充 D 三，更加赞。
1: 是。
0: 哦，对着囡仔好啊，对着家己嘛做好啦。
1: 嗯。
0: 啊，那哦补充咱 D 三会当提升咱啊，咱的免疫力，佮咱减少着一挂发炎的现象来发生嘛。
1: 对。
0: 所以咱这把握吼，这 D 三哦是每一个人，咱兼顾细胞每一个细胞的接收体。
1: 没错。
0: 哦，你哦，你这个接收体一定要靠维他命 D 三啦。
1: 没错。
0: 伊叫我互相传导讯息。
1: 嗯嗯。
0: 伊讲讲啊，即摆你都会欠物件，伊来帮你补充啥。
1: D 三会甲你搬来搬去啦。
0: 对。哦，啊你也看。哦，咱人啊破病啦、感冒啦、糖尿病啦，包括了一挂重症的啦，包括人讲即马咧做特殊治疗的，你只要去抽个检查
1: ，D 三浓度都太低
0: 了，
1: 拢伤低，愈低对咱身体愈无好。愈低的时阵啊，咱就很容易有，比如说三高问题啊、癌症问题啊、流行性感冒啊。种种的问题，就是因为你 D 三的浓度太过低原因啦、
0: 啊。对，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咱台湾维他命之父咧叫啥？叫江坤俊嘛，
1: 吼、嗯。
0: 江坤俊安尼吼，自从伊推出着这维他命 D 三了，吼、哦，大家才知讲啊，原来
1: 疯狂的知道说 D 三原来对咱的身体这样尼啊好啊呢。
0: 你哪有食 D 三人，你就
1: 较有食甲无食，原来差在多位；有食人甲无食人，拢清清楚楚。
0: 对，过敏就较袂来催咱。
1: 对啦，
0: 包括什么鼻啊过敏啦、啊、脑、过敏啦、啊、包括什么啊。啊，皮肤过敏啊，
1: 筋膜炎啊，暗时高救筋的啊，都是欠缺 D 三。
0: 对，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但 D 三之后我靠，市面上足济啦哈，
1: 啊，
0: 每种的用途嘛哈。
1: 是。
0: 但是咱今日介绍这支哦，专属式的，
1: 专属式的
0: 维他命 D 三，
1: 没错。
0: 以下咱这叫做双树脂的海藻荞麦 D 三哦。
1: 嘿嘿嘿。
0: 啊，咱这直接就是已经达到的卫福部的标准，
1: 对，
0: 800IU 啊。
1: 800。
0: 啊，但是哦，你甲看，你即马去问医生哦。医生，我第三要吃偌济，两要吃偌济，一定给你建议讲爱吃2000。为什么？因为2000咱人需要啦，咱人吃我都真真正正补充的，以咱人所需要维他命 D 三嘛，浓度才有够嘛。
1: 咱血液中的浓 D 三的浓度在越来越高了呢。
0: 但是过去我讲这爸爸妈妈吼，维他命 D 三吼拢吃的较济啦，啊，变成造成一寡吼素食的人，
1: 素食朋友无法度吃，
0: 啊，咱这完全是天然的，所以吸收效果会比啥？比你车位来好过，更加好啦！
1: 嗯，
0: 好、哦、来，啊，现在爸爸妈妈，
1: 而且咱寿喜我后处理是全民都可以吃。包括小朋友买拢会到家，
0: 对，尤其吼、哦，咱这维他命 D 三那个补充了，也帮助你调整体质。
1: 嗯
0: 爸爸妈妈，你之前嘛做这样体质不好，我来讲啊，熬破病啦，熬感冒啦，熬过敏啦，啊，甚至吼，诶，奇怪，以前拢无三高，今麦拢三高，你体质不好
1: 嘛？那就是缺 D 三的啦。
0: 对，来，咱爸爸，你只要一天，你只要补充着2000IU 的 D 三吼，即个毛病拢未来催咱，
1: 是啦，
0: 好不好？骨质疏松就无咱的份，血糖、血压、血脂就无咱。
1: 对、
0: 哦，啊，我要钓拍咩啊？机会就无咱离婚。
1: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吼，咱这一盒一粒啦吼，咱弄800IU嘛吼。来注意听哦，因咱这已经太固太固无油袋
1: 哦，太固无油袋啊。
0: 那咱这一罐吼，拢60粒装的啦吼。啊，咱你外口咧卖拢是1980嘛吼。咱今日给你100粒装的哦，
1: 100粒装，
0: 100颗装的哦，
1: 一罐内底都有100粒哦，
0: 双素食的 D 三哦，
1: 嘿，规粒拢素食的哦，
0: 一天给我吃3粒就足济啊，
1: 是 D 三一定爱吃，
0: 无想要常常破病啦，无想要常常过敏，无想要靠感冒的人，
1: 对，
0: 奇怪吃药拢吃袂惊的人，
1: 嗯嗯，
0: 你吃保养品人拢吃有感觉，你吃拢无感觉的人，
1: 对，
0: 一定
1: 赶紧来补充 D 三，D
0: 三绝对要补充哈，
1: 没错，
0: 来，咱这吧，我来挂。 咱过去这一条拢吃一罐拢六十粒装的，咱今后你一百粒装的哦。
1: 一百粒无？
0: 咱特别要求着咱这陈台湾药信陈博士讲，够足久无优待，甲咱小增加些分量一下，
1: 嘿，
0: 为六十粒变一百粒。
1: 对，
0: 爸爸妈妈注意听哦。今日这一罐1980，过去咱拢买一罐送一罐了了。
1: 对。
0: 今日要咱这爸爸妈妈伊第三欠恁太久啊，足侪样伊套的，伊爱买一罐送一罐，搁加开放一罐给恁，等于三罐只要1980元，但是只有30多元。来，爸爸妈妈，头前这30个，恁老卡定会起来，阿元甲可可。佮加送你一件哦，这个哦不锈钢的保温瓶，要好你哦。有史以来阿元的第三唔捌送过物件，
1: 唔捌送。
0: 今日特别要过来送你一件啊，这个哦不锈钢的保温瓶。
1: 这个不锈钢保温瓶啊，超级轻量级耶，一支的保温瓶500cc 哦。只有196克而已哦，
0: 里面那个
1: 很轻的保温瓶哦，
0: 里面个只礼盘啊，
1: 吼，
0: 你那边泡茶米的，泡茶包的，你来用这个吼，弄袂那边里面里面什么茶米泡啦，什么泡什么弄袂去啉着哦。
1: 是，
0: 但是爸爸我先讲哦，只有30个，
1: 超轻的保温瓶，超轻的哦。
0: 来哦，今日咱只维他命 D3买一送一再送一，
1: 对。
0: 三罐
1: 1980，1980元以外，搁加上一个保温瓶。
0: 来，小蛋娘，所以了，爸爸妈妈，我想讲哦，只有30桌，你常常拍卡像拢袂好的人，你今日常常皮肤拢会过敏的人，常常咧吼，哈像啊，常白叫空腔，啊奇怪，淡薄当你就要来感冒的人。诶，低三浓度，赶紧甲补上哦！有搞的时阵，我来讲啊，只个物件拢未来催咱哦，伊都未来挂咱。尤其你即马当咧破病感冒，也是讲吼，有咧做特殊治疗的人，你有咧食钙质的人，一定爱赶紧来补上来。你好，来稍等你哦。所以来，爸爸妈妈只有30桌呢哦，好不好？三罐的即维他命 D3，一罐拢是100粒针的，啊，今日三罐1980元。啊，佫加送你一罐，即、這个吼、哦、保温瓶。来，你好。
2: 好，我
0: 买
2: 一
0: 组。好来，我来收来吼。好来，爸爸妈妈，30分，你若要也爱关键哦。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唔好挂吼。好来，爸爸妈妈要也关键哦，30桌呢吼。你若要也关键来，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好来，你好。
2: 阿王啊。
0: 哦，等我，唔能挂掉哦，拢唔能挂掉哈、哦。来，哎，你好。
4: 喂，你好。
0: 哦，来，等一下哦，来，不要挂掉哈、哦。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你小朋友较容易，他喜欢来，你好。
4: 可
0: 可、啊，稍等一下哦，拢唔通挂掉哦，你若挂掉，失去机会。你好，
4: 喂，
0: 好来，稍等一下哦，来阿文到这来，来阿文到这来，02-2426-0058

0: 好，来来来，拍谁哈？来，你好。
1: 好啊。
2: Hello。
1: 从哪里投出来板桥？
3: 喂。
2: 嘿，是你好，许小姐，是嘿，来。
3: 喂。
2: 哎，我到这哈，嘿，是你好，许小姐，是嘿。
1: 今天是板桥。
2: 你们要一组哈。
1: 那我没关系，我叫一张。
2: 喂。
1: 好 ，OK 哈，好。
2: 哦，来，你好。
4: 喂，你好。
2: 一线好，你好不好？嘿。
4: 喂，你好。
2: 我三线 lucky 啊哈，啊五线那个回拨，好哈。来，恁这爸爸妈妈哈，来，伊爱讲句哈，我希望你爱注意听哈，你详细听来。这对咱脑什么好处，什么人需要？来，每一个人需要，包括囡仔嘛，拢做需要哈。啊，来，你好。
5: 嗨。
2: 嘿，希尔，嘿，你好，你也要一个哈。
5: 啊？
2: 你嘛要一组哈。
5: 啊，空
2: 那个零八零，这周一周好 ，OK，
5: 一
2: 好，我下起来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好来，等下一个五线和四线那个爱回电哈，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吼。什么人需要来补充这维他命 D 三哦？每一个人拢一定爱补充。
6: 对，每基本上拢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做补充。
2: 包括着你即马什么少年囡仔啦，尤其是咱年岁大，咱讲既然叫老班的食，我咧叫爸爸妈妈的啊，有的甚至叫阿公阿妈的食哦。恁绝对维他命呢，绝对拢欠缺。
6: 对，
2: 你有发现讲你过去少年时阵拢未破病、未感冒哦。
6: 对，
2: 三高未来水里哦，一样是你维他命 D 三浓度足高呢。
6: 是。
2: 你无破病，每条医生看蛮好呢。浓度高管嘛。
6: 啊，即摆浓度愈来愈少，就是因为你生活压力大，你食三个月食伤济啊，佮加上你烦恼伤济吼，啊，佮生活压力的问题，佮有就是讲咱足少晒日头的，所以咱的浓度会无够安尼。
2: 你好。
7: 你好，
2: 好来稍等你哦。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哦，你若讲吼，定定无咧晒日头的人，要是讲吼，你即摆啦吼，有当咧吼。吃你什么爱困药的啦，感冒药的啦，吃忧郁症的药的人，医生拢叫你哈，叫你加晒一挂日头，为什么呢？因为日头下骹就是有这个维他命 D 三，你听我意思哈。来，你好，嘿，是你好，
8: 我给你见证我吃 D 三的感
2: 觉。哦，来，你吃 D 三吃的如何？来，
8: 我吃 D 三吃了。我怪卡卡袂丢卡筋啦！
2: 哦，看哦，这有影，这欠第三。
8: 我听我昨有听陈博士伫遐咧讲啊。
2: 对。
8: 啊，我吃我有感觉。
2: 第三，对。
8: 我拢出到丢卡筋的呀、啊。
2: 是。
8: 我卡筋那丢了，规个拢乱起。
2: 因为第三对咱神经、对咱肌肉会当正常的哈、啊，正常的发展啦、啊。啊、所以你若补充进去了，你就较袂容易丢筋啦、
8: 啊。对啊，就差不
2: 多。喂、欸，无、欸、咧。
8: 我咧困了，袂去吊卡筋啊！
2: 暗时啊，你吊卡筋那是足痛苦的呢，
6: 足艰苦的。
8: 就是半暝啊，你吊卡筋啊，规拢慢起来
6: 啊。系啊系啊
8: 系啊。你个筋就系苦卡筋大。
2: 对，所以第三点系补充。
8: 对啊。
2: 赞哈。
8: 吃有都感觉差得济，
2: 差得济哈。
6: 第三一定要补充啊。
8: 哎呀。
2: 好，袂歹啊！好，谢啊。好，来，你小亮，你马贝，来小亮，来，你叫爸爸来啊！足济人食 D 三，食得讲哦，阿文。哎，有影嘞！医生拢叫咱加食一块 D 三嘞。来，咱这我是强调哦，咱这是全素食的哦，全素。所以你若有素食的人，食素的人绝对会使食。好不好？来，咱今日细组的吼、哦、是买一罐送一罐，阿罐特别，佮咱陈博士佮加后一罐。
6: 嗯。
2: 啊，本来六十粒，互恁变一百粒。
6: 对。
2: 第三罐加起是300粒哦。
6: 是。而且咱的 D 三呢，虽然是素食的哦，但是伊是为咱的植物性的荞麦跟海藻来去抽什么的，是抽 D 三哦。
2: 对，
6: 它是抽 D 三出来哦，所以酸素食的拢会当食咱的维他命 D 三的呢。
2: 来啦，有人讲吼、哦，要大组的啦，来大组，咱一个机会就好啊，好不好？因为咱大组的吼、哦，我外口拢有人咧买，但是你要买就酸素食的 D 三。两支荞，一支荞麦，一支海藻的，我甲你保证，你绝对找袂到啊！
6: 是啦，
2: 那有有几条咧卖，但是一罐哦，一罐六十粒装的哦，
6: 拢六十粒装的，
2: 应该1680块啊，但是应该那只是荞麦了，咱有荞麦甲海藻哦，所以啦，咱这
6: 海藻也是素食的哦，海藻也是素食的，
2: 啊，我那个好恁的是700粒装的哦，来。 大组的两组家，一组是三罐1980。
6: 1980，三百了1980，我加一个保温瓶。
2: 两组的是不是3960？免，咱直接又带3600来你好。
6: 啊，保温瓶几支？
2: 两支啊。
6: 保温瓶嘛，两支。
2: 来大组的，好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啊，四组大组拢无要紧哈，四组的三罐1980，大组的六罐3600。小组的送一支保温瓶，大组的送两支的保温瓶。我跟你讲，但是大组啊，我唔好多想小组。我讲这个吼，你常常拍卡像的常常吼，人讲吼鼻啊拢会肿的啦，所以鼻黏膜肥大的人，医生绝对叫你啊，叫你补充维他命 D3 啦吼。来，你好。
3: 喂，你好，我要换大组的。
2: 你要换大组的哈，你等一下哈、哦、，OK 好。好嘞，虽然这把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好不好？你有想要顾你的身体，来你好。好嘞，你稍等嘞哈，来无线好你哈。好嘞，爸爸妈妈哦，你有想要顾身体，要来调整体质的，要维持着身体健康的，要来帮助咱骨头骨骼啦哈。啊吼，咱骨骼哦，喙齿正常发育的人，一定要补充维他命 D3 来你好。
3: 喂，
2: 来稍等嘞哈，好来，是爸爸妈，来哦，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好不好？我来看 D3 你个补充，我敢甲你保证 ，D3 你买回去，你绝对拢免烦恼囡仔甲你骂，为什么？因为囡仔即马少年人，外世人咧食 D3 呢，
6: 是啊，
2: 只是讲恁外口买 D3。起码拢是啥吹的较济啦，
6: 啊，咱全
2: 咱是讲吹无好，是啦，是因为有的人伊就是食素的人，
6: 对，
2: 啊，你食素的人，你就是欠 D3 无多，因为你无多，你食物件较少，
6: 嗯，
2: 所以你 D3 浓度比别人较无够。
6: 咱人体内底 D3 哦，一定要一直溜起来，一定要愈管愈好。
2: 所以你看哦，来这阿元无白讲吼，你若食素食的人，你会较容易比别人较容易掉筋。过来，你的骨质，
6: 因为你做一物件无多粒处理。
2: 过来，你的钙质流失的比别人较紧。
6: 对
2: 为什么你 D3 食了变少？
6: 是。
2: 你钙质的流袂掉。
6: 对。
2: 所以你看，食素食的人，我无讲伊身体无。
6: D3 的三，为什么你钙质流袂掉？就是因为你欠一个 D3。
2: 对。
6: D3 的好处就是伊会当在咱的小肠呀，跟咱搬运工同款，跟咱塞一只拖拉机同款，把你逐工食食当中的钙质搬入去咱需要珍贵的所在安尼。
2: 来。
6: 伊袂让咱胃肠照过啦。
2: 食素食的人吼，阿元吼，一定要强调，恁绝对爱比别人来补充的D3更加需要。为甚物？你食素食就是要维持你身体健康嘛。
6: 对。
2: 但是你物件流袂掉，无采你就食素食。
6: 对啦。
2: 所以恁若食素的人，一定爱食维他命D3。
6: 嗯。
2: 好不？来，你好。
7: 我得爱大多。
2: 多少人呢？吼，来。食醋的人当然嘛一定爱，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食醋的人，你食的物件比别人较油，哦。啊，过来有食薰的，哦，食薰的人，有啉烧酒的人，更加嘛拢爱来需要着啦，补充咱这维他命 D3。好来，我讲啊，常常哈唱哈唱的，常常伫遐唱片拢袂，拢安尼唱袂停的，吼、哦，逐工拢咧包扁食的卫生纸一。张用过一张的惊死人哦！啊，皮肤是白啦、黄啦、空啦、肿啦，迄拢是吼D3浓度无够哦。来，咱这把D3浓度你甲补充哦，有够的时阵哦，我讲这样，只系歹的物件拢未来催咱，比较不容易来找我们呐。啊，咱今老的，咱活在世间上就是要怎，就是希望就讲会当维持着咱的健康，吼、哦，卖遐有诶无来催咱。这个时阵 D3 就决定了，好不好？所以呢，咱这保护为什么？你即马你行到多一间医生馆，你去问医生，医生 D3 好不好？医生绝对讲一定要补充，绝对要补充的。好来，爸爸只是讲吼，外口市面上足济，啊，你要哪拣？哦，来你好 ，Hello。
9: 哎、欸，我
2: 细组的组，好，细组给下起来哈 ，OK。
9: 我知你跳舞，
2: 我知你数学阿姨，我知哈，好 ，OK， 好，明仔给你服务哈，好，谢谢，拜拜哈。好嘞，所以奶奶这爸爸妈妈吼，维他命 D3 是今嘛每一个所有医生界、医学界拢一定叫咱一定爱补充的。
6: 对啦，
2: 啊、我就讲啊。你甲相买拢 OK， 只是我讲啊，恁今日做这是全素食的、
6: 全素食的、
2: 双素食的吼，海藻荞麦D3，
6: 对，
2: 只要对，不管你食素的， 吃粗的人，
6: 嗯，
2: 拢会重的。
6: 因为愈大吼，身体足侪搞毛病，麻烦你吃三粒好不好？吃一段时间啊，
2: 嗯，
6: 你会来讲，你会卡定来讲，我了维他命 D 上偌好啊。
2: 尤其吼，咱只爸爸妈妈，咱今日就给。
6: 啊，你来小朋友就吃一粒就好啊。
2: 咱给你做这做了足特殊的哦，安那讲嘞？因咱这就成分足简单嘞，伊就是 D 三，
6: 就 D 三而已。
2: 然后一粒就是800 IU，
6: 哦，
2: 一般你外靠被弄到400 IU 呢嘛，
6: 是
2: 咱无得有诶先120，有诶250呢嘛，
6: 嗯，
2: 咱一粒就800哦。一颗就800哦，啊，过来咱家把伊做好吞呢，咱给伊做做一粒一粒
6: 细细粒，
2: 细做细粒的，因为伊就是纯的，就是 D 三粒，
6: 对，
2: 所以哦，内底无去加有诶无诶，你一工是13粒，安尼就加，
6: 很小一颗哦，
2: 做好吞，
6: 然后你有排吞的问题啊，
2: 对，做好吞呢，
6: 是，
2: 哦，啊，你也讲啊，做细粒搁吞袂落，无你需要加一粒嘛，
6: 没啦，这绝对吞下来，用心啦，
2: 做细粒的，
6: 伊比咱的手指甲搁较细粒啦，
2: 对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你定来搞丢筋的啦，
6: 定来足根筋膜炎的啦，
2: 意外升天，
6: 你的毛病不断的啦，紧来吃 D 三，
2: 你有吃三高，我搁。强调吼，咱只宝物，你若讲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奇怪你食药拢食无食袂惊，
6: 对，
2: 奇怪咱食药，人感冒药食两天三天就好啊，你食几礼拜个了，
6: 嗯
2: ，D 三配合你食，
6: 对，
2: 为什么？因为是咱细胞的接收体，
6: 对，
2: 每一个细胞一欠三一
6: 种，你都需要 D 三，
2: 还叫 D 三，好不好？来。啊！你记个，你食保养品，人你食拢食有效，你食拢食无惊。记个，咱食叶黄素，食你讲身目睭会好，袂较紧。你食咱无感觉。
6: 赶紧来补充 D 三呐！
2: 配合 D 三的食，好不好？你食什么人通血路的啦？什么食神经的啦？食什么补钙、固骨头的啦？
6: 是啦是啦。
2: 食什么排便的啦？你配合 D 三的去食。
6: 对。
2: 你换讲吼，哎呦，喂！这吼，这边亦有一个吼辅助的作用，
6: 没错，
2: 好不好？
6: 没错。
2: 虽然咱这宝物来，今日咱这维他命 D 三哦，大好康大优待哦。
6: 嘿，
2: 每一罐，今日直接送两罐给你啊。
6: 三罐，每一罐拢100粒针哦，三罐总共就是300粒啦，1980块。
2: 哎，啊，佮送你一支这个500cc 的这个
6: 保温，轻量级的哦，足轻足轻足轻呢，
2: 面料滤网的哦。
6: 嘿嘿嘿。
2: 啊，那大组的，吼，大组
6: 更加优待。
2: 大组的6罐。
6: 6罐。
2: 三。先拿
6: 对，
2: 按两支保温瓶
6: 是
2: 来，别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无啥物大愿望，就是希望身体会健康尔。但你身体要你无健康是安那？因为你维他命 D 三浓度无够嘛。你 D 三维他命 D 三浓度一旦就无够，你就容易吼遐嘛安怎遐嘛安怎遐嘛安怎。这你若唔相信，你家己去抽个检查你就知啊。家己开一下钱咧，我你讲，你开始去抽个去抽检查维他命 D 三的浓度，90%以上的人。绝对拢无够啦，绝对都不够的啦。唔该讲恁爸爸，尤其咱国台湾海岛型气候的人，你知道？所以哦，确实，所以你过敏的人较济，
1: 对啦，
0: 体质歹的人嘛较济，
1: 对。
0: 今日维他命 D 三帮助你调整体质，体质调整好，我讲真，遐无好物件要哪来催咱？
1: 是啦，
0: 你体质愈用。你跟一个体质不好的人来比，我问你都一个抵抗力较好，一定是体质好的人嘛。
1: 而且维生素大概一年补充。
0: 来啦，别来关键哦，吼、哦，来，小组的三罐1980，
1: 对，
0: 大组的六罐
1: 哦，
0: 3600块，
1: 3600。
0: 来你好，
2: 我
0: 稍等你哦，来，02-2426-0058。阿口，阿口，阿口，阿口，阿口，阿口。

0: 行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将佫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的果菜市场，也佫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佫一台载运着果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佫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
2: 在后方梯尾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梯尾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艾莉都赶快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咱大刚在生活当中也一直呼吁呼吁朋友在讲，公司这么活动有优待，到邮局去甲关看清楚有外包装的商标，咱也佮有三片名爱讲好着。你遐无指定邮局的，艾莉都打电话给我。啊，咱拢一再叮咛咧，叮咛吼，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唔通去管唔到产品，那管唔到产品做冤枉的啦。食到产品较也食最下，有人开了冤枉钱，才伫咧怨叹啊，赚哪灾赚哪灾，你即马灾一个会付啦。啊，当伫咧保养的吼，就是这样轻松，这样简单。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小现场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打电话进来，我才都记录啊哦。哦，啊，我等你，咱排时间呢，我赶快真紧赶紧会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咱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伫咧甲阮斗宣传、斗广告、听堂节目，逐天准时捧场收听咱的节目，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晋峰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水气大大增加，北部、中南部的山区拢会来落到好大雨的雹，其他所在也会落到短暂强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歹天，部分的地区已经大淹水啊。所以你出门骑车还是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28度，南部26度至32度，东部25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去予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哦，确实达到咱人人爱真少注意，常常讲向后追向之势，冰冰凉凉，一看那件向后旁向未过。连续这几天梅雨来报道，带来真充沛的好雨。水利署也伫讲，在这一两三天来哦。咱全台湾水库入小北已经超过1.8亿吨的水量啊！厦门水库也过这里回升来到13.5%，所以南华水库欠水量也已经等来来到30%的大关，有好来烧烧透哦，烧透来解除南部的旱灾，南部本来欠水欠真多啊！连续安尼像这种雨水吼，连续也已经水库有水以外，也传出灾情呢。 花莲马太安溪即马伫进行着疏浚溪床工程，张姚杰先等诶工地主任开车路途当中，遭受溪水甲冲走呀呢。花莲县消防局即马赶快拢要搁伫搜救当中，啊、哦，所以即马亲像落雨落伤过侪吼，也造成了灾害啦。啊，这也是互咱料想未到诶。啊，当这门雨方面来呀、啊，气象署佮加上西南气流影响，今日马在两间雨势同级列咯。中南部哦，老家讲吼，诶，发紫发白，有八县市的山区拢来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彰化人马太安溪水暴涨，宁波树洪刷坝工程节线等的工地主任。哦，用无线电话喊较紧嘞，加较救，加较救！哎，伊个车很要淹去啊呢，都连车带人和水冲走呀。搜救的人员即马在下游在找这个姓邓的吉普车，但是车内底已经无看人啊。啊，人嘞，那唔知叫水漂伊无？开始在找人，有看到吉普车啊，无看人啊。气象署在主地公布吼，最近常常溪水暴涨，有阵时啊，你都看定着定着，诶溪啊无水咧，啊一睏啊落大雨咧，水就暴涨来啊。三落雨天，卖去山区，卖去溪边啊，啊卖落雨生沙啊，嘿啦，嘿真歹安生。即马针对着24点钟内底落雨，哦，亲像一挂数据吼，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八县市的山区呢，来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昨暝宣布停班的停课的有嘉义县、梅山、竹崎、番路、大埔，还有阿里山，总共五个山区的乡镇。高雄的纳马夏。桃园、嘉兴、六股、木林，这高雄这五个所在吼，拢休困停班停课。屏东县布袋、三地门、马家乡、来宜、太武、春日、西子、牡丹乡八山区的乡镇，这嘛拢停班停课。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的仁爱乡嘛停班停课。台东交训练官经过综合的判断，今日全管是正常上班上课。这暴风雨也无风台哦，哦，常常因为梅雨一个西南气流夹做伙，啊，就造成一寡公所在拢已经淹水窜出来灾情。这当然就是平常时咱一再讲，预防预防，吼、哦，预防任何的事灾来发生。哦，大家有个啊，嘿，烦恼伤多，烦恼伤多，咱人哦，就是讲欠一条啊，哦，有诶大条大条，啊，欠迄条是安怎？你也搁较精神一下，咱就未失较惨。哦，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判断交想法，但是咱来当事先来做预防，啊，当毋是搁更加健全吗？另外，交别人来讲新闻吼，好亲像。这个咱这个讲到美国吼、哦、要生利息啊，啊，现在指数的美国，当顶礼拜五就股票老涨老愈济，亚洲同主要股票涨经历吼、哦、黑色星期一呀、啊，啊，黑色星期一哦，大家都面青顺顺啊咯，老哈济，大把股市涨。老同齐来到2694点呢，哦，一看那囝娘娘讲恁阿姐，啊，到尾啊，盘中同大，就是恁来遮个有这国家队，哦，第一救援个投资的人看讲，哦，大家拢较紧，较紧来买，投，有从一挂股票个救等啊，啊，当有救等的情况之下，即马发明第一讲。台湾股票这波回动是在修正吼，叫咱亲像在就迄个波同款吼，迄、那个过程啦， 兵不是登山刀头到尾的所有终结，建议投资的人短线操作，唔通想过赶紧，吼、哦，看讲啊，迄联络较紧来接，会有当时接到是倒啊哦，不一定是接到迄个好诶哦。美国公布了消费诶所有物资指数，交后礼拜美国联准会理顺决策会议，这看起来个会影响咱台湾股票哦。吼、哦，你唔通讲啊，迄涨落一波2000几点会动来动啊，紧来接。接落吼，唔是雨水啊，接落是迄个刀啊，所以同款爱斟酌者。亚洲的股票涨，在这里、個，现在是全面大家拢波乱，但是咱台湾的股票比日本、韩国佫较好势几点？迄韩国现在练真多，日本嘛练真多呀，啊，所以咱正目前台湾的股票确实有足悬的啦。但是呢，你若伫算股票的吼，就是即马嘛是爱个斟酌，唔是讲恁较侪啊较紧来买，哦，你得爱接掉啦，接唔掉嘛是吼，会艰苦啦。啊，说来，咱恁台湾股票虽然恁较侪吼，啊，但是投资的人并无全部撤退呢，反倒出现了大家伫咧买 ETF， 吼、哦，大家伫咧买伫咧买吼 ，ETF 一直连乱。尤其台湾股市，迄是欠钱型的，啊，当 ETF 也因本是资金集中的，伫咧买的一个标准。但是，阮在即个讲吼发言啦，也是讲人遐专家伫咧讲，啊，更慢车咧，慢车咧哦，当无人看会准啦哦，啊，但是有伫提醒，有伫注意，啊，慢慢遐尼啊。更迭出卡手，我可能会更加理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台湾是澳大利亚同主要王国。最近因为机车技巧愈来愈贵啊，啊，当唔当哦，弄六个价位的车价，个十百千万十万呢？啊，倒摆拢卖到十几万啊了，哦，几十万的呀、啊，好人干嘛讲哪贵哈？伊只二倒摆做小的呢，几万块、两三万都拢卖啊做好的。业者伫咧讲吼，起价是整体产业环境改变造成的，啊，不过二倒摆介绍一直铺悬，也因此带动大行强向租赁的市场。因为所有权经济转向使用权的经济啊，因变变安尼，用租的我不爱买啊，像厝同款，吼、哦、我买不起，我用租的毛扛住就好个啊，就变安尼啦。啊，即马二十六当来啊，国内二倒摆也因变吼，看起来加起无连来啊。2005年左右同主要一零五哦，迄、那个二倒摆呢？介绍差不多5万，啊，十年后呢，2015年，即马销售7-8万，如今过来到9万-11万啊呢，加只1.25个尔呢，哦，介绍差啊济，咁要铺关差不多一倍起来啊。介绍二倒摆车价吼，除了互民众负担愈来愈重，更加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怨叹。哦，这台二倒摆就较贵，也惊死人啊！单单十几万，人有诶，吼十几万要来买中古车，真诶也未吹风拍日啦。啊，二倒摆真正有较贵啊吼！啊，但是咱阁是二倒摆王国，啊，阁未较贵，莫怪人民百姓怨叹啦。你阁毋是咱生产诶吼，咱这边嘛做真多啊，哦，包括卡达车，咱这边嘛做真多啊。啊，但是无较少，无较有福利吗？应该是拢爱有加减有福利，啊，差点倒步呢，啊，所以这嘛是互人料想未到啦。啊，当然，大家徛在这样目前的立场吼，就是大行拢起价嘛，通膨啊，啊，无起价者嘛，感觉怪怪，因为连带关系的产业真多啊，啊，所以因变到这种情形，赶快甲朋友来做一个报道，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陈小云所唱《一把情种》。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喂，梁妈妈。
1: 啊，你好。
0: 梁妈妈，我是
1: 艾丽吧？
0: 晓得，我是艾丽。
1: 好，我甲你做见证。
0: 好啊。
1: 这个做，我今嘛好做八十多岁啊呢，然后做迄个好做啥物？做啥物用？
0: 生活用，
1: 拢有咧食，
0: 迄就是食油脂膀胱的嘛。
1: 是啊，
0: 啊你食咧安怎？
1: 啊是要量的啊。
0: 系对对对对，
1: 啊食了真好啊，食膀胱加油脂的来，迄阵一年拢爱起来三四摆啊，啊起来一摆过就五点外，就又要搁爬起来啊。
0: 啊，即马来食食鸡真好食吼、
1: 哦！啊，鸡足好食，真正足好用诶！食了即马较无遐搞尿啊啦，啊个小便较大补安尼啦。
0: 好、哦，啊，你有甲我斗三团无？
1: 有呐，有呐。
0: 你介绍人来食吼、哦？
1: 嗯。
0: 啊，你有叫人来听节目无？
1: 有啦，我那有叫人听，啊，有诶都未爱听这啦，
0: 无去听，
1: 要看电视啦。
0: 哦，有诶无听电台。
1: 嗯。有诶，未爱听电台，干那看电视。
0: 安尼哦。
1: 啊，我拢电视若较无好看，我就拢听电台，我拢听即项诶。
0: 哦，真欢喜哦，你听一下。
1: 哎，那我下啦，你足够诶啦。
0: 谢谢啦。
1: 主持啦。
0: 我咧想讲，阮这点妈妈讲爱你呀，较紧啦，我都要做见证，俺赶紧卡来。
1: 哎呀，啊，真是足紧。
0: 谢谢啦，
1: 哦，有时间再来去头来。
0: 好啊，好啊，
1: 再见啦。
0: 哦，梁妈妈，谢谢你哦。
1: 好的。
0: 好，阿甲爸爸问好哈。
1: 好。
0: 喂，大哥你好。
2: 啊，阿丽小姐好。好的，三天礼拜啦。
0: 好，阿丽姐三天三片。
2: 就我用嘛，真好。卡特哈，我就是这个生活用哦，会甲恁提这生活用来吃，我是感觉讲，我。无较早咧，安尼小便拢咧，暗时拢未困哩，啊，唔知甲恁提这个真好用来食看嘛咧。
0: 好。
2: 啊，这食安尼吼，暗时拢感觉较好困。
0: 都放尿放的清气，收缩好势有无？啊，你都别肚肚别个放尿较好困。
2: 啊，东东，哎呀，暗时啊，东东起来放尿。啊，这唔免啦，这拢放一解尿尔。
0: 好。
2: 哎，这安尼感觉真好势，真好用啦。
0: 有受到你的肯定啦吼、
2: 哦，有啦，啊，这摆我嘛是继续在吃，我唔敢放，真好用。
0: 啊，你滚水加啉，阿舅嘛收缩会好些哦。
2: 准较袂暗时，较袂起来放尿安尼啦。
0: 啊，你滚水爱加啉开大白啊？
2: 那有在吃滚水啦？
0: 滚水啊，不定时啉啦，啊，生活用吃早暗几点？会当教咱的生活通做位吃哦。
2: 真好用噶，生活中同齐食呢。
0: 系对，生活用。
2: 无紧哦。
0: 系把紧，爱男做伙食。一条，一只早唔得好啊。
2: 好。
0: 啊，你食你好，爱搞造船团呢。
2: 哦，有啊，我是只朋友啊来，我拢会甲讲，我拢啊甲你造船团。
0: 好、哦，因为可能叫你同款的经验的人都多哦。
2: 我只拢一个朋友啦，有啦，有当只拢来来我只接哦。啊，我拢会甲讲啊，甲讲这真好用啊，真好用啊。我那伫厝人朋友都来我这坐。
0: 好。
2: 啊，我会尽量甲你多介绍啦。
0: 好啦。
2: 嗯。
0: 啊，因为你家里的食到真正袂歹。
2: 真好用啊！真好用，真好用。
0: 谢谢。
2: 嗯。
0: 大哥，阿五英来公司佚佗啦。
2: 好啦，好。
0: 好，感谢你哦嘞。
2: 好，
0: 感谢，再见哦。
2: 哦，谢。
0: 好，谢谢，拜拜。喂。
3: 哎、
0: 欸，王太太好。
3: 我食真好用，都即马食了，人都拢真爽快起来，也都较快活
0: 啊。啊，是。
3: 讲伫促销的时阵，我叫伊玻璃就先甲提三多来吼，哎，真好用。我食食咧吼，我本来暗时啊拢爱起来放尿放两三盖吼，即马顺起来放一盖呀了。
0: 哦，恁这就是生活用的高油脂诶。
3: 食了嘛袂歹呢。
0: 哦，
3: 系啊。
0: 啊，你家过去拢啊肚暗时啊爱爬起放尿
3: 哦。系啊，我暗时拢爱起来两三盖。
0: 哦，安尼就困袂饱
3: 啊。系啊。啊，我就是讲一加三十点。
0: 系。
3: 啊，我甲食食咧，最近即摆咧，拢天光啊，甲古台，甲起来盖都会晒哩啊。
0: 好。
3: 其他慢慢一直起来，啊， 就是讲，迄日来我甲打电话去讲，好啦，我甲你鉴定一下啦。
0: 嘿。
3: 啊，都拢无卡。
0: 哦，歹势歹势，因为电话足多啦。啊，感谢你拢食好，要甲阮做鉴定。
3: 对啊，我拢去保利集成啦。
0: 哦，保利集成哈。
3: 对
0: 嘿。哦。
3: 伊拢嘛有在当上啊。
0: 哦，是有挂上。
3: 哎，伊有我送。
0: 你即摆若打电话来，啊，咱叫来送，足方便呢。
3: 系啊系啊，即摆嘛拢有要在食啊。啊，九点也就想到恁的节目啊。
0: 嘿。啊。
3: 这个个新闻比看电视个听较有呢。
0: 好，拢算老听友啊。
3: 系啊系啊。
0: 听真久吼。
3: 听真久啊。
0: 好。
3: 系啊。
0: 好，真歹势，即摆才交你联络着。
3: 没啦
0: 没
3: 啦，
0: 嘿，阿妈非常感谢你拢食好搞阮道生团。
3: 哎呀哎呀，我买拢不真济人食呢。
0: 安尼吼。
3: 哎呀，
0: 好感谢你呢。没
3: 啦没啦，
0: 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好，
3: 谢谢。
0: 好，我妈妈再见哦，谢谢你。好，拜拜。
3: 拜拜。
0: 感想好不好听？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白冰冰交黄西电所唱《红花青叶》。
1: 亲像最近这天气安尼落雨落雨，正好唔知讲你介意落雨天，还是讲介意迄落热火火的出日头的天气？
0: 我介意较凉爽，但是卖落雨的天气。
1: 哦，所以你爱好天气啊，凉爽凉爽的天气。
0: 安较舒服啊。
1: 啊，大家拢嘛希望安尼，啊，你有讲哪无讲咧？我问是讲哦，看你是落雨天还是爱热天人？
0: 如果安尼比的话，我介意热天啊。
1: 我干嘛好老公的对吧？
0: 卖伤过热为原则啊。
1: 啊，是袂当讲伤过热嘛哈？所以大行都控制都好啦。你落雨无计卖落伤过超标，啊，热无计卖伤过热。
0: 对啦。
1: 大行拢爱都好控制，无好势就出代志啊。
0: 对啦。
1: 好，亲像咱若讲话讲者伤对大声，吼，迄嘛音量伤过悬，啊，第一听哪里有个人嘛不舒服啊。所以你爱好天气，大家拢爱安尼啦。啊，无连讲你伫报气象对无吼？那拄啊上大雨，你就讲啊，天公伯啊，唔通阁落啊！啊啦，落天啦，你讲天公伯啊，咱欠水落过了雨哈，你甲化解。
0: 其实正常来讲，落雨天较无方便啊。
1: 落雨天确实是无方便啦
0: 吼。
1: 啊，但是就是有好天就有歹天，啊，反正好人体会到迄种的心情。
0: 对啊。
1: 啊，亲像最近这个股票嘛，吼，真侪人在体会一种心情，就起起落落啦。啊，所以要算股票无要紧呢，咱嘛是爱准则咯嘿。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莉，打电话找我，我有看到，但是他都人讲话中呢，赶快带者一路秀，真紧赶紧来交你做者联系。公司即马无上活动，阁有公司送哈。连讲啦，即活动十几点后都无送物件哦，我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多接听，暗过你打电话来，我有记录有看，赶快抓紧，等下甲你回哈。亲像有真侪人拢若趁着即马退休啊，也是讲趁着吼小朋友若放假休困，有假期有假日的时阵，大家就会出门去行大行大。啊，若认真讲呢，出国无论坐公共运输的车辆，也是家己开车，一定拢要注意安全啦吼。亲像菲律宾吼，都有15个人旅游团来到台湾，真敢包车去到合欢山的旅游。啊，旅游是真快乐啊！但是吼、哦，要回程的时阵、落山的时阵，经过台14线79公里无斜路段，因为这个山路吼、哦、较夹，啊，山路较夹，这个游览车速在转弯的时阵，转弯伤过大，啊，到尾无适宜并入山坎呢，也已经造成了16个人受伤，游览车并入啊。健康有赶紧吼去救援，健康调查落去了后，41岁姓张的司机前一天开着中型的巴士，载着15名菲律宾籍的，在台湾的义工前往合欢山要去去欣赏着高山的杜鹃花。前天下晡5点落的时阵，落山经过14线79公里无斜路段。哦，因为迄当时落雨啦，啊哥，即个灯光伤过晚哦，啊哥落雨落吼就较滑啦，车辆失去了平衡，哦，去弄着迄边仔的花台了后呢，一条路连累，包括司机总共16个，即个人呢拢受伤，好咧加载 命大福大啊，好咧家财吼，无安怎小可受伤，这算做好家财啊，啊无造成死亡吼，这就做好家财。根据警方的了解，司机无营业的大卡车的驾照呢，啊无驾照你台当开游览车讲在，啊当即马依照着各环吼，公路桥长啊前往，这名司机所属的通运，哦这个、公司第一了解，第一查明讲到底是什么种原因。欠人嘛，袂当欠，讲好去叫一挂无驾照人来开这游览车。哦，即摆出代志啊，啊都抓到啊，哦都别坑啊，啊无驾照这，你公司嘛是有问题啊。啊，所以这样目前眼看吼，所有这健康在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个讲到，即马真侪人在认为吼，减少囡仔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国安的问题。生囝生少，大家拢讲吼，都是这个问题。但是真少人去意识，感觉讲人口结构其实也是健康的基地呢。根据国发会资料，2025台湾总生育落来0.695，也因便是全球生育统计的一个国家之一。咱面对不但出世的人减少，啊，一个人口结构快速失去平衡的社会。台湾即马阁正式进入65岁吼以上的总人口高龄化的社会1/5啊，啊超过1/5拢是老大人。未来这几十年内底，高龄化人愈来愈增加，愈来愈侪。少年的人口交要做工课劳动的人口数减少，有这种的变化呢。啊，直接影响到全民的健康，也有医疗照护体系。人口愈来愈侪岁，也必须到医疗费用需求愈来愈增加。医护人员即马拢讲伫欠人，啊嘛无增加人，也无到同步伫成长。亲像有真侪人就讲，啊无台湾减少人，拢叫人来移民，移民来台湾。移民并非吼万灵丹呢，移民的政策吼牵连真侪，诶，外国移民来台湾呢，文化不一定会通呢，不一定会下呢，语言、教育、社会认同、公共资源分配，啊，个劳动市场调试，迄个真侪复杂的议题啦。如果闹成功移民来到咱台湾呢，政策不只是增加人口人数。更加需要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会当讲大家以下机制，好新移民的人也当安平是咱台湾社会一部分。面对人口结构持续的恶化呢，无论生育还是移民的政策，拢不应该是在政府的决策当中，应该是全民共同参与社会对话。健康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社会健康。人口结构不只是统计数据，更加影响着下一代生活品质，甚至讲国家的竞争力啦、社会的一寡韧性。生囝无生囝吼，无标准的答案啦。啊，不过人口的结构确实失去了平衡。哦，囡仔生出来较少，老大人较侪。确实也是国家永续发展全民健康共同挑战的。如何要来尊重个人自由进程的前提情况之下，建立更加韧性的人口医疗照顾体系，这即样目前就是台湾同重要健康的课题。宣导吼，你敢知讲伫外国吼，为虾米讲去病房看吼，医疗费用拢足贵的？咱外国因有基本的观念，人会衰退，平常时靠家己保养，真正破病啊吼，应该去找医生。啊，无你平常时当唔当小挂病，真着找医生，真麻烦呐，啊嘛足贵的。啊，所以靠家己保养啊，吼，啊咱就伫选择啊，选择以红心贵治疗啊。 真侪即讲食品、营养品、保养品，迄就是事先互你来做预防诶。啊，即嘛，互你更加讲家己的身体爱保养啦，爱顾啦，安尼好才有价值啦。哦，所以即嘛人口当中无论如何变迁，就是身体爱健康。你活咧孤孤单单，身体无健康，你嘛活就真痛苦。啊，你活孤孤单单，我只是年老。哦，我平常时家己保养啊真好势，逐项拢真好势，安尼毋才会快乐。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叫咱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菲律宾吼南部啊，明达纳尔岛，昨上午大约7:38。咱台湾交菲律宾哦，无任何时间是无同款，拢同款的。发生了规模7.8强震，美联社的报道，这强震也已经造成同少32人死，200多人受伤呢。由此可见，7.8的地震强震足可怕，真大呀！初早32个人死，200多人受伤。这个引起了沿海沿岸出现了1公尺高的海啸。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发布了一个通知，吼，通知就讲哦，沿海拢伫海啸哦，迄海涌真高哦。菲律宾、印尼、帛琉、台湾、巴布亚纽几内亚沿海地区。这个7.8强震发生3点钟了后呢，都可能出现了海啸。震后大约5点钟，海啸威胁才大大解除。白当在咱台湾听到人人真有感觉，因为咱台湾是地动的所在，啊，曾经也有经过了9日一大地动，所有人人记得真深，也非常诶烦恼，嘛有诶甚至讲会惊吓。哦，有诶讲地震，我都惊到要死呀！啊，这7.8呢？菲律宾吼，伊这7.8确实原在足大诶啦。啊，毋则造成一群仔囝带走32个性命，200多人受伤呢。啊，这有诶估计也不一定讲非常健康呢。当啊发生落去哦，有诶陆陆续续个会传出灾情啊。当地这一届受灾同严重的地区，拢共加加了70多万人的人口当中的这个港区，在明达纳尔岛，在这个港区内底，所有70万人，汉尼啊多人呢，也是菲律宾迄个位于出口外销其他商业活动的中心呢，这个强震。去到马来西亚，婆罗洲岛，啊，佮有迄个婆罗洲岛的沙巴州，迄边大人拢感受，拢感觉讲，有地震嘞，啊，地震为倒来，较早讲为菲律宾的7.8级准来到遐。菲律宾民防处第12行政处主任索斯梅尼亚。伊在灾情的通报当中呢，伊讲啊，各部落掌握全部灾情啊，所以即马32个人死是即马表明的，200多人受伤是即马表明的。因为啊，各部落高层估计，地震落去吼，有真侪所在，你嘛唔知讲到底伤害到什么程度啊？尤其这地震就是天灾啊。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斯伫个讲，中央政府即马采取的行动，未甲即个讲明达纳尔岛的人听咧。而且呢，大家拢知影支持伊的票仓拢在菲北鲁松岛，啊，佮菲南明达纳尔岛遮。啊，这是进前总统杜特地家族影响呢，啊嘛即马现任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地的票仓呢？所以这是因真重要一个票仓啦，啊，拢是支持伊的人啦，啊，所以当然，怎嘛总统马可斯讲哦，要甲伊拼咧，这拢是支持当选的呀，啊，即嘛看起来哦， 真侪栋迄个建筑物受损，部分的客家厝做侪倒的，包括菲律宾有名的素食店，迄种吼、哦、快乐风门市的购物中心，啊，佮有学校，哦，真侪厝拢倒去，亚地书教书学生囡仔拢受困在内底，甚至讲这个市的机场嘛拢关起来呢。警消人员正目前还搁在抢救吼，搜救一挂人员。这一旦讲这一届受灾同严重所在，这内底这组拢共有70多万人呢，这是一个港口吼。所以菲律宾的位于出口外销，还搁有其他的商业活动中心，这人口真密集呀、啊。啊，目前到底偌济人死，偌济人受伤，即嘛是初步。32个人死，200多人受伤，但是不是全部，啊，个啊无估算好势哦。地动天灾，可能想到过去台湾所遇到，人人就知影讲，迄当时迄边的人的惊吓叫吼，诶，迄个大秀，大秀偌大，7.8的了。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北歌曲，是诶，这是台北歌曲吼。
0: 这是台语的歌曲，叫做《台北后狗兄》。

谢谢，感谢哦，阿姨，歹势啦，我嘟嘟要讲话啦，啊，阿姨吼，嘟嘟啊，我在底下啃糖，啃袂好势，歹势哦，我爱讲话，我听你再去打电话你，啊，恁最近有天气多变化，大家唔通感冒呢。因为吼，有时落雨，有时好天啊，啊，温差差伤过大，最近感冒的人也真多吼，一定要管顾好势，水分爱加啉。啊，咱这段来工商服务一下嘿，亲像爸爸妈妈拢知影吼，最近天气变化较大，温差较大，有时食会落饭，有时巴肚肚肚，有时食袂落呢。胃肠肚肚胀胀不舒服，吃好棒益生菌，好棒益生菌，要来讲个胃肠的。胃肠，你哪不爽快？胃肠一向较烂的人，是我都吼，循环也较歹，胃肠循环嘛对你无好呢。好棒益生菌呐、啊，你吃好菌吼、哦，来吃咱的胃肠内底歹菌呐、啊，啊，咱自然大便通顺，你爱怎样？咱人体脑毒素无好啊，就会累积心病。毒素若较侪，诶问题就较侪。胃肠若好，人袂老哦，青春少年以外，皮肤嘛袂痒。吼、哦，有诶讲我着皮肤做歹啊，我胃肠无好啦，大便拢无通顺啦，体内毒素较侪啦。啊，咱来保养，好棒益生菌，管顾胃肠，保养胃肠。啊，咱内底肠啊好菌较侪。自然大便通顺，啊，咱真侪爸爸妈妈都知影，最近迄大肠直肠癌吼，诶人足多呢。啊，雄雄啊，无安怎咧？啊，去检验就讲哦，啊，他已经大肠直肠癌。

上吃甘蓝藕旁边的藕藤啊，这个活动也很久的啊。啊，咱现在看药局哪有甘蓝藕藕藤，咱就叫他送你啊，总共没有就没有了哦，因为公司也没有，这个活动较久了啦。啊，有的就说啊我想要你送，那药局有我就叫他送你啊，那没有就没法度就没啥东西。这样目前活动是满金额6400元送一个小熊维尼的衣啊，现买现送，又叫有哈，无清楚确定做什么，工商服务价。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听一点钟的好朋友，啊，都叫您讲一声再会哦，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鸡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

0: 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当场送至正。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至正。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
2: 自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正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精神，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个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一定是会交真侪朋友，嘛难免有敌人。好朋友若是交愈多，敌人就会愈少，事业就会愈成功。所以做人上界大的原则，就是以德报怨，化德为友。加一个朋友，就加一分的力；减一个敌人，就减一分的阻碍。所以咱爱有原谅别人的度量，唔通扣分，爱宽赦人。做人若成功，事业一定会成功。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不时的拍卡像流鼻水，所以讲是鼻腔过敏。见者拢是抗过敏的药啊，食到尾啊，不但鼻腔过敏医无好，到尾啊煞翻烧，连气管有拿来过敏，有时煞变成血骨穿烧。鼻腔过敏伫咱中医的理论，都是元气虚，人无抵抗力，会惊冷、惊热，气管冷，搁熬流汗。早时啊，那是爬起来，都拍卡像流鼻水，吹着电风，还是吹着冷气，都会杂鼻。虽然目前这是小症头，但是若无根本治疗，就会变成黑姑。黑姑这是真艰苦的大症头。那是治着鼻腔过敏的好朋友，我即阵提供一个验方，予大家做参考。会使用补中益气汤60公克，姜乳液10公克，海关音10公克，莲子树根10公克。以上都好90公克，加分作30包，每顿食饭的饭前加食一包，效果是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

咱中医的好名拢有伊的由来甲典故，参像银花、藿香、白兰，这些药啊是咧纪念这些人、怀念这些人所号的药啊名。搁参像透析剂，这是因为饲兔啊所发现的药啊，所以这台好名叫做透析剂。今麦我就来讲透析剂好名的经过甲由来。较早有一个人，伊真爱饲兔啊。伊饲兔啊，唔是饲一两只尔，伊是饲真济，有乌色的，有白色的，有灰啊色的，都那色地无同款的，伊拢要饲。兔啊，佫真够生团，愈团是愈济。到尾啊，伊特别请一个长工来伫照顾兔啊。这个人伊爱兔啊，是敢若伫爱伊的性命同款。伊逐日都要点看有几只，袂使欠一只。那是欠一只，都要甲长工扣工钱。迄、那个长工脾气有较歹一撮啦。有一天要甲兔啊加门，因为有一只兔啊唔听话，走来走去，跳来跳去。长工伊抓一只兔啊抓袂着，一个气到煞抓一只竹啊，甲伊讲，因为是受气出力出伤过大个，煞将迄只兔啊讲一个腰脊骨煞断去。迄、那个长工伊惊头家知影。所以就将迄只兔啊，甲放伫种黄豆的豆啊园里。第二天，头家发觉兔啊减一只，一定要爱迄个长工陪。迄、那个长工伊想讲，只好将迄只兔啊甲找倒转来，看会唔免靠工钱无。长工伊来到豆啊园，无看到迄只兔啊，伊想讲啊，明明长都放伫这个所在，啊，这只兔啊腰脊骨嘛是放断去啊，可能是走无偌远。长工伊找来找去，伊看到迄只兔啊，也阁活跳跳，腰脊骨也阁好好。迄、那个长工伊感觉非常的奇怪，腰脊骨讲断去的兔啊，一暝尔都拢来好去啊。莫非迄只兔啊会家己找药草来吃？这种的药草，莫非会当削筋接骨？正拄好，迄、那个长工的老爸，伫三年前因为甲人冤家相拍，腰脊骨有哪互人讲掉？到即阵还阁未行，还倒伫病床里，所以迄个长工伊就另外掠一只兔啊来做记号。有若腰脊骨甲放好长，同款甲放伫豆啊门里，暗中来观察迄只兔啊是毋是会找药草。豆啊门除了豆啊以外，甲它生一种会牵藤的草啊。迄只兔啊连头壳要压悬都拢无啊大，伊只好食迄种牵藤的草啊。经过一暝尔。迄只兔啊，有那活跳跳，会跳会走。迄、那个长工是非常的欢喜，伊就挽真济迄款药草，转去给伊老爸食。结果伊老爸第三年外腰脊骨酸痛，煞来医好去。迄、那个长工，伊长工无爱做啊，伊甲伊老爸自迄个时阵开始甲人治疗腰脊骨酸痛，效果是真好，建议拢建有效。后来，才将这味药草改好名，叫做透析剂。即马咱来讲透析剂，伊的药性甲药效。透析剂药性甘平微辛，透析剂有添精、益脆、听完过气的功效，专门滋补三阴。那是心气不足、热火上增大，还是老人高热，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来治疗。咱中药在进补药酒，这味药啊，有那是一味效果滋补的药啊。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腰脊骨酸痛，那是佮配合杜仲、牛鞭子、鸡血藤，安尼效果会佮较好。那是腰脊骨会酸痛好朋友，尤其是白身所引起的腰脊骨酸痛，这个盐方效果真特殊，你不妨试看咧。拄只所讲的盐方，恁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来批，也是来咱的服务处，也是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乌熊这种树啊，伊唔惊风霜，也唔惊寒湿，搁较寒的天气，伊有那活甲真青翠。熊的树啊枝叫做熊杂，熊流出来树啊灵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赶出去退瓜。干那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种的药效呢。海观音是生在海底正深的一种植物，那是专门伫深海，伫挽深海珍珠的人，拢会晓采一挂当来吃。采珍珠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因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拢是靠着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太家的号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的药草会当好采珍珠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都好参像观世音菩萨在甲因保庇同款，所以才家的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蔗、海观音、杜仲、当归、青棘、细辛、麝香，用以上的药啊，买炼膏做药丸，得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的，都来当医好去。因为去年的风湿酸痛症，气血心拢比较是较虚，拢比较较无抵抗力啦，所以才用香蔗、海观音来做主药，搁再加杜仲来补肾丸，加当归、青棘来补气血，用麝香、细辛来带动这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的治疗风湿酸痛症都万无一失。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放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雪，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嘉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马有真侪病，拢是营养过头好，食了过头来引起的，参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病情拢是食了过头来引起的。有的只二三十岁尔，就肥到会惊死人。较早的人是食无好，讲肥是福，我看这不是福，而是保持无肥啊无瘦，这才是福。讲到这，咱的国家是世界一流的，三顿兼点心，搁兼宵夜，冰箱一个拍开，果子啊、果汁等的物件应有尽有。夜市的点心吧，对暗头啊到天光，人客拢无断。有真侪外国人来咱的国家去参观，看到这款的情形，拢大惊失色，嘴子拢吐裂外断。因回去了后，拢讲咱是上界熬食的国家。干那讲到宵夜就好啊，上起码一年就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啊。话搁再讲倒转来，血油高、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半身不遂，拢是食伤过好、过头肥来引起的。这些病拢是会致命的病，所以我是只奉劝各位，也是减少一出来有较好。不但会当替家己省钱，嘛替国家省钱，阁会当保持健康的身体，参像安尼，省钱身体阁用，安尼感觉真好。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减肥，会使使用大茶乌汤、乌骨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安尼减肥绝对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小可流汗，这是不要紧，但是那过头熬流汗，这都是身体较虚弱。熬流汗的人拢比较较会感冒，有诶拢会得着鼻腔过敏，严重诶气管炎，甚至血骨穿烧。要治疗熬流汗的症头，爱分三种。第一种，那是伫困诶时阵熬流汗，这叫做阴虚盗汗。伫这个时阵爱食助阴诶药啊，参像当归、绿红汤、玉米、地黄丸这类诶药啊。但是若无伫困，嘛无做工课，汗嘛一直伫流，这叫做气虚助汗，这都爱食补气诶药啊，参像补中益气汤、玉冰风散这类诶药啊，这些药啊拢是伫补气诶药啊。还有一种就是阴阳两虚，日时嘛流汗，啊困去嘛在流汗，这叫做阴阳两虚。在这个时阵，都要吃八珍汤来加地母、猪肉、地骨皮，安尼就有功效。在这治疗的时阵，要有耐心，因为这是身体虚弱的病症，甲普通的感冒、胃痛、皮肤病是无同款。普通初发的病，拢是三两天的药啊。吃吃的安尼就好起啊，但是若身体虚弱所引起的慢性病，拢比较是较慢，爱听到身体用起来，这病才会当医好起。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囡仔拢会流鼻血，流鼻血，咱民间的偏方有哪真侪？参像土沙、鳝鱼血、青壳的鸭卵、菜瓜根，这拢会当治疗流鼻血。但是嘛，有真侪人流鼻血，他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公开过一个验方，但是嘛有人听无详细。我即阵搁公开一遍，这个药方对治疗流鼻血效果真正是真好，会使讲见价见有功效。即嘛我搁公开一遍，请听好详细。都是仙荷草、白毛茛、牡丹皮、寒莲草、黑皮子、牛杂、牛膝、木通、甘草，用这些药啊，搭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有哪会使？要用怎，有哪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要成就一款的大事业，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的成功、的成就，拢有伊的原因，拢有伊的道理存在。参像三国中的刘备，伊的功夫、伊的武艺，拢卡输关公甲张飞，嘛未赢赵子龙。伊的才华嘛卡输孔明真济，但是伊会当为君，众人拢服伊，这都是伊成功的所在。伊成功的所在有三点：第一，刘备伊头脑真好。伊伫桃园三结义的时阵，是伫桃园用白球啊分大细。张飞伊是土人，一声就爬起到树仔尾啊。关公伊就爬伫半中央，刘备伊用脑来坐伫树仔头，伊连爬都拢无爬。到尾啊，桃园三结义伊拜大兄，因为有树头才有树尾。人讲巧的是用脑，啊戆的是用力。第二，刘备伊忍性真好，伊知影孔明真有才华，伊忍受着风雪。三顾茅庐，三请孔明。孔明去予伊真情感动着，所以到尾啊，伊极力帮助刘备。第三，刘备伊善良薄下，伊会晓大人的心。伫当时，赵子龙伊万军中救阿斗，赵子龙伊不负使命，单人当马，予万军家围困掉咧。但是伊英勇无比，伊将阿斗伫万军中救出来。刘备伊抱着阿斗啊，讲为着你这个孽子，差一瞬啊，就失去我一名勇将。刘备故意将阿斗啊要甲摔落去涂骹。赵子龙伊看到安尼是安尼，感服甲五体投地，赶紧走近前将阿斗啊抱过来。这就是刘备伊会当成功的三个条件。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 02-8-99 蒋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罗水溪含糊哩，
2: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3: 空万丹，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天气那黏咪寒啊，黏咪热，这会引起中风症，血压低血管会引起心肌梗塞。平常时那是血高、血弱、血压高的人，一定爱食清血、凉血、软化血管的药啊。干那一直食控制血压的药啊，有时得五大事。你甲看，有人食降血压的药啊，血压伊就降低，但是药期一个过期，血压就阁逆转啊。这毋是根本治疗的方法，这无安全，有一天就会出代志。轻症的就会中风一骹一手，啊，重症的就会昏迷不醒，有的就会提早去阎罗殿见阎罗王。那是要清血凉血，爱代谢软化血管。平常时会使食丹参清血散，用丹参、川芪、赤竹、牡丹皮、娘芪、高丁、甘草，用这些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来强心养心气，心脏就会正正常；二来佫会软化血管，佫会清血凉血。安尼血压自然就平顺，血压若是平顺，特别引起中风，特别引起心肌梗塞，身体拢是靠咱家己平常时用心去照顾。有法度预防呢，咱都要提早去防备，唔通听候中风啊，才得哭哭撞。空中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了后，你一定要拨人收听。咱的节目内容真丰富，拢是经过我考虑，搁再考虑，有营养的，有好的一面呢， 我才有讲出来给人做参考。我真正是用心在研究，在做广播。但愿我听众朋友，人人平安、健康，拢真有福报。

有一个人一看到野狗被主人放杀是真可怜，所以时常将食出的物件包起予野狗食。另外有一个人看到伊就骂啊，伊骂讲拢是恁遮的人加自卑，所以野狗伊只会袂枵死，只会愈贪愈济。野狗伊会食阮的鸡啊呢？野狗伊会乌白咬人，这你敢知影？被人骂的人伊就讲，当你嘛较自卑咧。只狗啊，伊被人放杀，伊腰盘饿，伊个满身是病，已经是真可怜啊！你看到安尼，佫疑心何忍咧？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怪，都要怪当时饲狗的主人。狗啊，养养好好的时阵，啊，你就甲人饲，甲人烧。但即阵狗啊老啊，狗啊破病啊，你就甲人放杀，这讲起来是真无道理。本来你饲狗啊，你疼狗啊，你惜狗啊，这是结善缘。后来你甲放杀，甲放伊自生自灭，互伊伫外面枵寒饿，到尾啊破病来死去，啊是去予车甲狗死撞死，这煞变成伫结恶缘，这无解好。人讲好头是不离好尾，那是有因果循环，有轮回，效果因果如何？狗啊是真忠义、真有灵性的动物。若是要饲狗啊，都爱有饲狗的度量甲知识。狗啊甲咱人同款，有哪会破病，有哪会老，所以有哪爱注意狗啊的病症，爱注意狗啊的卫生。咱爱时常甲狗啊洗身躯，安尼就较无细菌，较无皮肤病。狗啊若是破病，爱甲带去找兽医治病。啊，若是普通时要牵狗啊出去散步，爱扎刷家底啊，爱扎布纸、卫生纸，唔通让狗啊乌白放屎来破坏环境的公共卫生。狗啊，若是来死去，爱甲用台，唔通甲伊放水流。上好是掠去专门伫甲狗啊办丧事的所在。安尼，咱有头有尾，了解这段善缘。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当天。

有一位欧巴桑伊向我讲解秘书啊，你确实是真够，你的节目真正是做了有够好的。伊讲伊的新妇本来是真排斥伊，对伊是无好，对伊有那无友好，但是自从听咱的节目了后，煞180度的大转变。即马伊的新妇后生，拢将伊当作是活菩萨的尊敬、的宽待，空中的好朋友。这毋是我搞，是大家心内有佛性、有自性、甲觉性，因的自性、甲觉性真悬，道理听会入去，因肯接受人的意见，未去固执。事实上，大家新妇在做伙，大家都要有包容性。爱将新妇家当作是查某囝同款去疼惜、去包容，啊，新妇爱将大家官啊当作是家己的父母，当作是佛去奉待、去尊敬，安尼家庭就和睦、其乐融融。这正讲是佛教的家庭。佛祖又讲，对士大人那是不孝，拜佛是无路用，父母就是佛。后生、新妇、查某囝，都是菩萨甲罗汉。

起码过来讲，颔骨仔菌会酸痛的病因甲治疗方法。颔骨仔菌是咱中区神经上个重要的所在，咱中医讲是动脉。有真侪人伫研究中医，但是拢未晓注意肌经八脉、十二经、十五络的重要性。较早练武的人，也是练气术，那练到巅峰造极，人脉、动脉这两脉对丹田甲运气有法度冲过，安尼气就有法度来到脑顶，然后通行全身区，人就会轻心无病痛。颔骨仔筋会酸痛，这甲动脉有连带关系。那是去伤到动脉的颔骨仔筋酸痛，这就加真歹治疗。那是高血压、低血压、欠血、血流、元气虚、感冒所引起的颔骨仔筋酸痛，这就加真好治疗。买好是无困难，治疗颔骨仔筋会酸痛。咱中医时常所用的药方有真多，参像大草乌汤、挂筋汤、大杞一转汤、当归足药散、多良丸、天麻苏黄汤，这药方那是用有对症，效果拢真好。也佫有两种真特殊的颔骨仔筋酸痛，就是生骨刺佮胆固醇伤过高。颔骨仔筋的所在生骨刺，这都要配合药端来治疗。那是胆固醇伤过高的人，猪肝、鸡肝、鸡卵、鸭卵、虾啊、蚵啊、蚬啊，高蛋白物件唔好食伤过多。但是那是低血压、欠血、营养不良的人，这物件都免去呛嘴。那是去治疗颔骨仔筋酸痛的朋友，拄只我所讲的盐方，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我来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0: 命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那在吃补药的人，硬菜都袂使吃，因为硬菜有利水的作用，会解补药。不过那是腰子病、时常换水气的人，硬菜汤都爱加啉一撮啦。硬菜汤会利小便，和小便大白，安尼换下去就会当消气。不过那是严重的腰子病，干那要靠着硬菜、薏仁还是番麦手都无够力啦。腰子病大体有五款。急性的腰子发炎、慢性的腰子发炎、腰子结石、肾盂炎、甲尿毒症，这五种的腰子病治疗方法拢无同款，药药嘛比较较特殊。有的去化验检查，尿两百一 plus， 上盖管的尿两百四 plus， 有的有红血球，啊有的都无，有的血压会压悬，甚至来失明，有的会引起心脏病。有的人会灌水气，但是有的人就袂灌水气，症状真无统一，阁真复杂。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有分肾阴虚甲肾阳实。肾是代谢系统的重要器官之一，肾若无好，新陈代谢就袂正常。那按照五行论来讲，肾是属水，水会克火，火是属心，所以就会引起心脏病。心脏是主血循环，所以就可以引起高血压。那按照人海经理的理论，动主是属心，乌人是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是属心。心那无好，动主的功能都来失调，所以目睭都来失明，都无看到。有的人不时会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这都是肾阳实。咱医脏金刚内科心法有讲，肝脏魂、脾脏魄、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心阳来时，精气神特别旺盛。腰子病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复杂，医理、药理有那真清。那是腰子无好的人，一定要找一个内行的医师。人讲找着牛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

有真侪人时常失眠困未去，暗时啊想到是砖头路，日时啊爬起来煞无半步，规气昏昏是安尼艰苦了了，会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为着要好好困，定情这是愈食愈重，煞变成意志消沉、满身是病。即阵咱按照中医的医理甲病理来讨论失眠症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用脑过多，脑神经衰弱，心血不足，心肺大，肝机能无好，肝血不足，肝肺大，肝有郁气，心神不高，主肺不能相济，元气虚，清阳未上升。以上这些原因，拢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因为心是主神，心主肺，心肺不足。元神就是元神，若是对失眠困未去。今麦过来讲肝，肝机能无好所引起的失眠症。咱医理讲肝脏浑、肝脏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血的肝浑结不归。咱人的元神甲魂魄未安定，对引起失眠困未去。今麦过来讲元气虚甲失眠症的连带关系。元气若是清阳就未上升，清阳不能上升，脑阴就不能降，脑部就失去运化的作用，就会缺乏阳气，脑细胞就会退化，脑灵素就会不足，自然就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变成失眠困未去。咱中医在治疗失眠症方法有真多，盐方也是真多，参像温胆汤、鸡煮鲜汤、生煮人汤、猪血安神丸、胃鼻汤、补心汤、水火季节汤，伫当地的药物参像茯神、生煮人、百合、丹参、鸡煮、见效花、甘草、丸子、万点金、桂色、鸡卵仁、生醋，运用的范围是真宽，只要那用有对。失眠症买好是无困难，

唵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是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度世的咒语。若要甲观世音菩萨直接沟通，心灵感应，这句咒语上解简单，上解直接。所谓大明咒，也就是思想念这句咒语，会使人前途光明，甚至大放光明。所以即阵有真侪信徒在念即句大明咒。伫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华侨，伊伫美国做生意做了无好，伊倒来台湾找伊个朋友，要求帮忙，要求支持。伊个朋友不但将钱借伊，佮伊讲：你即处若是倒去美国了后，爱思想念往妈呢八面放，安尼做生意就会趁钱。这个华侨伊真紧就将这句咒语给学起来啊！可是这个华侨一个登去美国了后，咒语却念袂好势。Om Mani Padme Hum， 伊念 Om Mani Come In Hum， 英语 Money 就是钱 ，Come In 就是入来意思 ，Home 就是厝。Om Mani Come In Home 就变成钱赶一斤入来阮厝。这个华侨伊日时嘛在念，暗暝时嘛在念，快递义务员都是念，真正是真灵感。经过三年了后，这个华侨伊生意愈做是愈大，伊有那赚真侪钱。有一天，伊个台湾的朋友去美国游览，顺便去改看。迄、那个美国华侨看到台湾的大文人到位是真欢喜。迄、那个美国华侨向台湾去的朋友讲：“你教我的咒语哦，确实真应验，真正是 Om Mani Padme Hum。你看钱一直入来阮厝，我赚真侪钱。”台湾去的好朋友听了后是啼笑皆非。不过观世音菩萨有那真慈悲，真灵感，连咒语念掉去，也会感应。人讲神即灵，神即感应。虽然大明咒念唔掉去，但是伊有坚定的信仰甲诚心，所以有那会感应。空中的好朋友，往妈呢八面放，即句大明咒是梵文。是印度语，那个翻作台语的意思，就是祈求心内莲花开放。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中药之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法官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步，保鲜要保鲜三米，别安可读。
6: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

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婆，
1: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山区的好朋友吼、哦，爱、注意哦。
1: 哎、喂啊！
0: 这这个雨吼、
1: 哦，
0: 真大哦。
1: 对啊，因为讲今日是这个雨水上大的一天。
0: 对啊，你从家己那边路吼、
1: 哦，
0: 张新闻都在报道啊、哦。
1: 嗯，
0: 今日拜二对不？
1: 对啊。
0: 人伊都已经张拜二都在报讲哦，啊，德克那边啊，家己德克那边啊，伊讲哦。今日停班停课啊！
1: 哎呀，
0: 啊，你快看雨水看偌大！
1: 对啊，你包括咱这个咱南投信义这边这嘛停班停课啊！
0: 哇、哦，信义这边恁南投啦，啊，加这个家己家拢全山吼、
1: 哦，靠我山边诶，
0: 山边要注意，
1: 哎，
0: 环岛山的土石流
1: 啊，对啊，
0: 好、哦、对啊，
1: 对雨水伤大会造成着这个土石松动嘛，
0: 对啊，
1: 嗯，
0: 啊，佮惊淹水，你村花莲那边嘛有啊，
1: 有啊，
0: 淹水啊，
1: 哎，你台北嘛是淹水啊，
0: 哎、对啊，足恐怖。哦、
1: 所以讲，我唔知讲哦，雨水吼要落吼落多好就好啊。
0: 我讲一听，
1: 嘿，
0: 这都是咱普通时啊。
1: 嗯，
0: 这个水土吼，
1: 嘿，
0: 做了无够完整。
1: 哦，保持不好啦。
0: 哎，我讲，你个这当年都发生诶。
1: 嘿，真正当年弄
0: 啊。你个看，卖讲到位啦。
1: 嘿，
0: 定定咧发生诶代志。
1: 是啊。
0: 哦，定定拢有这水土诶问题，山边诶问题。
1: 嗯，
0: 好对。
1: 是啊。
0: 啊，你顺花莲那边嘛，同款啊。
1: 系啊。
0: 那边你看顶啊嘛，是唔是过淹水淹到过惊死人？
1: 啊，对哇、
0: 啊。啊，拢几啊遍啊！
1: 是啊，
0: 啊，这水土拢做得无好啊！
1: 真正，
0: 啊，拢安尼怪讲啦，
1: 嗯，
0: 都那发生哦，啊，都安尼叮当者，啊，即摆那无发生哦，应该放热外外。
1: 对啊，
0: 啊，就安都唔拢唔对啊！
1: 无啦，所以讲人讲咱台湾人是最健忘的动物。
0: 啊，上后袂记啊！
1: 哎呀，最容易健忘啊，一件大事物啊，哈！
0: 啊，这拢怪讲，这拢爱靠民意代表啦，
1: 哈
0: 哈哈哈，这做官哦。这都我不平说啊说啦吼，这咱南北做个官咱南仔啦是尽量啦吼，尽量咱做民意代表尽量哦退等小心者啦，
1: 嘿，
0: 啦卖讲干那选举
1: 吼，啊来我跟你讲，
0: 卖讲啊要选举啊，
1: 嘿，
0: 啊才看到你的领军，
1: 是，
0: 啊那无选举哦，
1: 嘿，
0: 拢看看到无车无人，
1: 我跟你讲、啊，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啦，为什么要走？我讲爱够经费，
0: 啊经费哦，
1: 啊经费啦唔落来，
0: 啊我讲啊拢去倒回头头。
1: 对啊，
0: 啊，都顶管这，你，来讲诶，顶管这档诶，
1: 嘿，
0: 甲中央这档诶，
1: 无共啊，
0: 两个无共档，
1: 啊对，啊对，我讲。
0: 啊，即马较低层的、
1: 欸，
0: 提出建议。
1: 有，
0: 嗯，啊，你跟我无共过
1: 啊。有啊，
0: 讲到你咧讲咧。
1: 啊，对啊，
0: 讲好，我表面讲咧，因、啊、好好好好。我要去插你
1: 啊！对啊，
0: 啊对啊！
1: 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每一行业，每一行业的这个难处。
0: 来，主任，我佮你讲，
1: 嘿，
0: 啊，就是安尼，
1: 哟，
0: 定定吼，上中下，
1: 嘿，
0: 哦，上顶管呢，
1: 嘿，
0: 佮中啊，
1: 哟，
0: 佮上级阶层呢，
1: 系无共，
0: 拢三个拢无共挂点，
1: 对，
0: 永远都袂进步。
1: 哎，喂啊，所以咱一个卡一个啦，
0: 啊，所以咱拢永远拢停诶，
1: 嘿，
0: 停伫咧遐，
1: 哎对，
0: 几年过几年，几年过几年，
1: 哟，
0: 啊，人讲诶啊，三年干，四年满，
1: 嘿，
0: 啊，你即届你也无做，啊，后届佫也无做，啊，恁就耽误几年八年
1: 啊，对啊，
0: 啊，咱一生有几个八年，
1: 哦，真
0: 无呢，
1: 嘿啊，那十个就差不多买单啦，
0: 对啊，
1: 甚至无嘞，
0: 哎咩，
1: 哎，为四十外岁、三十外岁就无去啊，
0: 最近你甲看。
1: 嘿，
0: 天天拢四十外号都吊起来呢，
1: 丢啊！
0: 哎、啊，你恐怖不？
1: 真的很恐怖。
0: 人以前人讲的一句话，千军万卡
1: 是
0: 观察，
1: 嘿，
0: 是对死的，
1: 不是对老的啦，
0: 不是对老的。
1: 哎、欸，这是有呀。
0: 哦，对不？
1: 嗯，
0: 哎呀，今麦我讲了，文明病太多。
1: 哎、欸，这是
0: 哦，
1: 嗯，
0: 啊，感情啊太多。
1: 啊，对，有呀。
0: 这真正啊，感情的安怎有感情？
1: 嗯，
0: 就是咱看未到器官，
1: 嘿，
0: 哦，咱感觉未到，咱不多来器官嘛，
1: 嗯。
0: 五脏六腑啊，
1: 是啊，
0: 咱是咪看袂到？
1: 哎，对哇、啊，
0: 发炎，
1: 系啊，
0: 你唔知？
1: 侬慢性咧发炎啊，甚至讲我
0: 讲都慢慢啊咧发炎，你拢不知道啊？
1: 对，尤其我跟你讲，足侪咱的时代，恁家己本身，包括阿东，你家己嘛是。
0: 对啊，
1: 按我讲，你知无、啊？有时阵咱来讲，较熬夜者无困咧，你的肝脏机能咧发炎，还、是讲你的内底细胞咧发炎，你
0: 拢唔知啊？有啊，
1: 伊袂甲你爱嘛，袂甲你讲啥物
0: 啊？我甲你讲，等来爱吼，迄阵差嘛啦，
1: 真正呀、啊，
0: 迄阵就归我唔甲伊人吃毛病
1: 啊
0: 啦、
1: 嗯。对啊，
0: 哦对，哎、啊，这就是爱咱普通时啊，
1: 嗯，
0: 时时刻刻 啊来个做一下保养。
1: 啊对。
0: 哦对，你卖好去爬火。
1: 嘿，一直倒。
0: 愈倒倒，我系用一直倒，那细爬二时啊，佫袂要紧，我惊愈倒愈大爬。哎，
1: 倒个变盐。
0: 啊对。
1: 哎，盐变盐了，变个生口。
0: 啊啊，我讲到尾啊，我无改变都癌。
1: 啊对，我就是啊。
0: 癌就来啊。
1: 系。
0: 哦对，啊，每一个人哦，免天气啦。
1: 嗯。
0: 大概每一个人的身躯内，
1: 拢有癌细胞啊，
0: 拢有癌细胞。
1: 只是讲哦，伊要和平相处无？为什么要和平相处？因为你若最主要，你若有规律，啊，哦、啊有去加这个。
0: 我讲你若生活拢真正常啦，免了你抵抗力那拢有够。
1: 哎、对啊。
0: 哦，这那拢提升有够哦，伊拢会甲你控制到吼，大家和平相处。
1: 哎，这重要。
0: 大家拢袂乌白来。
1: 嗯。
0: 那个一间公司的，一间公司的头家吼。你发落这工人，你做工课，薪水你那拢有照起工，福利那拢有照起工啦。
1: 嗯，
0: 这工人都袂乌白想
1: 啊。啊对啊。
0: 时间到啊，该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嘿。
0: 哦，我都袂使罢工的啊。
1: 对啊。
0: 好、哦、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那来讲的福利也无，
1: 嗯，
0: 薪水也歹，遐员工你看会暴乱无？
1: 啊对啊。
0: 一定暴乱。
1: 是啊。
0: 哦，这都是相对的同款的意思啦。
1: 对啦。
0: 啊，咱保养。
1: 嗯。
0: 咱普罗士也要叫恁较食保养啊，就是要安抚到咱的这器官这无病火，
1: 是啊，
0: 卖好牙起来，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
1: 是啦，
0: 无你看袂到啊，
1: 系啊，
0: 望你也望袂到啊，
1: 靠靠伸手去甲望，
0: 无可能啊，啊就是安怎就是食，
1: 啊是，
0: 食好丢，
1: 丢啦。
0: 啊，从咱体内一寡只病毒啦、
1: 嗯、
0: 毒素啦，啊，一寡只无明火啦，啊，更加创我好些，
1: 是
0: 安大好，
1: 哎，
0: 你都袂俩讲啊，
1: 好啦，
0: 好啦，谢谢，咁多谢阿兰故事老板，不听歌吼，等你再卡哈。啊，卖讲哦，我无甲你讲，恁都拍摄游客吼。
1: 有影，这侪拢是安尼啊！你也无讲，我来拍摄给你看啊，对哇，嘿啊。
0: 咱变安尼啦。
1: 嘿。
0: 我那无甲恁讲，啊，恁都想要听啥歌，恁都拍摄讲。
1: 是啊。
0: 啊，免啦。
1: 嘿。
0: 我都较早，我都甲恁讲过啊。不管有厂商来甲无来，
1: 嗯，
0: 哦，恁注意听哦。厂商有来也好，无来也好，拢总不要紧。你要听啥歌，你电话卡起来。我那无听电话，咱边啊有阿卢阿姑那个阿吉啊，伊三个毛咧倒听电话啊。
1: 对啊。
0: 因电话听起来，你要甲讲什么歌，你甲讲我好，伊、嗯、甲你登记起来。
1: 是。
0: 我著找时间来甲恁做安排。
1: 哎对。
0: 哦对，没讲哦，特别咯，我来甲恁讲哦，阿恁要听歌才卡嘅。
1: 有。
0: 啊，我那无甲恁讲，恁拢排泄。
1: 哈哈。
0: 好，恁唔免啦，大家当斗阵待。
1: 对啊。讲
0: 我几年待，遐侪年
1: 啊。够啊，
0: 遐侪年啊，咁就佫含这啊，你客气。
1: 有咩？
0: 啊，含这啊客气，我都无法度啊呢吼。
1: 啊是。
0: 来哟，来你好。
2: 对
0: 啊，哎哎，邱国志啊，嘿，
2: 好一条，伊就总是为着爱，
0: 总是为着爱吼，
2: 嘿，
0: 哦，这那个老演员那是总是为着你啊，总是为着
2: 爱，总是为
0: 老歌，老歌嘿啊，
1: 总是为着你吧，
2: 啊，懂哦，
0: 啊啊啊，
2: 哦，你今麦唱这条歌，哎，自己抓好不好？哦，真好听呢，
0: 真的吼，
2: 哦，你今麦唱歌进步足多，
0: 是吼，
2: 嘿，哦，差足多，
0: 嘿，你咧讲话真老实，嘿，我家己嘛有感觉。
2: 我
0: 哎
2: 喂，
0: 哦
2: 好，哦你今晚进，哦我进步足
0: 多。啊你哦，好啦好，谢谢你哦。
2: 好，
0: 好我再来跟你吹哈、哦。
2: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钟大姐，嘿。
3: 嘿，我妈就是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会当回味的对，好，好，好 ，OK， 没问题，好来你好。
4: 喂阿东
0: 哦。嘿，钟大姐你好嘿。
4: 我当一条亡灵一生。
0: 蒙林的一生哦，好啊。
4: 阿东，我问你一句话。
0: 哦。
4: 你计划当时啊，要卖阮安尼，阮遐孙安尼，阿祖，我要吃虾啦，我无啊啦。
0: 对，是计划说。
4: 有。
0: 啊，我这句问啦，我这句问看卖。
1: 哦，这贵的我唔知呀。
0: 这个可能唔知，我爱问看卖啊，好不？
1: 爱问啦，爱问
4: 哈。
0: 无啊，我问先问厂商看有货无？
1: 嘿啦。
0: 那有货再来啦，吼。
1: 嘿啦。
0: 哎呀，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喂。
0: 来，是你好。
5: 春宵
0: 舞伴啦吼，
5: 对，
0: 好，春宵舞伴好，无问题，我来甲你找吼。好，谢谢你，好来，安尼就归西吧，你一四五五四吧吼。
1: 对，
0: 对嘛。
1: 嗯。
0: 哎，免我逐工休啦。
1: 是。
0: 哎，得过逐工休就见我。
1: 哎呀，喂啊！
0: 恁到那临时临时到咱那这节目两点钟嘛。
1: 嗯。
0: 啊，暗时啊是几点钟？
1: 是。
0: 我来暗时啊，你会记得十一点到十二点。 啊啦啦，中昼时也是十二点到两点，啊你那礼拜日就是两点到四点，哦，啊甲咱锁定咱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听歌，
1: 嘿，
0: 啊要听歌吼，哦，来听一首啊台湾的小姑娘洪一峰早期的歌，谢谢。

0: 啊啦，恁找歌吼，有啊，我拢甲恁找好啊。
1: 对，拢找好啊。
0: 哎、欸，较等下一一来甲恁做安排哈。
1: 是，
0: 谢谢，感多谢啊。拄啊，迄主演咧问我讲哦，往事只能回味哦。
1: 嘿，
0: 咁要叫我唱？
1: 有啊，
0: 国语的呢。
1: 国语也不要紧啦、
0: 啊。我台湾国语唔知唱好少，不要紧啦，我甲唱啦，好。
1: 有啦。
0: 好，我再尽量啦哦，不要紧。哦，恁都为需求哦，做会到尽量拢甲恁做个到哈。
1: 对。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我先甲咱最最时代好朋友报告吼、哦，这支日本这支的吼、
1: 哦，嘿，
0: 吃这个酸痛筋络的吼、
1: 哦，是。
0: 我甲你讲哦，即马买两罐送两罐
1: 对。
0: 今日哦，
1: 嘿，
0: 五十分对啊，
1: 五十分。
0: 而且阮头家11点过，
1: 嘿，
0: 11:27，
1: 是
0: 45秒。卡电的来，这电脑都我都
1: 对啦，电脑内底拢有登记啦。
0: 电脑拢有写嘞，恁电的卡入来，恁倒一个卡入来，古用古表伊拢有照出来。
1: 是，
0: 阮头家有卡入来讲哦，50个对啊，
1: 对，
0: 今日50分啊，结束就结束啊，
1: 是，
0: 卖超过哈。好，谢谢，感恩多谢，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各电台，我们准备广告了。你不得葫芦丝啊？面，就是咱台湾讲的足轻松，一天吃三粒吧，好咧，筋络轻轻松松，未发炎，好咧，骨刺未骨点着。今天呢，阿伯阿妈，我无咧开玩笑呢。你那骨刺的啦，50斤的啦，包括卡车边啊，咱这个本事骨还有高黄金哦，
1: 对，
0: 还有的卡扎做实，啊，佮骨后时啊，那卡扎做实的，哇、哦，啊，规身骨的蛮难啦，来，这块的酸痛哦，来，我跟你讲，葫芦丝下面足轻松，三粒，每天下早时，困起来手面洗好啊，你是要食饭前，也是食饭饱？拢总袂要紧，你着三粒个吞落，一天食一遍着，因为伊个效果24小时个，有 B1、B2、B3、B6、B12 哦，在 B 群24小时，伊当慢慢来甲你修复我们的神经，咱个神经会慢着会疼，好、哦、对啊？你像各位许多病，你免怀疑，咱头毛甲指甲。伊无神经，你夹头毛敢会听？
1: 袂听
0: 啊！啊，你夹指甲敢会听？
1: 嘛袂听
0: 啊！哦，啊袂听，迄就是无神经。
1: 哎对，
0: 那有神经的所在，就是一定会听。
1: 对，
0: 包括你开刀，开刀嘛是会听。
1: 开刀会去伤到神经筋啊！
0: 绝对，你夹你夹伤，你手掂到会听，哎吼，迄就是有神经。啊，你50斤脑神经衰了的，你50斤的哦，过时多变，你唔知有经验，那我是一定绝对有经验的，我。开刀我无经验，但是哦，咱公积金我50斤绝对有经验的。迄50斤啦，你若去治到50斤哦，筋膜粘连哦，恁又以为关呢？
1: 对啊，会疼啊。
0: 包括查某人，敢那夹一个尖石，
1: 哟，
0: 你都夹无法嘞。
1: 哎，这上呀。
0: 迄袂好笑的，还要脱起来衫嘛无在掉呢。
1: 对啊。
0: 真正，你像我卡在50斤哦，要开车门啊，我倒手啊，我倒手诶50斤啊。
1: 有啊。
0: 啊，咱是不是我哥要开车门？那么开车是咪倒手开门啊？
1: 对啊。
0: 开落去咧，我讲。因为咱唔拜50斤，
1: 用
0: 用50斤嘅办掉，是不是未记啊？
1: 对，未记，门去开开，
0: 开开哦，溜到，安娘话啊，我系讲溜到筋哦，是
1: 听个
0: 会闪溜呢。真正呢，我无甲你骗呢，你50斤哦，啊，以前较早拢去哦，去代理啊，台中代理啊，去针灸啦，啊，
1: 去做福建啦，
0: 啊，阮草屯家太平路家做福建啦，
1: 系啦，
0: 啊，你连续做几啊个，效果怎啊？
1: 无效
0: 啊，
1: 愈来愈严重。
0: 我就讲哦，奇怪啊！咧，人讲哦，报我去中医的，去针灸，讲偌好，都偌好。结果后影有真正走几啊个草屯代理，草屯代理啊，恁两工走一撮，两工走，好偌久来走呢？因为咱咧疼，啊，咱要赶紧甲创好啊。结果咧，咩啊，无用抵达。结果咱食咱这个日本的葫芦丝啊，面一天三粒得个吃，吃五六罐了后，整一罐60粒啦。好、哦，各位是老朋友，一罐60粒，啊，这个葫芦丝下面足轻松，在咱广播界，台湾的广播界嘛是阿董甲主演啦，阮两个头一个介绍，
1: 对，
0: 啊，这个产品就是阮先做白鸟翅，阮先甲试食看嘛，迄阵拄好有50斤，
1: 是啊，
0: 甲试食了，哎，食五六罐了，哎， 规支手全好去啦。啊，好甲吼，讲一句实在无夸张的啦。
1: 好甲唔知，
0: 真正好甲唔知，全忽然间哦，哎呦，哎，啊，我出阵这个手全好啊，主演了嘛五十斤啊，
1: 有啊，
0: 规个全开我起。
1: 是啊，
0: 我马上搞阮头家，搞阮东兴诶，吴老板讲哦。这个物件绝对赞的，
1: 嗯，
0: 赶紧签去哦，咱若无签，惊叫别人签去哦。时间了，别人签去，我咱袂当介绍。
1: 是啊，
0: 今天啊，这大家就是文明的社会，就是白纸写黑字嘛。
1: 嗯，
0: 啊，恁签落时哦，咱就写当讲啊，介绍到这阵已经有差不多六年至七年的时间啊。
1: 对，
0: 啊，咱一直拢有咧介绍哦，这个日本狐狸仙啊，这个日本进口的哦。哦，各位是老板，这个是日本的药厂制作出来哦。啊，所以哦，这。一罐千八块，哦，一罐千八块，但是咱指定药房十几间啦，无定定有，
1: 有呀、哦，
0: 因为进入来，啊，咱电台先介绍，
1: 是啊，
0: 啊，恁若去指定药房买，单买一罐就是千八块，六十粒，
1: 嗯，
0: 啊，那第一只恁周年庆，买两罐送两罐，徛四罐，四罐是爱七千两百块，
1: 掉。
0: 咱剩两罐钱三千六，
1: 对。
0: 但是今日咱拜二吼，
1: 嘿，
0: 今日咱六月初九拜二，我讲，干那五十分钟啊，
1: 只有大五十分钟啊。
0: 啊，佮尤其哦，即食素食的、食全素的好朋友，拢总会当食。
1: 对。
0: 你若讲有一句圣经听的啦吼，啊，退化性关节炎的，即拢会用的啦。
1: 包括咱出来带小朋友啦，较抵抗力较薄弱，较容易感冒的哇。
0: 哎、嗯欸，
1: 你一羹一粒可以食。
0: 对对，嗯、你纯免了你较抵抗力较歹，容易吼、哦，你也都咧感冒啦。哎、啊，那卡袂着的，你唔是顶回才感冒呢？那因故正过咧感冒啊，迄就是你的抵抗力较歹。在这款的经营，我讲你小朋友你一粒两粒可以吃不要紧，啊，那大人咱都是吃三粒，囡仔都是一粒两粒不要紧哈。啊，咱包括咱本身咱大人嘛，感觉啦，咱大人有的身体免来咧真强的，啊，有的真弱啊，
1: 嗯，
0: 啊弱的当中哦，你就是原来感觉个吃一段时间。伊会慢慢啊，甲你提升咱的免疫力甲抵抗力，慢慢啊，甲你提升起来。咱的抵抗力有够强，第一，咱的手中心，哦，咱的手中心会烧到，
1: 较袂冷机机，
0: 对，较袂卡手个冰冷，
1: 对，
0: 骨来，人啊咧感冒，
1: 嗯，
0: 你也较袂去红遐尔简单就去传染，
1: 对，
0: 哦，啊，即咱各位是老兵，免疫力甲抵抗力唔是用嘴讲个。一定爱食物件，啊！咱这米钱，咱这是天然的，唔是化学的。化学的都便宜，这是化学的。哦，啊，便宜化学的，恁啊讲啊紧的啦，迄是都健保价开去啦。啊，开去你都那个开较少钱，爱食到化学的米钱，唔过对身体较无也好。
1: 对啊，哦、
0: 化学的咱尽量较卖吃啊。
1: 哎、欸，有呀。
0: 大家嘛在讲、嗯、啊，化学的建议要三分毒啊。
1: 是啊。
0: 啊，咱体内毒素普通时啊都在消袂离啊。
1: 嗯。
0: 啊，都在消袂离啊，你佮食这佮、個、增加迄毒素，安尼对咱嘛无好。
1: 哦、有呀。
0: 啊，尽量食较天然的。
1: 是。
0: 人讲哦，预防胜过治疗，咱就尽量会当预防的，会当保养的，咱就提早保养，唔通佮日后万不预防。在来要治疗，你就加艰苦啊！哈，一罐六十粒，千八块；两罐哦，两罐百二粒，三千六；每两罐送两罐，今日五十组着啊！传算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哦，这是咱现场传算电话联络交代，这样你就可以了。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2: 我给你做见证的。
0: 好、啊、来，好、哦、来，咱个进攻过来，好、
2: 哦、
0: 来。
2: 嘿嘿，我一早未加时哦，那炒这个菜哦，嗯，爱来伊也坐啦，菜啦，两个也坐来伊也坐啦。
0: 啊，安尼哦，
2: 啊，洗一个碗安尼浸啦。
0: 哦，
2: 哎，俺最近尻川头安尼酸麻麻，甲脚搬落来。
0: 嘿嘿，
2: 啊，我胖，甲恁遐老记录食真一组啦。
0: 哦，对对对，
2: 差不多食三组都差，啊，好气啊，好气！啊，你怎啊？咱怎无搁食？怎搁少寡？我滴，啊，无那那洗一个碗都爱安尼浸嘛。
0: 安尼哦，
2: 安尼浸，安尼浸啊。
0: 哦，
2: 哎，马龙，
0: 啊，你迄规只脚拢来筋都拢来一滴一滴一滴。
2: 正脚正正平啊，倒平的。
0: 哦，啊，拢正平一滴掉吼。
2: 正平嘿。
0: 安尼哦，
2: 那他些菜哦，
0: 哈、哦，
2: 菜炒嘞，啊，就紧来来腌制。
0: 安尼哦，哦，安尼足艰苦呢。
2: 啊，今麦食饱要洗碗洗碗哦，哦，脚都安尼沉安尼。
0: 安尼哦，安尼你生活了足艰苦呢。
2: 哎呀、啊，我那智慧啦，我那可能八九十呢。
0: 哦，安尼啊，今麦姐姐就继续开话哦。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以上四段算广告，谢谢哈，感谢啊，吃好的记得再给咱倒小波，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我来听歌哈。
1: 嘿，
0: 听一首啊，什么人先点的？我看嘛。
1: 总是为着爱。
0: 还好啊，总是为着爱，是我先来加做安排。
1: 苦难分的，
0: 苦难分的，好，在总是为着爱，谢谢。

0: 你跋倒，啊，发生车祸，
1: 啊，家己跋倒
0: 的，啊，家己跋倒，啊，五个月去开两边刀，啊，开两边刀了后嘞，
1: 开两边刀了，我就等做检查，退回又足紧的啊，我讲啊，奇怪，你回用那才紧着
0: 啊，啊，你无甲讲你食咱的葫芦丝啊面啊，来这段正。广告
1: 就可以啊，
0: 伊讲可以吼，啊对啊，食这会使啦，
1: 食会使啦，
0: 会啦，伊这医生咧看到知，来医生内行人，伊这看伊唔敢好笑啦，伊安那讲，你有算有咧食，会知啊，食了袂歹啊，啊伊若佫甲你讲哦，啊就唔通食这，啊你敢听到？
2: 无啊，个人一方面人医生伊嘛知讲内底，家一看了知影个成分是虾米，
0: 对啊，
2: 人医生就知
1: 啦，我嘛讲我有
0: 食，好、啊人医生看到就知讲啊，即款
1: 咧，这个可以，
0: 啊对。对对对，这照顾到咱的筋络、修复这方面拢
2: 做。
1: 因为从来咧行嘛，从来今卖来讲吼，工作些嘛较别那抽啊。
0: 好、哦、对啊，哎呀、啊，去
1: 吃苦。真系落艰苦
0: 咧。有、
2: 一定的啦，枕头吼，伊要修复嘛，要修复的时阵一定吼，拢你来讲啊，咱这个体质咧较敏感指数啊，哇哈，产生吼会较痛疼几工啊，安尼。
1: 对啊，啊来吃吼，大家拢奇怪，别人开刀无我见你闲了还顺
0: 咯。对啊，
2: 对啊，
1: 拢有啊，啊我都食三物件。
0: 好好好，好啦，谢谢你啊、哦、哈，
1: 没啦哈、
0: 哦，好好谢谢，啊你个想啊，好医生看嘛，医生佫甲你讲，会用诶，啊你恢复佫比人较紧，
2: 对，
0: 这就是咱葫芦丝啊面伊个功效，
2: 对，
0: 一罐六十粒，哦、各位是刀病人，把来讲诶，温低温啊，较歹去开刀诶吼，你个食这个开刀完个食吼，包括咱有。不管你个什么经营化疗嘛好，
2: 对，
0: 拢总会使吃。
2: 是，包括你讲哦，即嘛吼，就人我这个抵抗力较歹喎吼，生飞蛇。
0: 嗯
2: 哦，生飞蛇，你也知这是神经病毒嘛，欸、对吧？
0: 我讲，
2: 神经疼，
0: 神经飞蛇足疼哦。
2: 对啊，对啊，欸、是啊，所以讲这拢会使增加着你的一寡这个抵抗的能力的嘞。
0: 对，哦。啊，咱今日喏，刚来今日剩过十分了吼。
2: 是。
0: 啊，咱就是每人管上人管。
2: 嗯。
0: 吃四罐。剩两罐钱哦，四罐剩两罐钱，买二送二啊！一罐有六十粒，啊，两罐都百二粒，啊，四罐呢240粒，
2: 要带3600块，
0: 3600哦，3600块，专线电话
2: 0800710023，
0: 电话联络高台安导演啊，啊，这专属式的哦，
2: 是，
0: 好，今日恁五十组队六个吹到，今日那那提早卖完，恁就提早结束哈。啊，先给您报告一下，谢谢，来，好来，
2: 来，往事只能回味，
0: 好，往事只能回味，来，请光买哈。

0: 有哦，袂歹吼。对嘛，可能真唱的啦。咱主演在唱歌，你甲看，袂使输油牙啦。
1: 什么歌？我跟你讲，
0: 袂使输啦。
1: 嘿，这这输就输了，这袂使输。
0: 袂使输啦，真的啦，袂使输啦，真正啦。输输输是输啊，输唔正咪啦吼，对不对吼？哎呀，阮主演在讲都唱歌都好听，都平淡唱尔，大家都平淡。袂啦，啊，这可能真唱的吼。
1: 可能真的啦。
0: 有机会吼，恁来教阮加点两首啊，阮主演啊。
1: 我也要唱的啦。
0: 我要唱的哦，咱时代好变，我先解报。你若讲现主持，准有去咧做福建哦。
1: 是，
0: 我讲你先加加三粒。
1: 对，
0: 加三粒啊，过点外钟啊，你去做福建。下早时恁下早时就加加加加，你去做福建哦。一段时间你感觉，哎呦，我筋络加较了亮。
1: 对，加较轻松。
0: 我讲伊会当将咱的筋络放较软 Q。
1: 哎有呀。
0: 啊，你老生骨气的，还是讲哦，会点？哦，胃会真多哦，胃面层哦。面层落来无？
1: 是啊，
0: 哎，脚腾只脚去打到涂骹无？
1: 哟，都
0: 那个
1: 那个一颠颠掉，
0: 都那涂骹都那颠的一麻吼。
1: 嘿，
0: 我讲你拢是筋络问题。
1: 是，
0: 你都加加三粒吧，加加吼。我讲一天三粒吧，免做哦，唔茫伤做。一天固定三粒，你加加加一段时间了，将咱的筋络加拢改，慢慢来改，做些修复，改做些调整，安尼就 OK 啊。你就免烦恼啊！
1: 是
0: 哦，这都那啥呢？那个咱厝内电话线
1: 是
0: 小怕电，
1: 对
0: 啊，小怕电嘛，那你是咪叫水电的来，你来修理？
1: 嗯，
0: 哦，无咱家己不晓嘛，
1: 是啊，
0: 你都要叫水电的师傅来，来给你整理你的换换安就好啊！啊，这讲完的是咱身躯顶的筋络啦，小怕电，我讲。咱这支日本这支，你甲加三粒吧喽，哦，一天加三粒啊！啊，有的想体质先啦呢。你请你吃头啊，唔不吃，啊吃一礼拜啊吼，哎呦，我得到听呢，
1: 对啊，
0: 哦、有这款情形发生，
1: 对，迄就是因为你神经较过敏，
0: 啊，佮尤其较早的骨伤，
1: 嘿，对，
0: 所引起起来，
1: 嗯，
0: 哦，啊，较早骨伤你袂记啊，
1: 是，
0: 啊，即卖用你食一支，这吃落吼，再佮佮你尿起来，啊，你免烦恼，你免惊，伊来佮尿我好势，后日你就即。在故乡的竞争哦，都给你修理好啊，你都免烦恼啊，
1: 后
0: 你都吃老，你都免烦恼讲哦，再过一夹起来，
1: 是，
0: 哦，也慢慢来给你修。我们是吃一遍，会当维持24小时的哦。啊，咱过时多遍，那不爱点的人要交代哦，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每人管三两管，
1: 对，
0: 剩两管钱，
1: 要带3600块，
0: 对，专刷点的人要交代就可以来。啊，这样吃熟悉的当吃哦，
1: 专刷哟。
0: 嗯，来来，安排一首亡人的一生，谢谢。

0: 难忘恁的一生。这首《梦人的一生》哦，我真侪时段我也真喜欢听。
1: 哎、欸，有呀。
0: 啊，不要紧，恁都老喜欢听，阿东主演啊，我都会甲恁做服务啊。
1: 是。
0: 哎呀、啊，恁都哪讲啊？电话卡起响响啦。
1: 嗯。
0: 响响，那会想到什么歌，拢会当卡电话，包括恁各位时段朋友，唔是讲讲恁拢听我咧讲。
1: 对啊。
0: 有时啊，我的节目就是安尼，有时啊，恁有什么代志，恁嘛先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
1: 对啊，你有啦，什么甲这个卡出边 news？
0: 拢会晒啦，不管什么代志啦、
1: 欸啊。是啊。
0: 恁若想到无？三气炎，那都要找我两个拉你一下哦。
1: 是，
0: 你个电话卡起来，恁都上线，恁都听我讲啊。
1: 对，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大家甭探讨啦。
1: 系啦，
0: 哎呀，大家甭探讨，凡事都哪讲个有较好的 news 啊。
1: 嗯，
0: 哦，但是哦，今嘛把张姐要搞啊。
1: 哟，
0: 我从正在想着，
1: 嘿，
0: 迄天一个新闻在报道，
1: 报道安怎？
0: 报道讲哦，人为网络咁卖肉粽，
1: 嘿。
0: 好、哦、对吧？
1: 啊对啊！
0: 啊买肉粽，你是不是爱有账号？
1: 哎、啊、对啊！
0: 你讲订肉粽是咪爱有账号啦？啊，这个名啦、住址啦，
1: 对啊，
0: 拢报好人。
1: 是啊，
0: 我讲你唔通。
1: 嘿，
0: 哎，讲前面嘛，讲骗佮啊。
1: 哟，
0: 哎，
1: 今麦足济啊！你我跟你讲，今麦足济，你有肉粽在卖肉粽。
0: 有、哦、
1: 来这个啊，无这个酸鸭出来卖酸鸭。
0: 对，哎，拢是网络网络哈。
1: 奶鸡出来卖奶鸡。
0: 对。
1: 哦，啊不啦，包括一寡什么农产品呐、啊，有无吼？
0: 我跟你讲啦，各位士多兵，你会记得一个宗旨啦。
1: 是。
0: 什么诈骗集团哦？今麦撬的是撬啥呢？
1: 嗯。
0: 现主席咧流行什么
1: 嘢？哟、
0: 哦，你从水果即阵哦，还是讲即阵都肉粽节啦？
1: 哎呀，
0: 啊为即马就大家看网咯。
1: 是，
0: 哎呦，肉粽水果那只少。
1: 哎呀，
0: 我讲伊那卖贵，你都卖甲买。
1: 啊对啊，
0: 一定爱比市场佫较少。
1: 佫较少，何你？
0: 啊物件，啊物件佫较水。
1: 哎呀，
0: 佫较赞。
1: 是啊，
0: 啊你是不是讲？哎呦，我捡到少啊！
1: 哎呀，
0: 你都甲买。
1: 对，
0: 啊你甲买，你都甲落订单。
1: 是，
0: 啊你都落教育的意思，你都安尼啊账号啦，什么拢啊写写了。我讲伊要甲你骗就骗得掉啊。
1: 对啦，
0: 啊这个少讲，总共一句啦。
1: 嗯，
0: 你要买啥物件？尽量唔通为网络去，
1: 是，
0: 无我无甲你骗，你一讲啊，你发现讲啊，我靠做那拢无钱啊，
1: 哟，
0: 拢叫拐了了啊，
1: 真正，
0: 迄时阵你要靠都无目屎，
1: 确实的，
0: 今年啦，我无甲你骗啦，尤其水果，
1: 嗯，
0: 我甲你讲，水果甲肉粽，
1: 哟，
0: 我是感觉以我个人来讲啊，
1: 看实体，
0: 哎对，
1: 哎呀，
0: 水果都人家水果大哦，
1: 哎呀，
0: 咱去看，
1: 哎，那那一届买也不是买偌济啊，对不？
0: 咱去咱去看那介意三斤两斤买回来，咱就听我吃。
1: 对啊，
0: 肉粽，
1: 嘿，
0: 咱就我来去现场，人咧白肉粽，
1: 嘿哇，
0: 啊，你拢白什么料？
1: 嘿呀，
0: 当场问。哦，对不？
1: 对啊，阿婆，你到时阵买一袋来食，看嘛，口味也未歹。
0: 有，咱再来，
1: 咱再来订。
0: 对哦，
1: 阿唔是啊，阿即马
0: 哦，都爱网络，我阁无改变，即马诈骗集团足巧。
1: 对啊，第一网络，我甲你讲，用一袋肉粽来，对阿公偌济，都偌济，包鱼、干贝，哦，什么有够哦，这料够
0: 我都。包家吼，贵哦，你看到嘴那等甜
1: 嘛。我甲你讲，这个外口来讲哦，包鱼、干贝，这一袋外口就无赔百五块，你买袂到。但是一只袋卖五十块，你会买袂？
0: 一定买。
1: 个大粒，
0: 你都弄破地公，你嘛买来起来买，
1: 真正
0: 啊，就是要甲你骗，
1: 就是要甲你骗的，
0: 对，就是要挂羊头卖狗吧，
1: 是啊，
0: 所以咱千万爱注意，
1: 有呀，
0: 好、哦，哎，今嘛科技愈来愈发达，
1: 对啊，
0: 诈骗集团哦，
1: 嗯，
0: 我讲以前嘛较早用电话吼、
1: 哦，是啊，
0: 今嘛骗无啊，
1: 系啊，
0: 今嘛大家拢有咧宣导啊，你看电台嘛宣导啦，政府嘛咧宣导啊，
1: 我看一寡老伙仔有无，
0: 啊，无就是用爱情来甲你骗，
1: 哎对，
0: 哦，你发现讲我。已经搁找到第二处呢，
1: 那家好啊你、哦、啊！
0: 我来讲，我拢爱你花园。
1: 少年无人要爱啊，家老吼，这人咧咧开始。
0: 人咧爱你的钱啦，不是咧爱你的人啦，是咧爱你的钱啦，你一定爱了解这点啦。
1: 哎呐，
0: 还要用爱情来甲你说啦，
1: 要嘞，
0: 骗你的钱啦。
1: 是啊，
0: 哦，啊是讲哦啊，我是倒业单位，
1: 嗯，
0: 来来骗你，今嘛拢这个骗个袂通啊。
1: 对啦，
0: 今嘛换用这物件咧骗，
1: 是
0: 啊，最少骗我来讲，诶，几日免骗罪呐，一日甲你。骗几两千啊、哦！
1: 嗯，
0: 哎、欸，肯定嘛惊人呢？
1: 哎、欸，真正有影、啊。
0: 那讲啊紧呢？ 肉粽你会当开偌多？
1: 对啊，
0: 肉粽你讲哇，这真系真俗啊，料真多。
1: 嘿，
0: 你无可能讲叫你一届买几啊万，无可能嘛。
1: 对啊，甚至我刚刚、啊、我刚好看到一篇这个在卖酸呀。
0: 哦，
1: 一箱酸呀爱闻的哇哈，一箱内底讲24粒，
0: 24粒，
1: 24粒来讲因这个行口咧卖一箱差不多1000-1500块。
0: 啊啊啊！
1: 结果一卖偌济，你知无？
0: 几把？
1: 一箱350块。
0: 对啊，350块阿边嘛，你个想
1: 这個。24粒，我跟你讲，
0: 你敢敢买？
1: 我要10箱、啊，我要5箱，我要3箱。
0: 外国黑五爷龙沙库啦，黑龙五爷家己人做沙库啦。
1: 哎、欸、丢啊！
0: 啊，所以你个心啦，24粒卖350啦，
1: 嘿，
0: 几粒才几块？
1: 哎丢啊！
0: 几粒才无20块啦？
1: 哎丢啊！
0: 几粒那24粒爱4倍啦？
1: 哎丢啊！
0: 啊爱闻。
1: 爱闻就大粒的哦。
0: 啊对，
1: 你
0: 我讲你家想嘛，知讲哦，几条20块没那么
1: 对。你个标榜讲哦，我都家己种的，家己种，家己卖。
0: 哎，不可能。
1: 啊，所以讲哦，这拢是咧骗人，咧甲恁骗钱的啦。
0: 啊，本来就啊，我讲伊就是啊，我讲啊，伊即卖350你是咪笑？
1: 哎对啊。
0: 我讲实际上伊唔是要爱你350
1: 对啊。
0: 伊是要爱你的口罩。
1: 啊，就要爱你的名啦。
0: 对，啊，看我为你的口罩，甲你拐钱出去。
1: 是啊。
0: 要甲你转小，你听哦。
1: 哎。
0: 说个。
1: 我也是要个骗你的个子。
0: 各自啊，各自哪来伊都发到啊？你诈骗集团都唔知什么死人包哦，会当搞你偷我钱啊？这种爱较注意的，
1: 要小心哦。
0: 啊、我讲啦，物件拢有行情的啦，即马不当起价，有可能，即马当起价，你去恁隔壁水果行的哦。你去甲问看嘛？
1: 你像我多迄大姐姐咧甲讲啊，哎、啊，只龟有啊，咪当时要拖出来卖，我嘛唔敢讲，因为即马龟嘛嘛起价够恐怖诶。
0: 鸡巴耍嘛嘛起价啊！
1: 哎，真正
0: 嘛起价。啊，我嘛是阿个边看啦，
1: 我阿边看啦，
0: 我再问厂商问看嘛呀哈。
1: 是，
0: 好啦，咱过来安排一首《春宵舞伴》哈，咱来转刷电话0800
1: 7100023。
0: 来，《春宵舞伴》啊，食金咯吼，恁若要爱买2送2，4罐送2罐钱。规身躯的筋哦拢用，包括神经筋啊，啊，身躯是50斤拢会当食，吼、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嘛如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100多年来，宝岛遭遇过10几摆的水灾，30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有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7200-7100-7200-3，咱这是美容中道，为12点进行到2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10点，啊来加进行加12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2点到4点。啊，拢总是感官即线电话，0800-7100-7200-3。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诶，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0800-7100-7200-3。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道吼、哦。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几天哦，
1: 嘿，
0: 这唔卖讲这几天，这两天啦，
1: 嘿，安怎？
0: 明仔甲后日啦，
1: 哟，
0: 上关键的
1: 是关键，
0: 就是、这落雨天
1: 哦，落雨天的问题啦，
0: 嘿
1: 啦，哎，雨水啊下个那袂算那啥物呢？
0: 个炸弹一直可可咧落啊，你有无？拄啊，规日也袂卡电话来啊，
1: 哎，讲啦，
0: 哎呦哦，今日这落雨落个有够大的啦，
1: 啊，都气象局有讲啊，雨水今日上最旺盛啊，
0: 哎对，
1: 嘿，那落雨一直几工，我今日算雨水的上高上大啦，
0: 啊，为什么？上关键就是明仔个后日，
1: 嘿，
0: 就是因为有一挂所在，
1: 嘿，是
0: 都会淹大水
1: 啊，对，有影
0: 淹大水了，造成一挂厝内家具啦，
1: 嗯，
0: 包括有的人是家庭就安尼破碎
1: 啊，对啊，
0: 哦，因为有一挂一定爱塞车上班嘛，
1: 嗯，
0: 上烦恼就是落雨天的时阵在塞车，
1: 对。
0: 视线不好，
1: 嗯，
0: 轮胎抓不住，
1: 有
0: 啊，就容易发生一挂意外。
1: 哎，有呀，
0: 就昨下晡的时阵，
1: 嘿，
0: 咱操动，我原本差不多暗时要七点外迄个时阵，
1: 嗯，
0: 想讲无诶，看今嘛无雨吼，
1: 嘿，
0: 来骑奥托拜，啊，去咱迄大观区啊，看有啥物食诶，
1: 有，
0: 哦，暗时七点外迄个时阵，结果准备好啊，要出门啊，
1: 嗯，
0: 才雄雄发现讲，哎，啊头拄啊无大雨，啊那雄雄要出门诶，进前就开始落大雨啊，
1: 对啊，
0: 一时啊就是砰一下，就安尼就落诶，全部拢雨水，
1: 嗯，是，所以讲哦，真正这个雨水有时阵要出门啦。雨衣带一下，
0: 对
1: 哦，哎呀，啊做右边，啊那边行路就雨伞，你莫骑到要压雨伞哦。
0: 那不是都对你是咧错啊？表演特技哦，马戏团哦。
1: 对哦，这千万
0: 危险的了，
1: 千万唔通哈。
0: 哎呀，
1: 啊尤其你像讲哦，咱都啊，咱这位大姐姐咧搞我做些询问啦。
0: 嘿嘿。
1: 伊讲吼，伊安尼有时阵吼，那困醒起来喎吼，脚这个脚对这边加喎吼，拢会足够旧筋的喎。安尼旧旧个拢会就扳，就扳筋，就扳按起安尼。啊，去医生看，医生有开迄个肌肉松弛剂咧，好食。
0: 是，
1: 我们家讲你定长期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嘛唔是办法，因为毕竟它是西药。
0: 对。
1: 啊，而且那讲为这个老大人对着这个那个肌肉松弛剂加落去是规身躯软骨骨哦。
0: 对。
1: 欸，这种。千万千万唔通一直习惯性一直食肌肉松弛剂，
0: 袂用诶、啊。
1: 你着爱伊筋底，因为你的筋有吼已经拢蛮硬啦，迄个是表示讲你的筋伤硬啊，太硬了。啊，太硬了，你想讲吼，咱的筋有吼，你讲有时阵人讲爱去拉筋拉筋，
0: 嘿嘿
1: 有诶讲啊去用推拿有啊，去用推拿去拉筋，你嘛是要扭筋啊，对吧？
0: 啊，无你看看嘛，就这样拢去练些瑜伽，
1: 哎对啊，
0: 就是要拉筋、啊，
1: 要拉筋啊。啊，这个筋吼放好嫩有啊吼，咱人的寿命嘛会加较好，
0: 对
1: 啊，嘛加较长啦。
0: 欸、
1: 但是你经常诶，有时阵会造成变形讲哦，你的身体会紧绷，
0: 会慢硬起来。
1: 你身躯慢啦，唔是讲你脚底慢硬了，包括你规身躯也经也带动了规身躯的咧。
0: 哎、呦，
1: 所以讲哦，咱今日咧甲恁推荐介绍这项物件，我也是针对着咱规身躯所有的经络哦，
0: 对
1: 哦来甲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处理。
0: 对哦、
1: 啊，尤其你讲哦，你像做者嘛讲。啊，食这一碗吼，甲固筋络啊，啊，敢未去伤到其他的这个腰椎筋呐，啊，是讲其他的器官
0: 啊，
1: 绝对拢未，
0: 这拢
1: 未啦。因为咱有时阵咱为了救筋嘛，
0: 只有会啊。
1: 为了救筋的时阵，伊买单甲咱做者修复，因为虾米？伊是针对咱各器官的神经，
0: 咱器官每一个器官吼，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心，这全部拢总是有。神经给砍掉的，
1: 对啊，
0: 不是干那独立伫咧遐边啊，拢空空无物件嘞。
1: 是啊，
0: 啊，包括你的肠啊，嘛有神经的啊。
1: 有啊，
0: 为什么有足多人拢啊肠啊熊熊安尼加疼啊？
1: 有，
0: 但是放佫放袂出来。
1: 是，
0: 这有你的神经咧加疼，让你疼，啊、你才会无爽快。
1: 是，
0: 哦、所以讲咱全部的器官拢是安尼啦。
1: 嗯，
0: 只有咱的这头毛
1: 是。
0: 筋架，
1: 哎、欸、对，
0: 这两个所在，
1: 嗯，
0: 啊，我到位拢嘛有去 这个器官包括神经的所在。
1: 是啊。
0: 啊，所以你来看嘛，你夹头毛，
1: 哎，
0: 夹头毛未听啊？
1: 未啊，伊未听啊。
0: 你用剃的嘛未听
1: 啊？未啊，用撸嘛未听啊。但是你啊，你撸到头壳皮就听啊。
0: 因为头壳皮要有神经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夹指甲嘛未听
1: 啊？是啊。啊，
0: 除非你夹着边啊的肉。
1: 哎，对。
0: 啊，肉的边啊，你这就是有神经，所以你才会听。
1: 是。
0: 哦，所以讲咱专心苦阿伯阿妈。你只要多为咧慢按，多为神经咧无爽快，
1: 是
0: 哦。讲神经这两字，恁可能会较陌生。
1: 嘿，
0: 你想讲啊，神经安怎物件，什么竞争会用叫做神经痛？
1: 是，
0: 你直接个换做讲经络慢按
1: 啊，对，有影。
0: 经络咧痛痛咧酸痛，
1: 是
0: 包括。六经，这拢总是伊的管辖范围。
1: 对啦，
0: 哦，你只爱痛听，食这就无唔对啊。
1: 对呀，
0: 这就方便嘞，就感觉食三粒。
1: 是，
0: 啊，尤其你即马讲，譬如讲啊，即马经络拢袂慢硬啊，拢食好啊，放假就轻松的啊。
1: 是，
0: 哦，运动包括走路拢就自由自在的。但是我只爱物件，敢继续食，你就做。保养的方法
1: 对啦，因为做保养吼，咱一天一粒、两粒拢袂要紧，
0: 嘛是爱维持你的经络继续能 Q。
1: 对啊，甚至讲个个会当提升到咱的免疫系统甲抵抗力。
0: 对咯，欸、这内底有就丰富的 B 群啊，以前拢会讲啊，咱爱食 B 群啊 ，B 群食愈多吼，内底成分单位愈悬呢，咱才会用提升到咱的免疫系统啊。
1: 对哇、啊，
0: 为什么条条足多人哦、免疫系统下降了，就开始洗皮做。
1: 是啊，
0: 是是，故个有人生迄个疱疹，
1: 啊对，
0: 带状型疱疹，迄、那个包括咱的臭嘴角这啊，
1: 系啊，
0: 嘴破诶，哦，这拢总是咱的免疫系统去影响到的嘛。
1: 是啊，
0: 啊这你去看西医啦，讲正经的免疫系统科，去看西医嘛，真正无啥撇步，
1: 嘛无好啊，
0: 就是食迄处方签的药啊，
1: 对啊，
0: 啊讲正经，食完了。你一定有感受就讲西药帮助你啊，
1: 是。
0: 但是吃完你不继续吃，你有一天常常伤痛，还是讲压力伤大，最近较操劳的熬操烦呢，
1: 是。
0: 困无好诶，包括甲人规工咧结完仇咧生气诶，
1: 是。
0: 哦，厝边隔壁吃也气遐也气诶，这拢总会去影响到咱的情绪问题，啊，就连带关系。你的免疫系统就对你的下降啊！你例如讲哈，我吃，干那困不起啊，包括吃不落啊，我就影响着免疫系统。哎喏，免疫系统就甲股票同款，逐天拢安是起起伏伏的，吼、哦！啊咧，这个免疫系统咱是看无的，但是咱有法多做的就是，逐天互伊补充，互伊做提升。你无互伊补充，无互伊提升。干那一家下坡，咱这个免疫系统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空中的时代，比如咱这一罐啦，内底丰富的 B 群，唔是干那针对经络的部分，针对着讲咱的免疫系统嘛，会用做提升。即马足侪小朋友要拄着毕业季啊，要毕业吧，有诶是要准备一挂毕业的考试，会较烦恼，甚至压力会较大，因为爱考好伊的成绩，成绩考好才有法度去好的即学校来读书嘛。啊，厝内的即个家长卖互伊压力吧，小朋友压力遐大，困无好，读书读到安尼三更半暝的，伊免疫系统会下降未？绝对会下降，你会用给咱的小朋友，哦，可以一天吃一粒，吃两粒做保养，安尼就可以啊。尤其来讲有做特殊化疗的，哦，咱最侪时代，比如来讲有听到亲戚朋友，包括家己本身，即马有咧做一挂特殊治疗的，因为遮个治疗的药物。包括一挂的物件，去影响到你，造成你嘴破空，上容易看到的就是嘴破空加肋头门这两个，这是上容易看到的。我阿拉讲嘴破空破到连食拢无在条食，连啉汤你拢足困难足痛苦的。来，这项物件你嘛会用甲买回去做使用？为什么讲这会用做使用？因为伊有法度甲咱做一个。黏膜修复，
1: 对，
0: 因为伊二十四点钟神经拢有咧甲咱做修复啊。
1: 是啊，
0: 啊，咱的嘴内底遮个黏膜，咱的口腔嘛全部拢有神经啊，所以伊有法度帮你做修复。啊，若无爽快，咱就赶紧来甲做使用艾灸哦。工吃
1: 对，爱大工甲做使用，
0: 唔通哦，这吃好料就拢无爱吃啦。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我相信啦，十个啦，你听咱的电台啦，
1: 是
0: 至少有九个无运动习惯的啦。
1: 有呀，
0: 讲真，跟运动是爱安怎运动？
1: 嘿，
0: 你爱真正好，你身体有喘，
1: 是，
0: 你的细胞有喘起来，
1: 嗯，
0: 而且连续30分钟以上的这种的喘，这种的停多，你才有大家讲运动。
1: 是，
0: 一般吃饭饱去公园散步，迄个那叫散步，互你消化促进尔，唔是讲叫做运动。所以讲你也无运动的，许多比如啊，公斤斤，你过两三工啊。筋络骨板难起来啊，所以为什么强调讲吃好爱继续做保养？
1: 哎、欸、呀，这开始嘞，
0: 好，你的筋络，逐天拢是安尼软 Q 软 Q， 血管嘛同款啊，你血管家己嘛会知影，袂用互直扩扩啊，
1: 对啊，
0: 血管若直扩扩就容易切管，容易中风，容易心肌梗塞啦，
1: 是，
0: 筋络嘛是同款的道理，
1: 对，
0: 只是筋络较袂互你讲吼，拄着心肌梗塞较严重，
1: 这
0: 是讲心肌炎这种问题，
1: 对，
0: 但是筋络慢硬，容易安那中风，
1: 对。
0: 中风的人会用吃哦，
1: 是
0: 中风的你就是筋络拢慢硬啊，
1: 对啊，
0: 你要做好健的，
1: 对，
0: 你就爱家你的筋络放好软，你才有法度做累嘛，
1: 你才会较轻松。
0: 啊，你若筋络拢慢硬啊，叫你做好健，得硬桥、
1: 硬腰、
0: 硬腰，你敢动会掉？
1: 真正动袂掉，
0: 十秒钟你就拢动袂掉。
1: 是，
0: 所以咱今仔日甲咱许多比如推荐介绍的，咱专做事的朋友，大人。囡仔人、年长的老大人，拢用做使用。那有需要的，今日优待最后一天嘛？
1: 对啊，而且你阁是50分内底哦，已经即摆嘛无遐尼啊侪数量啊。
0: 是，哦，咱就拢总就是这50分以内。
1: 是，
0: 那有需要，专线电话则欢迎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23，0800-710-1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给恁听，来听一首咱陈阿姨点播的哦，王世贤唱的哦。
1: 嘿，
0: 我感觉王世贤哦，愈老愈缘投呢。
1: 哟，
0: 哦，这真正唔
1: 知。最近哪里有啊？吼，佮刷到拢较水。
0: 佮伊少年的时阵，迄、那个气口佫无改。
1: 哎，有呀有呀。
0: 那不怪人咧讲啦。查甫人是愈啃愈胖，
1: 啊，查某人呢？
0: 查某人就愈啃愈嗨咯。来啦，听一首王世贤唱的《世界拢是你》，共同做伙收听。

0: 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0800-7100-710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表，即马阿如赶紧进广告报予恁知。啊，恁若即点真正拄拍开是咱的收音机的新朋友啊，有遮个竞争，卖顾吞忍啊，你卖顾忍耐啊，因为即个金毛的保温，你愈忍耐，伊会愈粘黏，你就愈艰苦。
1: 哎，这是有影。
0: 啊，若有需要的，你赶紧的电话卡一通，咱话务甲恁送甲附上去。啊，若老朋友的，剩迄一罐两罐的。要囤货的吼，即马咧甲恁做优惠，要囤货嘛拢总会用的。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麦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来自日本的富士米，啊，咱台湾朋友叫做或者叫做足轻松，听伊的名你就知影，这轻松的物件就是要予咱全身躯的这筋络放较软的，放较轻松的。你筋络若慢硬，你就只疼遐酸的，尤其足侪人拢有这个脊骨神经疼的问题，甚至有的疼久了，骨头甲骨头中这个胖生出烂山吧，人讲的骨刺啦。
1: 有影
0: 啊，骨刺去点着，哎呦，迄真正生不如死，
1: 就足疼。
0: 但是你若譬如讲，你是干那50斤的，你若去迄个所在去关掉的，你嘛是生不如死啦，
1: 嘛是感觉痛苦啊。
0: 因为神经发炎这个部分，你真正就是唯一的撇步就是把你的筋放软。你无多讲用推的，用大油布的，大油布你都开始打迄一块油布，2点钟内底你会足舒服的。但是过阵工，甚至有的人打完抓起来过6点钟了，你佫开始会。这就是因为地标无地本，尤其大油布这种物件，大大布这种物件，内底成分啊，譬如水杨酸较悬的，骨会伤到咱的腰子哦。
1: 对啊，
0: 譬如你若去找医生，医生开肌肉松弛剂，开一挂肌肉的消炎剂，你咧吃啊是有效果啦，但是唯独同款一句话啦，地标无地本，总共一句就是这句话，你医院嘛是咧听，过两三天啊，你的动作骨出现嘛是去关掉，嘛是骨疼起来啊，所以咱是大好票，葫芦是啥物？就是要针对咱的根本做神经修复，而且伊是24点钟做修复的。
1: 对，你食一盖，你再去食一盖，你会当动24小时。
0: 无唔对，尤其咱这个不是干那神经的部分，什么50斤坐骨神经呀、坐骨器啊，那鸟是大好票啊。譬如讲，足侪老大人。拢有即个足底筋膜炎，
1: 是
0: 脚垫伫个涂骹，为眠床顶要爬落去便所去客厅要起床的时阵，爬起来迄个时阵，你的脚底会麻会疼，行路敢那咧打着尖即种的足底筋膜炎，这嘛有法度来甲恁做改善。咱讲正经，全身躯的神经伊拢有法度，尤其你若讲有咧做一挂特殊治疗的，西派咪啊爱做化疗，不管你做电疗、做药物治疗的，拢同款。因为这个化疗，这个特殊治疗，造成你的这个神经坏掉啊，甚至让你免疫系统下降啊，免疫系统下降，最惊的就是惊嘴破空。嘴若破空，你无法度食物件，营养无法度吸收，你营养就流失，你就无好的一个身体，会用去对抗病魔啊。咱的服务是啥物？骨化都甲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做提升。因为咱内底有 B1、B2、B3、B6、B12，足丰富的 B 型，而且咱有一支外口绝对无的，就是咱这支特殊的超级外型诱导体酵母型 B1。阿扁嘛，你明这成分，干那这成分才有法度帮你做24点钟的神经修复。你那即马神经咧无爽快，神经发炎，神经小拍电呢，才酸遐疼的，定定咧按摩棍，包括腰脊骨。筋，咱的筋骨头，哦，包括咱的手、咱的脚、脚腕这，拢是这神经给你砍掉的。 拢爽快，你就食咱的葫芦丝阿米，一天一盖。一盖甲食三粒，麻烦透早困起来的时阵，康心岛摇摇食，阿未食饭之前，甲食三粒，安尼就可以啊。全素食的朋友，你用做使用。啊，咱阿公足侪老大人，因为咱的食道已经退化嘛，开始缩水啊，无多吞。歹势，咱这吼足碎粒的，你绝对有法多吞。
1: 对，
0: 吼、哦，咱这足碎粒的，无一定的吃起来吼，你袂烦恼的。啊，你咧吞嘛好吞，你甲吞落就可以啊。啊，咱是的，全素食的你买的吼，咱到小朋友读国校啊的吼。你已经开始在上课的这种的，拢常常三不五时在感冒的，甚至即马有诶哦，咧读书啊，读要考啥，考高中，考这个大学的，
1: 对，
0: 要毕业，啊，但是要毕业是毋是拢熬夜咧读书诶？
1: 对啊，
0: 压力有够大诶，造成暗时拢困无好，脑神经衰弱，啊，不然嘛，脑神经是啥物？神经线的一部分，葫芦是啥物？你嘛用互伊做使用，互伊压力。放较松诶，卖互伊规个人全身骨安尼精神紧绷，造成伊诶身体虚弱。葫芦丝啊，面这粒药方，咱拢是1800块，内底有60粒。哦，咱的阿伯顶冠有帮恁标榜100%，就是因为咱的身份也是100%。过来，咱内底吼60粒装玻璃罐啊，足侪咱许多朋友已经退化，甲拢唔知影家己肌少症，拢讲这个挂足歹开的，这个挂足简单的，甲切掉的顺开，安尼就可以啊。啊，为什么歹开？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虚弱甲。开袂行，咱就是赶紧啊呐，把你的身体调药动动来。啊，咱这葫芦丝啊面哦，这里有帮一罐1800，两罐是不是3600块？
1: 对，两罐3600。
0: 咱今日买两罐送两罐，
1: 买两罐送两罐，等于是4罐，又带3600块。即马算起来，等于是一罐存900块呢。
0: 对，你家己计算机算算的就知影，3600除以4，一罐900块，比较早骨较少。
1: 对，
0: 外口咧看。这个一寡物件拢全部落去咧起价吼，咱放上头俱乐部，咱足健康公司，咱抗涨，这支产品抗涨，因为足侪少年朋友。老大人拢有这个困扰，所以食神经的部分，咱许多比如啊，咱抗长骨，而且骨卡优惠好恁4罐1组3600块，恁若有需要的，咱的葫芦丝啊面足轻松，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即马有咧痛听的，讲正经的，卖骨啉奶啊，骨啉奶落吼，你的筋膜粘连，尤其是咱的这个50斤的所在，吼50斤，包括你的高膀肌，即个筋膜粘连起来了。愈来愈严重，阿妹爱恁赶紧的哦，哦来你好，
2: 一组，
0: 好一组，我甲你写起来哦，谢谢阿伯，好，感恩来喂你好，
3: 喂，
0: 嘿阿姨哦，你好我阿如，
3: 嘿我拄好倒来吼，开到啊你在讲什么在讲，
0: 葫芦丝阿命啊，
3: 啊你在讲哪，
0: 吃咱的神经痛的。
3: 神经痛
0: 哦，对，你若讲有一骨神经痛啦，50斤啊，经络发炎的，拢有法度来做改善。
3: 啊，这我问你，
0: 好，你讲，
3: 阮一个后生吼，
0: 嘿，
3: 他讲伊无大无钱，讲啥物吼，迄个咱这个边啊骨啊，咱的边啊骨讲会疼，啊又去哦，去叫医师讲吼，
0: 嗯，
3: 啊就是讲是都无，算无，迄骨迄个边啊骨吼，迄个无去撞到，讲会疼一些呐。
0: 我跟你讲，有可能就是咱这边高膀后边脚车边疼，因为咱神经拢牵掉的，脚车边后边的只吼疼疼起来，你要牵去头前啊。骨较严重，伊会牵去心脏，心脏遐嘛会疼，因为我就有这个经验。
3: 安尼哦，
0: 对，
3: 啊，食这有
1: 对，可以，
0: 会用的对症下药，可以。
1: 你叫早起空白拢食三粒，真的。
3: 空白哦，
1: 嘿，早起要出门哦，你叫食三粒，空白食三粒，一天食一盖就好啊。
0: 手面洗洗，去叫伊放伫面床头啦，手面洗洗就甲食三粒。
3: 哦，啊，食这对有帮助的，
1: 一定有诶，嘿哈。
3: 啊，阿姨姑吼，今麦迄个医生有开的西药了，食了。
0: 我跟你讲啊，迄就是一寡放松伊经络的，你会用叫伊去看迄个西药啦，是不是安尼？
3: 哦，
0: 我真厉害
3: 哈！哦，真的。啊，咱比较你咧讲讲，啊，咱若食迄是饭前包饭后拢袂要紧就对啦。
0: 上好饭前食，因为吸收效果骨较好。
3: 哦，我甲你请教者吼。
0: 好，你讲。
3: 啊，迄、那个，你咱食这个物件吼， 会
0: 你放心，我就讲啊，伊这顾神经，伊佫顾着咱的胃的经，包括腰椎经。
3: 哦，安尼哦，无大害就对啦，
1: 无大害，无大害嘿。
3: 哦，啊，我即摆想讲，吼、哦，我嘛要来食看卖
0: 啊
3: 啉吼。
0: 系啊，可以啊，即摆四罐一组啊，你甲恁囝一人分两罐啊，拄拄啊好。
3: 啊，伊这日期放偌久？日期会当着？
0: 两年，
3: 要
0: 放两年。
3: 两年哦。
0: 对。
3: 嗯，啊，我唔过啊，咧食恁的迄多年呢，迄边啊食，我后咧食迄姜黄加迄、那个。
1: 无差啦，我甲你讲吼，我甲你讲，这拢男的做伙食袂要紧，你早起是。空白困醒起来的话，手边洗好，你就先这先吃三粒。这三粒吃完了，你要吃其他的产品拢不要紧，后边要再要吃拢不要紧，嘿。
3: 哦哦，未损害
1: 着。绝对未，绝对嘛未冲突掉，嘿。
3: 哦哦，安尼我来讲，我刚一做来
1: 好，
3: 问阮的囝仔看卖咧
1: 吼。好，啊你爱记要记，一定爱空白三粒无吼。
3: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这种产品绝对未去改掉，腰子嘛未去改掉，你的肝脏机能
0: 拢总未有危害。
1: 甚至讲哦，你的腰子筋不管是定咧发炎，或定咧旧筋咧。我跟你讲，伊拢总有啊，还是讲你暗时困较未起的，脑神经衰弱的，自律神经失调的，医生跟你检查讲啊，我都无安怎，伊讲啊，你这自律神经失调，我跟你讲，你赶快一天该食三粒，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安尼就会用的。但是咱是到后边，你爱趁咱的优惠的时阵，你才赶紧来购买，啊无废话，指定药房的介绍，一罐就是1800块，起码咱买两罐送两罐，又带3600块，保证。期间有两年，大人囡仔拢总会用做使用，若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3-7100-7100-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好，啊，咱是倒好，比如咱参照头拄啊，咱林太太林阿姨咧讲诶，因囝去照过 X 光，
1: 嘿对，
0: 照边啊骨折，照肺部折，拢无过样，但是就会擦疼，就会疼，这是为虾米？
1: 伊这就是伊经络发炎。
0: 我有一届，有一阵啊，唔是有一届，迄届吼。你听听到阮爸拄啊好，有一个朋友暗时啊来，啊，迄当阵嘛是11点爱上班，迄当阵10点我听起来，雄雄哦，我就听到头前的心脏只安尼足艰苦足惨嘞，啊，我就一直开始咧对你干嘛？阮爸甲阮妈哦，啊，你是安怎？我讲啊无啊，我又感觉雄雄哦，你喘气的时阵心脏只足惨嘞。干那倒平哦，正平袂哦，我挡袂掉啊！
1: 我经过过经去挂急诊呐。
0: 我想讲，哎，阮遮个急诊就落，我嘛无想要去。我想讲，过年来，嘿，阮叔叔啊讲哦，你去咱江边啊，赶紧塞车去江边啊。我问着伊讲，你是身体要紧还是安那？那真正是心脏出问题，你过有法都赶紧处理。啊，你那是其他的问题，小可代志过样，恁来心脏袂用拖呢。我想讲，安尼讲嘛有道理，赶紧叫朋友塞车啊，载我来去江边。伊敢那擦疼，唔是讲呼吸袂顺的，那呼吸。袂输，我顶只草屯只就爱看，我都走去江边啦。
1: 对，
0: 啊，走去江边哦，嘿，嘛开始啊，帮我照心脏啊，嘿，心电图啊，有诶无诶啊，开始一大堆诶，即个检查开始咧做啊。
1: 是啊，
0: 做完医生讲。啊！你心脏拢无问题啊！
1: 有啊，
0: 心脏跳动真好啊！
1: 系啊！
0: 啊！你讲擦疼是安怎擦疼？我讲我嘛唔知影啊！我就感觉哦，我只要喘一口气，迄、那个心脏遐就擦疼，
1: 有针咧擦安尼。
0: 对。啊！医生开始讲，你最近有咧做啥物运动无？我讲我普通时啊，我拢有咧做运动，我会去健身房啊，为着要减肥的做重训啊。伊讲我知啦，你这是后边。筋膜去发炎，啊发炎较严重哦，去牵连着你头前，为后壁牵到头前。我讲哈会安尼哦，伊讲你才知哦。医生就迄当阵甲我介绍，伊就甲我开始讲啊。伊讲咱全身骨只个筋哦，唔是讲你干那腰脊骨只咧酸，你就干那腰脊骨咧酸。为什么咱的腰脊骨酸？有时阵咱坐伤久，为脚床头只酸起来，酸到咱的腰脊骨。啊，有的人的脚床头较无肉，较有法度动的啊。但是腰脊骨遮，腰脊骨遮的肉较少，较 补啊，所以讲为腰脊骨你就开始酸啊，足侪人我呐大补大多位，腰脊骨酸好，我大大补，其实唔对，这是卡层头的酸啊。有的人是大热高蒙，高蒙车有无？高蒙这边你听的时阵，为高蒙遐打落，有时阵咱是多位咧听你啊，咱的头头壳顶起啊足侪很多的，
1: 对，
0: 你去聊好。好者的头壳顶舒服啊，你的高蒙遐你嘛会舒服。
1: 对，
0: 哎呦，你现在是安尼哦，伊讲你才知哦，全身骨者的筋络拢是牵连的，所以咱是都要比如，我一直甲恁强调，筋络若发炎，神经小拍电，卖忍耐，忍耐会变大病。头拄啊，咱林阿姨这吼，
1: 嘿，
0: 应该你就是安尼啦。
1: 是，
0: 啊，刚刚那个食食三粒，啊，咱就做老朋友的，食咱去这个产品食好诶，你唔免食个三粒，
1: 是，
0: 一天两粒保养就好。
1: 你若做保养，咱一天两粒，啊，你若本身即马都有竞争啊，我甲讲一定爱三粒无。
0: 对，
1: 哎，
0: 哦，你卖想讲哦，哦，我想讲我做保养诶，我要食两粒就好啊。
1: 是，
0: 袂用诶，你有竞争诶，你有无爽快，你神经小。怕电的经络去关掉的，
1: 是
0: 吃三粒，
1: 对，
0: 再去洗啊，手面洗好，腰腰的，你就把吞三粒就可以啊。啊，其他咱的产品，不管是顾目睭、顾心脏、顾肺络的、顾免疫系统、均衡这种物件，拢总会用。做会使用，啊，那有需要的是打号表，传送电话，您赶紧甲卡里来，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以转锁定位0800-7100-7103
1: 看看咱等下嘛，差不多要下班啦哦。
0: 剩十分钟左右。
1: 对啊，阿叔讲哦，阿伯阿妈恁着爱卡快手快，因为最主要一点，今日只限五十分内底。
0: 对。
1: 啊，因为今麦嘛无遐济啊啦吼。
0: 无啦。
1: 所以讲我唔只讲哦，恁若讲本身啊，针对讲恁家己一寡身体机能啦、身体状况啦，啊，若讲卡叔讲哦，要增加你家己抵抗力，阿公。加上着规身躯这个筋络的问题，
0: 要帮我轻松，帮我辽宁的，
1: 是，
0: 卖骨好你家己的这骨气啦。
1: 嗯，
0: 人讲骨气吼，这吼，这哪讲开刀啦？
1: 哟，
0: 开刀有法都提起来，有法都把迄痛出来、迄烂伤疤给除掉。
1: 对，
0: 但是开刀的风险，大家拢知影。
1: 哎、欸，有呀。
0: 你爱考虑着讲，你家己会所
1: 是啊，
0: 包括你的身体状况，有法都来接受着讲，即个开刀无？
1: 是啊，
0: 开刀你啊讲两骨疾病，嘿，那骨刺卖讲几排，一支就好，两骨的骨刺生一支。
1: 嗯，
0: 你开刀爱开几多点钟呢？
1: 对啊。
0: 啊，这几多点钟当中，你血是一直咧流失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就侪人讲啊？动刀弯曲就伤一半，
1: 嗯，
0: 老大人要甲疼倒转来，有诶疼三年五年，骨疼无倒转来，
1: 是啊，
0: 因为你的营养吸收无好，你的免疫系统一直都无咧做提升，所以讲咱许多好朋友啊，这骨刺点着哦，唔是讲干那开刀这个办法，但是你去找医生，只有三条路，
1: 嗯，
0: 肌肉松弛剂，
1: 对。
0: 啊，包括消炎剂，
1: 是，
0: 过来就是开刀，
1: 开刀，嗯，
0: 这三项大事呢，这三条路，你要进多一条路，头两个拢是治标无治本，
1: 对，
0: 有吃你就袂疼嘛，
1: 是啊，
0: 一定的，
1: 嗯，
0: 但是呢，吃完好又好贵啊，
1: 嗯，
0: 你骨该压起来啊，
1: 是啊，
0: 甚至我听过有人讲啥，你安怎啊？
1: 嘿。
0: 吃到身体产生控油性，较早吃一粒肌肉松弛剂，哦，足舒服的，全身骨软骨骨安尼，甚至有诶拢甲当作安眠药来做使用
1: 诶。哎、欸、对，哎、欸、有影，
0: 吃完了，控油性出现啊，变成爱吃两粒，
1: 是，
0: 吃到三粒，迄你等于是咧伤害你家己腰肌筋咧，
1: 对，有影，
0: 所以咱为根本做改善，甲你筋络放两 Q。哦，来你好，
1: 来陈小姐，
2: 哎、
1: 欸，你好，
0: 陈阿姨你好，
2: 好，我结婚，
0: 好，你结婚我甲你下台吼、哦，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
1: 感恩，
0: 安尼存二十七分，
1: 对，这两三天甲恁做服务过去哈、
0: 哦，对，好、哦，阿、啊、咱许多好朋友啊，为根本咱就来甲你做改善，做保养，经络先帮你放好两 Q。放两 Q 了，你即马袂痛、袂酸软啊、袂慢硬啊，咱就做保养来提升咱的免疫系统。一天小朋友的话啦，一天一粒就好啊。老大人、青少年，包括中年的，咱一天两粒做保养。啊，会记得哦，早时啊困起来，手面洗洗，啊要食物件之前，你就甲食落。有人会甲我问讲，啊，我食饭后袂用吗？饭后其实嘛可以，但是饭前的效果骨较好。
1: 对，咱饭前的吸收哇哈，伊的效果会给较好滴嘞哈。
0: 所以才会甲你强调爱饭前。
1: 是。
0: 哦，啊，咱的许多好朋友，那有需要的，存这二十几分完，咱就结束。那有需要，转刷电话做恁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7100-7103。
0: 0800-7101-123。厝内存迄一罐、两罐的，你有需要赶紧来甲囤起来。趁即马咱有咧做活动，有咧做优惠，即马买两罐送两罐，四罐一组，优待3600块。你若错过优惠的活动的时间，歹势，咱指定药房，譬如讲台中、彰化。南投超短，只要有跟咱配合的指定药房，你去甲购买，你甲讲，我要阿童阿燕啊阿如介绍的，食轻松的迄罐，伊就会甲你讲，有我店内有一罐原价1800块，小姐，甚是你要爱几罐？
1: 对啊，
0: 你唔通甲讲哈阿童阿燕啊阿如伫个节目讲买两送两呢，伊、
1: 啊、
0: 会讲。 鸡卵我有啦，啊要买两罐的，送两罐的，因店的无啦。
1: 是，
0: 哦，所以咱
1: 药房拢是一罐一罐买啦。
0: 对，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会当甲恁优惠，啊，阮的力量就增加只。
0: 对，
1: 但是恁家己爱去把握就好啊，哈。
0: 对，他有优惠，家己要爱，家己紧卡，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咱稍等下咧，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七龙唱的出外的囡仔，听完咱就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啦，啊唔通放袂记哦，暗时十一点到十二点嘛有主持节目，包括咱明仔同一时间中昼的十二点。进行甲下晡两点的节目，无清楚无明了，即赶紧敲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就可以啊。我甲恁报告一届，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共同做位收听这首歌，听完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

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有讲一句话，讲良田万顷，日食尽道，大溪千景，夜眠百秋。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得坑人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寡社会上有意义的工作，唔通将钱看伤过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甲看大好业人，伊有产房几啊十家，楼啊厝二三十间，但是甲一般人拢共款，因逐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就是大家族也是一斗而已。因所困的眠床也是八尺都有够啊。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穿的、用的、大的。只要有够就好啊！咱唔免用心计较，一直咧爱钱求享受。人讲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我也免受气。有钱的人，都爱多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爱守法，爱知影知足，千万唔通要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咱爱日日存善心，行正路来做事业，安尼令即个自然得有钱。俗语搁再讲，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啊不义之财，是以空中浮云。所以咱做人一定爱诚恳积德，爱做到植草无粮，还草无泥，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之一。

今麦来介绍百合这味药啊。百合就是百合花的根。百合这味药啊，有那未冷未燥，食久食济无副作用，有那无习惯性。百合这味药啊，拢用伫固气经，可以当治疗百合病。啥物叫做百合病？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就是脑神经衰弱。规身躯拢是病，规百种的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叫做百合病。百合这味药啊，是百合病的主药。百合伊的药性是甘平。百合这味药啊，有滋养、强壮、润气、气痰、镇嗽、清凉、解热、利水的药效。咱医院一届这本书有一个研方叫做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专门治疗大数上的骨年少。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各有三个方头，叫做百合骨石汤、百合生地汤、百合鸡卵仁汤。这药方都是取百合之味药啊，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各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的药效。咱在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会当取上界有效来用，这叫做上上之策。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观察炎，有局部性的观察炎，多发性的观察炎，甲变形性的观察炎。那是局部性的观察炎，甲多发性的观察炎，只是脚目、手目会肿痛而已。治疗上，我来加正简单。那是要根本治疗，这是无困难。但是那是属变形性的观察炎，那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要加正久。那要完全好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讲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上起头关节的所在部分会红肿痛，到尾啊煞变成所有手目、脚目拢会红肿痛。红痛退了后，肿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肿骨。肿骨的边啊，又搁发作红肿痛。免外久，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挥手同款，应用未自如。一个手目煞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是愈大扑。有真侪人对着这款的镜头，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方，就是乌头汤佮大黄蜂汤。有时会使阁配合麝香、牛黄、地灵来治疗，安尼效果阁加较好。过去我也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给人吃以外，拢阁敢用药汤来浸。即阵我将浸药汤的方法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苍耳根、老公手、香蕉、挂根。安徽、川江，用这几味药啊，下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爱浸两次至三次，安尼效果会阁加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即久啊有接到真侪好朋友的来批，拢是咧关心士大人的身体，这是真好的现象。俗语讲，必先是孝为先，知影尊敬士大人的人，知影友好士大人的人，将来一定拢好的成就，拢是国家社会中有用的人才。对着这些好朋友，我一定尽力找时间赶紧回答。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工课一个做的，事业一个无用，都将士大人冷落一边，这比较有少花荒废。希望若有这款情形的好朋友，即个改进。士大人年岁若是愈济，愈需要主力的关心甲安慰，就参像细汉囡仔需要老爸老母同款。尤其士大人若是年迈体衰，咱做事事爱更加付出有效的心意，唔通士大人身体痒痒的时阵烧钱要爱，士大人未做啊，都按提来提去，这款拢是逆天的行为。咱以后有若同款有主力，咱即阵所做的行为，都是将来咱的主力的模样。但愿咱即阵的社会，永远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不但人人拢会晓友好家己的父母，阁会当帮助别人，人人拢有善心来做善事，这是一种积德的好代志。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如意。
1: 讲起来，我是一个言破不浅的家尊人，初次家尊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未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跟他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他的心内一定也会在，乱乱不舍，眉头秀变，何时再回来？

运动对着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即阵有真侪病症，拢是缺乏运动来产生的。运动会产生热量，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在时啊，那是会当较早起床，去公园，也是荒郊野外做一下运动。安尼规日的精神会感觉加真好，尤其是有失眠症，也是脑神经衰弱的人，运动有时比食药啊搁较好用。当然，那是拄着重症的，是治疗兼运动，安尼上介好。运动会培养一个人的意志甲志气。你甲看运动家，因的斗志拢真有真坚强。咱人伫社会上做代志，意志甲志气即袂使失。意志那是失，志气无去，安尼就做无好事业啊。所以我才希望大家会当找时间运动。运动身体会养，小病会变成无病。运动会让我们长岁寿，希望大家不通轻视。

俗语讲顶天难，救人嘛真困难。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爱不断的充实家己，不断的努力打拼，安尼就会功成名就。爱会记得做人，爱会晓原谅人，爱有度量，千万唔通有怨心，千万唔通做亏心事。人讲有怨，也是有恨，魔鬼就会来缠身。凡事若光明正大，正气之神处处拢伫咱的身躯边。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婚，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砂糖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要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讲时间是无情的，一去是不回头，生命是宝贵的。可惜有法度活过36500天的人并无介济，有真济人伊在感叹，那是老爸老母即阵还阁存在，伊一定要好好友好一下。可惜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在，想要报答亲恩已经是无机会啊！即阵有老爸老母的好朋友，我祝福恁，恁真有福气，会当友好是大人。嘛有真侪伫狱内关的人，伊讲那是我卖去，互人判死刑，我以后一定袂去抢人，袂去杀人，我唔敢搁做歹代志啊！可惜，原来已经是伤慢啊，因为已经是判死刑啊，讲起来是真可悲。为着满足伊一时的需要，来抢人，来杀人，来做绑票的代志，甲人恐吓，有诶钱摕到手啊，搁再甲人贴票，甲人杀死灭死。总有一天，天理是难逃，死者的阴魂会来报复，只是早甲晚而已。听候一个人，伊的勇气那是死的时阵，也就是冤魂报复的好时机。

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辛苦就来看，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有真侪人，伊个耳孔会叽叽叫、隆隆叫。耳孔叽叽叫，医学名词叫做耳鸣。耳鸣的原因是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贫血、心脏无力、动听，这个原因拢会引起耳鸣。那是高血压来引起的耳鸣，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三黄下心汤来治疗，还是选用大茶乌汤、茶乌龙骨牡蛎汤，看铺什么症状，就选什么款的方头。那是低血压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灵桂竹甘汤来加药啊。那是贫血性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当归竹药散。那是心脏无力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会使使用金木汤，还是使用莲子饮。那是老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都要使用桂附地黄丸。那是感冒了后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就茶乌香酥饮上解好用。无论什么病症，一定是要对症落药，病才会当医好去。俗语讲，心生弦，有若爱主人服，就是这款的道理。

有真侪囡仔，伊走来走去，无张无敌会流鼻血。有的是热天的时阵，小可得着热就流鼻血。在这个时阵，咱赶紧用冷水加湿头壳遐，安尼血就会止。止血了后，若想要根本治疗，赶紧去汗药店，甲贴仙毫草、牵连草、牛杂、牛膝、白凤根、黑鸡子、甘草，用这七味药啊，全来吃，大约七贴，就会当医好去。我们可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几味药啊，拢是真普遍、真单纯的好药啊，效果确实是真特效，这种公开给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小姑位在的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外层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好人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烟花灯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烟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使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金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
6: 三六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康万三，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59，2599，外观区，请给。

动机，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道在平常日用中。什么是道？就是天道、正道、做人的行善道。咱人若是起邪念的时阵，心魔甲心鬼就会来缠身啊，所以伊就会去杀人、放火、报复人、去偷人、抢人、去毁灭人性。所以咱人伫起邪念的时阵，哪下赶紧想到南无阿弥陀佛。还是想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安尼心魔甲心鬼就会慢慢啊提起。啥物是好的，啊啥物是歹，相信人人拢知影。除非伊是白痴，除非伊是 IQ 零蛋，伊才会无人性，伊才会无法度去分别是非。得到的意思，并不是你已经成仙成佛啦，是叫你向天道。佛道、善道、行善道，一直向前行，安尼才是真正的得道。

的菜有哪会当做药啊？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参像糙米、米糠会当治疗脚气病，啊，芹菜会当治疗高血压。今麦咱就来讲包心菜，伊的药效。包心菜也佫有一个名叫做光心菜，有人讲高丽菜。高丽菜的营养价值是真高，内中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甲维生素 K。即阵有真侪胃肠药啊，拢是对高丽菜内中抽精做出来。所以那是胃甲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爱时常食高丽菜。有若会使青青加食来食，青的高丽菜酱有补胃病的作用。以上报告大家做。

0: 当公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家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好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我是标准的旱鸡仔囝，细汉出世伫内山，旱鸡落土都会活，只存鸡骨也代代传。风台大雨乌暗暝，阮也坚强伫中大，遇到篱笆甲水沟，阮嘛选田搬过山。旱鸡虽好是人人好，你若无嫌是免惊无。较早旱鸡是较粗俗，现代旱鸡是较高雅。改良的旱鸡是胖过球，即阵是出名海内外。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饮水思源，这你敢唔知影？桥过怪棒，这无解好，爱共同拍拼为台湾。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度量爱宽爱有志气，咱唔免去分蚵仔甲旱鸡，只求和平万万年。咱爱孝敬兼孝服。起下诸比强扶持，住伫台湾的旱鸡仔囝，旱鸡唔惊落土烂，只存鸡骨也代代传，代代传，代代传。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讲的是医德甲医术。一个医师，伊有同情心，有慈悲感，有救世的胸怀，这都是医德。啊，什么是医术？一个医师，伊拢感觉医术学的无够，伊拢一直求新、求进、求实，伊一直在求进步，病甲人医会好，这都是医术。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好医德，可是伊无真好的医术，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无真好的医德，这都唔是标准的医生，都好参像无良心的人，得剥削可怜的人同款。好的人那是来破病，伊食的、穿的、用的，还阁拢无问题。但是那艰苦人，伊那是来破病就害啊！不但食、穿、用成问题，伊无钱通去找医生。伊都要忍受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的下场同款。咱的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四大苦海。尤其是破病，这是上界艰苦的代志。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自然会产生医生来解救有辛苦病痛的人。医生的职业是人人尊敬的。做医生的人，未使参像生理人斤斤计较，唔通参像消费者出价行价向你刻薄。做医生的人爱有度量，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该当谈的就谈，啊，该当救济的时阵就救济。过去阮老师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做医生的人是修道。行善上界好路线，那是有想要正手牵正，倒手牵顺，要予子儿孙仔幸福，代代富贵，医德一定是爱修。所以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四大人的交代，达成阮老师的愿望，予人人拢会当行善积德，人人健康无病痛。当然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我无法度每一项病拢甲人医好去，但是我有求进的心，我有不断研究的精神，我要尽我的能力甲脑力充实我的医术，会当减轻人的痛苦就尽量减轻人的痛苦，会当救一个人就加救一个人。做医生的人大部分拢有小可趁钱，除非是的医术真歹。我知影有钱就唔通做守财奴，有哪爱会晓善用金钱，处置社会都爱幸福社会。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钱并唔是万能的。人生在世，借钱用是有偌济，只要唔通讨借开，夭寿用一个月所借有偌济，所用的有偌济。大富的人有大些千金。伊亚民也只不过是八笑而已，伊有良田万顷，伊所食的也只是一斤而已，何必着过分求名甲求利呢？我希望中医师的同道，若是有救世的心，千万都唔通嘴念阿弥陀，啊手则来也切袂多，额头三笑受心灵哦。若是无精神积德的心境，上好是唔通做医生。做医生那是要无医德，是好无上三代。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当找到医德好、佮医术高的医生，脱离病痛的苦海。

今麦来介绍半黑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三个方头拢是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好药方。事实上，这三个药方药味拢总同款，只是主要无同款。那以半黑这味药为根，叫做半黑泻心汤；那以甘草这味药为根，叫做甘草泻心汤；那以青姜这味药为根，叫做青姜泻心汤。这就是落药的技巧，变化万千，也就是张仲景伊熬的所在。用半黑为根是出于降气气息，以甘草为根是出于缓中止痛。用青椒为根是出于止痛消痛温中和胃，这三个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药方，是安怎样太改好名叫做泻心汤，太无爱好名叫做泻胃汤，只有两个原因甲意义。第一个原因，较早的人讲胃痛叫做心痛，大痛的时阵是痛伫心肝窟内所在，痛到对脚趾痛过。痛到流清肝，痛到面色青黄，痛到心脏用要绝开。较早的人讲心痛有九款：一痛、二柱、三风、四鬼、五阴、六神、七寒、八热、九是来气痛。这九种的心痛都是在论胃痛。泻心汤会当治疗心痛，也就是胃痛，所以这个好名叫做泻心汤。第二个意义就是泻心汤内中的药啦。有黄芪、黄芩、半夏、人参、干姜、红枣、甘草七味药啊组成起来。除了治疗胃肠病以外，佮有泻心火安神的作用，会当治疗贫瘀症。所谓贫瘀症，也就是忘忧症，所以才改号名叫做泻心汤。一名两官，这就是张仲景有先见之明。较早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查某囡仔，伊平日困到半暝的时阵，拢会起来跳舞。伊跳舞的姿势是真好、真水。伊当暝拢起来跳舞，拢跳无同款的舞。伊若舞跳煞，就搁去困。明仔载伊起来，伊的老爸老母若问伊讲：“啊，你是安怎半暝才起来跳舞？”可是迄位姑娘，伊拢根本都唔知影。伊讲无啊，我才有起来跳舞。较早人拢讲，这是去狐狸家治着，是狐狸来变身。老爸老母是真着急，这款情形若是让人知影，伊的查某囝一定嫁未出去。伊的老爸老母一世界骗求名医，求神托佛到保庇，到尾啊去找到一个名医。这个医生讲，这是心阴不足，心阳生，因为心属火，火来克金，胃气无所依，火来克金，金就是气，气中魂啊，心中神。脾胃中抑制，所以就产生这款的忘忧症。迄、那个医生一开甘草泻心汤来治疗，非常的应验，只食四五天药啊，尔忘忧症都好起啊。迄、那个查某囡仔半暝啊，伊袂阁起来跳舞啊。甘草泻心汤不但会当治疗偏医热性的胃痛，阁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也是拍吊针、搞眠梦、失眠、困袂去。过去我时常用甘草泻心汤，阁来加。丹参、百合、杞子、见效花，互高眠梦困袂去的人食，效果拢真好。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梦游症，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较早有一个福建人，因为伊个三毒无关好势，一只猫啊煞走入去三毒困。迄、那个福建人伊唔知影三毒个内中有一只猫啊伫困，伊看到三毒无关好势，伊就顺手甲关起来。经过两天了后，迄、那个福建人伊要换衫。伊拍开三毒一个看，伊惊一个，伊惊一个三分七魄拢人去啊，拢去了了。因为迄只猫啊，伊予人关两天，伊真枵，阁真恶。迄、那个妇人人伊拍开三毒的时阵，迄只猫啊来徛伫三毒的门口，目睭是安尼金壳壳、青隐隐，掠迄个妇人人一直看，阁雄雄喵一个哀一声，伊撞出来。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妇人人伊神经来失常啊，伊的动作。伊个哭声甲猫啊一模一样，有人讲是猫啊阴魂来附体，有人讲是猫精来附身。伊个翁婿找尽名医问神求道，到尾来一个医生才开甘草泻心汤来医好去。因为咱人个五脏，肝脏魂、脾脏脾、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常常去惊着脾胃意志失，分泌无所依。用甘草泻心汤补胃气，甘草阁有安神定静的药效，黄连阁会退心火、去脾胃的湿热，所以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所引起的并发症，即个脑神经衰弱有连带关系。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灌黑泻心汤，这三个方头拢会当治疗胃肠病，啊是要安怎样分别、安怎样运用？胃肠病是有够侪种诶，这三个方头会当应用伫湿热性甲发炎性诶胃肠病。胃时常会胀胀，心肝出来所在会积一丸，也是积气，时常会拍下，有时会安尼感觉马吐马吐，严重诶会吐。有诶人会放肠啊上，时常会大便。伫这个时阵会使运用这三个药方，那胃会感觉烧热痛，烧热痛。就选用甘草泻心汤，那胃甲心肝块的所在正胀正胀，就选用灌黑泻心汤。那时常拍下出来有酸臭味会吐，这就要选用青姜泻心汤。治病用药对症上个要紧，未使有一丝仔偏差，尤其加减有那正重要。那是咬嘴巴，还是有心的人，爱将这个风头甲去掉灌黑这味药啊。那是到益生的人，会使阁加海条消之味药啊。那是大便闭结的人，会使阁加大黄，但是大黄一定要浸九摆、曝九摆，安尼腹肚才袂滚加疼。用药是二用兵，贵在精。人讲十万精兵胜过百万的乌合之众，就是安尼。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命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夏草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夏草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夏草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身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林迄栋。
2: 下头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可拥有美丽三轮以及热水的高级，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个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民政总力援，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捧工，民政牌接工作，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庭管，要给我们稳定会成的民政牌成合作，为我们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就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刚进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公端。

南柯一梦啊，乡农家精神起来，奇怪，今夜间安怎样？我坐坐咧，突然一阵风吹入来，人从咧起疑爱困，朦朦胧胧来看见这个圣经出口。

0: 应师的。
1: 头下是甲讲，当神显性法无边，逆行金雕无卡言，两人并非真凶犯，速那凶手把案还。这个替王传两主不辩解，要我甲问讲伊是什么人，伊甲回答，伊讲我本灵运最认真，因为别水过萧山，老爷要断无头案，书下兵精就一坛。这个圣经意思就是讲叫我爱请伊饮酒，伊会对这过，就是因为伊怎么去白水湖办代志，伊也路过我这个萧山关，伊也另外咧甲提醒，最重要就是凶手的名了。第一句在咧讲用条两杀，第二句大酒难下大，未有先行，迟到更险。依照本官甲听这个字的意思来看，用手的生，所啊当作两杀都是断，断口破音念声叫做断。用手必然生断。大粒石头难以下大，大酒难下。更加大粒的石头，只要人工巧搞嘛，刷会叮当。什么还刷未叮当？就是山。第二义一定不是山了。要比武先行，火药未到做进前的是什么呢？风。听到呢，这三字佮倒起来，做断山风。后边有刺刀见血，就是牙刀见流血，那必然就是爱抬，抬就是杀。莫非这个圣经所指示，就是讲断山风杀？听到呢，伫本关敢有人叫做断山风？公用李把两股波头在这个地面上，杨公啊是土生土长的人，人民应该不真罪。那么倒不如明天在这公堂中上，本官一当询问两个波头，询问明白，在这梦中圣经所指点，这款的言语也未易可准。不过只要是有算数，都爱对查彻底。我也不得不都爱相信梦中这款的境界。尤其是过去不听人讲西湖灵文是最认真，是当今宰相的剃度经，法律无边，破真侪大案件了。咁咪遐拄啊好，拄好经由着我萧山关，也梦中化境来支持。我姑且信之，明天询问断山峰这号人物。

0: 朋友篱笆。
1: 大人，
0: 我算数不？
1: 邱斌大人，关于这个算数的问题吼，属下要有派同仁嘛，专门去发现收集迄个地点去搜查详细。结果发觉迄个所在啊，啊杂草丛生了，粪扫真多了，一到时都有人大小便了，所以讲环境卫生真歹。要显然这个手机也是用当作粪扫同款，就安尼平在迄个所在啊。所以讲这个线索又搁断去，请大人定断。要哪呢？恁两个人在这个地面土生土长，在恁的印象中是不是有人叫做段三丰呢？老爷，你敢用用问段三丰这个人？难道这是有段三丰出任吗？启禀老爷，要据我王雄所了解，段三丰啊，这在咱本地啊，算我一个出名武术家了。这曾经一个人对付过二三十个，像咧汉朝仗同款，出任啊武术高强，也不但开武馆，而且呢开几啊间的这个猪肚也猪肉铺。海洋公啊，做头路做真大嘞，风富有力呀！曾经啊，在这个庙口表演过五十个人，歪甲烧成旧安尼吼，甲旧袂叮当嘞，用迄个三马裤、大大裤安尼见面甲断去吼，竟然啊，伊啊迄个三马裤甲断掉个身躯，连出门都无个，尤其是啊，伊迄个剃头工啊更加厉害的，也捌表演过用伊个单掌拍碎着这个石磨啊！哦，一材料到这个关帝庙前压石狮了，一当如千斤的石狮啊，可以压起个地产像这变高僧同款，三回九转一面不改色。大人啊，向阳门这个段三丰出人是，那呢，本官提供这个线索给您。您想办法去将住这个段三丰甲一波来人移门。大人，这段三丰这个人一向在这个地方上啊，风声未歹。而且呢，地方热心公益，也曾经对过咱这里也移门这方面啊，这波块啊，再三的赞助，用讲伊是义勇波块啊，也而且也被咱移门选为着这里行事顾问。甲咱官爷这波块啊，大家互相拢有来往，也那是一个真热心的地方人士了。伊够有可能会来涉及到这款的案件吗？相信本官的言语，但是大人，也伊并无犯罪证据，咱无缘无故要甲抓，恐惊会反恐。恁两个在等什么车？在做什么波块？叫恁去拘捕这个犯人，加提杀组成。本官跟你交代，两天内底面将段三丰加拘来移门，让我审办。伊有做案件，无做案件，将人犯家抓来。也若无，我就办恁两个。这篱笆到底安怎？到底安怎？公雄啊！那这段三丰你嘛知影，不是省油的灯了。这个人啊，阳光咱厦门内底面，甚至请伊做教练来给咱传授着这个武术，那是一个教头啊。伊啊本身啊虽然未低吧，但是对过咱厦门乐观未少。伊啊咱警方这方面啊，有什么款的需要哦，伊拢完全支援彻底。阳光啊！这个民防的义勇队的，伊拢都有参加了，一日心公益。啊，今日大人叫咱抓伊开刀，无证无据，干那得要去人抓。啊，尤其是这个段三丰呐，批评起来，你甲想，对咱讲起来，咱的武功歪的，根本都袂堪伊砸。咱这个时代是要靠刀枪棍棒真实的功夫了。要咱今日唔敢去甲蒙对观音，咱的功夫差太侪了。啊，这段三丰都太厉害了。连提十届武术冠军，甲即马身体用甲像牛，甲如今你看要安怎是哦？上脑筋，上脑筋。咱这个老爷张家山注意来上任啊，迄个人安尼叫皮皮啊，讲话拢衰衰啊。 秘书讲，咱这下骹手人应该甲办好，实在足热个。顶一任的官官都无像伊这麻烦，啊，即马换伊坐任尔惨啊！每暗路啊口拢爱啉咸，一较早吼，咱暗时会当去拍一下麻将，去啉一下，三啉一下，即马拢袂使哩。伊本身人随时拢会出门调查，也所以讲啊，即马啦吼，咱伫只咧吼，伊的统合之下，咱日子还无好过，啊，案件又搁不断。打言归正题啦，要安怎来抓这个段三丰？你敢敢去甲抓？都唔是讲咱带二三十个也去都有法哩哩？想看卖咧啦？这安怎咧？
2: 王勇啊，我即卖向王清彪有一波啦。
1: 什么款波啊？一度安尼呢？我这个想着讲啊，咱有一个老大诶，叫做刘文通。咱这个刘大哥、刘大哥，呀，听讲过去曾经都要跟这个段三丰两个伫庙口啊，拍过一场，两个用以武会友。一听讲去拜呢，是咱刘大哥得胜，那是几啊年前的代志啊。一自去拜了后，两个怎啊变成好朋友？一这个段三丰啊，算我好交朋友。这天公这么多人当中啊，伊就是伊当着咱这刘文通大哥上介好，俺、啊、两个呢拢不是啊斗阵在咧饮酒啊，有人在酒楼啊，不是都我看到因两个行踪。一说讲资金啊，有在对付段三丰啊，我个想跟他独独都是咱这个刘文通刘大哥，我看好，咱就是那个拜托。
2: 有理有理，
1: 呀，来找刘大哥做参详。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
1: 节目进行中，民警诶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悬。略为自由过，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不介好念吼啊，但是伊的意思是讲呢，咱的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阿个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哦，自由比这两项搁较价值搁较重要。佮想想的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生命，抗争抗议。开放到言论自由了吼、哦，过去老辈咧讲，你咱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哦、中国大陆，你讲话若要乌白讲，就会厉害，就几无自由了吼、哦。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卖吼，天好透早暝较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某一党一直伫要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互你生活伫时时受监视，对政府袂使你表达不满之余，迄种的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爱好好啊遵守台湾无简单只一条民主自由。啊，对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乌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个选择。啊，你若选唔到，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听我落去去，哇哈！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哇、哦，啊就不对。啊，食食来无啥效果，台湾拢是，这就选唔到药啦吼。亲像讲，有个人伫这大天时啊，顶肩下壁心功亏得，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风风吹打打苦苦臭臭，起来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伫咧烧。有个人熬到肝，也身躯了了就起过敏皮痒，这呢，民警建议你食咱个。明正白肝直补，肝若要好，吃咱肝直补。肝是肺火，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肺火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哦。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一个肝直补，肝等来照顾咱的肝，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真重要吼。拢、哦、通。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卡电话和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努力地感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0: 见面咯。
1: 哦，当时是王宝和李宝的两位兄弟啊。呀，听讲最近恁弟们代志真多真无闲啊，所以咱也差不多几个月唔捌做伙饮酒。安怎？今日较闲，就来找我通啊饮一下。唔是啦，老大哥啊，有一个代志要甲你麻烦啦。哦，有什么代志需要我老文通甲你服务的呢？老哥啊，服务是不敢啦，你敢到帮忙就好，因为阮两人都是洪大人指令啊，伊也伫咧调查一件这个卖猪肉的老戏因某迄件案件啦，要有涉嫌的人拢总的，也都要带到衙门去清查啦。如今老爷无代无志，伊怀疑的目标煞来针对着这个段山峰啊！啊，这个段山峰你都知啦，武功高强啦。老实讲咧，规个衙门的官兵啊，该团团围住，嘛同款，伊若话要走嘛是叫走的。伊阿用功力太武强，连夺十摆武术冠军的比赛，出人武功甚好，剃头功、剃刷匠，也不可哦。我知影讲啊，老文通大哥你精英啊！也伫庙口甲伊一场的比武，听讲迄场你赢，你捌赢伊一仗，也所以恁两个变成好朋友诶。诶，关于这个问题诶，也所以特地这边来拜访着老大哥啊，你也当啊也到帮忙，也帮助我呢来擒拿这个段山峰，也向老爷有所一个交代。啊无吼，即马这个关老爷张家山嘛，这金牌流浪，在厦门内底面，你嘛知影，阮这吃头路人。对不？你敢倒下手一下，敢那你有在对付段山峰啊？王宝啊，我老文通要问你，恁有证据证实讲是段山峰奸杀老戏员不？这证据是无了，不离过老爷吼，讲这个人有涉嫌有嫌疑啊，叫阮个抓，哦。咱讲详细点，恁敢若知影讲我老文通过去伊当着伊段山峰伫庙口比武，要我捌赢一仗，恁敢知影迄什么原因？实际上啊，我唔是赢一仗，是因娘我呢。你敢知影？当初时啊，都是伫庙口的所在来了一个外姓来的，伫咧拍拳卖艺的江湖人。一个拍拳卖艺江湖人，底下拍拳头卖弄掉伊个技艺卖真久，呀，那功夫好，但是未晓讲话，未晓做生意，所以讲啊，底下无人家买伊物件啦。要我伫咧想讲，偏偏伊是出外人来，甲咱争呢，咱个照顾一下，所以我落去呢，家倒卖啊，也倒画伊学，倒拍一个拳头红看。一想未到讲，伫迄个时阵，这个段啊山峰也来庙口佚佗，就安尼呢，刀枪都要跟我比起，一拳一个抛起来，一个架机类，我就知讲段山峰的武功啊，绝对赢我老文通了。我老文通若要硬解拼，一定爱失败在段山峰的手头呢。一旦我若失败啊，我伫地头上都要保镖啊，就无人要请。所以我就安尼呢，对过段山峰拍一个暗语，我讲姓段呢。我跟你冤一步冤近一步仇咧，以后呢，我老某人啊，伫本地是保镖为生咧。我哪讲哪讲学票话个单位，意思讲内行人，我做些生意咧。林刚才去跟你回信你，段山峰一听有我的票话咧，在迄个比武的当中，伊才跳江输我一棍，要加保持一个民主的咧。所以啊，我老文通迄场叫他赢一仗，若要论真拍，我功夫是差段山峰差足济啦。啊，我会甲伊做好朋友的原因，迄一摆啊，伊内行，我话小可甲吐咧，伊就听有啦。甲保持民主无拆穿着我，诶，这个武功底子。啊，所以我今嘛赶快要去开镖局，在咧保镖。这是恁两个平平甲我都未歹，咱拢兄弟啊，我才讲互你听咧。啊，不这老亏大咧，是不是安尼？啊！恁今麦要叫我去抓段山峰，我都欠伊一个情啊！嘿，我做未到，何况啊，恁嘛根本无证据嘛，恁老爷敢那怀疑都要共抓，歹势歹势歹势！恁去找别人来，我老文通无用嘞，哎，我出未着伊啊，这是不可能嘞！啊，准做讲我甲恁斗抓，我嘛不够力，我歪，凡是一边十回合我就给拍败啊！ 你无甲加火机，你唔知讲伊手机定定甲像铁机个。有影无？
0: 真个啦。
1: 所以讲啊，李宝啊、王宝啊，这些叫我甲你帮忙是较歹势，我无法哩啦，吼、哦。啊，我遐代志真济，真无用得哩啦。我看咱明日再睡，请。
2: 那当要安怎？当要安怎？
1: 嗯，李宝，安尼啦。咱知影讲，这个刘文通是出名好主，因老母啊。讲一句，伊是听十句，也对因老母做孝顺。啊，因老母是一个足明理、真明白是非的一个老人家。啊，对我王雄哦，一向对我真鼓励。也所以讲，倒不如咱即摆哦，就来去见这个老伯母，来见刘文通因老母啊，也将做代志来讲好听了，也叫因老母啊，甲咱斗帮忙。只要因老母开嘴，啊，咱的老大哥文通阿兄绝对袂退缩，必然啊会帮助咱啊来擒那段山峰。哦，啊那安尼行。

0: 参见伯母。
1: 哦，我俩种少年人啊，当时啊都是两位大人哦，王勇跟林爸哦，啊，这罕见来我老身的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遐济遐济啊！
0: 哦，伯母，我无客气，无得意啦，一来甲你请安啦，二来哦，一件代志要叫伯母哦，会当赶到主菜这个。
1: 哎呦，恁两个囡仔，但我哦，老身会不散，你都叫我老身甲你到帮忙什么啊？啊，
0: 这个代志哦，得到伯母，你就有法度啦，剩的拢无法度啦。
1: 哦哦，啊，无你讲来做参考啦。
0: 对嘛，安尼啦，一到夜门出了就这个大案件，啊，老爷指定讲要抓这个段三丰，一结果要抓段三丰，除了就爱文通大哥才有法度，经过经营听说。
1: 啊，通知赶紧转咯，
0: 我咧唔傻，所以我那真伤脑筋啊，来拜托伯母啊。到帮忙一个哥，
1: 哎呦，恁一个吼、哦，随去家，随去家吹，去家叫啦，啊，叫等下老厝，啊，我老心咯、哦，甲粉丝一番啦，啊，这款咯为地方地下的代志，竟然插手唔管，哎呦，迄段山峰啦，真是要做这款咯贪污人情的案件哦，迄是足该死的，我老心咯、哦。叫伊哦，一定要甲恁斗帮忙了，段三丰，恁去甲找来。
0: 哦哦，阿姆安尼好啦，我看你爸无你哦去找老大哥转来，啊，我甲阿姆伫只开讲。
2: 可以可以，我马上出来，请。
0: 妈，多谢你耶，我甲你抓一下灵哩。
1: 哎呦，你这黄金啊，都接到灾难啊！啊，恁当哦，拢是安尼细汉不通啊，大汉。啊，做无这款代志，通啊，做免甲你扫下手。亲像恁所讲，规个萧山关嘛，甲他通啊，有在对付伊段三丰。
0: 拄安尼唔错，对嘛？这我嘛唔敢甲勉强啦。啊，对，等下你都唔通甲骂去。
1: 老身有老身的部署。王雄恩，到底是怎个人物？
2: 哎呀，老大哥，太水了。
1: 不好。
0: 参见阿娘。
1: 通你啊，老身问你好，这个王雄跟李爸吼、哦、是咱的老厝边啊，较好较歹嘛是亲我老身的囝同款，对我嘛足友好，啊，甲你就参见亲兄弟，啊，你建议个一个飞刀断山峰较好，啊，就无顾这两个兄弟啊。来哦，这个老爷在咧接地，啊！你是啊，无要甲人斗帮忙抓这个段三丰啊！啊，你讲啊，你是要老身气哦，是不是无？啊！
2: 阿娘，你有所不知咧，我甲段三丰是朋友一场，而这个段三丰的武功啊，在孩子之上，孩子惊讲我出手嘛，唔是伊的办法。万不哩，我拿那个段三丰动手，我那受伤。这我无兄弟啊，干那我一个人在咧照顾阿娘而已。如果我那在咧三长两短，什么人在咧顾阿娘？所以我考虑这点去。
1: 哎呦，你这个戆囡啊！人在咧讲啊，不可用力丢，都要用地处。你安尼吼，一片好心弯路，我无人放开是无唔对。但你都唔免再硬碰硬啊！讲个就咧讲吼，如果这段啊山峰哦，那真是要做这款哦，人人碎碎乱案件，都真正哦，应该是各方的制裁哈。哎呦，你安尼吼，好朋友唔交，你个歹朋友来往，佫过掉掉，老天会做失望。如今我吩咐你哦，去想办法。把王雄个篱笆倒下段山峰，你袂无？
2: 好啦，既然母亲你敢安尼交代吼，那我通啊答应，我绝对唔敢违背阿娘你的意思。好，我想办法。
1: 你是如此哦，你就甲王雄篱笆
2: 三个去想办法吼、哦。是啦，母亲我遵命。王波头跟李波头，咱出来外口参详。哦，好啦好啦。阿妈，我出来嘿，请了。
3: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明正白壮力丸。也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搞腰的明正个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吃明正叶黄素，过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诶，就吃咱明正的养心丹。要若要过肝诶，即就叫你吃咱肝滴补。啊，若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即你就吃咱糖好过明正白药品本铺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吼。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民族路丰盛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咧卖，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永吉药房，宜林中山路德明，宜林儒林路的曙光药房 ，KO 高安路的智诚药局。鼻头在台湾西路鼻头药局，要若溪州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堂药房，报到台湾路林信安药房，永清永清街啊金科堂药局，电中马祖进口的仁春药房，万林中正路的工程药房，万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咱万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拢是咱的经销指定药房，因为各位会去认明明正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力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滴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规章这个刷落。
2: 王波头跟李波头，咱出来外口参详。哦，好啦好啦。阿妈，我出来嘿，请了。我倒不通想未到，讲恁两个会做安尼一困头走来找我那里啊？啊，我逐点叫恁抓住嘞。嘿，啊，我都安尼跟你讲，我都唔是范山峰的对手，啊，你干那偏偏唔信呢？啊，你唔爱我老文通去范山峰不好死哦？
4: 卖安尼啦，老大哥。
2: 坦像我阿姆讲的讲哦。不过用灵性，咱都要用智处。咱当在了脑筋啊，咱唔免介硬碰硬啊。是要当什么脑筋？到想啦，到想啦，想看有啥办法无啦？
4: 哦。
2: 安尼好啦。用用我通啊，才想到一步咧。王波头、李波头哦，恁呢准备倒转去调200名官兵，拢总穿便衣。这卖服在咱本地一间庆丰楼酒楼的所在啦，这个庆丰楼的酒馆，也这个地点也是我不是个段山峰去啊饮酒的所在啦。啊，这个段山峰啊，这歪嘴街啦，有恁萧山关地面干那庆丰楼，这啊这里啊都都是师傅煮的物件哦，一食一下。因为其他地点一食呢，拢会讲咸，都干那独独去庆丰楼啊，伊上爱去。遐料理啊，真下伊口味的。伊个人都开钱，我见你钱赚真济嘛，遐都爱爽快哪呢？遐所以啊，伊一旦啊，甲我做伙食饭，拢总是伫庆丰楼嘞。啊，我甲伊已经玩真久，到了正半个月，因为我报告外出啦。啊，所以讲啊，也即规半个月啊，无甲伊做伙食饭嘞。倒不如我来想一计，你叫这官兵穿便衣嘛好。呀，那是穿官服，那么大家都咧唔通十楼行踪，拢总秘咧这个庆丰楼酒馆的四周围啊。呀，我来约这个段山峰来庆丰楼饮酒。啊，利用这个酒宴中咧，我尽量个管。那凭饮酒的，我酒量是比较好。段山峰大约差不多饮咧3罐，就差不多啊。啊，那我听我冻咧差不多7-8罐，所以讲啊。 我用这个酒啊，给灌落嘴。也不讲高强，一旦啊啉酒醉，脚尾嘛徛袂在，这个闪嘛闪袂离，安尼来比较较好溜啦。这个轻拉叉就较无问题啦。啊，你若学人清醒清醒啊，哦，咱讲城市的二三十个啊，我也无看的啊。凡是一两百个，我的我赶快来学海超上，一步数特别多哩。所以讲在这个情形之下，只有着用这步练成相款。哦，老大哥言之有理，可以。我两个人哦，马上渡转来啊，也甲老爷不顾一个，当调动两百名军兵来护庆丰楼。也是搞要用什么计谋？安尼咧，我是搞人家灌醉的时候，我将酒杯大大的摔在涂骹，砰一下。一恁呢，所有人人来护在楼骹就吐冲起来。哦，啊，第二点嘛有一件事啊，就是你去甲这个庆丰楼的头家参详吼，就明仔载，这个楼顶的所在啊。卖好人去去哩，也咱整个包起，官府出一寡钱哦。也我带这个段振峰出来，迄个酒楼顶管，楼顶饮酒，安尼才行动方便啦。你要走嘛，走较无路啦。哎，迟到了，恁若听到我杀酒鬼仔的声嘞，恁对楼卡冲起来拄啊好，是不是安尼？哦，大哥安尼有理，好，阮这个做准备，这大哥你这个计划用吗？当然，我差不多吼，明仔早起啊。呀，再来饮酒，酒宴。正常，我的习惯就是酒宴啉醉，醉了后就往酒楼去啉酒。叫我来啊，我会给伊自由选择，我卖个指定讲要庆丰楼。老大哥，啊，伊若无要去庆丰楼咧，若无要去庆丰楼，我会暗个甲恁联络。但是以我判断啊，以伊的脾气啊。你跟我去的吃饭的所在，全部拢姓黄老了，被盯打了。您放心啦，您等于准备。
5: 是。
2: 哎，搿只来不是我老文通对不对？出未着你段振峰，是阿娘的命令。对这个老母啊，我用讲言听计从。虽然年纪大，有当时一挂代志较唔知影，但我嘛唔敢甲讲去。段振峰，你敢真想也是杀人的凶手？如果那是做这款垃圾工作，也令人所不齿。好，准备进行计划。

这安尼规半个月拢无甲你做伙食饭饮酒，遐老细吼，拄好保镖伫顶两工转来，就是讲拄我做一撮生理，个手头较灵，招老大出来散饮一下。哦，阿通，趁钱遐都爱晓俭嘞，你看我段三丰有一片家业，我嘛真俭。是啦，一直是为段大哥你甲我照顾，所以我通啊嘞，今日伫这个地方上啊，一首歌有个成就嘞。每当我若想去打东城的庙口，我咧要帮助一个出外的这个江湖拍拳的人，也带你跳楼顶甲我比试，也伫迄个当中啊，我像我讲一个皮皮啊的这个话，也带你到民主祝福我啦。这点的温情啊，我永远都甲你记在心。你无甲浪费，我会当安尼继续啊开这个标局。所以啊，我感恩着你，也一片心。哈哈哈！全部人甲人交配，就是这么爽快。来来来，今仔日卖讲互你请，我全部人请你，咱来庆丰楼好好啉一下。我古刚头去开只大摊啊，庆丰楼也爱料理啊，虽然有较贵淡薄啊，但是咱要食得起。也遐口味我嘛较下，尤其是也因的茭白菜，因的茭白酒，也完全啊都真适合我全部人的口味个。哦，既然个是如此，啊那大哥咱来遐食，嗯，行。

0: 是一样的，有传统色彩。有了，你这种跟部队兵兵，我的手下，我无何会等下讲来这个酒楼是要掠什么人？安尼只要给他保守这个秘密，你若无这个传三风人啊，也交杯留我的手下，我未照顾。所以啊，这一摆咱要办呢，拢爱尽尽守秘密。我来去那边去摆好起来，那听到断酒杯的声都爱冲。是的，是的，我这边嘛已经安排好。果然不出咱所料，已经人远了来，赶紧避开。全身红衣及地道温通两人进入庆丰楼的楼上啊坐。听起了，要注意耳孔要开来，要听哦，听看有石灰的声哦。老听到石灰的声，胆小鬼何在冲出来？代表讲全城风林之遥。
1: 在了，在了，在了，
0: 你也好。人今仔来进一个工作。
1: 是福伦连锁药局的林药师，福伦药局是咱太平大院沙拉中华区关门头村南头村，拥有经销咱先进啊介绍的药品，各分店销数量一枝独秀，人客吃了，各会介绍人来买，可见先进啊介绍的药品品质赞。
2: 这是福伦药局的林总裁啊，林老板吼、哦，甲咱也称赞赞声啦吼。以目前来讲的话吼，啊，像这个用指定药房的方式，会当从指定去连锁的，中部也算独占鳌头啦吼，独占鳌头，吼、哦、吼，也未平常的所介绍的这个产品呐、啊，嘛超过30年，也伊嘛感觉讲，咦，啊，人个产品拢换来换去，一间家唔出头要求济吼，咧送物件，干那你拢无咧送。哦，啊，咱都唔是无咧送哦，咱真固定，咱感觉啊，这款热热地，和朋友提上去泡，对身体有帮助啊，过气经过胃经，所以咱长期提供和朋友需要。哦，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哦，你去，你甲问看嘛咧。明静的介绍的，咱的明静用膀胱，明静的用清单，明静的药方组，啊，佮有咱明静的动力丸。林静的霸丁丸，这每一项都是由于主地的这个功力啦，吼、哦。亲像讲小便这方面啊，比较比较窄啊，较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嘛，吼、哦、啊，有当时哦，地龟包个地球诶，这款诶，这大家拢知影，这款诶毛病啊，真困扰。啊，你若食咱的姜膀胱，有信心、有耐心，慢慢啊，就向家己解决。咱的姜膀胱啊，吼、哦，这是美国生物科技厂所生产制剂，罗丹类的成分，变变南瓜子，咱抽的就南瓜子的心啊，吼、哦，啊变变杜松子，咱男的激素就比较较悬，哇，所以讲呢，抽取起来的成分，合作起来，真正功能当然嘛有差别啦，吼、哦。啊，那经济能力会用力，佮配合动力源，一人过腰子，一人过膀胱，啊，那两人过。下半部就休息啊啦，吼、哦，水库无问题嘿，拢从药房这个指名，民警给你介绍的永同丰，民警牌永同丰，唔同咩唔对嘿，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过来给刷嘞。
0: 啊，这个韭菜咱那个点明白，这个庆丰楼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坐在这个楼顶的所在，也当看到外头面啊，也这个街路的情景。你看看咱这个地方啊，哪来哪进步，哪来哪繁荣？也，特别是传统各地的咱这个本地啊，来呈现的这个地巴婆，你这个地地啊，要太低啊。这个生理员工啊，是人民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的这个食品。所以讲啊，你这款的生理啊，是绝对无能跟你相称的去做。寡妇跟你嘛交配了未歹啊？好、啊。哈哈哈哈 先例啊！我全部人过去少年时代也是浪迹江湖，人是一个机会咧。以后我流浪一段日子了后，身躯边都我劣迹淡薄银两来到这个萧山关，就安尼呢如地生根。也一个人伫顶上这个做甲，互人会肯定，当然啊爱热心公益。也对过着这个家门破坏，也只警察大人的代志啊，有需要咱出钱的，咱就能够出。主人这个当得到伊认同啊。也虽然咱也无做官，但是咱也甲这官员有交配啊，咱嘛会当享受一撮特权。所以，天地你高标一生江湖走跳。要有一天你的兵力说啊，这个民医官之间有一种真微妙的关系的，呵呵呵呵，这有机会内部才说给你了解哦。还不是说我三个人在抓到，那我现在在街路中在推一间说卡不下我就推一间的店，本地官员也没来打工，呵呵呵，顺路哥你说这是什么，来来饮酒饮酒饮酒饮酒饮酒饮酒
3: 哎呀，我为什么就没喝酒呢？你那个这点的老卡的酱酒一样，我快回去就接了，过来好不起来。
4: 我你做事情你在这是没话言的是吧？我跟你说你那没话言的去摆位啊。阮这是生意经做，这无咧有发言呐、啊。
3: 不是，退休因果钱真济，我哪来发言？你小气，狗目看人家，看我非常无气。我钱足济了，你敢知？
4: 阿舅，你讲我个钱济是要花钱哦。在家啦，看你穿大英裤，穿个破鸡鸡，有你接单，卡住我的七度正迄个度啵。
3: 哎呀，小弟啊，你讲话真刻薄啊！做卫生，我的即身躯的破衫都穿得袂破病啦。我若去穿新衫，人就会艰苦啦。你敢知影？
4: 我听你咧放屁啊！要啉酒，要啉啥酒？你讲啊！啊你哦，那底下落去金矿有钱哦，阮这间是无咧用皮夹皮哩咩？
3: 放心啦，我回身用食物件拢付现金，我无咧用信用卡啦，你放心啦。
4: 这是啥？我过这信用卡。
3: 咦，你即马唔知啦，阿伯你就了解。回身甲你点菜，甲创成清水炖豆油。
4: 你咧笑回身喂？我为了什么清水炖豆油？那边阿姐。
3: 哎呀！对时代未掉了，这名菜料理，还佫一人好心肝炒蠓仔煎呢。
4: 你佮差不多哩，卫生。你讲个甚物话？甚物好心肝咧炒蠓仔煎呢？哪有迄款料理？
3: 有啦有啦，啊嘛无恁这间就是细间店啊，恁唔是店啦，恁是店啊。
4: 哦，我咧看你卫生，你来遮乱呢。哦，卫生。你若要啉酒，要啉，要啉酒，要食菜哦。我讲你钱先出个。
3: 哎呀，啊规矩恁写嘞，物件要未来回收，要未食掉啦，我钱退。你若不敢创菜出来，我要安怎？
4: 别，回收你钱先出个哦，我就看到你食。啊，若无哦，像你这款回收哦，换一个死人腿，等下当我咧徛遮哦，无得收钱。
3: 哎呀，小气！你若真是要看我回收无去嘞，我跟你讲我是假哦。
4: 你假咯？
3: 我给你冰倒了，你没回事，我的客栈的酒店里面那醉的时阵哦，我不要杀你哦，我对头壳上来呛一下。
5: 喂，老卡这个星星啊，你千万唔通摔破啊，要这人行李丢做，你莫乱丢啊。
3: 哎呀呀呀呀！好大官一看了，顶官了，有人啉酒，太热了，回心讲话时大声去给你擦掉。哦，杯子你要弹，不是我分享弹了。
5: 无啦无啦，总是人的场所卖共乱吼。静静啊，你爱食啥你做你家酒，等下我请你。啊，你千万唔好摔杯啊，迄个点小气啊，卖先啊收钱了。等下哦，我甲出惨来，啊，恁个店哦，莫红乱啊，莫红摔杯啊。
4: 哦，老爷唔知啊，你这分享，你好高温。人讲叫你卖石灰啊，人要请你。
3: 笑啊！ 伊就经过背后上的代志，就害溜溜出大条了。
1: 你屌的，讲的为人敢听有？什么是接背啊？喏，
3: 哎，命低接低，不低为不低，清楚你的是低。
1: 会想好你干咩给你？有没有看到你吃的？
3: 楼顶的朋友都是你这顿酒嘞，都是你看得起我微笑嘞，都我那地啊康康的地公子啊，跟你看这顿饭呐对你有好处，阿伯啊会拄好微笑，跟你大帮忙，我先干为敬嘿，啊你那啉袂醉吼，我微笑跟你讲，尽量啊，就会当想着烦恼的代志就会醉啊嘿。
1: 全都好啊，咱领咱来了。哎呀，安尼想袂到，我今日来这庆功楼啉酒，我有这款空位想嘞。一空位安尼空空点点，有当时听拢无啊。啊，来来来，我敬你，我敬你。天地啊，全部人个想想的，你有影手捧真人嘛？啊，这回想车头唔捌分，你无代无志。以后叫伊卖讲乱点，你搁请来食一顿。天然啊，阿童啊，你的做人实在是用过空坎坷。大哥啊，这拢跟你讲的。哎，我全部人的请人是一定有目的的，一定爱回收的，我才有在请人。生理经长落落，讲不完，说不尽。来来，饮酒饮酒，我今日酒皮长开啊，饮了。陈大哥啊，看这个本事，哎，你的酒量进步真多，看到我同阿跟你饮酒量差不多三罐都差不多，好势啊！呀，你今日安尼竟然已经少人煞饮四罐五罐咯，这竟然酒量也够正好，连醉意都无。哈哈哈！这酒量是靠天来，我全部人虽然看到三罐，但你怎么进步到五罐？呵呵。尤其是酒鼻开啊，一个汤啊，你讲话下会斗鸡啊。当然啊，一酒咧啉爽快，就耳打唱醉歌。 哦吼、
3: 哦！哎呀，我回想伫楼骹，我啉袂醉啊。啊，不哩讲，我回想那想着烦恼的代志，我的忧愁咧，醉意都压起来。
1: 好奇怪，这个回收工会好像就你家提醒的，奇怪，这个回收好像就拢知影我通啊别人见，或者在你失意地位断神风，有意无意要用回就家生，这提醒什么人？伊咧讲道理，讲人啊，你未注意个提起着会烦的代志，也是会担忧、会烦恼的事，会增加对立。我个气管，你都买我直接，个提起着这个命，安尼代志可以怎可能管住？说不定那命安在你一做的，伊反应会真激烈。那不是伊，伊就去平静。我是目气监管的，一看伊类安尼，可能就无对。饮酒解愁心闷，你心肝内若无烦恼，就无得到解愁。一个问题，就是好，很辛苦。天地啊，你是在想什么呢？看点点拢无在讲话，干呐呀？呀，呀，你的酒杯在咧看，在咧看安怎呢？陈大哥，歹势歹势，我常常在想一个代志啊。我咧想讲哦，我老文通甲你的来往，我是一直甲你当作亲大兄，共款一个款待。这你唔知有甲当作是你的兄弟无？咱兄弟也自动抢救嘛，哦！我敬佩你的做人，我学了你的做人，我敬重你啊！所以呢，我一向我老文通老三，但是我唔捌甲你暗藏，我拢老实甲你讲。但是今日大你都有一件代志甲暗藏，你都无甲老实讲啊！所以啊，为着这款呢吼，我安尼心肝头咧想未开啊！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究竟我段振峰有什么大事跟你暗藏？要何你就咧甲我问他？咱今日在这个酒桌中，你甲讲我清楚。王辉，我一向跟你当作亲兄弟，啊！你讲我段振峰无跟你当作亲兄弟，
5: 我什么所在得罪你啊？你讲啊！
6: 对，我不是讲你得罪我了，因为你有做一件案件，你惊我呆了，安尼就无够半身光辉的做伙。
5: 什么案件？
6: 对，有了人不对，地位记无位了。你在了西门街所在了杀死老戏银幕，你就是我唔知啊。嗯？
5: 你了未讲什么？
6: 大你也唔免大细声啦。要兄弟要讲的是爱你好，因为就是你的代志算是有去用抢到，听讲官府开始在要甲你抓，要我有得到这个消息。所以我通啊，约你出来饮酒啊，就是要跟你通知的，叫大的你爱注意，应该走就爱走，这叫做朋友之道。难道我通啊呢做唔对吗？嗯。你这个时阵醉公在了，就这个老卡将酒杯提悬了。
3: 哎呀，我回钱，我的酒店未送，你们吃亏啊嘞！
7: 秋天老丁俩人啊，对，你敢出卖我？
2: 剧情故事哪来是那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林静双挑技师，林静壮烈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功，朋友即系叫你去指定药房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平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纳罗。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

0: 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港机，不仅是今日的时空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叶，那亲像拢在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先来进前，落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乡村，总是充满着这个空华绝代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咱第二阶段心灵情故事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这个身体臃肿跟负担，够有志的。咱的病情总是难缓，够咱的呼吸道系统性他妈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肝、勇肝的肝疾病，以及够咱这个心、够咱皮肤、肺络和情绪上的，咱的病症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洪公诶，就是咱诶明镜牌中洪公，以及一个郭咱这两位，咱诶灵魂之汤可以较不丢咧，就是咱诶明镜牌叶孤索，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红，就是咱诶明镜牌陈好果，即系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多话多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去。
6: 全身风飘飘，胸脯跑不灵顶心，来比全身风走出重围。

0: 这弄丢吧。
1: 哎呦我呀，
0: 这条是我的锅盘刷，别骗我的小表弟了啊。

0: 友，我把带你安尼先无开再烧炉，啊那无这些嘞，我哪里挨得着啊？
1: 不尴尬。
0: 你这个姓金的，文公公赶紧给你上来有歹胡瓜。
1: 救命啊！这么烧哦，都感觉安尼腰安尼疼疼。辛苦给弄这个安尼乌皮结灰，过灰想家己来搞油啊，下车了。
0: 闹这奇怪回想，喂，干什么？人个人烧炉，俺所以我怪这严重，哎呦呀，高文通，你出卖我！哼，干什么？想未到讲你真是有做迄款。干涉妇人之事，我为过去对你的印象，哼，我是用话甲你试探看咧，想袂到讲你这激动，你阁真是做这款案件。我目睭看大清花去交陪恁这破坏，平常时啊，恁家门叫我乐观什么，叫我甲恁支持什么，我全山风拢不甲够。文明无情，我抓就抓你啊！喂，陈三龙，公私爱分明嘞。阮身在这个家门之中，阮身为破坏，奉命就是破案。亲像你，如今涉足大案件嘞，要甲你斗下手嘛无法度嘞。平常时啊，讲你开一个交警哦，多达顶级来查，甲你通知叫你卖开，遐顶级走则阁继续，这拢做会到。遐大家互相嘛。但是今日你认真来杀人了，一款大案件，我嘛无再来跟你批号了，对不对？啊，你袂使讲，阮家门的人反面无情嘞，原本阮就是执行任务嘛，对不对？就是讲你话太勇，今天呢，男士我刚才拄啊，迄个和尚跟你烧龙，肯定嘛抓你袂着。
2: 哦，好奇怪啊！
0: 因为都安尼身上了。人怎样一弄那个地产就踢崩，我规个人做一个画面。哎呦，那个搞话了，将你带回家门，行。

0: 官大围路。
1: 嗯，将官囊
0: 带进。
1: 案件归下，可是段三红吗？
2: 就是出
1: 段三红，将你所作为案件实情口供出来，免得本官当刑啊。
2: 老杨，我唔知啊，我冇做错事啊。
1: 都要结婚书好。
2: 老杨，唔免当刑，我招啊。
1: 亚拿的本官问你，你因何来对鬼老戏机车起意不良呢？
2: 老爷，
1: 段某人因为做这个太低的生意，也老戏那是猪肉商，也两翁某师兄来我地铺进会，因为我就发觉讲老戏来娶了就米交牛，所以讲内心心存邪念。有一天老戏在对我提起隧道以后往狗当官，我去修行，所以我暗暗个对确实有要伊离开家门，一下我一时当中性欲也起，经过代志就是安尼了。
2: 请老爷下罪开恩。
1: 你个实情实招，本官自有判断。老实跟你讲，本官早就已经命人到你的府邸详详细细，在你的房间搜查了，敲出夜行衣一套，有一支利刀了。而且你过去曾经做过几条案件，而且你做案了后，你有一个个性，你喜爱做成记录，所以本官命人敲熄掉你的房中，已经来敲出掉证据。你今天领得老老实实交出胜利聪明了，谁得我给你当刑？
2: 老爷开恩，
1: 我自有判断。来人，将他押入家牢。
2: 是。
1: 这一摆案件破得漂亮了，王雄大人，将破案进行对我说明了。大人，代志是安尼呢？也这个段三红兵勇也是容易的，来挖苦着我的朋友也老文通，经过进行听说。也拿那王波头的所碎，那个奇怪回想身形如何呢？老爷。呀，迄个奇怪和尚，头无洗，面无洗，规身躯破破烂烂的。一红看到，怎讲？迄是一个善和尚呢？一说得起，手也又是心大火炉，踢他踢他，一安尼红看到，感觉讲安尼啊，真奇怪的扮相。哪里讲起来，唔对，段三丰走出场位去弄掉这个和尚，是，要那不把你挨未丢啊？可以做的，王勇你吧，
2: 在。
1: 本官跟你交代，恁两个人即马马上执行一件另外任务的，全面出去甲找这个和尚做证啊！
2: 老爷，
1: 这。
2: 那个刹那之间汹涌，那回心我跟他安尼，小可惊一下，看伊弄一个、绑一个、冰柜啊，连爬起来讲无代志、无代志，我来做伊走。啊，这边啊，这边都会找人点去。
1: 交代你的任务如此推熟嘛？我是顶级领先 A 级，三更内底面家找出回心了，找到有甲你奖励，找无到，本官便甲你处罚，明白吗？
2: 老爷遵命遵命。
1: 另外上诉老文通一百令，作为得下主力，恁两人赶紧出去给他找回乡退等。 李伯，
2: 我唔捌看人做官做到这臭鬼。一自从哦，这个老爷到位啊，咱就无好日子过。哼，这人哦，脾气真古怪啦。一听讲啊，这过去在了隔壁关的所在，一个做官令啊，遐一只捕快同志哦，大家都安尼哀哀叫啊，一进到顶咱家，足天大啊。啊，过去都唔免这艰苦啊，注意来哦，说什么款关甲关的小接界的所在，都要设这个岗哨。呀，那来往行人啊，各行都拢总爱检查嘞，我爱做记录。啊，我天才嘞，暗时啊吼，唔做去交地应酬嘞，出来外口咧巡逻。咱这当年已经去办几下个了，也尤其是吼顶帮啊，也有一间中药行，这个头家好意吼，啊送一挂人参。啊，这当年在咧想讲人参珍珠宝啊，大家小姐食迄个人参汤，啊，结果食食嘞吼，老爷嘞吼。吼、哦，一个班啊，记过处分啊，哦吼，啊，讲后人只孤僻的，啊，食人参袂杀你的，啊，点，卖完蛋，行，出来外口找迄和尚了，也无老爷又搁要甲人记过啊，也你就知伊迄人体面无私了，讲无啥有情了，迄人哦直溜溜，像这款人做官吼、哦，我看伊上届大嘛做到这尔啦，伊个顶官哦绝对袂下，安怎讲？哎呀，做人啊。人的大家都爱都是要同流合污嘛，是不是呢？人下骹要吃，你顶管来做你吃啊！啊，你下骹要吃，顶管唔吃咧，自然引起就这剥削怨叹啦。就是讲哦，我拄着咱两个人有吃好无吃好啊，也那无哦，特别弟弟伊个手下哦，伊阿咧做这个剥块钱足艰苦，聊聊啊都安尼哦，限期破案啦，限期安怎啦啊？一结果哦，伊阿咧哦，有讲无想拍破就赔了，像安尼啦。咱俩这全身拢俩个艰苦济挂哦，咱两个无啥奖赏啦啊！伊阿输一百六，这边和咱迄个老大哥老文通啦，啊，提来和这个老大哥，这另外一种面哦，我出来找回想较要紧。

呦，公主啊，好家在哦，好家在这个管路呀，吼，我青天在人呐 啊。一在公主路呀，名都张家山，地方上拢叫伊张青天，张青天咯、啊。都是你，阿钦佩，我都跟你讲过，讲叫你物件赶紧挂灯扛，你都偏偏跟他路边都怕亏看，惊死人！竟然是一粒的手机，一世人我清清白白，就是因为安尼入到这大楼内底面，被监禁几日工，哦，迄个无要紧咯，吼吼吼吼，什么无要紧？这然后我阿爹之前，你可明白事情偌严重无？好啦，公主啊，卖生气。我讲无要紧的意思是讲哦，咱这安尼算了，因为我轻啦，啊，红冤枉几啊工尔啦。迄有的人哦，入去内里啊哦，要是我去红冤枉几十年的，迄叫衰啊。啊，所以讲哦，咱这算讲哦，不能之中之万幸啦。啊，拄着这个老爷吼，也都安尼哦，明察秋毫啊，甲咱放出来啊。听讲真凶已经抓到，哦，我起码那个想想的，迄足夭寿啊。听讲哦，人太是也耍来去哦，我诶干尸啊，吼，这款人工吓到这型的，我有影哦，好啊，不要再谈这款的事情。这一摆，咱最主要是要找我的表弟李修言，要紧你当官咯，离开这款伤心的所在，小三关，四处谬误，认真找找表弟，吼吼，公主啊，对家来啊。

0: 听众朋友，中药学来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啊。对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七月初三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这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啦，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姻缘。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都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这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因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真出名。明朝政府啊认定，才招伊一宫啊，来将军太医院，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侪这款将军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的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的药方，叫做七宝李炎丹。这贴处方呢，也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和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达丸，明正重达丸就是根据七宝李炎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底面，这个处方拢总有啦，吼、哦！啊，各间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炎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吼、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和朋友知影，明正宗的丸都是七宝美炎丹，本草纲目来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中药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中药丸，七宝美炎丹，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落。
1: 嘿，我这个表兄一到安尼哦，未死心，一直跟他在要找我和尚。哈、啊，表兄，何不容易这天来解决掉这盏的官司呢？想讲要来去白水湖收妖了，我爱插你了。反正你出去也当平平顺顺就可以啊。啊，无代无志，我回想拖时间，回想准备来去白水湖。啊去！哎呀，我的天哪，又发生事情了！哎呀，啊，这款代志，我非常无差别太用力啊！啊，甲偏偏伫这附近啊，那尔迅速甲你解决决的，也那无了，即声了，又过来枉屈着好人，啊，非常代志安怎样会这么多？

所在甲朋友做一个补充介绍。这个不是别人姓李名文良的，那是一个善书生的。原本这个李文良在这个萧山关也细汉时阵人称神童的，杨公啊贵干不在他也记忆真好，写着一手的好字了。伊的书法十四岁就真出名了。也当初是伊的师大人在生，有师大人庇荫，师大人过身了后留下庞大家业未晓经营的，也造势山空，也所以讲呢，这个做工啊算开进了，变成落魄的书生就对了。娶了一房的家后，生四娘仔，也两翁某恩爱多，生一个囡仔红红幼幼，也搁伫咧食奶的这个期间呢。也这李文良为了维持家内生活，每日到大街路上去贩卖着伊的文艺啊，有一顿无一顿，所以讲家内无限的善车，也受着伊李文良无限的感慨。但是伊的家后确实无怨叹，伊还赶快对着李文良在咧吃苦就丢了。所以讲这个李文良内心啊，时常感觉过意不去，怨叹这个世间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如今如此的落魄，却是过去曾经受伊恩惠的人，无人来给伊报答，何必怨叹？人生原本就是如此嘛。

0: 相公你回来吗？
1: 是的，娘子，想未到讲叫我去写字迄个人竟然是假骗，我去遐多等个日头暗，结果伊讲无要写，真是气死人！又搁无赚半文钱倒转来。
0: 相公唔免着急，总是人叫你去写字，如果人不愿意写，咱也卖甲勉强。
1: 啊，只是浪费我的时间。王妃伊是东东一个开布店的头家，竟然叫我去遐坐几波久，要下不下，到最后甲讲唔免，唔知什么意思。
0: 相公何必生气？我伫咧等你倒转去吃饭去。
1: 娘子，我这要出门，你都讲厝内面并无米，何来米娘吃饭啊？
0: 相公。隔壁王大娘诚心雅意借咱300文钱，所以我去店里买菜，有暗顿好吃个。
1: 娘子，我对不起你，只怪我李文良并无半点技艺在身，我干来会晓读册，会晓写字。古早人一句话在咧讲。英雄之碰日青天，难解个。大将军手中枪，还江都海，也不能抵挡饥寒交迫。人生在世，看你我英雄，看你我英勇，一文钱必使英雄呼喊，家贫如洗日子。你要如何堕落去？
0: 相公，讲遐多创什么？来，你有才华，总有一天会出头天的。入来吃饭。
1: 我这个好娘子。

0: 吃完这顿，明天不知要过米牛和贵顿。也难得娘家二处对我的受苦，只是悔恨着我李文良未晓经营着家业，不要大声出事。我是家中最忠心的囡仔，当初时不知烦恼，一切有事大人。如今家财耗尽，才知讲人生无钱的日子是这个痛苦。以后我若有再成功的一天，我绝对勤俭为本。谁也不合格，在这个后表面的松山，会当欣赏微笑，想看办法好赚钱无？
1: 娘子开门啊，娘子！娘子，恁翁敢咪讲去共写字无一个？我作想你啊，娘子紧开门啊，娘子我来啊！
2: 吼、哦，什么人伫外口？
0: 门一拍开叫出来，已经无看到人。当时我的娘子，我的娘子暗地偷情啊！涂骹落一包物件，我看卖。一对耳钩，顶悬阁写一首诗：难挂难下心坎连，家花归来梦里欢。小人到处无别墅，得意前来送对环。啊！第二句阁写一个：小人前者欲家己，娘子温情莫情边。回家分享求欢乐，但愿两老做夫妻。还一首，写一个简情独传小说，叶表小人心意，将娘子收藏，欲以尊夫看去，约定家己有日后门暗会别欢。相爱相亲又相邻，定做夫妻姻缘。你这个好情比我都知影，你袂堪你吃苦。你一个看我三车，你竟然敢偷客呀？你暗地偷汉子，甲人疏通啊？这字条写在顶悬，明明就变了。什么？你进前有送伊？送伊金手环，又搁有用金啊落去拍成的小盔饰，叠串小饰，今日搁送一对，搁送一对纯金的耳钩。好，我等下入去房间甲你瞧看咧，看是毋是真实有叠串小饰。小叔，那我瞧到这个物件，正是讲这件代志是属实。

0: 圣公，你不想起什么俺做烟灰的物件能定出来，你不想什么
1: 点点
0: 圣公
1: 吹掉啊，哈哈哈，我就是有这项物件。我问你咧，这个金手环以及着这对金耳钩，又搁有这个用金雷拍成的小盔饰，这对都会来的讲。
0: 是的，相公，我嘛唔知影这个物件是倒位来。
1: 哈哈哈！你这个贱婢，难处。日无继续之牛的，哪里来这款的物件？这款的物件，我藏在你的心窝底。想从起来，我李文良历代以来清净门户思想问题，竟然出了你这款败坏门户的贱妇。
0: 相公，你误会，相公，我真正不知影，我真正不知道这个物件对来，已经足久唔捌来拍开这卡箱，咱的家来这里散车。这箱啊，无什么关价值的物件，拢总是一挂六杂中间也未清理的衣服。我们在知影有这个物件，相公你相信我，我亲笔的点去。
1: 我李文良，今天去六平子一处，你给我还回我。
0: 相公你相信我。这个物件不知对倒位来，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点起点起，我袂听。我来找你阿金，来甲你撮撮转去。
2: 哎呦喂啊，侥幸哦！你这李阿文良啊，三两天阿婆阿的不习惯，一个冤阿乱嘛。啊，无想讲日子过着这散车这艰苦啊，搁安尼有冤家路子哦，厝边头尾也听嘛红笑啊。贫贱夫妻是必须爱哦，那嘛安尼你话较站在你读册人，你敢唔知影哟、哦？我都安尼不是跟你讲讲唔好冤家啊，咱散无要紧，咱都安尼过得安稳就好。你即马是咧创啥啊？阿金，你做个好卖人，你的卫生你也跟你做啥物代志？你问伊啊？打拖拖灯，
0: 阿金，
2: 哎呦，大吼，恁阿婆是啥物事啦？我骂死啊吼，甲你做这个坏人，做了我真后悔。你原谅我这个阿金，我原不得咧想讲哦，这个你阿文良厝内面经济都袂歹。也想袂到讲伊袂晓理财啦，啊，空空啦，人来招投资，就甲人投资啦，啊，哎呦，摕钱去挖迄地下钱庄啊，去用食了了，贪着人利息高，啊，但结果利甲报拢无的，啊，老金啊，就甲你讲讲，遐做地下钱庄的都无血无目屎，啊，哎呦，你就安尼哦，一寡钱摕做人的啥物金主，干过伊金主。你甲讲些啥物路用？今日我找你来就是爱你将住着你的卫生，你也带定。这款贱婢我无爱，从此断绝夫妻之情，断绝这段姻亲关系。哎呦，你也温良啊！你也卖人，我骂死也做的啊！该当然哦，当地哦，我骂死也是哦，爱甲你瞧切无唔对啦，但是。我的卫生你啊，那无安怎？你干那得要甲挂啊？你什么意思啊？哼，阿金，你看，这人送伊的手环，人送伊的耳钩，这是伊的丈夫送伊的，你敢知啊？啊！有影无？阿金，我是冤枉的，阿金啊！玩弄什么？这几场我了，我来玩弄什么？贱人，我为我李文良，将你当作是真正的、真正的女人，想不到你看我散车，你就竟然跟人疏通啊！你啊，敢抓出来，敢抓等你，抓等去！
3: 好啦好啦，你莫伫遐大细声啦， 三月生理啊，阿金甲你讲吼，这吼代志会过过啦。啊，但伊即马吼这个风回头吼，你到这吼，大家讲未清楚啦。无你先甲阿金啊等啊，啊那过几工啊吼，阿金哦接过来甲伊回啊。但如今啊，这代志吼爱弄一个明白去。
1: 出力啦，卖阁讲啊！
0: 金，准做滴要去你一次，但是小宝宝也阁伫内面滴要困，我嘛爱将住囡仔抱啦，囡仔无，囡仔无恁通我食个。
3: 哎呦，都我来唔知，哎，入去啦，囡仔抱来吼，甲阿金啊等啊，
1: 不准，不用你，打出来。你什么做给阿婆囡啊？囡啊是我李家的骨肉，我跟你有在了亲。你凭啥要阿婆囡啊出力？囡啊我的，出力！
3: 好啦好啦，你卖底下要大声，你要大声要冲啊！
0: 闷了，小宝宝昂昂悠悠。一个在了家里，你这个男人到这个床里哪里？
1: 是我的代志，我有在了钱，无必要你在遐继续逼了。你去对你的丈夫，你免在遐，你唔免在遐假惺惺，出去。
3: 好啦好啦好啦，哎，阿金星带你回来哦。明仔载还是后日吼，阿金姐来甲伊讲个清楚啦，行啦行啦，啊哦，囡仔无咱抱，咱硬要抱嘛哦，伊嘛不爱学咱啦，啊，行啦。
0: 天哪，安怎以为发生这款这类不幸的代志？莫非一切都是命在了安排？
3: 今日若不是被我发现，恐惊我永远都搁被暗藏着了。我才感觉奇怪，有时阵厝内面已经无银两，安怎样要搁有米粮，要搁有饭头吃？伊结果拢叫我唔免烦恼。
0: 当时啊，你就是去汇精银提钱来饲家庭。你那得看，我帮你拖你了。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工作。
1: 民警诶吼，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咱诶民警抢票机会用童工吼，对过咱导游这个情形吼，啊，只要你有信心、耐心、用心，伫甲恁使用，一定会感觉迄个效果吼。有真侪朋友拢有感觉到，过去一暝去了三四届，即卖已经减轻啊啦，吼。次数减到一两届，甚至有诶，就会当困到天光。民警一再伫咧讲，用童工，这是美国进口嘅牌。那么抽精这一年，美国生物科技嘅萃取技术，超临界一种萃取嘅技术会当萃取到伊真正精英精华。特别我一直咧甲朋友讲，咱有加添杜松子伫内底吼，这个杜松子、杜松子。对过咱人体水库就是膀胱嘛，吼、哦，这过会掉啦，啊，真正的吼、哦。但是我一直在咧强调讲，比如使用药品爱有耐心嘛，有信心、用心，因为我再次强调，咱这不是西药，不是药品哦。比如听清楚，这不是药品吼、哦。在这个医药上的进步，这些科学家、医学家认真研究生物科技萃取的这个技术。特别美国伫这个医药界吼，生物科技抽取方面的科技啊，更加进步了。啊，为什么因为安尼？因为人因的美金计值吼，啊，因所请的这个人才真济，哦，包括咱国内毛真济这医药人才，互因聘请去美国去咧研发啦，哦，参照讲来节目中，伫甲咱做解说林博士，因为这个生物科技这项啊，都、就是甲美国这个合作。所以明前一再在你讲，我甲朋友介绍的，咱的永鹏公是值得你的信赖，吼、哦，实在有效果，赞。敢甲人比拼的就对啦，吼、哦。平平遮济人在你介绍，你相信我跟你讲的，真正咱的永鹏公伫市面得到真好的风评啦。你去指定药房甲问看卖。不过到目前为止，也阁是真济朋友在你买唔到。哦、因为类似这个名字要同款的足济，比如你爱会记得咱的永鹏公是九十粒钻，上重要啊！你嘅技人工这个阿巴挂顶冠有我黄色的标签，新兵证三二签名底啊！咱有一个记号，一支手电，一支闪电，足好技人的明证牌哦。比如去各位千万唔通去买唔到，你到去各位明证电台介绍的产品哈。哦那细罐装的是有一张点罐，啊那大罐的就有两张点罐，吼、哦，呀，这就是惊朋友去买唔到的，所以咱加点罐过来，就是鹅毛地，一鹅毛地同款是细罐装的一盒，大罐装的就有两盒，吼、哦，啊所以讲呢，这两项物件朋友拢爱会去提，点罐跟鹅毛地，安尼才袂买唔到伊嘿，咱伫各地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拢有伫咧卖啊呢，吼、哦，感谢哈，民警的。永鹏公众人员八丁员永心滩叶鹏叔，谢谢哈，节目过来个刷嘞。

0: 我唔捌看讲查甫人遮心雄手软啊。但卫生你啊吼，你角色七七的爱坚强啦。头拄只我走去，得要去甲抱恁囝吼，要抱龙龙的转来，阿咧吼抱袂转来。去甲门口尔吼，门唔开咧，伫内面吼，佮用水甲泼啊。我骂我小婆啦，讲我甲做卖人阿咧吼，阿咧臭屁都酸啦啊。卫生你啊。阿金华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是吼、哦、是倒一个遐妖兽，无代无志吼，甲你囥金仔伫你咧迄个吼做生活底啦。啊，无讲实在哦，咱对面渣人无紧，但吼、哦、阿金啊，甲你做这个卖人，我都甲你带责任。啊，恁是大人啊，拢无伫咧啊啦，吼、哦，啊恁阿舅嘛早就升天去啊，金啊吼、哦，一直甲你这个卫生你啊当作渣仔同款。叫你今日受这款委屈吼，我爱甲你做主。头拄啊，我要去甲抱囡仔吼，啊去互踢倒出来。哎呦，安尼骂甲未听，安尼半下来讲囡仔无可能唬人啦。但你吼就爱看破，你暂时吼住咧我家啦。啊，你下当老实甲我讲，你究竟是有啊无？是，阿金，我一死了之，已证明我是冤枉的。哎呦，姑娘啊，你都未使安尼哩哦啊！好啦，阿金相信你是清白的啦。反正这个你也文良哦，在咧徛空呢。哎呦，我搁都笑你，外口敢有查某哩啊？不会安尼乌白徛空啊啊！
1: 金，到底安怎呢？
0: 我跟你讲啊，输到你金吼、哦，咱搁去甲高正吼，伊嘛唔肯啦。因为伊掠定心肠啊，就认为讲你已经啊啊有暗通私情的代志啦。咱甲讲无，伊就讲有啦。安尼吼，永远都无达到沟通，也永远都讲未好势。倒不如安尼，你暂时住咧吼，到我家我来提一寡吼便康亏在做兼职啦。啊，那食饭还是较无问题啦。啊，你家己哪点注意，我嘛未使甲你管，对唔对？人俗语一句话，就咧讲生鸡时是由爹娘做主，要那后摆要过鸡时是自由身，就你家己去做主。但是吼、哦，人的婚姻总是卖惊到后继自由身啦，啊，总是看来讲安尼一摆就 OK 吼、哦，嫁到真幸福真快乐。啊，今啊安尼家咧做这个媒人哦，做个这个不正经的你啊文良，外表看到安尼一派斯文，佮有气质啊，啊，都原地因老爸老母放落来财产都袂少。哎呀，搞母哦！哎呦，安尼母尽家财啊！哼，未晓做生意，所以讲哦，人若有欠一地啊，哎，要计划啦啊，唔通讲安尼好谈好开啦啊！较在那爸那娘吼，也伫咧做这个哦，做大宗，诶，这个哦，做南北货买卖啊，做人我未歹，但是迄拢是往事啊，卖阁提起啦啊！你嘛曾经风光一时过，做小奶奶。但如今哦，受过这款的委屈真艰苦，阿金马上了解吼，到、哦、你就暂时住嘞啦。哎、欸，阿金吼、哦，再甲你想办法。啊，你若该当然感觉我这住着未舒适、未安稳，还是讲你真正有男朋友，你都去男朋友遐哦。阿金妈妈未甲你反对的。这个代志我咧感觉其中有趣。专用的必然无过之间，有这个金手捆，以及金耳钩，以及放在我的厝内，必然都是有人在要拆散阮夫妻。这其中有原因吗？哎呦，这吼都爱恁家己才了解啦，我这外人是唔知啦啊。但吼，我吼、哦、有一挂代志出来办啦，啊你好，我到厝内底卖想遐多啦，心情想较开咧。
1: 我是想因啦、
0: 啊。哎呦，这是吼、哦、女人拢是会啦吼、哦。哎，但都我大爱囡仔都唔好难啦，我一早就去甲伊拉开波，伊都唔行难啦，对唔对？这个想办法啦，吼、哦，今有代志出来办去，请了。
1: 我唔相信。我不相信文良的对我会这么心胸手软，硬是要加毒断。 必然都是有人将中敌的阻碍。我必须要冷静，光用冷静的头脑来给分析，究竟是哪人这么贪心，来这份温暖，就来拆破这份豪情。

事。金明了之后呢，又不顾变原位啊！啊，但吼、哦、老身啊，已经啊，将阮卫生里啊吼，也安尼个安排倒转来住咧厝内底。吼、哦、吼，今、哦、日一部计划要哪进行？变原位啊，你放心啦。啊，等我马子啊吼来安排一步一步来啦。啊，我这个卫生里啊吼，你唔甘伊个李文娘所生迄个囡啊？啊！你甲讲啦，那这个生囝哦，我真老生了。我变无人，别行未晓对生囝这科文真研究。哟，呀，安尼吼，变原话啊，你当当是兵部上司之主，嘿嘿。呀，安尼在咱本地头吼、哦，对你还有啦。啊，我老身啊吼，对我拢互你照顾真多。啊，都手头那未方便，变原话吼，你都时常要甲周济。我为了条件，就是讲你甲你的卫生，你要安排给我做熟人了。当我无话事了，我必须要去娶后房了。也所以讲，你的卫生，你啊，我都看下个娇弟弟，也来做李文龙假货，也安尼看了实在是不忍心了，对不对？以后喏，平安会啊，一方面啊是为我卫生，你啊设想啊，一方面喏，平安会你都唔通袂记你了啊。但是那成功啊，我欠你遐这个做债务啊，旧条拢总爱还我呢。当然啦，讲安尼就是安尼啦。那你下一步要安怎安排？啊，就安尼过来吼，我就制造给阮个卫生，你也当私心啦啊。呀，迄个你也温良吼，即马一口啊，就是家庭讲阮卫生，你爱甲人有同往感情啦。哎，都唔单讲迄个老天安排的你。秘密保守。也最好伫短短即几工内底面啊，每人都会当甲做好成。不但你欠我，我未甲你提，而且佫包互你啊！多谢万贵啊嘿！去进行吧，好、哦，老先来安排，请了。我平某人实在有够介意着迄个娘仔，迄电视娘仔咧，将弟弟水黏黏。这应该是小奶奶的名，对一款善书生要创啥？不过在于这个阿金也要甲斗设计，可能不出一个月来，也都在那娶到电视娘囝。

0: 想要找一个分身，我咧找无啊，找到老爷足生气啊！他偷偷叫伊个红叫伊骂，我咧唔爽。啊，老爷干那叫咱来找这个怪分身咧？一打迄个分身，从伊刚到咧，断山风了后啊，就无看到人。啊，规个街啊路，若看到分身，咱就歪林剑。嘿，也安尼甚至去庙的安尼吼，大肆搜索，也去庙的去讲林剑，去学遐的这个宗教团体啊，甲咱反映咧。讲咱去打掉掉因的亲修啊，嘛无法度啦，老爷都逼咱，咱就只有安尼做啦。
1: 是讲啊，讲着就是讲吼，王勇啊，咱这一摆啊去庙的安尼敲啊，嘛是有收益啊，对不对？也都有一个通知还哦，还按到伊啊剃头出去吃菜，咱嘛抓到啊。
0: 我咧唔错，啊不如讲讲，就讲咱我收集去点点啊。你又跟你讲前无话久哦，也有人来报案讲遐朱丽啊，走去出去吃菜去剃头做年糕啊。也无家长的同意吼，就提落去。啊，为着这件案件，咱警方嘛做番插手啦，啊，尤其是啊，这个宗教啊是真有力量啦，这个民间的信仰哦，对过这个宗教啊，啊，用讲也是真大这个力量在那里。所以咱官方嘛是惹不得啦，啊，代志只好是不了了之啊。啊，有在了吹吹灯啊，那无在了吹啊，个动作面啊，啊，这一摆我说要吹火烧啦，因为吹遐尼姑啊，这摆我吹火烧。哦，我这老爷，看开是在正后甲咱拍牌哥。
1: 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赶紧去等继续催化回收无。

0: 正乖，唔通哭。阿爹阿妈已经几天无予你吃，我大人家你都饲袂饱，要安怎饲囡啊？你敢来哭哭哭，是咧哭安怎？救救救！
1: 卖吵！哎呀，我干阿孙都还卖不好嘞！你敢好大胆？你安尼无缘无故，把阮大孙阿赶出来啊！你这个空孙仔啊，你戆孙仔啊！你甲天公爷来讲笑大嘞！你欺负阮大孙阿头厝无人啦！今仔日嘞，阮大孙阿伊来讲的我，就是怎么出一口气了，你知无？啊！
0: 你是？
1: 我是恁某伊阿公，你知啊？
0: 我该做阿母这久，我太唔知伊要有你这款阿公，
1: 你咸不咸呢？什么无？我伊阿公出街吃菜，一世界丢丢去嘞。今天去等下才知影啦，要死我！你把阮早孙啊赶出去，你什么意思？
0: 伊不良啊，伊通奸。
1: 哎呀，通奸啊！你有亲目睭看到啊？哎呀，你也无亲目睭看到，你何必赶出去？好有可怜哦，我这个干阿孙啊，未未好嘞，都破病了，什么都不到腰了，一这样都破病了，啊，伤风感冒了，过好了，那切了切了切了，明仔就错掉呀。啊，花紧了，快那做嘞，来了，这个药单给他对了。啊，点乖乖的，不要哭的。哎呀，阿祖替你找妈妈回来了。
0: 你这少年，
1: 什么少年啊？花香未老了，什么少年啊？你后背苦难，你也不娘了，你干你么蛋呢？花香没放你耍嘞，天两个波头的来，花香来叫波头嘞，干你杀你爷门嘞，花香干你过定嘞，你搞完杂事那挂出来，你没意思嘞，我干你怕这场官司了，行嘞。哎，两个波头，有代志嘞，有代志嘞，来了来了。
0: 哦，有点灰心，啊，就是这个，引着我，就是这个，气人了，先把你点起来，哎呀，
1: 你被两个波头了，我大伯是空啊，灰心是不是错了？
2: 灰心啊，为着你，我来找足久的，哎，跟阮这个爷们，跟阮这个爷们，
1: 慢听啊，我灰心多追的，
2: 卖讲遐济啦，咱先等下爷们再讲啊，哎，行，
1: 慢听啦，我灰心这么个这个少年的，
2: 好啦，待爷们再去讲啊。
3: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都太老练了，所以逐天听这部叫浪长鱼。这部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环、霸丁环、钟成丹、钟凤光、叶凤素，啊，个咱的官职，拢是咱指定有帮就买得到。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话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子女孙，不看我们有道，根本没有知道他脑中发生，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哎，我不知啊。
2: 去天桥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安阳村哦。
2: 是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1: 以上广告由民生福利部七天工资所提供。
0: 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

0: 静静徛伫咧街道的草地上。倒伫咧196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街道独特的整个样的文化。包括下面生产的两个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搁红又搁水的整个。伫咧全盛时期，整个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啊，不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啊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啊由横地，街道的砖啊由碎瓦也渐渐偏少。如果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啊由大汉的许多人来讲，砖啊主要是收入。
1: 有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起点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绍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真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大家好哦，欢迎来朋友收听咱的梦丽家族，我是亚迪。啊，咱这里甲凯伊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部电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21来。咱的朋友讲话要听一个迄个胡声啊，迄、那个用萨克斯风的伴奏吼。我们听一下什么你敢知听一下风中的玫瑰，风中的玫瑰吼，来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欣赏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谢谢，来哟来哟，哇，今天那直播有老热咯，哦，你也看麦啊，这五档的呀、啊，对，哇、哦，今天直播有老热呢，哦，未歹呢，哦，那啊对啦对啦，
1: 你就故意歪搞开麦克风。
0: 袂记，因为你无来，所以我就甲你袂记。
1: 哎，
0: 麦克风吼，你甲看 Amy 啥袂记，甲你杀起。
1: 哎，袂，你甲你嘛无杀。
0: 好多有啦，
1: 好有啊，好啊，
0: 我袂使无。吼、哦，你那来上班，穿两个美女嘞。
1: 哎呦哎呀，哦，实在啊，你讲那个地吼，等下听众朋友讲袂听你。
0: 袂听，嘿
1: 啊，是啊。怎样
0: 吼？
1: 对，
0: 怎样？无啦，我来你考试者。
1: 好，考试者。
0: 考试者吼，你嘛是。中部人嘛，
1: 哎对，是，冇、哦、对。
0: 中部人我来考试吼，
1: 嗯，
0: 因为这天气热热的吼，爱去考试这，伫这嘉义有一个畚箕湖对。
1: 哎对。
0: 啊，畚箕湖，迄是真正有湖有水吗？
1: 有湖有水哦。
0: 哎，
1: 畚箕湖无湖嘛无水。
0: 诶、欸，哦，未歹未歹，哦，恁恁真正有影
1: 是哦。因为迄是一个地形，是咧畚箕形。
0: 哦，诶，安那安尼，遐唔得用畚箕啊。
1: 哦，诶、欸、咯，大位卖使畚，哎呦，现在
0: 是讲安尼啦，畚箕啊，那就是个畚箕啊。
1: 头细细，脚床大大，
0: 系啊，
1: 安尼只畚箕，
0: 对
1: 不
0: 对？对啊，对啊。
1: 啊，咱厝要买啥物厝？
0: 厝
1: 哦。要啊，来买畚箕厝吗？
0: 干那袂使哩，
1: 好个袂使哩吼！你甲看，买厝大家拢买四四价价，吼、哦！啊无人咧买畚箕，对不对？啊买地公爱买畚箕，啊那畚箕地，对不对？啊那会干那尻川大大头细细，啊钱会里面才袂出哩，系
0: 啊，
1: 对不对？系
0: 啊，
1: 所以讲你甲看，
0: 啊闲啊买厝太多，
1: 啊那买厝的人爱买四四价价，
0: 系啊系啊，
1: 对，好，所以无同款吼。
0: 莫强用啊！
1: 莫强用啊！哦，
0: 好啦，啊，今天我讲，今天你爱来到做这部分，
1: 来到做这部分，我是来到做这部分，对吧？
0: 到做这部分，没啥，好，你食伤辛苦
1: 啊！哇，
0: 阿今麦有甲你考试啊？你
1: 咧吼？对，
0: 阿我讲阿今麦我，
1: 阿无我做来做这个代理的主持人啊咧哈！
0: 无啦，你就是迄个来宾个兼主持啦，袂当互你安尼吼，
1: 会好做
0: 工，会丢咩？
1: 阿咧。
0: 哎呀、啊，我讲哦，起码哦，你也看卖，起码确诊的人足多，
1: 是
0: 感冒呀足多，
1: 嗯，
0: 所以你也较乖，唔能乌白走，
1: 较乖嘞，唔能乌白走。
0: 阿基耶，我咧讲哦，人
1: 较
0: 侪所在唔好去，
1: 较人较侪唔好去，
0: 嗯，
1: 哦，啊，做一个进出来，别跟咱两个人诶，好吧。
0: 对了，
1: 所以
0: 你较适合
1: 吗？我较适合
0: 吗？
1: 其实你都在讲到讲这里吼确诊吼，你敢知啊？最近吼变进前第一届较严重嘞。
0: 对啊，这个跟咱别说乌白病毒乌白。
1: 啊，这届先啊讲会较严重。
0: 哎，
1: 咱顶一届人是有确诊掉的人吼，会咳嗽、嗽未停、头开疼、脑后会疼。
0: 嗯。
1: 这个是较无遐尼啊镜头，较无遐尼啊重，但是给拖足久诶。
0: 系啊，
1: 哦，较早可能一礼拜都好呀，即马两礼拜都未好。
0: 系，
1: 这就是咱的迄个病毒的关系啦。
0: 系啊，
1: 系啊，病毒的关系了后啊吼，
0: 嗯，
1: 所以讲伫遮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可能较无了解哦。
0: 嗯，
1: 你甲看哦，顶一届病毒的当中有真侪咱的好朋友的时阵有无吼？伊会产生一种物件，尤其中风过的人。
0: 啊，够耍了吼！今嘛嘛足侪人拢讲哦，啊，你甲看啦，唔做嘛死啦，要做嘛死啦！
1: 啊，无啦，那我无做就直接往跳跳。
0: 足侪讲做做吼，
1: 来，来，咱是大概直接咧开讲啦吼。其实有真侪人心血管疾病的人
0: 吼，
1: 其实无我讲真的啦，无适合做啦，
0: 无适合。
1: 哎呀，为什么讲无适合的当中吼？
0: 嗯，
1: 因为咱的这个伊是以毒攻毒，
0: 嗯。
1: 啊，咱身躯咧有时光有血栓啊，有淤血啊，啊是讲你的血更变较垃圾来当中的时阵了无吼，会造成着糟蹋。
0: 嗯，
1: 啊，造成着糟啊，造成着即个糟蹋，当你佮佮煮落去了后，一抗凝结。
0: 嘿，
1: 好啊，所以讲有的人吼煮落去了后，伊说等到说愈严重呢。啊，有的人无煮的当中的时是安那讲啊，我安怎样？即个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拢是无同款。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咧讲讲啊，我爱煮虾，卖煮啊，我要甲大家报告者，你的体质 因为伊无真真正正一个足好的人体的试验出来，诶，这个呀、啊，结果一个较好过点。所以你讲有人有住，结果我拄着足侪朋友当中无住是对的。那有住的时候，伊拢后悔。啊，你讲要住无？
0: 我为着要出国，所以我住。
1: 人家这个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亚迪是在创啥坏？无啦，亚迪吼，
0: 马赛拢流出来。
1: 好，亚迪吼，咱伫只吼，咱做节目吼是要天生主人的。
0: 主人呢？
1: 亚迪做节目是在笑啥？笑讲有一个好朋友来啦，啊，笑讲伊的头毛那叫鬼怕掉啦，啊，叫鬼怕掉呀！亚迪一直在笑，这个人我足清的呀，但是我未使讲这个人是谁的叫什么人，系啊。对吧哈、哦、对吧亚迪你是不是讲艺术是不是这样的
0: 一张电柜的包
1: 有哦电头毛电柜的包啦今天来因为没有今天要来的时候经过到那个滨海
0: 哦，
1: 啊，那个，不是叫火烧掉，因为遐吼落大雨，雷公死呐，东北角那边遐，不是叫压掉吼，叫雷卡掉，因为这一台车是无触电的，你敢知啊？像那火车无触电，
0: 你那个车无触电，那都无适合载，载我就对啊。你看在家那个头门变那个样，阿公姨娘三公要买花钱，伊穿来讲较穿落去，你阿公咪？
1: 哦，实在吼、哦。真的不要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哦、你不看到这啦你现在亚迪吼笑个差距输啊好比穿开真的不要多赢啦这我第一届吼、哦、做这个电台节目做这几年来的吼第一届都得安尼啦都得讲朱启林笑个会哭鸡未分会笑个朱启林讲啊不要多写出来啊阿公眼要订订未出来的时阵你有多可怜呢真正吼、哦，另外一个未使出事啊，另外一个。
0: 好，你安尼也敢赢了。哈
2: 哈
0: 哈哈哈。我跟你讲，伊讲吼，迄个订一届嘛，遐钱啦。
1: 嗯，对。
0: 啊，你。
1: 我来订较球嘛，遐钱。订较无球嘛，遐钱。所以吼，甲咱只妈妈同款，甲只阿妈同款，你又甲订到较球咧。啊，订到较球的话吼，你甲看，拢嘛过年，那要两个月前，过两个月了后，才要过年的话吼，两个月前伊就那订啊，球球球那米粉头咧，米粉头咧。阿妈，你来订只球，啊，我就老咧慢慢啊，个变长了后，甲过年多少年？
0: 啊，都我讲都免啦。一种的那就用电，
1: 啊，就不要读个屁屁嘞。
0: 用个火硬个，电那个火补补个。
1: 是啊，你看，啊，你两下晒光就飞啦，我已经飞了啦。连刚我两个做迄个火硬哦，阮公司个一支火硬，我连刚那汗嘛补补的了，
0: 啊，是就
1: 火硬硬的，系啊，吼，
0: 系啊，
1: 赞。
0: 我个讲到的，我讲吼，做迄个鱼红虾黑啊，
1: 是，
0: 迄正经就是安尼，有足济人讲哦，做。哎，足侪人讲，也伫我呢，咱咧听有足侪，我呢无大无钱吼，无大无钱啊，全咧中风啦，
1: 对，
0: 啊，因翁全咧都吼，煞全咧都爱退休，全咧来顾伊安尼啊，哎呀，经营拢好好人咧。
1: 啊，我跟你讲吼，因为吼，人较早讲古病成良医啦，这种人唔捌破过病吼，伊唔知有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可能
1: 你甲看吼，
0: 绝对都有啊啦。
1: 人较早人捌讲过一句话，讲一辈的狗啊吼，未尴尬，啊未辈的狗啊，即系尴尬。你甲看哦，你看有的狗啊，你甲看啊，白天即个厝内底时，看到人经过，吠啊吠，甲要死啊，你有无吼？啊，你像迄种都未尴尬。迄种啊吼，好看头年年，吠啊响啦，嘿嘿叫的。啊，真正。会尴尬，教我是啥物？我未甲你背，你来行咧，我就甲你卡甲你换落就对啦。
0: 啊，
1: 迄种就是厉害。所以讲，咱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有感觉无？即卖诶，即个老啊老一辈，即个好朋友有无吼？哎，连咪叫医生看，伊拢总唔捌，讲个简单的医，唔捌迄个即药啊，到底咧食啥？但是伊看过了，你又讲哇，即条咧食降血压的，即条咧食降糖分的，即条咧食啥物款的物件？伊过来了，伊就知啊，即就是咱所讲古病成良医。啊，但是伊知影后来去做预防啊，伊知影来去做保养啊。有足济人吼，拢无了解，什么讲笑？哎呀，过去挂电台，我白买药啊，过去外口我白讲买物件，有无吼？讲笑，迄种死较紧。 为什么你敢知、嗯？因为伊无医学的知识，
0: 啊，佫袂晓去保养，
1: 无伊无伊了那保养的观念。第一点无知识，就惨嘛。第二点佫无观念，咱较早人讲一句话，讲观念若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啊，迄叫观念歹。观念歹，一世人伊就爱徛好多歹。为什么用？你有感觉无？
0: 佮徛破恁的主人家。
1: 来，你佮想看袂啊？你佮看袂吼？你佮看讲吼，咱住伫台北市也好，中部南部，我唔是看人无啦吼。你有感觉无吼？愈敢开钱的，愈赚会着钱。愈唔敢开钱的，愈欠袂安那，愈安那，愈唔敢开钱的人有无？愈安那赚袂着钱，因为为什么？钱吼、看到伊就惊着，就救伊啊！为什么？因为秘伫迄个皮包内底未走出来，未流通啊！
0: 对，
1: 啊你甲看哦，你甲看哦，你看有足侪人喺我朋友当中，像即马咱即马外口即个新闻弄咧报告，报告什么讲？今仔你一个月来赚2万五，你甲2万五都个开好玩。像有的爸爸妈讲啊，你无欠钱，安尼唔好，对不对？你敢知即摆人一个上界新的一个啦，搞这应收官啦。你个赚2万五，你想办法把2万五摕去请比你能力更加好的人。比你安那亏得也更加好的人，伊会当给你带来着你安那财富比2万五也较济。跟咱爸爸妈妈同款啊，你少年你欠长内多来了后的时候，你食老要创啥？食老你的钱，你一定看医生。你一定买药啊吃，你绝对袂去买水三千，为什么？你唔敢开，那你唔敢开，佫袂要紧哦。上界惊什么？你开了唔对，袂要讲，像讲你拄则讲的讲疫情关系嘛，对不对？大家拢爱有的人讲，有的人副作用造出来嘛，对不对？上界侪副作用，上界恐怖副作用是甚物物件？足简单的心血管疾病。
0: 迄个延伸到有足侪问题出来。
1: 对，啊，你甲收甲住落去了，你心血管的毛病，就是你带来你身躯上界无好的所在。但是你有甲想看卖咧无？但是你甲无住的当中，甲有住的当中差真济。但是你甲想看卖，为什么有的人副作用遐尼啊严重？因为你甲看注射了后有副作用的人，伊大多数伊家己伊唔知有心血管的毛病。尤其中过风的人。你甲住落去了，二处中风足侪人。
0: 系啊，
1: 啊你啊讲有个人讲高血压的人，血压住落去了，血压欠管的人足侪。
0: 系啊，
1: 因为伊叫做以毒攻毒，病毒来攻到你的身躯。你冇看呢哦。你敢知讲你住完下了后，住预防下完了后，你有感觉你抵抗力下降无？甲咱食感冒药同款，甲咱食这个啊，做这个感染流行性的感冒预防下同款。你有感觉咱一寡只阿嬷有无吼？老话讲啊，来了，咱去做流行性的迄个感冒预防下，每一年拢会做哦。我跟你讲哦，今年有做你阿个还好啊，明年你若无做，你就钓钓流感哦。感冒那钓钓了，你可能命会出啊。所以你以后开始65岁，你以后开始了，每一年叫你做，你就一定爱做，无做你点都会愈惨。
0: 啊，唔过哦，迄位人做做的吼。住住嘛是同款的问题嘛真多呢。
1: 啊，无可能住落去了，大家拢好个呀、
0: 啊。
1: 啊，你若讲住落去了，大家人拢好个了，总统那几个人在做，你要一百个做总统都无遗憾呐，对不对？但是你较衰一撮，万中选一，较衰多掉掉迄个多是你，啊，要安怎办？人讲地胶胶啊地晒呀、放晒落了后啊，那叫地掉迄个好野人先地，你看胶都慢慢放晒落，你变个地都地袂掉嘞。大家都归合，你搞共解得好啊！我明仔就跟你来签，我都免去谈钱啊。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今仔日我要跟大家报告，你如何来预防，让你的身体医药更加用劲。这才是咱上个重要。你伫医学的知识内底当中，你要爱什么物件？咱讲真咧啊，电台拉你学是足多啊，这边听过，那边听过，但是咱会晓来跟你教预防无？你爱食什么款的物件才是对无？像讲咱刚刚，我跟你请教一下吼。你感觉讲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0: 我感觉沙，迄个猪油嘛是会使食，
1: 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0: 沙拉油就够分啊呢。
1: 啊，那分？
0: 伊迄都爱食什么？迄个橄榄油啊？
1: 无啦，啊，我讲就是沙拉油，
0: 沙拉油比猪油安尼哦，
1: 哎对，
0: 安猪油较好。
1: 哦，安尼猪油较好哈、来。猪油甲沙拉油的当中，那丁香咧讲啊，啊那迄、那个啊那亚弟咧讲啊那沙啊那猪油较好，来猪油叫做饱和脂肪，但是你有感觉猪油甲搅伫饭内底也好，猪油起来甲炒菜煮饭也好，煮汤也好，再嘛煮面也好， 扫卡袂黏黏。
0: 嗯嗯嗯。
1: 啊，你甲想看卖哦？啊，你甲看刀啊，刀啊，咱做这個沙拉油都是用大刀来做的哦。嗯。先啊，扫卡煮的去拢黏黏。
0: 嗯。
1: 其实食低油的人，你的血更卡会流黏黏。
0: 嗯。
1: 你的血更壁袂产生白白。
0: 嗯。
1: 你食沙拉油的人，你的血更壁会产生白白。
0: 嗯。
1: 什么血更壁？什么款的叫做白白？你拍落去了，手都乌伊啊！
0: 嗯，
1: 我曾经话，这种人就是食沙拉油食伤济。
0: 哦
1: 哦，沙拉油食伤济，做先会更白白。啊，你讲沙拉油，你有听无啊？啊，油唔是咧，油黏那可以沙拉油。
0: 嗯，
1: 你有讲嘛？用沙拉油来炒菜，照卡黏 T T。
0: 嘿，
1: 用低油来炒菜，照卡袂黏 T T。
0: 嘿，
1: 但是食低油的人，什么款人未使食低油？无咧做粗重的人未使食猪油，
0: 哦，
1: 因为无咧做粗重人，伊个猪油热量足悬呢。你若食猪油了，你系你个血会肩胀会中风。
0: 嗯，
1: 你若咧做粗重人，伊就未要紧啦。
0: 哎，
1: 所以讲有阵啊，你个沙拉油伊未坚固完，但是沙拉油伊会造成着你血更变的白白。嗯、所以有真侪爸，即个爸爸妈妈，我敢甲咱在座遮的所有空中遮好朋友，即摆六啊啦，即个即个时间，可能你有咧炒菜，有咧煮饭，也是咧食饭诶，你一定会偷看来，你生活是讲，有影咧。
0: 嗯，
1: 较早吼，阮食猪油的人吼，迄灶卡拢未黏黏咧。即摆经过煮沙拉油的当中，经过灶卡黏黏。
0: 嗯，
1: 你甲看较早食猪油的人吼，你要血更，你看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少诶。
0: 嗯，
1: 但是即摆食沙拉油的人，你看到血更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侪，迄、叫血管产生病变。
0: 哦，
1: 所以有真侪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你伫咧食食的当中会影响到你哦、所以咱在食一挂清肺油的啦，通血路的啦，吼、这个一挂这保健的食品，无唔对，好不好？
0: 好，
1: 就好诶。
0: 阿妈，我来食掉呢。
1: 啊，所以讲我都在要跟您讲啊，清肺油、通血路，你的血更来得加的血，落高考要清实在讲真的真简单呐、咱讲真咧，台湾你所有人咧卖什么纳豆、红曲、Q 10呐、银杏、金杏什么物件，拢总就好诶。
0: 嗯，
1: 我无讲人歹，
0: 但是就是爱过诶，会更爱好诶 Q 啊。
1: 对啊，我这边讲诶意思讲，今日人别人咧卖遐物件，拢总就好诶。
0: 嗯，
1: 因为咱诶爸爸妈妈，你知影讲每一个电台、每一个主持人咧卖遮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只要你若会呐，落高考来甲食诶时，拢总就好诶。
0: 嗯，
1: 但是今日我毋是要甲你讲这個。
0: 嗯，
1: 今日我要甲恁大家报告的是虾米物件？你食前味油、通味卤物件，为古早以来你所食的虾米鱼油、海带油、纳豆、红曲，这些物件拢足好，单方也好，啊那互方也好，啊那这也是讲伊的爬索较悬的也好，拢总足好诶。
0: 嗯，
1: 但是咱所有的这些好朋友，恁干那不要食这样物件了呀？
0: 嗯，
1: 这项物件是一个足重要物件，爱护你诶，亲友来啊！弟弟，你捌看过人外口咧做水果无？
0: 有啊。
1: 来，恁到门卡口嘛是有一条水果，
0: 嗯，
1: 咧抓手啊，
0: 哎，
1: 迄条是水果是冰诶啊，嫩诶，
0: 很嫩诶，
1: 啊嫩诶吼，啊煮来水迄落啊，牵一条贡来甲恁到门卡口，迄是冰诶啊嫩诶，
0: 冰诶，
1: 迄冰诶吼，来你有感觉无？冰诶水就是搁较暖，压力会偌济，伊就是安尼念念，吼、水龟贡哇，那你煮来水贡 PC 管迄话，哦王永庆因做迄种水贡迄个专专线拢因诶话吼，无第二间诶话吼，你甲看就是你买安那就一个大木缸安遐大诶、你水准啊头准出来遐水就是安尼、但是你那水贡那是嫩诶时阵、你小可甲熬咧，小可甲睇咧。伊的水就当抓卡怎么样？抓硬啊！对啊，我请问你，这是压力。
0: 嗯，
1: 是啊，那唔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讲，你的血更上界重要的是啥物所在？
0: 嗯，
1: 爱挡会掉你的压力。
0: 对，
1: 挡未掉你的压力是安怎讲？有真济人讲拢无了解，是啊，你的高血压。你高血压的就是讲你的血更未存旧，未中大，未旧细，
0: 所以咱的旧多，
1: 对，咱的血更叫做热胀冷什么呀？
0: 缩
1: 冷缩，
0: 嗯，
1: 所以讲今天咱来介绍一个医学常识，好，咱这爸爸妈妈听，
0: 嗯，
1: 咱如何要帮助你的血更会热胀冷缩，
0: 嗯，
1: 这才是上太重要，
0: 嗯、
1: 你的血更血更才未白等于，我讲今麦这所有的医生啦、也伫我嘛伫只跟大家报告者。现在所有这医生啦，啊啦开高血压的药啊，你吃的人啦，我五档这大档，给你大家保证啊，伊拢哦王啊王叉蛋啊，
0: 就金姐。
1: 为什么？
0: 金姐
1: 啊，叫你吃娘娘，阿姐吃干会阿伯，干会阿伯，干会阿伯。
0: 嗯。
1: 会阿伯吃少些，干些抓无会阿伯。
0: 嗯。
1: 来阿、啊、我请问你，你会阿伯要干吃五年啊、八年啊、十年啊？你有感觉？没好、啊，没好，没好。你有感觉？你愈吃愈济无？你愈吃愈久无？你愈吃愈长无？
0: 哎、
1: 啊，人药应该是和你愈吃愈少，愈吃愈短、嗯，是安怎一变做慢性的处方签？
0: 嗯，
1: 你敢知这医生拢叫恁在做好一项工过？
0: 嗯，
1: 这医生拢叫恁做一项工过，叫做自安怎自我慢性的自杀？
0: 嗯，丢了。
1: 来，咱卖讲别人讲我就好。
0: 嗯，
1: 当我五担的一百零八公斤的当中，我嘛高血压，我的血嘛落。
0: 嗯，
1: 医生会开降血压的药啊，你吃。嗯，会啊来开清血药药啊，你吃。
0: 嗯，
1: 我发现我愈吃愈久，愈吃愈济，愈吃愈济量。医生，我的血有当时降会乱。
0: 嗯，
1: 医生，我的血压当时降会乱。
0: 嗯，
1: 伊唔敢甲我讲，干来叫我讲讲我吃。
0: 嗯，
1: 我甲医生讲一个，吃一个药嘛有一个了定，是要三个月啊五个月。
0: 有啊。
1: 你敢知啊？医生从来唔捌甲我讲。
0: 嗯。
1: 我即马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嗯，我嘛无咧食血流高血压药啊，嗯、我嘛无咧食三高的药啊。
0: 嗯。
1: 我即马为一百零八公斤降来七十公斤了，只个八大问题拢总无呀。
0: 就是有痛啊。
1: 来，唔、嗯、是有痛啊。我要甲咱遮个所有空中遮个爸爸妈妈讲诶，我为什么我讲遮个医生拢是王叉蛋呢？
0: 嗯，
1: 为什么我安尼讲呢？
0: 嗯，
1: 因为伊无教育你一个最好上盖新的方式，伊拢教育你都爱食山啊，降山膏诶药啊，娘娘。嗯，爸爸妈妈，你降山膏药食五年、八年、十年啊，你若无去甲医生问讲一句诶，我当时免吃。
0: 嗯，
1: 但是我今日讲话可能较粗鲁一丝啊，可能较刺激一丝啊。
0: 嗯，
1: 但是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是为着你好诶。
0: 嗯，
1: 我唔是要害你诶。因为咱的血管是爱互伊软 Q 才对。
0: 嗯，
1: 爱互伊有弹性才对。
0: 嗯，
1: 唔是你啊，愈来愈顶，压力愈来愈大，血压血压愈来愈悬。医生拢甲讲一句，妈妈人啊，你血压才悬诶，逼更血紧哦。
0: 嘿嘿，
1: 迄就是你的血管在反病啊！
0: 对，
1: 你的血管在反病啊！就看咱这个塑胶缝起伫拍里头拍久了后啊，时阵你沙来甲缝的时阵，新鲜的时阵沙来甲缝，伊个人嘛有一个弹性。
0: 嗯，
1: 拍久里头拍久了，你甲缝的表皮就破呀。
0: 哎，
1: 啊是切到的表皮就破呀。为什么？因为伊无弹性。所以我拄拄只，我用着两项物件来甲你做一下比如，
0: 嗯，
1: 水果冰的甲水果冷的，倒一个安那较好。咱食猪油甲食沙拉油，对咱人的这个血管血络有什么款的问题？
0: 嗯，
1: 今仔日你的血压若无甲降落来了，对你的身躯有啥物问题？全台湾省所有的咧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当中，也是所有咧卖药啊当中，我要甲你报告的，因拢未晓控制。
0: 嗯，
1: 因为应该啊，我食这物件，当降血压吧。
0: 嗯，
1: 你食二十年的电台，所有足侪人的物件，你赶快过来吃。
0: 嗯，
1: 血压不降无，你嘛是讲管的。
0: 嗯，
1: 因为你食了唔对。
0: 嗯。
1: 因为咱要吃的物件，爱甲这个水果，咱有一条水果，
0: 嗯，
1: 对吧？那水果内底卡带嘛，
0: 嗯，
1: 对不对？啊，外靠里头拍的也氧化嘛，也翻顶嘛，
0: 哎，
1: 如何改三鲜会变嫩？甲咱一个坐咱统一皮啊，同款，
0: 嗯，
1: 虽然伊是化学皮，伊是假皮，
0: 嗯，
1: 但是你有感觉，假皮当中靠咱手拿那个嗡嗡嗡嗡，吃咱的手型骨皮有油嘛，
0: 嗯，
1: 迄假皮当中用过来的筋骨。
0: 嗯，
1: 那化学皮你甲用落去了，伊咪会脆化的。
0: 嗯，
1: 但是真真正正正皮，何里铺着咱人哦？你有感觉讲较早咱捌穿过迄个皮衫有无？吼、嗯，那去出国去拢买正皮皮衫有无？
0: 嗯，
1: 迄拢唔免洗。
0: 嗯，
1: 迄香菇香菇，咱香菇会出油，迄、油甲高咧高咧高咧，迄皮啊吼会变得紧唔紧，够水的水。
0: 嗯嗯，
1: 鞋啦即卖拢是化学皮，伊咪变水。
0: 嘿，
1: 然后咱的空中，咱这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五档的吼，要甲大家家、大家报告讲，因为你食了拢唔对，你拢食这个西药，导致着你的血管产生这个病变。
0: 对，
1: 咱今日爱用什么款的物件来卖好你的血管产生病变？
0: 嗯，
1: 纤维油、通血路、甲防止血管病变的当中，这是两项无同款的物件。
0: 嗯。
1: 这是两项无同款的说法，两项无同款的一个做法。
0: 嗯、
1: 一个是咱的血管内底血脉落去清，
0: 对，
1: 回顺， 一项物件是咱来讲如何让这个血管会变软 Q， 甲一条手链同款。血管的软 Q 甲手链同款，迄手链吼，伊会甲劈一哦一条。你若唔像这个手链，甲伊话等等等，你头壳甲碰两杠啊了，甲放开了后啊，伊袂断，伊安那会嘻嘻，就像咱裤里穿的旧大同款。你的裤的旧大那穿新都啊穿的有啊吼，旧起了后啊，佫旧倒等于。你的穿古来了后啊，嘻嘻啊了后就大袂倒等于。其他哩。咱这好朋友，我今日甲恁讲这项物件，我就是要恁知影讲，何你的血管，何你有 Q 多，卖何你的血管无 Q 多，所以咱个听一下歌者。但你若有福气，你若听到我讲的这句话当中，知影食到好药，较早人讲一句，知影食到好药，较有咧高档话一招，食到好的物件，何你一世人免烦恼，所以一定爱个观念爱好，观念若好，食啥拢总好，观念若歹哦，何你食。桂林站在你的面头前，你不一定还不要吃，
0: 对，这就差了差价、
1: 哦、是
0: 好，来电话给抄起来记起来，空白空空空五四三零

0: 再唱较久安尼咧，唱安尼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唱完都五档，
1: 有有有。
0: 问题是讲哦，咱这讲爱去软 Q 啊吼，软 Q 哦，啊，这我咧讲哦，这是要安那样啊，可以会当来软 Q 啊。
1: 其实吼、哦，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拢唔知啊，讲吼，咱人的辛苦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你敢知综合维他命是走去倒去吗？在咱人的细胞。
0: 好、
1: 哦，我请问你哦，咱人的血管嘛爱食综合维他命。但是咱人的血管内底，当你若无这个综合维他命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这些好朋友的当中，甲恁大家报告：当你的辛苦的时阵，食这个亲像这个综合维他命，在咱的辛苦内底，什么款的植物内底，什么款的食物内底有这个综合维他命？你别看两个叫做鹰嘴豆无？亲像一个莲子迄种的有无哈？大嘴尖尖的迄个鹰嘴豆啊！你敢知鹰嘴豆就是咱的食物，尤其过咱人的血管，要让你的血管有无更加有弹性的当中，就是爱食这个鹰嘴豆。鹰嘴豆内底有足丰富的综合的维他命，伊滴话有钙、磷、钾、铁的时阵，食这些物件落去了，你的身躯才有这个产生这个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遮好朋友的报告讲，今仔日你的血管内过互伊软 Q。就是爱食一寡这个啊，有鹰嘴豆，过来就是食一寡较有深色的物件。
0: 深色的，
1: 对，色水愈深伊愈好。
0: 哦，像青花菜。
1: 青花菜。
0: 青色的青菜。
1: 啊，来，国讲就足简单嘞，你捌食过土豆无？
0: 土豆。
1: 有无、欸？来，你捌听食过乌金公无？
0: 哦，乌金公。
1: 乌金公的土豆，其实乌金公的土豆，那个土豆是无好食的啦。其实你敢知乌金公迄个土豆上界珍贵，就是迄个膜啊，尔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有这个机会，你甲乌金公的土豆迄个膜啊，可以甲掰起来了后，你甲浸水看卖，迄、那个水随便乌诶。
0: 安尼哦。
1: 迄水最新
0: 鲜。你是讲膜啊？都、
1: 对对对，迄、那个膜啊，足侪人甲迄个膜啊装个啊淡掉诶，有无？迄上界个。
0: 哦，安尼就唔对啊。
1: 对啊，我请问你，葡萄你要食，你爱食啥？
0: 嘛是讲爱食皮，
1: 还爱食皮
0: 哦，
1: 爱食籽，
0: 哎，
1: 食肉是上戆的、
0: 哦，
1: 但是咱皮甲籽拢总是甲淡掉的。
0: 啊，那大家因为拢安尼哦，
1: 对，阿英，我要甲恁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讲，你食绿色的物件，伊只会当保护着你的血管，只会当让你的血管够 Q。好，你的血管更嫩，好，你的血管才袂憋坏，这就是咱人要爱的物件。
0: 哦，真系嫩 Q 啦，
1: 是无对、哦。所以有真侪咱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诶足侪人讲啊，咱的血管内底当中爱食一挂这个钙质。你的血管内底无这个钙质的时阵哦，伊袂当甲你保护，你会安那血管会脆化。会脆化，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即马所食食的物件了啊，你来当找到啥物鹰嘴豆啦，会当找到哎啦啊啦啊啦青皮素，就是像你讲咱即个食即个啊嘛，我们讲的即个啊啦葡萄迄个膜啊，迄种的迄种的物件来解食，过来搁食一寡会当 Q 弹的啦，好会当来食一寡即个啊啦维生素 K 的当中，你就把你的血管保护较足舒适啊，你的血管把你保护足舒适，足能 Q 的，你就未产生的即个病变
0: 啊。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一直要讲就讲，今仔日我就是要介绍一项的好的商品啦、咱嘛唔惊大家知啊，因为咱都未讲过，我若无讲到即个物件到底什么物件、今仔日我要介绍即个物件当中，如何让你血管产生保护力，让你的血管呐，Q 度会变好，这才是我今日上界定啊要来的原因的咧。
0: 好，这样呢哦，这种的物件吼，即那边呢，荷叶变呢，就是讲荷叶 Q 多，很有弹性。
1: 我
0: 食较青色的物件，
1: 哦，
0: 你食迄个乌金公的迄个土豆的皮，
1: 是，
0: 哦，安尼即么叫人大家食土豆的皮拢背起来哦。
1: 我跟你讲吼，迄土豆的皮你若拢甲食食落吼，你会感觉你的血筋血更旺，你拍咧啦，乌青筋血啊，出血有吧吼，食食就袂啊啦。
0: 安尼哦，所以这我们爱怎防范呢？
1: 是啊，
0: 但是吼，我等诶，我问题吼，我是感觉讲，若要过来食安尼，过来捡安尼吼，敢那有较危险？我看迄安尼吼，安尼创哦，素食啊，素食哦。 啊，两三粒甲吞落去，安尼就好啊。
1: 我跟你讲吼、我等下甲大家介绍这样物件，就是要像是阿弟讲的安尼、你唔免阁去食葡萄皮啊，
0: 系啊，
1: 你唔免阁食迄个乌金光迄个膜啊，
0: 系啊，
1: 对不对？我今日你食咧个地，和你所谓血筋血梗的当中哦，和你软心心，和你球地地，和你恢复甲亲像十八岁安尼。为什么我讲恢复像十八岁安尼咧？你注意下看，咱人少年囡仔当中透早来爬起来哇，迄小弟啊拢会翘翘，吼、迄个时阵十八岁，你即卖是老啊，是小弟啊，透早来爬起来拢水水，
0: 伊早安，
1: 对，伊拢甲你讲早安了吧，吼，就是老啊。所以今仔日当中，我要甲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的时阵吼，要介绍这个物件，我希望你等下爱认真听，
0: 嘿，好，等下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安尼，今晚要搁听歌哦。
1: 免啦，直接你个进广告里面。
0: 好、哦，来来来，
1: 时间的关系。
0: 啊，对咩？我想讲、
1: 啊，你爱讲一个啊，
0: 系、
1: 啊、
0: 我讲安尼哦。
1: 我唔得知呀，系哦，有有有。
0: 来来，进广告这里。
1: 来，今仔日的，哎，是是是。
0: 来安尼吼，讲一下吼，什么要安那样的方法，好咱会安尼软 Q 啦，搁会通啦，搁会安尼清啦，搁会安尼吼。诶、速速叫安尼！
1: 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阵、我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项物件，叫做真软 Q。
0: 吼、
1: 咱今仔日咱所行过的所谓血管爱软 Q， 这是对你的血管有帮助的。是啊，你阿妈讲紧的安安，硬硬，是啊，那脚麻的手臂，你感觉食落来，你的筋头愈来愈慢咩？因为就是你的血筋血管你已经退化了。今日我甲大家介绍这个真软 Q 的当中用。目前咱全世界上盖好的叫做左旋精氨酸，
0: 赞！
1: 这个左旋精氨酸就是恁各大足侪咱的爸爸妈妈讲听过人，听老岁人咧讲的当中，我嘛听医学专家咧讲啊，这个一。氧化氮，
0: 对，一氧化氮。
1: 今仔日咱有食这个一氧化氮的料，咱的末梢的血管给你充血，充血巴丁。你要爱有这个一氧化氮的当中，要可以增加，其实咱身躯本来都有这个一氧化氮、但是要好这个一氧化氮也当增加的啊，是准一定爱有这个左旋精氨酸。
0: 哦，爱去配合落去啦。
1: 对，这个左旋精氨酸和一类料，咱的一氧化氮才会翘起来，才会帮助到咱的循环。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左旋精氨酸的当中，你一定爱吃这一百趴，爱吃纯的，莫像外口有人吃那胖胖甜甜好吃的，有无？哦，什么一包伊就五千毫克、六千毫克，才有效的，无唔对。但是你干那吃遐糖落去了后，你的糖分就带淡啊。
0: 哦，
1: 你吃遐胖料落去，对你身骨有影响啊。咱要吃什么物件？来，上盖重要，咱每一粒的这个卡布西鲁的当中，你的精氨酸大概六百毫克。上介好诶，
0: 过
1: 来第二重点要促进伊诶代谢，伊诶代谢当中，咱来掺一个上介好诶物件叫做 Q10， 互你诶血管软化了后，互你诶 Q10 诶当中帮助你疏松起来。有诶人精氨酸要一项买。Q10 要一项卖，内底个即花青素要一项卖、珍珠贝钙要个一项卖，咱拢总该捡捡伫即个内底，
0: 所以到咧，
1: 对，因为我就是要保护着你的血管，所以即个血管的名，咱甲号到即个名叫做
0: 真软 Q 啊，
1: 当你的血管那里软 Q 了后啊，是食即个物件唯一一个副作用。
0: 副作用，
1: 这个物副作用哦，
0: 副作用安尼也啥好？
1: 啊，当然了、这个副作用有的感觉恶了，是的，有的人感觉未恶了。这个副作用就是唯一，就是讲，和咱查甫甲查某若要做伙的时阵，查甫人会强过勇，迄、个所在吐出迄滴滴啊了，会变愈来愈粗，会变愈来愈大。这个是讲伊的副作用，因为强调伊的末梢的循环可以变好了了后啊，自然咱查甫查某拢总会当足欢喜的。所以讲，这就是咱的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的时阵哦，我来讲查甫人的功用。这个副作用，尤其那有落去了，有足侪糖尿病的人，我无过去足久拢唔捌迄种的人，我是感觉敢那要困进前，甲隔三粒、四粒，甲隔落去了，我甲你报告者，互你透早爬起来，恁某一定苦死死啊！
0: 哇，安尼真老糖尿病的福音就是这呢，糟糕人哇，这个看卖
1: 对。
0: 嘿，有时阵哦，我讲啊，查甫人会微秋微秋吼，
1: 是
0: 哇，嘿，安尼就敢那创啥拢。 无法多好讲什么啦。
1: 对，哦、所以讲内底这个物件的当中，伊除了精氨酸、以珍珠贝钙、伊滴话，个维他命 C、伊滴话上介重要啦。青皮素，就是要护你这个血管的有无过期老化，了伫你的血管这些垃圾的当中，完完全全给你清掉。
0: 哇，哎呀，听你安尼讲起来，讲敢那对迄个所在都迄个效果，你个看对这血管这冲溃。
1: 中
0: 年
1: 啊，所以讲咱要强调的血管的内底卡伫咧血管的内底，即个油垢啦、油埃啦，造成着你的血管变细条的，有无吼？来，拢甲清了掉，互你的血管变大条，流通变好了了，自然自然你的循环会变得也够较好。所以我要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即拢都是经过医学专家的当中上介好的认同出来。目前即马对着咱人三高上介好的特性哦。哦，今仔你咧食足济降血压，咪来食无效的人，你一定爱食济。你过去来食足济，你血管会安那，互伊软 Q 的当中食无啊，尤其阿妈滚筋、眼光硬食的人，你一定爱食济。过来是讲咱查甫人足久毋捌秃头的当中，你来食这个物件了，你查甫人强过用，上个重要。伊无色素，伊无芳料，伊无参糖。是纯的上介好的左旋精氨酸，是一氧化氮因老爸
0: 一氧化氮因阿爸
1: 是无对、但是这个物件吼，也是跟你报告者，这个物件我五档刚刚大家大胆保证，这个物件最好用的，但是伊无俗，
0: 无俗哦，
1: 但是伊无俗啊，伊为什么？
0: 这成分贵，
1: 成分有同位素，足简单的啦，咱要软 Q 吼，迄则是困难啦、
0: 我咱的想讲，好一条水管通，好一条水管各有 Q 度，有弹性。哇，这真好嘞！啊，这咩啊？这贵哦！
1: 啊，贵咯！为什么一贵？因为这个安那叫做真能 Q 的当中的时阵、咱一粒的当中会当等于别人的三粒五粒。所以讲咱一阿伯当中六十粒，我要卖你偌济钱？2800块。今日我一阿我要卖你2800块。所以今日你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你搞我买一阿2800块。你搞我买两阿伯偌济钱？
0: 两个五千六啊，
1: 五千六嘛，对不对？你一届搞我个别两阿来人客做一下好的治疗，今日搞我个别两阿来五千六，今仔日咯，注意听哦，我要跟你讲，我要让你的血更软 Q， 要让你好的当中，我今日要优惠给你哦。
0: 好，来
1: 来，你注意听哦，一盒2800，两盒爱五千六，
0: 对，
1: 今仔日搞我个别两阿来人客吃无好，唔免钱，好，今日搞我个别两阿来人客当中的时阵，我要跟咱在座家的爸爸妈妈跟恁报告。你唔知啊，讲这个智能 Q 真厉害哦，后边两啊五千啦，我今日特别我优待你偌济钱，3600块。
0: 啊，你今日咧优待？
1: 我五千啦优待你，啊那五千啦优待你三千啦，一个上2000块呢。
0: 对啦，你安尼是真好啦，因故我就干嘛讲哦，有卵。人讲有一道卵啊，啊有卵嘛，就要有衫啊。
1: 哦，是安尼哦。
0: 哟，够几习惯啦。
1: 来来来，我甲恁大家报告者，我等下我伫遮用我的性命来甲恁大家吼做一下保证。真卵 Q， 你只要透早食两粒，暗时要过来搞食两粒。三更五更经过，我要你讲一句话，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来你注意听。
0: 好，
1: 对，来，所有咱的爸爸妈妈，一盒2800，两盒爱5000啦，今日特别优待你3000。600块，对不对啊？今仔日头前啊，那30个人去，甲咱个别人去哦，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哦，咱在了全国第一座的当中，30个实际也是无有。来，你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两盒3600块。头前这30个，我特别搁再加上一盒无哩。
0: 啊，那就是3盒3600啊。
1: 是无唔对，3盒3600块。
0: 赞，明白。啊，我你讲你电话好啊，卡通我互你接听。
1: 是。
0: 啊，但是哦，我是感觉无当诶。
1: 嘿。
0: 咱就是安尼哦，你个看这哦三观哦。咱有一个疗程嘛。
1: 对是。
0: 啊，你三观是互人感觉侪着哦。
1: 对。
0: 啊，你安尼参照阿爸嘛，食阿母嘛都爱食。
1: 是无对。
0: 啊，咱厝内面诶吼，我人拢爱食呢。
1: 嘿。
0: 啊，所以讲来摕一个大组诶咧啊。
1: 大组诶哦。大组诶就3600啊。啊，两组就3600加3600，7200啊。系啊，是安尼啊，无唔对啊。
0: 啊，7200，
1: 哦、你意思讲，甲咱买两组，佮叫我较傻秘书。
0: 系咯，
1: 哦，你唔着讲，我听有啦，
0: 听
1: 有。我甲你讲，专打完，甲咱做这智能 Q， 甲咱我五档一个年。
0: 嗯嗯。
1: 用做这个配用，甲咱我一个年。
0: 嗯嗯。
1: 来，我甲你讲诶，头前这二十个人去哦，也是我你报过者哦。
0: 嗯。
1: 3,600，6,700，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来，今仔日甲我买六阿个人客，我优待你5,000。
0: 哦，赞赞赞。
1: 安尼好唔好？
0: 好。
1: 我要让咱的爸爸妈妈将住以后坐到这个智能 Q。后拜别人买你的东西你不爱吃，
0: 嗯，
1: 不好啊，因为他没这种完整的这个配方，
0: 嗯，
1: 一氧化氮的全基物叫做左旋精氨酸，
0: 嗯，
1: 是，
0: 好，所以说吃这个东西，嗯，就让我们大家都来到这个健康啊，
1: 是问
0: 对吗？对，就你来看看预防中风啊，
1: 是问对，
0: 所以说中风就没我们的份啊，电话都紧卡控法控控控我数321吼，咱3罐3,600，
1: 嗯，
0: 6罐5,000哦，
1: 哎、
0: 欸，电话进卡，0800我数321，0800054321，尤其这个天哦，我开始一定爱国。
1: 我跟你讲吼、哦，这个天甲吃落去，你也才知伊的物件好
0: 得多。
1: 大干五干，何里有马上有效？
0: 嗯，正经诶，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我要提这个一氧化氮，
0: 安尼吼，你甲看麦，人这原来也要
1: 讲内行的啦。
0: 一氧化氮呢，吼、哦，后来0800我数3210800054321，嗨，你好，
3: 喂喂，我上两大桌，
0: 你爱两大桌，哦，这有巧啦，这呢来就要两大桌呢吼。诶、欸，这种谈掉呢，
1: 是，
0: 真的呢，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点了这金额卡，0800我数321，这个我用吃一下吼，预防莫有中风啦，
1: 是，不对，
0: 吃一下吼，咱来安尼今年安尼保持安尼哦，咱要去倒位较放心嘛，无迄位那一个热嘞哦，正经啊要行出去，我来烦恼呢。
1: 对，
0: 嘿，有时阵就是热，
1: 冻未了，
0: 冻未掉呢。
1: 尤其即摆热天啦，如果搞啊当中有足侪人会掉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话你讲，即上介好嘅物件，
0: 嗯嗯，
1: 因为吼、哦，跟你讲吼、哦，即、嗯这个安那真冷秋嘅当中时阵，佮顺续伫咱嘅热天嘅当中，甲咱补充着咱即个维生素嘅 K2，
0: 嗯
1: ，K2 嘅当中是咩？稳定着你嘅即个啦筋骨咯、哦，
0: 嗯嗯，
1: 尤其你嘅筋骨。啊，那是连做会，尤其你的筋啦、啊、骨啦、啊，有无？哎、嗯、呦，靠这血管所上影响，缩、
0: 嗯、
1: 掉咧，防止着你的啊那会流失，这才是上盖掉。
0: 后来电话接金卡，0800我数321，嗨，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兄弟，我要买两大
0: 组
3: 啦。
0: 要买两大组吼，好啊，这来拢输人唔输阵吼，拢爱两大组吼。好啦，好来，小等了，我叫电车子咧吼，啊，来来来来，好，嗨。Hello， 喂哦，
3: 你好，
0: 嘿，
3: 我买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吼，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啊，来来来，这买一组安尼啦吼，啊，来来听歌来听歌吼，0800我数32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爸咩，你俩开奥托拜十几年了呢，要买强制险冇啊？
5: 哎哟，嘛个系强制险，唔阿爸都冇险俩台查咧，含安险？
4: 唔系险俩台奥托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制责任险。
5: 哦，爱出一支糖唔滴嘅片，险险险，系险爱着骨卡奥托拜脱落冇好去哦。
4: 阿爸咩，去奥托拜爱买强制。是影响，阿娘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怎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制之影响的话，奥多拜会本人出罚1500到3000元；假使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的话，会本人出罚。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2: 一氧化氮，伊的前驱物是到底什么款？
3: 所以你看他都爱讲伊要一氧化氮呢。咱来讲真能 Q， 伊讲要一氧化氮，就咱嘛是讲一氧化氮呐、啊。
2: 不啦，因为那是一氧化氮吼，
3: 一氧化，
2: 一氧化啦。所以咱爱有知影讲啊，这个内底物件到底啥？不就即咱的爸爸妈妈，你个想法嘛？为什么讲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个看吼？食老来了后啊吼，拢有做个人就糖尿病。
3: 对，
2: 一旦是那糖尿病掉掉了后啊，迄个所在拢歹去。
3: 嗯，
2: 为什么？
3: 啊，就迄未通啊，
2: 不是未通嘛，拢叫糖浸掉的啦。
3: 哦，啊，就感觉
2: 你糖吼，就浸掉，伊就是防腐的作用嘛。
3: 嗯
2: 就甲你的血管有无吼，拢甲你浸
3: 掉咧。
2: 嘿，对，伊的作用就全无去啊。
3: 嗯
2: 所以你甲看，有足侪人讲，伊糖尿病的人写来讲，伊你甲看，糖尿病的人足简单嘞，伊的皮肤是金的。
3: 皮肤金没有，
2: 嘿，都糖尿病了，伊皮肤愈来愈变薄嘛，哦、变薄变金金嘛。
3: 吼、
2: 哦，你主要看糖尿病人吼，手骨甲拍咧，血管拢变坏。
3: 安尼哦，
2: 因为你的血管就是糖来滴嘛。
3: 对，所以讲啊，迄脑糖尿病人哦，这一定爱食，
2: 当然啦、啊，
3: 最爱食。
2: 啊，因为这个物件来个食，这个吼，
3: 嗯。
2: 不当尿病人，你来个食这个物件，当然有一部这个好处吼，
3: 嗯，
2: 就是有咱的血管，
3: 嗯。
2: 会更个怕啦，赶快！会更怕啦，依靠弹性啊，
3: 骨溜啊，
2: 对，有 Q 多啊，啊，无一波 Q 多啊，
3: 嘿，
2: 系啊，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 Q 多现在会变无好，这拢一定爱去了解，所以讲咱的 Q 多伫咱身躯内底产生若无好的时候，会产生另外遮侪的问题，如何可以问题减轻？这才是上重点，
3: 对，这才是重点，所以讲可以用咱的 LQ。骨就刚才你讲，刚才参像地板怕拉呢，骨啦呢，啊，咱那条水管内面嘛，我来赶快来骨骨啦。
2: 我跟你讲吼，
3: 对啊呢，小
2: 鬼。我跟你讲吼，水管也好，涂骹也好，你该清扫清气啊啦。
3: 嗯，
2: 来讲就足简单嘞，卖讲水管安尼，恁就听无啊啦。
3: 嗯，
2: 你手骨有油啦。
3: 嗯，
2: 好、哦，你啊那手骨抹着油擦啦。
3: 嗯，
2: 哦，抹着油擦，卡在你的手啊，对不对？那来去信啦。
3: 嗯。
2: 有无？信呐，就是去脂油啊，信呐，嘿有啊吼。噶这个你手骨剥掉这油菜来噶切掉。
3: 嘿。
2: 但是你有干嘛？你的手骨来用信呐，还算作赖的嘛。
3: 嘿。
2: 给那个油菜切掉了，迄、那个所在皮肤就变白白啊。
3: 对。
2: 现在那个抹如意。
3: 哈。
2: 是那个抹如意。
3: 啊，就是可以，原来我呢有安尼 QQ 啊。
2: 保护嘛。
3: 哎，对。
2: 噶你这个皮肤个保护掉，你认得美国阿姨要打起来逼逼啦。
3: 嘿。
2: 我下面有位人辛苦，个辛苦呐，光你有无洗辛苦的啦？
3: 你个唔真搞，不会安尼逼你咧。
2: 因为我无用安尼逼你，人可以听无啊？
3: 哎呀，
2: 因为一个电台的人的薪水资历来讲，哎，我这食这安怎好啊？
3: 嗯
2: 我认为讲的因无这基础的概念。
3: 嗯。
2: 干那个跨车来念的我买晓，背车我买晓。你讲话我伫叫我连一张纸嘛无？
3: 无啊。
2: 我那就背，我不是用背，那、叫膝头壳。咱爱和人知影讲，以这个物件，
3: 你
2: 也原理运转。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是用什么款的方式，为了达到着咱要爱的物件。
3: 啊，那去个转换
2: 吼，对对，
3: 可以做当达到着迄个软 Q。
2: 啊对啊，啊写了讲，咱的肉呐，轻轻啊个杀起来，你啊问导游就好食。
3: 系啊，
2: 肉呐个起个鸡蛋羹了后，你个写个问导游弄些青青的味。那就是代表，就讲伊的新鲜度无去。
3: 哦，
2: 甲咱人同款嘛，咱人能血管的当中，你要互伊软 Q 的当中，你一定爱去一句话，
3: 嗯，
2: 把你的血管内底垃圾个清掉。
3: 嗯，
2: 佮来迄个垃圾拍去，你的血管才有法度。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本来你的血管一个人的界，咱的血管拢是十米，比拢是十米，爱用数字你听个有，因为你即用过来了，它个得剩六米尔尔。所以你的水咧抓较强，会压到欠管，
3: 对，
2: 不要紧，咱就个六米空咧啦，有啊那有四米有无吼？遐拢是垃圾的物件，就是咱讲的地。

0: 带啦，水狗啊水狗我带啦，会跟我会跟别人那个会带我哈，甲考考的了，好这条公路佮赶快变十米，这条公路一旦啊佮变十米了，会流通的顺啊嘛，会压到更乱嘛。
1: 太重要吼，也就是我感觉啦，就是讲哦，你爱好也变能 Q 啦，也通啦。
0: 对，
1: 是安尼啦，上个重要。
0: 所以讲，咱个加上你外靠你食一挂钱，会有通货路的那个时阵了嘛哈。你这阿就买回软 Q。这个物件个软 Q 食落去，对你才有帮助，无是无帮助诶。
1: 你个想讲，食这了后的时阵，迄个所在都发到发挥效果出来啊。你就知影讲，对这平常时啊，你敢对迄、那个迄条水讲安尼。有
0: 什麼好處啊？我說一個很簡單的啦，可能很多我們的爸爸媽媽不了解啦，我們男婆人吐那個底底的時候，是怎樣熱天會變得長，寒天球得像皮，
1: 真的喔？有
0: 差喔？真的啦，這個我們的爸爸你就知道了，我們男婆人，我想有男婆人，等一下
1: 你要看他們就這樣緊去檢查一下，
0: 因為我們人都叫做熱胀冷缩，啊，我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如予人去听？安尼可能你感觉讲五等的水准较无技术啊，唔是？安尼你才知影我咧讲啥？
1: 有时人话讲，因为较娇气，
0: 因为咱听拉力哦，是咧靠声音来传导予人去知讲哦，啊，即卖人咧讲啥？用头壳去想。啊，你个想啊？为什么咱人那是热天的时阵会中大？热胀冷缩嘛，啊，寒就娇气啊嘛。啊，咱今仔日食这个物件当中，就是讲要予你。中大，让你循环又变好，你对你的幸福你不知道有帮助，本来讲就是十英尺的而已，现在用到从五英尺而已，是不是压力会越大，咱又让它变成十英尺，越快是它水的流通是不是越
1: 紧，
0: 越通啊，越紧啊，对，这样你的血压你不知道会降倒来，
1: 对，
0: 所以血压让你一旦降倒来你不知道会顺，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这就是很多医学专家在跟你说，我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会当大家会顺畅，会当让你流嫩，会当卖让你产生白变，卖让你叫你脆化，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1: 所以讲哦，这上界重要就是讲，你也看嘛讲，卖讲因为哇，这个寒嘞，就去憋气。这个抓嘞，把它叫憋气，这拢爱去注意的，
0: 对
1: 不
0: 对？
1: 所以真能 Q 啊，哦，定位。
0: 但是哦，也得我来报告一下哦。咱咧卖互恁的数字，我无真济哦。
1: 我知影啦。
0: 哦，迄数字无真济哦。
1: 我知影，你卖去提醒啦。
0: 无啦，啊，咱嘛爱甲人
1: 客。咱个电脑都伫咧跳，啊，你都卖过来咧提醒。
0: 我知。啊，咱爱甲人客讲，为什么我未接受？啊，好，大家食得起，恁才是好物件。
1: 对啊。
0: 对无？啊，你今日讲，啊，为着这个物件足好诶，啊，人客食未起啦。目睭金金人啥物啊？
1: 上中。
0: 人上中无迄个意义嘛。所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候，咱介绍这个较好优惠。那个讲话人其实要一百
1: 嘛，哎呦，那
0: 那吼，来哦，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咱个进阶广告一下，
1: 进阶广告，这些呐，那这种物件吼，或者什么智能器的由来是什么呀？
0: 来，这个智能器的当中，那是用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叫做左旋精氨酸。这个左旋精氨酸的时候，就是要针对着咱人会跟会更会能 Q。内底我阁特别添加一个青皮素的当中，就是要让你血管内底卡伫血管内底遮的垃圾的当中，甲你清掉。甲你清掉了，内底我阁掺一点仔这个鹰嘴豆来甲萃取出来了后啊，特别要保护着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让你 Q 度会当变好。以及话上界重要，我内底阁掺着一个珍珠贝钙哦。珍珠贝钙当中就是讲，让你的血管啊啦，让你清掉了垃圾，清掉了，让你的血管的时候袂去硬。快，卖回定义，讲较简单就是怕一个蜡。因为咱人的仙姑这个钙质的当中，在咱的血管内底依然啊，给你吐掉咧，让你未吃未崩败去。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我要将这个物件，甲叫做这个智能 Q。为什么？我要短短三天五天至一礼拜内底的时阵，绝对要让你吃了有感觉。因为咱不是外口，咱不是做规包的，咱是做卡布西路的。第二重点的是，咱无掺糖，我无掺香料的，拢是一个上钙好完。全部要你真能 Q， 所以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我卖2800块公斤的啦，无过分啦，你有吃到，你就知道这个物件以后的什么所在啦，所以今日买一盒2800，买两盒爱5000粒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买两盒的人客哦，我优待你偌济钱？
1: 3600啦。哦，三千六。
0: 哎呀，一盒2800，两盒5600，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两盒我优待3600，是啊，我两盒要优待3600。
1: 嗯。
0: 第一点爱和大家吃起啦。
1: 嗯嗯。
0: 你唔则是安那好物件。
1: 嗯。
0: 你吃未起，人有诶三角用咩就吃未起，当然你讲讲这个物件，遐尼好，一罐万要给，万要中风。
1: 嗯。
0: 我万卖过，互你安那搁再中风啊？卖过再互你二次中风啊？
1: 嗯嗯。
0: 所以中过风诶人，你一定爱来吃这真两 Q， 这是真诶好物件。
1: 嗯。
0: 第二重点，今日搞买两盒爱5600嘛，我优待你3600嘛，对吗？上2000啊嘛。
1: 嗯。
0: 果当我好人做大对。
1: 嗯。
0: 头前这30个人给卡电话起来了，我唔免钱，我阁加送你一盒。
1: 好，赞。
0: 这一盒要创啥？我要你吃了，然后我以后来做节目时，你起来搞娱乐一下，安尼我就记得。这盒我请你。
1: 哦，安尼你跟我同款呢。
0: 对。
1: 拢爱人娱乐呢。
0: 啊，无啊，当然啊，我吃了好，人可以去跟娱乐嘛。
1: 嗯嗯。
0: 人较早人讲一句讲，报人吃好，又看人咧高到换一招啦。
1: 嗯嗯。
0: 吃好的物件，对咱的身躯是帮助的啊。我嘛是做功德一站啊。
1: 嗯嗯。
0: 我兼谈袂要紧嘛，功德一站嘛。
1: 嗯。
0: 所以拄到这嘛，足侪人去看人讲，我要大做的，我要大做的啊。
1: 嗯。
0: 我无咧计较钱。钱你卖跟我相比，钱是咩福气的人咧用的？一组三盒3600，两组是不是六盒？爱偌济7200嘛，对不对？
1: 大组的，
0: 大组的较好嘛，
1: 对不？
0: 来大组较好哦，买到安啦，让大家吃有感觉。买到爱会好，
1: 今
0: 日买大组的六盒爱7200，对不对？今日唔咩？
1: 嗯。
0: 哦，今下你搞我买大桌，我不爱啰嗦。
1: 嗯，
0: 我优待你5000，但是会当优待15个人客呢。
1: 15个，
0: 嘿，未剩最后15个啊，因为都在足侪人拢客气啊。你未爱赶紧
1: 来。后来，和咱安尼通清吼，和咱
0: 柔顺。
1: 个啥球多拢有安尼啦，
0: 对，
1: 所以互你真能球啦。
0: 是无对，
1: 我互你也感觉讲哇，好处那遮尼啊侪条啊。
0: 是。
1: 所以讲好处有多多啦吼，所以咱的这真能 Q， 咱即摆有分大组、小组，小组就是3罐3600，大组就是6罐，再互你5000俩，
0: 电话
1: 金卡0800005431。嗨，你好，
2: 你好，阿姨咯，
1: 嘿，
2: 我买两大组哦，即摆真会好呢。
1: 嘿呀，就搁讲，嘿呀，就搁说。安尼吼，互咱较侪人拢会用来食安尼吼，
2: 嘿
1: 咩吼，啊来，你稍等落去，我见。来，甲听者，甲听者，哎，这你要看，来拢哎呀，两大组这种谈掉的，这种
0: 谈掉的，哦，
1: 所以今个利用电话0800005432，和咱真能 Q， 和咱通签，搁说甲咱拍拉这里，和咱秀安尼吼，搁说来和咱真能 Q 啦，这叫稀罕安尼啦吼，啊来，嗨，你好，嗨，
3: 喂。
1: 啊，你吴先生，吴医生是啦。
3: 啊，对，
1: 吴医生是吼，安尼我讲，你这有电话啊吼？哦，哎，你的电话阁真厉害呢，二九的呢。
0: 哇，你讲。
1: 啊，安尼就好啊，啊，大组的啦吼。好好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嘿，哦。啊好，安尼就使啦，安尼就甲你记起来，安尼就行啦。
0: 我刚刚和黄先生讲吼，绝对没有学吃你家己鹅肉。
1: 没有你鹅肉嘞。
0: 早暗搞我吃两粒吧，和你保证健康啊，变变叫。
1: 变变叫哦，吼。好，安尼啦，5000吼。好啦，再见喽嘿。哎呐嘿，5000吼。哦，再见吼。嗨，你好。
4: 嘿，你好。
1: 嘿。
4: 我提两
1: 组。你哦。
4: 两组
1: 1万块尔。1万块啦，
4: 哦，
1: 吼，
4: 做几多啦？做讲个一罐，安尼几罐六罐，
1: 6罐5000啊，
0: 6罐5000，
1: 系啊，啊，
0: 你
1: 两两
0: 罐爱7000，
1: 系啊，
0: 系啊，你5000块，
1: 系啊，系啊，伊今日见吼，哦，今日
0: 做，爱好物件，人都知啊，
1: 系啊，啊，这物件好啦，这你食落你就知啊，好啊，好啊，啊，你要你今即摆大组要一组要一组要两组。
4: 一组就好
1: 啊！一组啦，
0: 吼，
1: 好，安尼，你的电话先给你写起，安尼，即摆电话，我讲即摆电话足济，我先给你抄
0: 电话。先给你抄电话，等你敲你，
1: 等你再个叫人给你回你问你的主机，吼，好，好，谢谢哦，嘿，谢谢，我来，电话真济，我见咱的朋友电话都能
0: 接受
1: 的
0: 哟，吼，
1: 0800005431，0800054321，哈，你好。
5: 哦，
1: 哎，
5: 好，阿弟哦，
1: 好，
5: 我要爱两组大组的，
1: 你也要爱两组大组的哦，哦，你个看麦，这安尼哦，老的，我那只 不少养猪诶，
0: 这是也要搞啦。
1: 诶，开落去啊！
0: 为什么你咁知啊？因为你个情况咩吼？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伊等老什么时机来顾身体？我请问你啊，三高伊食这侪年药啊，你感觉医生甲你讲较好吗？
1: 无咧，
0: 无。今仔日我这个黄金不能由医生拿足侪博士专家甲咱研究，这个物件是针对这边两球诶。
1: 系啊。
0: 所以讲，今仔日食到这个物件，人家变食三个啊！你前位有同位咯，你免搞阿变，挂好足多啊，甲八百买落啊！
1: 对啊，对啊，
0: 你免学你冷气诶，你都爱伫食。
1: 所以我咧讲，那你帮我办些病诶朋友啊，有血压管诶啊，
0: 是，
1: 啊，搁有血糖管诶啊，绝对爱食爱顾。
0: 是，
1: 啊，搁咱平常时啊，咱都安那拢爱顾啊。哦，咱诶真冷气爱要紧甲挂断来食吼。
0: 对。
1: 啊，咱即摆甲接触着你，好卖。
0: 哎、欸，要无啊、哦？哎、欸，咱朋友要无啊？
1: 你看咱那朋友诶，想哦，哎、欸，真正有影会好咧，
0: 是不？
1: 所以拢要提两大组呢，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你好。
1: 嗨，你好。
3: 嘿，最好看的我要做提两大组。
1: 好、哦，好看要提两大组啊，你哦。哦，你个看麦，这样呢吼，惊啦，去用骗去呢，好看啊，
0: 来来，兄弟，咱去也要省啦。
1: 哈哈哈。
0: 三啊三千六啊，只要爱千二啦。
1: 哎、对啊。
0: 甲咱买两大组的人客是不是啊？六啊五千啦。
1: 嗯、
0: 我拄啊个计计算机啦，只啊存八百三十三啦。
1: 我看迄计算机我爱收走。
0: 对吧？啊存八百三十三，人客也要省啊，人客存钱干嘛呀？哎呀，
1: 好你多买一点钱
0: 啊。啊，我是要甲人客，即系咱好朋友报告的讲，今仔日你食的这个智能 Q， 我敢甲你保证，全台湾独一无二一个配方，而且有足侪拢是用咱人体来个做实验的，好你的筋络呐软 Q， 血管络呐软 Q， 虾米拢唔免烦恼，你免烦恼离厝的啊，啊是个愈安愈硬食。
1: 今年呢，还有中风过，你就。一定爱紧张
0: 嘞，所以
1: 一个在厝的中风
0: 的心情嘞，
1: 真恐怖嘞。吼，阿奶你好，
6: 你好，
1: 嘿，
6: 我要请
1: 你周小姐啊，嘿呀，
6: 哦，大桌一桌，
1: 你大桌啦吼，
6: 五
1: 三，后来
0: 后来，
1: 我来记起，安尼倒过来
0: 嘿，好，好，谢谢啦，周小姐，
1: 嘿，来，来你好，
0: 来，
3: 我们要是两桌一大桌，
1: 你嘛是一大桌还是两大桌？
3: 一大桌，
1: 一大桌，
0: 系啊系啊，
1: 啊嘿嘿，
0: 系六万五千
1: 吼。我咧电话听未见哦，
0: 好，阿你我等你吼，加先给你抄起来，等下回哦你，哦，因为即摆电话足多，
1: 吼。哦，我看哦，叫人，
0: 好好好，
1: 进来迄落，哦，这样呢，爱来提写这个。
0: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1: 啊，安尼未。
0: 所以人客会想嘛，会省嘛，
1: 嗯嗯，
0: 对不？你三三千六的当中，加了啦，啊啦六啊五千的当中，三三千六。一定的千二呀，
1: 系啊，
0: 对吧？啊，五千的时候有六阿袂当止啊，剩八百三十三啊。那今仔日我要甲咱所有只好朋友报告，这个配方，你要食千味油同味路，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你爱先好，你会更能 Q。无我请问你啦，你食这几下这年的降血压的药啊，我敢甲大家保证啦吼，食一礼拜至十天。哦，食一礼拜至十天，食这个物件当中这段时间，你一定爱给你哦。热天嘛，即摆热天对不对？啉一挂温滚水。你若啉一挂烧茶啦，可以当流汗的时汗憋落来了后的时，你先啊注意个汗。初初你食的时阵，你晒个就会变化。
1: 哦，会安那？
0: 来，你会晒的时阵会较油。
1: 好、哦。
0: 上着你北来来，这只油爱甲排掉，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减二个磅啦，减三个。
0: 来，我甲你讲过嘛。
1: 你那便秘比较，安尼个加速
0: 是。来嘛，是。哎了，亚弟，我甲你讲嘛，我较早一百空八公斤的时阵，医生开好药啊，我食，我唔捌一盖咧食啦，食讲血压降落来啦，血油降落来啦。我甲体重降落来了后，先食拢总正常啊啦。过来，你若食这个物件，你若食烧的人哦，食茶啦，食烧的人，你放的就买油油哦。因为咱的血管内底只油的当中爱甲排掉，血管的油就是为水方面走过，
1: 对、
0: 哦，为膀胱走过，所以你放的尿会油油，足正常的。你放的屎会油油，是足正常的。啊，你啊放的尿，你会感觉讲面顶说我起泡起泡啊油油啊，迄你免烦恼，迄就是强调你的这个嘛，
1: 无好的物件，
0: 对，无好的物件甲你排掉，甲、
1: 哦、
0: 你只油无爱甲排掉。所以第二呢，去经过的过滤了后，是你会放出来，你尻川头油油，你卖。烦恼，这个是给你摆掉。啊，无我请问你，这条公路内底遐有 要摆伊倒去、哦，当然不是晒波，就是热哇、
1: 嗯。
0: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在食这个物件，我给你建议早暗食，完全天然的，100%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掺糖的。
1: 嗯，
0: 早暗食两粒啊，食啊！我那周大哥，我敢给你保证，食你个地，你绝对饿了该得志的。
1: 哦，哎、哦欸，你看。给你记起来
0: 对哇、啊、你看看哦你看看这个早就走过了是我跟你说记起来过一个我万年我就到了我跟你说、哦、那都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我万年人啊也是我万年人我万年德公司也大汉的是那我去读阿拉阿修大学的时候读这个硕士我教学生就这么多的医生这么教授他说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等的、啊、我书读很多、哦但是我无受你啊，其他讲予人客听。但是我甲你讲，这个配方有够赞的赞。我讲来教授，你讲一下，我听看卖安怎赞。伊介绍我听，伊嘛教我同款。伊讲予我听，这无我未晓啦，无我即摆才少年，我来知影讲，猪油加沙拉油，伊的感觉是虾米话？
1: 我刚才我搁知影猪油较好、
0: 哦，对不？哎、啊，伊甲我讲水果的时候，电工甲人工迄概念。哎呦，伊安尼甲我讲了，喂，我爱用这个概念予人客听啊。
1: 哎、对对对
0: 啊，无即摆少年家要来听有啊？
1: 是啊是啊
0: 听无嘛，咱即下确认起来，即下爸爸妈妈都是听有才会晓买，
1: 对对对，
0: 听无伊变来晓买啦，
1: 伊、啊、
0: 听无就憨憨啊。
1: 伊即马知啊，伊即马知啊。
0: 对，啊，我来用，我来用一个水管来甲你比较，电的跟那个车搞过了，先来剥一个破，先来再人工的搞的伊袂破，
1: 系啊系啊，
0: 伊就袂得破嘛。
1: 系啊，
0: 先你医生开只侪年，和你食即个岗位后壁先食无效，是安怎伊食无效？
1: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是感觉讲血压拢一直在管，就是表示你的血管拢一直在发炎嘛。
0: 对，
1: 血压拢一直管呐。
0: 重点就是讲，这条水沟啊，吼、大条水沟变小条水沟啦。
1: 嗯
0: 咱甲这样啦，小条水沟个千和千二改变大条，伊就无爱压力啊啦。
1: 对
0: 啦。對啦啊，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别爱光一卡电话呀，生意是足好的
1: 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7: 喂，
1: 喂哟，
7: 哎，李姐啊，
1: 喂哟，
7: 哎，
1: 哎，
7: 好刚刚我买两大桌啦，
1: 好刚刚买两大桌哦，
7: 嘿嘿嘿，
1: 真正我讲，啊，你弄咧注意听呢，
7: 哦，
1: 你弄咧注意听吼，后来你稍等落去，我叫你听一下，嘿。来来来，这安尼都好啊，电话抄起来，安尼都可以。
0: 但是我跟你讲吼，咱这电话足济，咱卡手机也卡无够。
1: 中环，
0: 咱放一条歌给因听有无吼？爸爸妈妈，我人伫家，你要爱我，甲你服务，你卡来，我帮你服务。
1: 你好，林小姐。
8: 哎，我那个
1: 你们
8: 是两大组，
1: 两大组哈、哦。哦，你这个名看起来就知道，这个跟他真有
0: 缘。哎、欸，伊的名跟我的助理同名嘞。
1: 哦，安尼哦。
0: 是是是。好，谢谢哈，思雨，谢谢你。
1: 两大组，两大组啦。
0: 好，谢谢。然后再给您介绍一下嘿。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安尼就熟悉啊，你看。哦，你看，因咧听电话比咱较笨蛋咧，咱只听你看卖电话超开多啊，
0: 对啊，
1: 因都爱搁个写主机，我无啦。所以我才你讲，我已经听了十个。
0: 哎呀、啊，是啊，所以讲吼、哦，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要用一个概念可以。啊，咱如果这个配方，哦，用做啊啦上盖好的方式，啊，咱唔得听有，对不？啊，所以讲咱这个爸爸妈妈，我讲话，食这个物件当中，一为一一个副作用，就是什么？和咱查甫人强过用，卖因为糖尿病，和咱查甫人笑，安尼就过得啦。所以咱即摆放一条歌，你若无了。介个人，我坐伫遮个当中，
1: 你个有要问个啦吼，我拢会应
0: 该。是要了解者，你确定个来，我准备给恁大家报告，足清楚足详细。
1: 过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我知，你要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 ，OK 啦 ，OK 啦，两大组啦吼。好，嘿，刮完啦，刮完啦吼。啊，来来来，谢谢哦，谢谢，来来，感谢感谢吼，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哦。啊，咱电话有真济，无要紧，啊，你拢继续个卡，咱拢有这接听人员，伫咧接听咱的电话安尼哦。啊，我咧听速度较紧，我是拢电话超紧，事实上哦，啊，因为这像我安尼较紧啦吼，啊，无要紧啦，咱咧拢有这接听人员的接听吼，所以爱咱的真能 Q 哦，电话你爱紧卡，空白。0800-54321 0800-54321咯，所以互咱通，互咱清，吼，啊，佮互咱流嫩啊呢吼，啊，所以即咱我讲啊，都咱啊，像咱伫咧食，有伫咧讲吼，预防脑中风啦，预防啦，预防较好咧治疗，预防较好咧治疗吼，0800-54321-0800-54321电话继续来利用哦。还有，
1: 喂，亚弟弟，我晚上在打坐，
0: 你嘛要打坐哟？
1: 嗨，
0: 哦哦哦，赞赞赞，来稍等哦嘿，来这嘛拢要打坐的吼，好来，爱打坐0800-543210800-54321哦吼，所以所有的服务咱后边拢免客气哦，哎，大桌都给开落去，大桌给开落去安尼吼，大细人拢迎接吼，0800-54321，嗨，你好，
2: 哎，你好，哎，哎，我大组的一组哦，
0: 你们大组的一组哦。
2: 啊、对对对，
0: 我们大组的哈、哦，啊，来来，这安尼会使，哦，这有电话抄起来都好啊，哇，熟悉啊，哦，电话抄起来都好啊，哦，我这卡手上咩啊，我卡手上咩啊，这种住伫中华，哦，都住伫中华，好来，0800-54321-0800-54321，所以讲我咧，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感觉讲哦，哎，你有安尼哦。他卡疼，不喜欢他卡疼，他卡晕，吼、哦，阿妈关节酸软呢，吼、哦，阿妈关节酸软呢，阿个说不是，卡背、手背拢安尼麻，吼、哦，卡背、手背拢会安尼麻，阿个说了，迄目睭啊，拢会模糊，目睭拢会模糊，虽然你也看我像这天哦，这年热对，你若卡说感冒，他卡安戆戆安尼，阿个目睭安尼模糊，你千万唔通，佮想要去倒位哦，唔通哦。你来紧坐来休困啊！看唔是谁哦？你也感觉心肝啊，白白杂杂，啊喘气歹喘安尼哦，啊你就会记得呢。嘿，紧去病院，紧去病院吼。所以安尼朋友哦，注意这个健康，安尼身体健康上要紧安尼吼。0800-54321，电话继续来利用，电话继续来利用哦吼。我要吃夜宵。

看，你嘛赶快买两大组啦，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哎、欸，应该刷应该刷呢，嘿，哦，好啦好。

0: 现在给你看，
1: 未瘾看。
0: 即卖七十公斤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话：哦，你即卖变烟斗少年家咧，无同款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咧。所以阿弟话你讲吼、最后剩五个人客。
1: 哇，你来讲安尼，阿就讲
0: 无啦。大做一阵最后五个人客，
1: 不要听我讲靠话。我都不爱和你讲你安尼。喂 ，Hello， 阿米虎哪位？米虎哪位？阿姨奈无听到。
0: 哎、欸，阿、你的麦克风无堵起哩啊？
1: 那也无，伊无听到我的声，足奇怪。
0: 好了，哎呀，
1: 你是钓狗呢？哎，甲你看，你无听到？喂，阿米有呐？要大作啊你？喂，大作啊吼 ？Hello， 哎、你这有听到哦？你真能去啊！真正，你有听到？
0: 好啊，抄起来，带
1: 你抄起来就好啊！
0: 哎呀，哎呀，
1: 安尼就好啊！吼，好来，好，0800005432 0800005432。哎，我讲，迄像迄电话有时阵安尼，嘛是我那未通呢，未通呢，迄甲咱的费更同款呢，未通，未通哦，小度也着害安尼。
0: 是啦，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为什么较早人啊讲一句讲，人叫唔惊，鬼叫哭哭惊。为什么你有感觉无？愈好嘢嘅人吼，接住
1: 来。来啊来啊，安尼我知啦，有听到啊啦。太白啦，白不紧，安尼好啊。阿伯大做呢？好好，安尼好啊，安尼再见啦，来嘿，再见啦吼。
0: 感谢你啊，
1: 拜拜，好，
0: 来。
1: 这安尼哦，你看，我听足紧
0: 嘅。来，你个看吼，亚弟，你个看吼，人讲物以类聚啦。你看好嘢拢如好嘢，散嘅拢如散。
1: 诶，咁样有影哦？
0: 为什么？因为好嘢人一直当家几啊万嘛，对不对？伊无感觉钱歹赚。散嘅人有无？即一当啦，开卖钱只是我一碗面三十，我要收那遐贵。较早只二五年，即卖三十。啊，即卖一碗面五十，哇！较早只三十年咧，即卖五十惊死人。卖钱只吼，伊落咧算啊，这种人拢绝对袂好嘢。
1: 我跟你讲哦。我当然讲正经咧，你这算这种价钱哦，实在是哦，爱给你讲细细，因为这正经讲这种物件不可能这么俗啊，这要求贵啊。
0: 亚弟，我讲就足简单的啦，咱三二三千六啊，是啊，等于平均七百啊，千二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今日买六二的人是买七千二，我卖你五千，
1: 是啊，差很大，
0: 存八百三十三。啊，今日我那无较优惠的，和你食得起。我讲个遮尼啊刺激，讲个遮尼啊认真，你食袂落。我甲你讲啦，
1: 我都，你无无闲啦，
0: 七千二拢总赚的啦，嘛袂好嘢啦，
1: 袂好嘢。
0: 但是我减卖一次啊，会当加救着两个，加救着三个去做工作。
1: 正经足需要，你知无？
0: 对。哦，
1: 你正经哦，你向我话去病医，才当蛮弄找无医生啦。
0: 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观念、的知识是无同款的。
1: 那你要做个预防，万一种预防较好的治疗啦，正经是安尼啦。
0: 所以讲你物件爱要紧啊，特别你有感觉无？你今日即顿你若不多，要是恁翁炒饭互你食，还是恁翁煮物件你食，还是恁某煮物件你食，你有感觉你不多要就好食无？
1: 有啊，
0: 食饱了后啊，迄碗就歹食。
1: 刚刚是安尼款的。
0: 因为你不懂，你不懂要是你冇炒的吼，你凊彩炒你就好食。
1: 系啦，
0: 当你食饱了啊，一碗食饱了，紧推落去了后啊吼，搁啉一碗汤落了后啊吼，你感觉我不懂要要吼，第二我甲第二要食的时阵，安那一碗来只排食。
1: 差真济啊啦！
0: 阿婆啊，你都只炒那遐好食，啊一碗来炒只排食。迄个是啥物？你的胃口，你的口感，你的胸口产生一个抵抗力。你今日食足侪年药啊，有无吼？食无效的也好，啊是讲啦，我甲你讲，食了然后甲你恭喜。你过去啦，食足侪拢食了无效无感觉，有无？要淡掉啦。或者是呢？
1: 系
0: 绝对甲你保证下下叫一直去。为什么？ 因为伊一个新的当中，和你的大脑传达伊接收的信息，伊是无同款的物件。
1: 对，
0: 安尼你的食效果才好。所以你有感觉无？香水喷的第一个就香的，喷久了后袂香，不是香水袂香，是你鼻一歹呀。
1: 真的啦，
0: 这真的啦。啊，因为我袂爱讲好听话，因为你要听我当人讲的，我袂爱讲好听话，听好听话有无？你卖甲我听。你要。

0: 听好听，我你听别人的，
1: 对啊，
0: 迄拢最好听。
1: 所以我咧讲啊，你讲咱咧做这帮吼，咱就实实在在讲互你听，唔是干嘛伫咧讲咧好听话，甲你保守，迄无路用啊。
0: 我跟你讲
1: 啊，你爱买物件，爱开支开了有迄个意义啊。
0: 因为我是来讲吼，我也伫讲就讲，好听话开是你的钱啊。
1: 嗯，
0: 外人讲歹听话有无吼？我要鼓励你啊。
1: 嗯嗯。
0: 啊，你鼓励你，种该换你爱换，该食你爱食。
1: 嗯嗯。
0: 那个食你讲，那个你保护无吼？甲你新鲜的，你啊个嘴巴甲你啵啵咧，对不对？我甲你报告者，好你知啊。人为什么讲古早人讲过一句讲古病成良医？你电脑咧破病古来了，你就知讲啊，我现古的病到底是什么所在？你今日食足济年啊，食足久的，你后写那个无，你到个咧遗传，一个遗传个咧状况，来食这些无同款人物件。为什么人较早人讲啊啊，换人做啦，换人做啦，试看买啊，才知好甲歹啊。你无换，你唔知伊好伫倒。你今日特工，我拢甲我的朋友讲，你特工拢咧食只大米大吼，米换一工啊，换一位啊。你今日食只大，你来食一大，后日食一大，搁食一大，食一连顿啊，你又搁来食原来第一大，你感觉哦，嘛未歹食。这个是你的口感，甲你香菇内底有一个怎啊调试的这个啊呐，啊呐调试的这个能力，啊你好，你香菇家己去调，你也唔食还好。香菇其实都是亲像一台电脑和爱好家己去调，啊你食还好的咧。所以讲，有咱的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卡电话哦。
1: 好，电话再紧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里我咧讲哦，今麦亲像这感冒的人，你也看，哎，就是嘛是因为安尼，伊讲哇，他个听咧。都未通啊！
0: 嘿，有通听到拢头壳要冰冰，要咩病？
1: 系啊，所以你若像安尼拢爱注意呢。
0: 对啊，啊，所以讲
1: 拢无差别呢。
0: 所以讲吼，你若想要互我个蛋，甲你解答，你要甲我问，做你紧卡电话起来，这拢总比较紧，我直接甲大家服务，安尼好唔好？
1: 好咯，那好。所以吼，咱就要来找这个五蛋的吼，开讲是较无时间啦，啊有代志要甲请教一下呢，电话都应该卡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
2: 你好，
1: 嗨，
2: 嗨，
1: 哎，
2: 小姐，拜托你吼，今两 Q 搞我贴两盒，
1: 两盒多哦，
3: 两组啊，
2: 两组，你阿妈过健身呢，
1: 哦，安尼吼，哎，有效，有效，会使了，会使了，嘿，唔知又讲我做真两 Q 安尼
2: 啊，系啊，哦，阿妈过健我请你啲歌，哎，未歹哦，
1: 未歹吼，够当然啊，未歹，哎，你甲看你食我嘅物件，你要看卖有信心无？
2: 哎，有信心，
1: 有信心吼，安尼都好，都即句安听了都欢喜啊，系啊，哦，好来，稍等，稍等，老弟，来，个听者，个听者吼，嗨，你好 ，Hello， 哇，哎，这电话嘻嘻沙沙呢呢吼。有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所以爱在咱的金门 Q，
0: 是忘掉
1: 电话要金卡呢，哦，电话要金卡呢，吼、哦，嗨，你好，
4: 伊咩咩，
0: 金门 Q，
1: 哎呀，金门 Q 啦，四组啊，三千六个，
0: 三千六三阿，
1: 哎呀，没有，哎，啊，大组六阿五千哦，家己决定，
4: 哎，叫
0: 四组阿边，好，你讲啦。
4: 大
0: 桌，
4: 安
0: 顺
4: 大
0: 桌，大桌太好啦！哎呀，只要存八百外块呢，你来
1: 看就算了。一即马安尼哦，都要甲骨落去啊！啊，你若无摕到，迄你的损失，吼、哦，哎呀、啊，好啦，安大桌啦，吼、哦，大桌啦，吼、哦，较等下再互因甲你问，甲你问住址啦，嘿，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嘿，好来，这样呢哦，你个看我那足紧呢。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哎、啊，所以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真软 Q， 好咱通，好咱清，够好一条水讲的软 Q， 车搞过去。
0: 别
1: 破坏，对吧？哦，就是安尼啦。虽然人个会讲嘛是安尼，所以你若做慢性病有血压管呢，
0: 是
1: 千万拜托，一定爱紧个食咱的金龙球哦，和咱通清啊个迄条水管爱个布掉啊，
0: 了嘿，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嘿，
2: 迄金
0: 龙
2: 球买一大好无？
1: 一大组啦，哦，好来，买一大组啦，吼、哦，好，好，好，好，来，来，来，来，稍等，稍等，吼、哦，这电话，安尼好，这电话安尼就会使，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哎，安尼头拄好咧一大罐啊，今麦这嘛一大罐呢，两大罐呢，买两大组，可买两大罐呢，
0: 我都先生的咩，系啊，系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
1: 嗯，
0: 循环阿麦，
1: 系。
0: 你阿妈公斤都硬啊，一定爱有嫩诶。
1: 系啊系啊。
0: 哦，甲咱同款啊，你话是啦，讲血甲烘落去，你啊，迄个血更多嫩。系
1: 啊。
0: 对不对？啊，甲懵懵诶，你阿娃伊就变这个定义。
1: 系。
0: 血无甲哪就定义
1: 啊。系啊
0: 系啊。即个即个原理，因为咱人诶公路拄着小叶软化。
1: 嗯。
0: 所以尤其伫热天，我拄啊教了一个阿姊啊，讲吼，你会当吼用姜啊。
1: 嗯。
0: 姜要有无？泡水水水。
1: 系。
0: 烧滚水甲冲诶，挂甲砍诶。
1: 系。
0: 来啉，配这个金龙球的时间来个啉，我那牛弄唔叫紧，
1: 安尼哦，哦，刚刚牛肉甲卡破冲滚水，
0: 对，啊冲完了啉完了嘛，对不对？对吧？啉完了了后啊，吼，等后一回要过啉的时候，搁烧滚水下滚滚，
1: 搁冲落去，
0: 安尼来个啉，连续啉一礼拜啊，经过有无吼？无弄免钱啊！
1: 哇，哎，恁。亚洲大学的，我那哎，你读硕士了
0: 哟？哎呦，
1: 唔真鬼怪安尼哦，真真。我唔知你今日有这个感悟嘞哦。
0: 过来看电话，赶紧来。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你好。
3: 喂，你好，嘿。
2: 啊，我要
3: 买两
2: 张，
1: 买
2: 一大
1: 桌
2: 啊。
1: 哦，两张一大桌。哦，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着了诶。哦、来，这嘛爱一大桌呢哈，爱金龙球哦，所以咱好比爱着咱的金龙球，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好咱的朋友来这健康哦，所以预防较好的治疗啦，预防较好的治疗，咱有慢性病的朋友哦，有血压高呢，有血糖高呢，一定爱吃，好我拜托。好，您身体健康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咱今日来感谢五档诶，阿妈感谢咱的平面小听哦，最好对恁哦，阿妹爱金龙居的电话继续甲利用。

0: 台湾公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在何必这代大同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胖子家河山的王国，有人说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外体龟可以抓到半个地球。说到有名海内外何必之大，何必人就会想起到那一段和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他说何必的胖子业在上界形成的时候，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仅仅是胖子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何必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何必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在说，
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豪、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送、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店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总共十颗，并九个记起来，上课也必写起来。今来三天，无详细无了解，便会赶紧拍。今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泡汤拢一直不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营养房换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茶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日营养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寄，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做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各位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神经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杨铁锤，伊是一个真古大的查甫人，做工上班拼第一，但有一边做了伤过忝，注意力不集中，无细滴为机台顶面转电出来。虽然四边保有条，但一支脚断去，爱永远来摆脚。最后因为战争去公司是头路，只好出去外口边。做三工，这是工中道，杨铁锤坐伫咧休困，无细哩怎困去？困去了后，伊做一个眠梦，伊梦到这个工地外口边的一个溪边，有两个人伫咧讲话，伊真好奇，行过一看，吼，无看无大劲，看一个怎惊一条啦，是爬起脚拢，因为这两个。不是人，是水鬼。但因为好奇心，伊个计行得来，行得来，咪伫咧边啊，偷偷听两个水鬼啊讲话。其中一个讲，讲咱两个伫咧遮等真济冬啊，一直拢无机会来掠着高铁来投胎转世。每一遍不是对方命不该绝，有人来甲救走。无就是甲咱一个人，甲咱两个，家己走去投胎，我无放心放你一个人伫遮，怎搁甲救起来？我要留伫遮，家己做伴。另外一个讲，是啊，拢是你伤过好心啊啦，我著叫你生气无要紧，你甲看，这个所在环境遮尼危险，边啊山边遐尼高，另外一边溪坎遐尼深。中的山路关的细细条啊，开车经过真容易出大事。你生气不要紧，我随后对当有机会。按过你偏偏特别，拢要留落来陪我。就算对方已经得要死去啊，你嘛是搁较救得来。你无管去，家己一个人走，我真感谢。是讲最近好机会来啊，你看这附近。和政府建设个遮好势，外口边的大路，哦，路开个遐平遐大条，
咱这风景搁遮水，愈来愈侪人来遮观光佚佗。根据一个真可靠的消息，讲明仔下晡日头特别落山的时阵，有一台游览车会驶过这条小路过。因为这个雨已经落真侪天啊，顶面迄个山壁含水量伤过悬啊，已经用要放落，已经用要出来啊。迄、这个消息讲哦，迄台游览车经过这个山壁下卡的时阵，顶面规道山壁怎直接出落来？这边就规台车的人，咱两个就免惊讲人无够，咱只小招做回来淘汰。牛铁腿听一个变唱歌，真着惊，袂当！我明仔一定要来阻止这台游览车。那是在游览车顶面坐至少二三十个、三四十个，未当靠近发生危险。一旦去予迄放落来土石弄着好，那是规台车拢无命呢。第二天中昼，牛铁腿特别走来只天后，来到水鬼阿所讲的这个地点，但是这个雨为两天前就开始落，一直落到即马，腰落袂停。牛铁腿是愈等心内愈紧张，伊号码穿咧伫咧路边真着急。那等那看顶边的山壁，感觉特别黄昏啊，日头特别落山时，果然一台游览车为远远的所在慢慢啊开过来。牛铁腿看到，赶紧转过，直接徛伫路中央，双手开开，停车。伊怎将车挡出来？游览车司机看到一个人强强撞出来，嚯、哦，迄挡啊，打有够大个啦！急动车停落来了后，司机拍开车窗，头伸出来大声咪讲：嚯、哦，啊你怎啊紧？你是要挂要淘汰呢？我若无甲挡起来，就甲你弄落啊咧！迄司机是有够生气，一直骂，一直咧，又踢腿行过去。叫司机唔通阁继续向前开，司机就讲：我后边车顶遮济，为什么我不爱驶？我强要未赴去山顶的大饭店食暗顿啊呢？迄时间点要无够啊！有铁腿看无法度，怎直接为司机甲拦掉咧？无爱合作，司机就咧大声骂，而且出手来拍喷，想要将这个有铁腿甲杀互开。就伫咧这两个，你救我，我杀你的时阵，喺山顶熊熊惨叫爆炸同款，砰一声有够大声啦！然后就看到头前差不多500公尺的所在，迄边啊，加悬几道山壁，全咧出落来，所有土石全部拢砍落来。这时阵，司机看一个惊到，车顶所有的人嘛惊甲皮皮出。司机原本已经要整落去的拳头帽，马上揪回来放掉。这时，司机才知影，有铁腿救因的性命。伊讲的是真呢，伊挡了真好。哦，那山壁真正会放落来，有铁腿救到因所有的人。有铁腿因为这件代志，和馆长、馆长办到请伊。牛铁腿太欢喜了，饮酒醉走回来时阵，直接坐伫咧客厅椅仔顶。这一时啊，怎困去？困去了后，伊看到因家大门口出现两个影，看真看详细。哎呀，迄毋是迄天我做面梦，坐伫溪边开讲迄两个水鬼吗？这个时阵，水鬼啊就开嘴讲。哼，阻止阮掠高铁，凭我命来！公馆就要冲过来，要来掠杨铁腿报复。两个水鬼啊，就伫这时阵向前冲，结果怎啊冻掉咧？原来有两条铁链啊，为这两个水鬼怎锁掉咧、扭掉咧？杨铁腿顺迄个铁链啊，安尼甲跨过，后壁面是一个乌，
一个白，一个悬，一个矮，乌白无常。只听到乌白无常讲：“哼，搁走啊，抓到啊吼！自恁两个偷走去了后，保阮票阎罗王骂到用要臭头。今仔日总算是找到恁啊，带阮回来，来去地狱接受十八层的处罚啊！”乌白无常把头对着牛剃腿讲。原本今仔日嘛是要做伙来甲你抓回去的，阿唔过你善良，你好心，救着一台游览车这里坐人的性命，所以阎罗王为你添配收三十担，所以你好好啊过日子，先输加做挂，再见啊，对啊，你的脚摆开机，正紧就会好。这是阎罗王特别交代阮甲你讲的。乌白无常无去了后，牛剃腿目睭一闭紧醒过来，这时已经是隔天透早天光，日头晒脚床。啊惨啊，上班得要白富啊，雄雄怎徛起来？哎，我的脚正常啊，正有力，未摆脚。原来伊所做的梦是真的，感谢天公伯啊！一颗善良的心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善良就是我们上最大的贵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骑单车，骑坐单，往北桥、九华桥，骑脚踏车，骑摩托车，行路。突然间，狗仔走出来，甲你追，甲你追，大家拢真惊惊。尤其是这个邮差，这是真侪人捌拄过状况。但是大家敢捌拄过半路抬出一只山猪，叫山猪肉？南投县一对夫妻骑脚踏车，为德山的指南宫，要前往妖怪村，想袂到骑到秀峰川三峡道路的时阵，却拄到一只山猪。人甲猪啊，你看我，我看你，后一秒，哦，这只山猪怎开始追过来？人看到，赶紧的脚踏车出来，出来，赶紧打。前前后后去予一只山猪约三公里远，才拄到一个关注民朋友。这段过程去予因的行车记录器翕起来，夫妻两个人就讲，想袂到人生的发生去予山猪约的事件。脚踏车出来滴滴答，会当骑偌紧就骑偌紧，因为后壁边一只山猪伫咧加叫。虽然到最后人平安无代志，但过程会当讲是有惊无险。太太就讲，原本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弯仔咧乌乌的物件，当作是咧车轮呢。结果吼，哎呀，迄轮啊哪会震动，佫较靠较紧呢，是一只猪啊，山猪。文安大声话讲，宝诶，有山猪，紧走啊！骑到一半，拄拄啊好，有一台车接近，内底是关注民朋友。开车落来，阮就甲讲，有山猪伫后壁伫甲阮追，因只停车帮助阮控制一只山猪。最后，一只山猪都惨就遭了忝啊，变到有够温顺呢。因人转摕吐司，予这个山猪食。山猪嘛伫咧因的身躯边，安尼走来走去。网友就讲。山猪就安尼，家己送上门，这是第一遍快钓。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复金，要看会平，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加光加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啊飞来飞去抓不着。周顺红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听困难困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顺红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顺红的心脏药啊。天地的魂在南边，魂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暗时啊，即便歹困，半夜精神怎困未起，一直到天光，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行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改善要进步的，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心肝头八八杂杂。文文敢若有物件跌掉咧，心脏皮薄菜，乌白跳，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食。大家记得无好无头神，心脏无力，三过手未到头壳，血压上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痛。天顶的云在丹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咱台南指定药房安南区安和路一段溪顶寮六顺药局，李振行嘉南药专带对面进入药局，中西区中正路大观金行隔壁边边药局，北区文贤路惠光药局，公园路信泰药局，西门路四段小北夜市陈冰冰信辉药局，东区小东路公平街口方药局，东区鲁东道后甲药局，东门道一段通协药局，东区金河路德高处良泰药局，南区金华路新兴道路口新中安药局，新兴路大吉药局，湾地民兴路华兴药局。每次订药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故事是安尼，小滚滚，但是社会福利团体捐款不足，所颠倒一直在减少。本人家父中心仓库的备品顶个月差一包都无，空空，有将近1000元补助家庭长辈无饭通食。本人关在地业者新华食品丰泰分教基金会做会来提供1万8000公斤的有机白米，其中12000公斤予富人家户中心，4000公斤送到富人关白米照顾发展协会，予弱势家庭以及贫民户当有饭通食。富人家户中心就讲，为去年美国关税开始，家户中心现金物资的关键拢无理想。去年下半年每个月带出的进账费上介济有100多件，上少时阵冇过60件。物资关键也比这几年同一个时期搁较歹，尤其是白米，经过过仓库内底边竟然连一包都无啊！家户中心每个月拢爱发2包白米，予一个辅助家庭。一年大约需要500公斤。精华食品已经连续4冬响应丰泰基金会活动，今年双方做伙提供12000公斤的白米予家户中心，会当供应1000户的家庭3个月中。董事长郭如丹先生就讲：“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创立创业的目的，未来会继续帮助需要的人。”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89。非指定药房或产品，爱认定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炮通0800-055-08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再来公告。我家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好笑，参加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贵金发，为伊扫前地。

0: 胃口，吃不下，哎呦，当然也没想要煮饭，啊，面色也不好。来，阿妹啊，你对我来问道，我提那包的周俊福的大通加速，给你吃看看。我之前哦，也是跟你同款，哦，那肚条的足艰苦，明明哦，那足好吃的牛排，阮翁买带在桌顶哦，结果我竟然无想要吃，但我就是吃那周俊福的大通加速好去的啦。周俊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唔难呢哦，我寻咩皮肤哦，阮翁甲阿老讲哦，哎呦，无诶，哎，你诶皮肤即嘛，那会加只好看，加只好望咧。而且哦，你诶手诶斑哦，拢爱痘痘，较浅是较浅是去，一直无去了。对啊，我嘛感觉足神奇诶，阿爷我甲你讲，迄个大便吼，嘛加足好放诶，即阵我较无便秘。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皮刀骨头消炎，提高免疫力，胃肠过用，免疫力就会好。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卡皮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就大通加速，恢复加加筋骨，加加腰，面加加更生，老斑斑较清晰，痘痘补气，看起来都较白，恢复较苗结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比较水，比较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香，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别用哦。暗顿吃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过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囡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也拢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得来，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更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洗心，甲有脂无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食侪洗心，甲有脂无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的加更生，其实有子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准备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食西人，把手里洗有子，看一边乌滴乌滴，多一只，伊会甲你感谢最公平。然后等会，蒋先生你好，
1: 大哥，
0: 大姐你好，
1: 你一点不会嘞呢？大通加速，
0: 你讲大通加速安怎好？
1: 我得比较难比不过我，不过不然当然比较就要比较看他的情况哦。啊，这种杂事我较正常啦。
0: 大便排放啊吼，比个啊只大通加速，今麦有较好放啊。
1: 今麦我正常啦。
0: 哦，大通加速各位能帮助消化，排毒体的毒素。
1: 哎，皮肤根本呢？
0: 皮肤毛较水啦吼。
1: 啊，我斑毛较无缘呢。
0: 斑嘛，较清晰，较无牙。
1: 啊，清晰诶。
0: 恭喜恭喜。
1: 清晰啊，这个一摆个都较白安尼啦。
0: 安尼食偌久有差诶？
1: 我食差不多半年瓜
0: 哦。食半年瓜就改善遮济吼。
1: 系啊，啊，这个高分都久啊，白底嘛都久啊咧。啊，我着慢慢吃，慢慢吃呢
0: 啊。啊，今摆还够你吃无？
1: 有啊。
0: 有啦吼。
1: 自己食两包来，早暗就一包，暗就一包啦。
0: 对啊对啊，早暗一包一包啊。
1: 啊，一
0: 碟
1: 三十包
0: 嘛，再
1: 吃一
0: 杯
1: 就
0: 了，我吃完这
1: 了。安尼
0: 大姐，谢谢你哦，感谢你。
1: 谢谢啦，
0: 谢谢啊，
1: 什么作用
0: 呢？大通加速作用啊，好。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啊，再见啦。
0: 人大姐，长期在吃大通加速，讲愈吃皮肤愈水，这斑滴滴无去，连以前长期的鼻结嘛拢好去哦。

顿号带通加速大通小速。你若比讲个咧较操劳，得来跑。咱个长辈时代有老当听，伊就毋知买好食，有苦错个买来跑，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棍甲手闹交损，别在较济味食歹皮，买来跑，你会足欢喜个。阿妈棍只有行看卖。大通加速，互咱个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歹尽头。干那即项就记得，身躯不论多一搭有细条，但三把阿妈棍望看卖，看一粒一粒无。来滴挂滴挂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较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过消炎、抗病毒、抗宫炎、尿毒炎，喙齿痛、气化症痛、脑痛、细嘴流血、呼吸包，甘伫喙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加强，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冰的都会吃的，未免感情的喙齿，洗嘴就未流血，未呼吸包。洗嘴那些流血，就是特别的酒杯啊，赶紧杯来泡。大通加速对咱的皮肤甲血糖拢作战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崩一崩。朋友跟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吃好去，为了吃饱的来泡。咱的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排足久诶，人食较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条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倒屎，一工放咧食侪便，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较正好势。大便着做顺时诶，规条诶。毋爱食过，买一起泡看卖，酸甘酸甘，正好食。食几起过。必得加耳朵，会甲我感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元，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蔡小虎、邱彦辉。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分担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头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队看不开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研究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便过关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拜见怪，后通拢一直互讲。在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当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换产品，爱认定酒准红，酒条的酒，酒罐的酒，无酒准红，都要加好介绍效果。这订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轻调，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即马诈骗集团，唔拿拐骗上个钱，卖假做警察，打电话给银行，叫银行爱解读扣做警示。被害人因此向拐走2000多万。高雄市一个公司的女会计，女会计爸爸就是公司的头家，诈骗集团假做警察，假做检察官来骗这个女会计，讲你代替别人去到某一间病院领药啊。女会计就讲无啊，我也无去人代领啦。个检察官顺这个事就甲讲，好，你无代领，啊，唔过你爱证明，爱监管你的财产，等待调查。30几岁女会计竟然相信咯，抓回网络银行为家己的口罩汇出100多万，来到诈骗集团指定的口罩。只是，哎呦，这个哪会这好怪？你凊彩甲讲讲的，一钱都回来呢？伊就继续对这个女会计讲：“那你个，恁爸母的口罩嘛都爱监管，啊那无，赶快要将你收押来调查问话。因为真早无公开，袂当将这件代志讲给别人知。女会计爸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女会计解读银行的安全监控，陆续汇出14笔的款项，每一笔大约。”差不多伫咧200万内，诈骗集团翻到半路，会去予银行去并发现，转派予伊汇钱，竟然直接拍电话去召回银行。伫电话内底，加做警察甲行员讲，讲这间公司安全监控已经解除，要将汇款汇予厂商，才要求警察先甲银行讲一声，避免误会。来影响到公司的运作。结果银行这边一查，发现讲已经有10多笔，每一笔都超过100万，用网络银行汇出去。马上打电话给高雄市警察局，确认警察并无召回银行这项服务。马上冻结公司的口罩，啊，不过已经向转走2000多万，而且钱也向领去啊。
冰山马上成立专案小组，号称高雄地检署侦办。

暗头啊，头前有一个走路要去坐计程车的女子，边啊坐一个中年阿伯，走出来，走去女子的边啊，为人的手共牵咧，一直要共扭呢。买房坐车，敢袂是要对人安怎？一直要去牵人的手，双方是不熟悉哦。64岁涉林查甫人，饮酒了后，对着过路30岁涉林女子安尼扭扭搭搭。31岁涉林男子行路经过，见其勇鬼，走过来阻挡。含涉林男子两个人互相摔来摔去。过程当中，涉林查甫人又过走去要救女子所坐计程车，再次被见其勇鬼的男子阻挡。虽然警察将涉林查甫人抓起来依法发办，但同时也用伤害罪将这个见其勇鬼的涉林男子依法发办。啊？哪会安尼？你不是到三江这个小姐卖房收缴吗？哪会同款向依法发办的？高雄市警察就讲，6月7号暗时10点，涉林查甫人高铁左营站外口边的人行道。对着一个过度涉林女子，走过共牵人的手、扭人的手，要阻止女子坐入计程车。附近涉林男子看到，走过去阻挡，将涉林查甫人甲杀互开。想未到涉林查甫人竟然手举悬悬要共拍，结果阁去予涉林男子大力怎甲杀出去，人怎倒伫咧涂骹，就安尼。一个爬起来，一个更加摔倒，两个人在遐扭来扭去，摔来摔去。关键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看到涉林查甫人坐伫咧公车站的涂骹，规人醉茫茫，心地不清，将涉林男子带回派出所。警察事后看过路人所拍的影片，发现涉林男子和涉林男子两个人有互相摔来摔去。要将两个人用伤害罪拢甲依法发办。另外，涉林男子想要去开人的车门，危害他人安全，用社会秩序维护法依法叫他头地检署。根据勇鬼所向依法发办，而且以后敢搁加救人。

只感谢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心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保修准统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接下来听歌，单拜雨天告诉你爱的时候。

固定面色南关仙大天府保护沉水进修期间，游客78,800，六月七号突然间全部在地未穿开保险票，你爱卢信将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将局伫咧电话台底边，甲卢信将安怎为阿嬷做 CPR 急救？等甲北门阿甲消防分队挂到飞接手抢救，最后成功将阿嬷为鬼门关前甲救得来，恢复心跳甲喘气。随团的游客大家拢真感恩，足感谢。好家在人平安无代志，礼拜进香上头家南昆新大田区游客人头有够多，接近中昼11点过，为台南市安南区来家只进香西翁的阿爸，有可能是天气伤过热，身体不爽快，人突然间昏倒在地，状况危险，依旧接到民众报案，马上用电话甲现场女性长对阿嬷做 CPR 来急救。这时阵伫咧附近处理车祸，北门分队救护车马上赶过来，提出电击器为阿嬷做急救。这时阿家消防分队救护车嘛赶到位置管，队员接手来急救，将阿嬷送上救护车进前，已经成功恢复阿嬷喘气甲心跳，随后将阿嬷送到麻豆新老病院救回一条命。天气虽过热，同款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发作，平常时啊，都爱顾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里上才会顺顺顺，未惊血压、未中风、未急酸。出门在外，别滚水，赶快来补充好有够哦。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擦柴油烟吃粉的粉烟干波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风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像就特别干掉啊！尤其是闹汹汹大口口，真艰苦，赶紧卡大只，拢给卡紧好。过年扫，食粉粉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痰扫不痰，打扫、冰扫、直扫、鼻骨穿扫，带风清咳散，连扫全部可。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风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鼻鼻喘气，鼻部鼻酸一口气，四鼻结脉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带风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过死，带风清咳散，真正赞。感冒、鼻部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风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鼻部。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风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阿像我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带风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咖啡茶，要是吹打，带风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野草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野草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多，就准红的烧药啊。大风清咳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病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我来报新闻，这只鸟啊，惊去庙内，我头看一下，诶，无人，直接惊去到新道的下边，倒前的涂骹有用这个金纸围起来，进前民众挖出来徛背。这时阵，这只鸟啊，直接伸出伊的鸟爪，将迄个徛背直接甲背下倒。夹背甲保护刀变成手背了后，伊只骨头直接离开。这是高雄市阿莲后寮上南天福德树，最近出现这个离奇阁正趣味的影片。原本民众爬出夹背，未想到竟然捡只鸟啊，遭夹背直接背下刀，变成是手背。来朋友看着拢讲，这是土地公太好夹。比方讲，徛背缓缓。六月几号，农历四月十七号，福德寺出现正罕见的徛背。中央正规是八公降旨，用金纸将徛背围掉咧，外口一个围一顶红龙条，下面民众经过去甲徛对。后续安排六月十五号暗时啊，要进行仪式，看八公搞什么款的指示。三更九，阿月五号，暗时啊七点左右，一只鸟啊，好亲像是定定来，落草正食，出现伫咧边仔门，额头四界看一下，直接行向新道的下边，靠近徛背了后，直接伸出鸟的脚，直接将这徛背甲按落倒，原本的徛背全变成手背。庙方人员后来看监视器才知影讲。是鸟啊车倒的，但大家都无生气，讲这是徛背玩伴。讲平常时啊，真少动物走入庙内，一只鸟啊，却直接行向目标位置，摔倒徛背，后来过去到神明头前徛一时啊，才离开现场，都参照完成任务同款，来向神明禀报，实在是相当神奇。大家朋友就讲，这感觉参像八公派来，是带进舞台，专工过来塞一下就走。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接下来听歌，安排黄绮玲《心肝如苍苍》。

福建科医师陈居正伊讲，超过六成关节的疾病拢含脚头骨退化关系。脚头退化主要是关节长期承受伤过大压力，造成软骨啊磨损的速度超过身体自我恢复的能力。以下研究，控制体重强化肌肉力量，是保护脚头骨关节上界有效的办法。里面有两个正简单的动作，可以训练两只脚保护脚头骨。退化性关节炎主要的竞争，就是脚头骨后弯的角度来受限。运动的时阵感觉未稳定，脚头骨附近的痛，甚至红红肿肿，但皮肤表面未红红，未烧烧。透早起床的时阵，脚头骨红红白白，起来震动一下会卡皮，这是轻症，但脚头骨已经开始出状况，拢爱赶紧割。脚头骨伫咧凹弯的时阵，有正细声这种烧破的声音。另外，脚头骨的痛，不一定就是关节退化，有可能是关节附近的韧带受伤白白，有可能是脚头骨头前这个骨髌骨来外翻，还有痛风也红红肿肿，未当帮帮对足痛，啊加带着神经。退化性关节炎一定要控制体重，减少脚头骨的压力，同时训练肌肉，肌肉有力，脚头关节负担会较少。第一个肌肉运动在厝内就会当做哦，摕一个面巾加卷做一卷，咱倒伫眠床顶倒白白，再将这个卷好有一个厚度的面巾，放伫咧脚头骨的脚边。然后这个时阵身躯是倒白白哦，咱就将脚顺好直直出来，将脚向下边跌落去。其实刚刚讲过，咱大腿头、大腿头前的肌肉有出力硬硬的感觉。每一遍跌落去出力之后，经五秒至十秒再来放松，然后再个出力，一回做十遍，每天做三个回。另外一个就是小小的深蹲，无像像咱电视顶边伫做的深蹲，屈脚遐多，无屈遐多哦。而且咱挖伫咧壁，较早听挖壁徛咧，两只脚含肩胛头平跨开开，慢慢啊屈落去，唔免屈做对，脚头骨小块弯就好。屈咧停五秒至十秒，再佫慢慢啊徛好滴。一回做十遍，每天做三个回，想着对当做。要注意哦，屈落去的时阵，脚头骨头前迈超过咱的卡尖，但是屈落一疼都要停止。一家一走，这是咱人生上界幸福的代志。脚头骨为即马都要开始过，唔通拖一个一直学下去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买指定药房赶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过关键拍0800-0000-0089。继续安排江志峰、梁秀卿选特别。

0: 啊，起床，无放尿哦。有啊，我有放尿啊。啊，有放尿，哎哟，尿桶哪会这么清啊？未参像以前拢安尼泡泡泡、密密密。人讲吼、哦，迄放尿泡足济，密密那比如的泡同款，就是尿渍功能较无好去啊。啊，你尿渍够用，恁水泡的我唔只会幸福噶。我甲你讲，人我即马放尿足清的，嘛未过臭尿遐吗？伊是讲吼，我去阿婆阿遐，伊甲我报的啊。我甲讲吼，我唔那放尿泡真济吼，一暝阁起来几落遍呢。人阿婆阿讲吼，伊前一阵仔嘛不安呢，伊就是去买周俊豪的花桥番药丸来吃，吃好去的。而且又甲我讲吼，伊吃一段时间过了，雄雄有一天透早起床，吼，会感动甲用要流目屎啦。已经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唔捌安尼规矩定酷酷噶。我就去甲买来吃，哎呦，真的呢，我已经吃半个月啊。放尿继续清的，嘛拢较无遐济泡啊，泡埋无去哦，白参照以前拢掉咧咪咪咪。周俊宏、花桥、安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痛关节，肌肉骨头拢家己顾甲真好势，也补不出。大家家己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桥、安中丸来吃。专门家己顾药剂的，放尿白痨好真多，有诶讲配味真歹，皮臭尿咸，真多拢一罐就知。放尿要求敷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桥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有尿两滴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渍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有诶放掉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尾，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速，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肿、花桥、斑中管，只要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就会到达降落，就变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老大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斑中管。检查来甲你讲，腰子较细粒去，原来紧食花桥、斑中管。腰子较细粒去，那无甲冻好掉。一条路洗身，各行镜头点条路洗身，尿两杯尿蛋白，慢性的尿渍炎。糖尿病高血压洗身的加多，尿毒的指数较悬，尿渍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落，甲挂水水肿，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条、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换尿渍的比率。全世界上款的周俊宏花桥斑龙丸这么好药啊，你若不知道吃洗身这么反弹尿血都没落用。
1: 大哥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哎，我吃你的斑龙丸吃得真好呢。
0: 有改善什么？
1: 哦，我放着都有的泡泡嘛吼，
0: 放着泡泡
1: 吃了吼有改善了呢。
0: 现在有较轻啊，未泡
1: 啊
0: 啦吼。
1: 哎，泡没那么
0: 多啊。恭喜恭喜。
1: 嘿嘿，
0: 真
1: 好
0: 诶！
1: 你讲
0: 诶
1: 产品有
0: 够
1: 好
0: 诶。大姐，你咱斑龙丸你
1: 食偌
0: 久啊？
1: 已经哦，有人一阵啊，较早遐哦食四罐啦，啊，即马都发放着，婆婆啊，都买来买一罐来食，食了有改善啦。
0: 中，咱一阵啊，搁买一罐来食，啊，一罐就差啦吼。
1: 我将搁叫一罐啦。
0: 哦，一罐就差。哦，恭喜恭喜
1: 哦！哦，你吼，老人家听的人吼，都爱买这来吃，有影确实，甲和你讲话足实在，含道理啊，搁周俊宏，你讲的话拢足实在，恁那会大赚钱。
0: 谢谢谢谢，好，阿妈到恁要吃啦。吃花桥斑龙丸，讲放尿好真济，讲好气好，放尿也可以做清诶。周俊宏，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包骨脆药啊！ 评估白家

这肩胛头的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的酸腰酸背痛，手的酸脚的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站站不久，走走不远，甚至严重到不行。有的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不对，爬起来，拍腰关拍存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的。老大人正济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桥板中环，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过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髌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有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两下类，赶紧买来吃，吃花椒。班中环，两骨的家庭每一滴阿对骨头加正向，敢加拔对，骨质短短来较有效，骨质那长，都会开刀，暗分遐都袂开的，骨质短短紧袂来只。花桥班中环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的，花桥班中环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家己骨较正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爱加只规骨啦。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甲隔离十粒，两三顿好离离。十波人食一粒固油脂，卖服败心气就记得。放松较低步的，赶紧买来食。十波人先较敏感的，换来买来食。骨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分钱分高拢会使哩，保证顺中票，做你当地个只。花桥、安中、环，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陈一同用四名所爱的人。

请电话订会0800-0999-08890800-055-089。南传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龙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咳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春红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对着文杰的节目，咱也是无啥气嫌。要甲文杰支持鼓励捧场听烧，啊，要来互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再来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咱的思涵姐，思涵姐啊，啊，叫咱寄天宝清怡宾馆，甲天宝永隆园，交代要听思念故乡的姑娘。空中朋友共同出来是那首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有叫赶叫田宝正元、田宝古南元、田宝清怡宾馆。一、那个海淀的火锅饭店隔壁，香油叫赶叫田宝好正元、田宝古南元、田宝永隆元。咖喱第一人对面咖喱有叫，有赶叫田宝好正元、田宝古南元。西港的市场边中油叫，有赶叫田宝永兴元、田宝永隆元、田宝清怡明木元。你好，
2: 啊，文杰来
0: 了，哎是，
2: 啊我代理李太太啦，
0: 哎代理李太太也是，
2: 哎啊我要去叫一罐酒油啊，
0: 啊酒油一罐哈，
2: 哎，
0: 啊超级电话啊，
2: 哎啊当时来啦，
0: 问我在家奥利高啦，奥利那啊那里边那有多好的环境哦，都要上大山啊，好诶，跟卡蛮上的，可能还够快。
2: 我进来，我进来，你到时要改哈。
0: 用到哈，哈、
2: 哦哦，
0: 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好来，欣赏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思念故乡的姑娘》，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的好朋友等感谢您来跟捧场收听支持听收来。这要跟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连续落雨啊，落个真焦云啊，全台湾各地拢落。那么南台湾之间啊，大雨啦、雷公啦、强阵风啦，规个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剧烈的变化，大家人啊拢感觉哇，这伤寒吼。啊！这连续伫咱的南部地区啊，发生着非常强烈的大雨，雨嘛真大了吼。那么今仔日下晡的大雷雨，差不多会影响到的所在，跟好朋友报告的吼，报告一下。出门较细腻的，因为大雨过了，上惊的就是水库啦。这个水库啦吼，当时你想看咧一库水底下。开车朋友特别的注意哈，你看到一窟水底下，迄种哦，一窟水底下上好你是茫聊过，闪一个有好无歹，因为你唔知一窟水下底迄个窟啊偌深呢。好朋友，空白白淡啊加路，有可能因为土石下骹的沙石，叫水冲去。啊！迄、那个所在吼，迄、那个沙石无，遐多垃圾落地下，一个窟啦，有可能你车链啊搞过，怎啊掉嘞？掉链啊！哦，所以伫这个大雨落过的所在啊，然后迄个看迄个土骹咧平平，但是还有一个水窟来，会当闪，尽量闪。啊！这个落雨当地的日子啊，开车一定爱慢。慢较安全，因为你若落落窟啊，尤其桥多摆朋友，桥多摆人头前有一个窟啊，啊你若落落啊，规个人就知了，落落窟啊内底就跋跋倒啊，伊就切甲老火老地啊，吼、哦。这落雨过的所在比较有迄个渡水啊，土骹有水的较食力的南投、云林、苗栗、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食的吼，因为落雨过了后啊，迄、那个能见度较低啊，所以吼、哦，来注意迄、那个暴旱、溪水、河水暴涨、崩山、落石，迄、那个窟啦，哦，积水，安尼，这拢要注意哈。这吼、哦、会继续落的哦，也未煞了哦。你们看什么？有的所在咧无风无雨，无雨、哦。但是那个见见见啦，哦，既然讲我那个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特别个说你在落雨了啊，各地啊，农庄，各地的所在拢有真侪迄个土卡吼，啊有问题这啊，讲我那个好朋友做一个参考。那、啊、这个梅雨方面啊，持续为全台湾带来着澎湃的雨水，哦。那么全台湾水库差不多总共了哈，总共的水库进水差不多两亿吨。那么近一阵啊，落雨较少的南部水库最近嘛拢大补水，啊，包含着厦门水库、乌山道水库，啊，迄、那个南化水库拢有进水哦，拢有进哈、哦。目前伫南部地区进水进了袂歹，南部这两个水库吼。啊！厦门水库、乌山头水库总共进头300万吨。厦门水库啊，不，歹势讲唔对，4300万吨，唔是300万吨，4300万吨。厦门水库进4200万吨，南化水库进2600万吨。哦，那么如果要继续落，因为吼、哦，这波的雨水一直落个拜四五啊，小夸较小一刷。啊、来去拜六礼拜拜一拜哩，可能刷到四天哦吼，所以这届的雨水应该会当雨水库啊，内底水吼、哦、进差不多到50%，
那进到50%，咱就当安心啊，因为吼、哦、五月过，迄、那个旧历的五月啊，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到迄个洪台期啊啦吼、哦。所以即卖那旧历的五月那到啊，即卖四月，即个拜四就是旧历的四月二六啊嘛。到七礼拜，礼拜过了后拜起。这个新的一个月就是五月啊，古历的五月啊。讲到这个古历的五月吼，迄肉粽节的，这个肉粽节吼，食肉粽。听迄个阿辉咧讲讲，食肉粽进前来当啉一碗蜜素汤啊，迄上好啦。哦，讲有食一寡豆啊类的物件吼，啊对着食肉粽有一个好处，就是让组织糖分的吸收啦。所以哦，加减听有好无歹哦。啉一罐米素汤啊，阿妈得啊得啊有准备要食肉粽，进前爱配米素汤啊，先来啉汤啊，讲个先啉汤哦。哎，这个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那个讲到汤圆呢，这个汤圆，日本的乐手啊来台湾演出的，日本的乐手来台湾演出啊，结果吼、哦、在户外的所在演出的，顶冠竟然无大棚啊。好些乐师阿酷演出，大家乐师拢错噶，大家乐师拢讲哦，讲这是第一届，嘛是最后一届啊，伫湖中的演出。阿明，因内底面所炸来罐，哦，你好个在今仔日因炸来是罐呢，因啊今仔日炸来是小提琴的一支贵一个啦，迄压着水都会扯扯噶袂扯啊呢。这里本人吼、哦、受邀请来咱台湾诶，迄个桃园所举办诶管乐嘉年华，管乐就是小吹啦，哦，小吹啊，陀螺棒啊，萨布兰诺、天呐、阿鲁多啊，一款法国号哦，陀螺棒这样。这种差不多在那个在那个管乐里面啦、哦、就是包含这些乐器啊，你们看这乐器都重的啊，那压着雨水也会派去啊，还要等一个保养，还要顶沾油顶漆，这有那作路的啦、哦、啊这个陈师傅、哦、人家说说这落雨淡地也、啊、没有大棚啊，害人的乐器压到整个，你怎么知道说陈政府敢说怎么呢，讲过去在今嘛有人伫咧落雨的当中来演出来啊，伊讲的哦，无经过大脑啊，应该出来讲啊，实在诚实的，主办单位考虑不周了，吼、哦，伫室外演出应该顶管爱搭一个啊，迄、那个凹色的棚啊，哎、欸，你慢看即卖棚啊，有诶较早古早棚啊搭了无水，迄凹色的棚啊搭起来像宫殿的，迄是真好看呢。你后生的布棚搭起来吼，像一间厝安尼呢，哎，真水呢，搭起来真水呢。哦，这外口面即卖有人咧专门咧搭迄个大型的布棚，虽然无俗，但是因这乐师演奏的时阵，咱安心，一来在演奏，无偷壳的人咧演话都无偷壳啊。你讲哦，你啊今仔日要讲啊，真歹势。阮哦，实在啊，欠考虑了。阮按算吼，本来是伫个室外演出的时阵呢，阿妈唔知讲飘红会落雨啦，吼、哦、啊，对大家人真歹势。我、哦、你若讲安尼，阿哥较袂晓堵车，伊来因讲，阿过去了嘛，有人伫个雨中演出的，讲这个山野话嘛。迄讲的，互遐乐师了，感觉起码是足歹啊。哎，你们看咧，日本请来演出的乐师。哎，有人啊，迄个迄拢身家财产拢一堆的，出去外口演出拢演出这个大型的演奏会，迄门票拢贵三三的，按查来个起拢足贵的。你看进前卖有一个迄个小提琴的演奏家，苗栗的演奏家来台湾，哎、啊、呀，苗栗落地机场未记查来，迄、那个真有名，我向人就是未记个名，伊单个迄个迄、那个柯文良。借这个借一支，伊去叫个柯文良的这个，去经什么馆啊？迄、那个美学馆啊，啥？
伫迄、那个伫个机密的机密的什么博物馆咯、喔，机密博物馆，该借一支小提琴，迄一支小提琴过来用呢，过来要买啊，迄种名琴啊，啊借了小提琴，迄无够相当砍数的人，要家借一支小提琴，伊无可能借呀，迄无够一定的。诶，砍数诶，迄个音乐家靠可能去借迄个很好的小提琴，爱、啊、就是迄个演奏家，迄有够迄个一定的级数，伊唔叫我用借一支小提琴，啊，万不合理啦！今日演出的过程中啦，唱这火热的来，迄火就热热来吼，啊，规阿火阿家，啊，你明日早讲最近有落雨，你归去刷去恁汤，看有倒一搭室内较大型的，看要体育馆呐、啊，是啥货，啥物所在啊？迄来演出。啊，无较简单，吼、哦！我大家拢伫边内底看，因这阵外口演出吼、哦，可能是要带动着什么所在气氛，啊，你若要带动什么气氛嘛，把叫你顶悬咧共大棚啊，这吼、哦、拢是一挂无大脑的人咧用诶，应该爱去考虑的才会落雨的问题啦，哦，所以做什么代志啊，拢要经过大脑的一个研究。一个阿嬷来到了一间干妈店呢。阿奇阿讲讲哦，一罐洗头毛要退回啊！即卖伊来到着这间干妈店要讲退回，虽然讲当时买，讲无我袂去吃。那么这间干妈店甲讲，啊，你都无伫我家买，你咧买？啊，这个警方啊，甲介入调监视器甲看，阿妈都无买哩。结果原来这个阿妈是失地症啊！这个台东老年人的人口啊，越来越多啊！啊，失地症的老人是哪来哪多啊？胖结问的嘛，足多啊，潮多啊，去啊，哭哭花啊！啊，你嘛来到附近因兜找着啊，结果一个甲找出来，讲这个阿妈原来是失地症，啊来这干干妈店啊，哭哭花，因兜人赶紧走去干妈店干花，是嘞，讲是嘞，是嘞，是嘞，实在有够歹势啊！阮这个阿妈哦，头壳小块哦，无介成功啊！啊，请大家，请伊那里来包含一下。叫这个警察知影讲，这个阿妈是失地症啦，啊，都无讲安怎样啊，回倒转去吼。其实这个状况啊，好咱好比讲啥，就是讲领导呐是有迄个长辈啦，伊那是迄个有失地症的状况，你应该要回炸迄个名牌，还是炸迄个手链，哦，顶管啊有法多人联络领导的人啊。阿妈失地症啊，好个在领导人我来甲抓转去吼。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郎啊，这个富人郎啊，伊去迄个银行的所在领钱。这个富人郎去领钱的时阵吼，啊，伊咧皮袋啊，等伫现场啊，未记得摕，叫许查来抢伊。44岁姓邓的富人郎来到邮局的所在领钱，结果钱是领领，领了，单甲伊卡袋啊，藏伫个。迄、那个柜台所在未记得退，即摆一个未记得退，结果去互查啦，伸煞手单啊强伊，迄、那个强啊做诶单啊撞着，迄、那个挂袋啊甲强伊。细店妇人人翻头倒转来柜台找，寻已经无啊，赶紧拿报警，警方啊来到现场，一个甲调监视器，一个查，随甲杀掉，抓着查啦，即、這个查啦吼，抓着了，随时将着伊卡挂袋啊，甲找倒转来，内底面啊。5本假金破案，两粒银啊，甲台票60000块，拢总找倒转来。好、哦，警察的反应有够紧的。这个圣诞夫人要包一个红包给警察，警察讲无啦，我来圣诞收红包的乱来，当然讲无爱收了哈、哦。这是发生在桃园市大亨区啊，44岁圣诞夫人啊，哦，伊迄、那个领钱了，当然甲皮袋啊藏伫遐。讲皮袋啊，碎皮袋啊，一个查甫诶，这个查甫诶，那个某人啊，查啦，来到一个台中丰原破坏街一间店头头前呢，将人伫店外咧卖卡棒，一卡2000几块，单人抢伊，规卡单人关伊。那么店家发现着卡棒将偷摕，赶紧拿报警，警方啊随时到地。当我将着这个贼啊，甲抓着嘛，将着伊家卡棒啊，啊，甲伊迄个找倒转来。这人摆伫店口咧卖卡棒啊，硬强的，是啊，啊，结果警方甲抓着，讲这个是惯贼啊。长期以来拢咧做贼啊，其实有足侪人吼、哦，伊做贼伊的目的，唔是要偷这物件，有个人是想要用关的，
公司无路用，当时啊趁无食，啊来到来你啊所在吼，啊加减有通去食，至少免惊讲无帮食。2525空空，等下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空空，良心。这良心就挂起了咱的电线，叫咱公司加填补新闻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听众朋友要甲问题来捧场支持鼓励听收。后边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那么咱这个这个处理的老尾商经店面两台，又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吴大哥，李善行跟他们对面进入，又叫各位填报清义兵部员林生，听这首《良心》。

0: 公哥。
1: 我来阿小我爸，阿你食过了便当啊呢？
2: 无啦，会当我你小五八的，当我小五八的，当我你小五八的，当我你小五八。
1: 小五八中国的便当。
2: 恁后生请理解呢吼？
1: 哎，
2: 啊你当你都你也好顺啦，
1: 有
2: 吃过那碗好吃，你不一样。
1: 有哦，有哦。啊，你就看，看到啊你食了，伊拢我啊你食了，食落安怎？我讲好顺完会知呢。你食多惯的啦，卖食少惯的啦。
2: 啊，你好顺完咸啦，正头咧吃。
1: 我卡不到卡吼，未行路。啊，即马无法度啊！
2: 我即马已经会行。
1: 嘿，啊，你行路拢无安怎，未行路。
2: 哦，
1: 我那只我那晓啊。
2: 安尼真好啊！
1: 嘿，
2: 我早讲行晓，行晓的了，对。
1: 嘿嘿嘿。
2: 啊，即马呢？即马拢免去行晓。
1: 拢免晓困嘛。
2: 啊，过哪晚呢？
1: 啊，过哪晚哈？
2: 嗯。
1: 过哪晚？我那食路，我拢爱暗时食，无食路哈。
2: 嗯。
1: 天中的照定。
2: 哦。
1: 我都爱食迄个天气较凉冷嘞，
2: 嘿嘿嘿，
1: 啊，若天气先热，食都袂用力。
2: 哦哦哦，
1: 啊，这个中央碗哈，
2: 嗯，
1: 我拢中央碗，我拢即阵我就伫食。
2: 哎，你做早饭还是用心碗呐、啊？迄毋是过冷碗呐、啊？过冷碗唔惊你，唔惊热啦。
1: 哇塞，
2: 用心碗都用两碗，是啥物镜头咧食？
1: 用碗都迄个饲料啊，我拢。料禁未掉啊！
2: 哎、
1: 嗯，有，啊，这食得会晒，啊，我唔叫阮家讲，你拢都爱食血管，去食骨管呢？
2: 我话你囡仔食理解，
1: 我唔叫靠电来问看卖。
2: 未，都无甲你收钱无答应，
1: 你
2: 食骨管呢？我话你囡仔食理解。
1: 哎，你讲哦，啊，你我看门店啦，可能你讲我未叫会啊啦。
2: 安尼吼，
1: 嗯。
2: 啊，无多啦，啊，无多无多关咧。
1: 好，啊，你讲好动员有啊，个啥？
2: 过哪玩啊？
1: 哦，过哪玩啊？
2: 啊，你咧过用心玩，甲用两玩拢无多关咧，拢。
1: 哎，一日我就是咧问讲，我乃心脏吼，有当只跳进跳白个头壳来听。啊，你同我假讲，啊，无你都爱食用心玩。
2: 用心玩对。
1: 哎嘿，头一届拢你食啦。
2: 安尼吼。
1: 啊，我只家己讲完未？
2: 好。
1: 啊，我只看到伊血管来讲。我叫你挂毒品，你都不挂。
2: 无啦，还得不挂毒品。
1: 系啊，
2: 啊，
1: 好
2: 好
1: 好，多谢你咧。
2: 对啊，
1: 好，
2: 多
1: 谢。
0: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妈因后生啊，真理解。知影阮天宝公司的介绍的产品好，讲叫得爱买大罐的。啊，阮敢若天宝好顺丸，甲天宝过哪丸有大关诶？天宝永龙丸无啦，哦。啊，咱诶天宝好顺丸即罐，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即个阿嬷行路吼，啊足舒适，啊腰酸疼，迄嘛拢好去啊。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疼。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未起来，啊，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筋。行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未远，徛未久，坐未久。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摔断去，骨浆碎，生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的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几一个搞，因为骨一个受伤，拢家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或者循环歹，或者循环未通透，慢慢赶紧按热症，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万平。精神恐慌的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呐，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不停。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了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未掉。那个要放放，无放紧放放，一出啊，卡汗汗，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出了险。放了安尼落落，婆婆陪陪放了卡全油，天宝永龙丸。迄、那个放了袂顺呢，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天宝利金片。 这个电报你真配和你随时精神充沛人啦，是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啦，几工安尼无精神。电报你真配和你随时精神充沛。啊，你若是迄、那个熬夜交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的电报你真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当困的电报你真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哎呀，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啊，你若要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显卡。好多敲电话来，这个朋友甲你拍摄一下吼，我咧广告时间无当接电话。我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迄、那个要敲电话来，咱利用听歌的时阵，或者是我咧做节目的时间呢？哦，我咧做这部时间你卡来，安尼我会当甲你接。啊，我咧广告时间我无当甲你接电话吼。来、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和做男性的可恋，安北路贵太太伫咱的新兴路，新兴路往岸边间去车牌卡大街，叫各位填报好村万大官人，填报过南万大官人，甲填报轻易明目完。可能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男性的《可恋》。要问个假产品，电话你家卡回通。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问个。
3: 啊，问个老我王丽娥。
0: 好啦，系啊，这样、啊、嘿。哎，
3: 我感觉你四行安尼啊。
0: 诶、欸，刚刚我们看麦，我想我们好正完大官的啦
3: 吼。
0: 阿哥闹完大官的啦。
3: 哎。
0: 阿哥在天波用两万啦吼，阿哥天波轻易并无完，阿这个搞咩湖南白？
3: 这个湖南白啊，免后盖再睇。
0: 好好 ，OK， 安尼好啊。
3: 阿姐阿赶我啦，麻烦。阿那啲落雨，我又等下等咩咧？我咧屈架去啊，黑头成日等。
0: 停下卡啦，好，停下卡，停下卡，
3: 嘿，
0: 对，好好好，安尼好啊。
3: 好好好，谢谢，拜拜，
0: 好好再见。来安排好这个歌曲，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但咱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我听歌曲合作男性的可恋。

日本歌讲我做亚布的第二国德，第二国德应该是像咱这个是讲个艺术啦，哦，亚布的第二国德。那个讲到两名的日本人来台湾佚佗，啊，坐计程车去台北的宁夏夜市。那么来到宁夏夜市的所在啊，啊，两个人坐计程车到地了，伊的手机都还袂记得拿倒来，这两个日本人。烦恼到唔知要安怎样啊！啊，咱台湾人善良啊，啊，就甲伊讲话啊，可怜话，啊喏，啊那到我手机碰去，爱去拍手不然的哟。伊讲，我但是唔知啊，拍手的伫倒位的是。伊讲，我但是坐你来的少。哦，就让我按错，伊到拍手的所在报案。啊，因为警方嘛，不要讲日本话，伊都要用着手机来翻译个软体。他们讲，可能话阿拉大话有什么代志的是呢？日本人讲，我但是话手机啊，碰在警车顶关的时候，一个人讲话呢，好啦，碰在警车顶关，随时啊，卡紧通报一个警车，拜托一个警车司机将手机啊送到等下行。警察司机随时啊，都冲到迄个手机啊上头上来，两个日本人啊，足感谢迄个警察啊！阿里个多ございます。哦，可能话啊，速度加慢了哟。安尼随时足感恩呢，两个人啊，手机啊，你啊，都啊潇洒离开。感谢警察，感谢噶哦。啊，这警察司机啊，人真好啊。照道理讲啊，哦。计程车你哪人已经离开啊？你个翻头叫人倒转来，是要给人警察钱啊？那是讲其他警察都在讲啊，啊无叫你讲，我那个已经离开去到倒大远了啊！你要个叫我倒转来，我是坐落来到遐，你来算警察钱好啊？正常来讲啊，哦，啊，但是这个警察司机无甲收钱啊，啊，做人真好。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姓张的开只小货车，啊来到台中的石冈啊。红四路往红原的方向，现在要挖入明德路的时候又落雨天落骨，结果开台车都为中央分界道阿加一级路顶结了一个规级路顶都弄弄到规台小火车也变过啊，家己开车的司机跟人客两个人都伤了，你家在三个病院没什么大概啊，酒精浓度七次没吃毒啊，毒那个毒品七次也没吃毒，无食毒啊，无食酒了。那么家己开车成功去弄掉的，吼、哦。叫我来讲啊，讲落天车门开啊紧啊，尤其车那无霉啊，那个车里那愈无霉哦。所以好朋友，买车爱会记得，唔干那要买车甲开车呢，爱会晓定期保养。车里那有一个盾。迄、那个盾就是危险线，车轮啊来到迄个危险线的所在，就是你的车轮啊已经霉无够，这个霉无够，就要赶紧开去到轮啊店去换轮啊。哦，啊当然看咱个人的享受程度啦，有的人讲爱软抽，我开车吼那都安那，哎，有的车轮啊贵，一辆七八千块，毛一辆几啊万呢，哦。啊，有的车吼、哦、耐磨耐操，吼、哦、好开，安尼卡，伊无咧管你讲这人啊，到底安那了对啦，吼、哦，就反正会卡咩耐磨就好啊，反正艰苦人，啊人啊消磨品没用外好，啊就看个人介意啦，反正人啊一定爱记得注意人啊的美啊，啊车，那是迄个新车，差不多。七八千公里、千万公里，就会当来保养。车有两种保养的方法啦，注意听。一种就是你无常咧开的，无常咧开的，半冬一定要去保养。啊，若有常咧开的，一万公里以内一定要保养。啊，若是开车，已经老车、旧车，迄有真有可能会吃乌油。所以用老车，你来较早保养的五千公里。来保养一届，啊，愈老的车，迄、那个乌油爱食愈黏愈好，
黑油吼、哦、有分骨

0: 安尼啦吼。所以吼、哦，车你啊，看新车爱等于原厂保养，即人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了解哈。啊，这姓张伊就开车成功开啊，大概唔敢迷迷冒冒。你讲你讲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六千卡来。啊，买好点挂起，就挂起了，全部时间又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门嘅主持。头一边过边，阮公司嘅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嘅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嘅天，宝贝嘅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先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咧，大家听一则啦，广告。
1: 来啦。
2: 啊、
1: 我是
2: 讲
1: 还做紧，我要叫你去
2: 学
1: 骑你。
2: 好、哦、啊，你哦，嘿，这个像我哋目睭遐安那好，你嘛讲人听
1: 看卖啊。啊，都听哦，诶、欸，老白油哦，啊啊，无较无拢无啊啦，啊哦，无快啊，即马食了拢较快啦。
2: 好、哦，食安尼填补身体并无完
1: 啦。嘿啦，都食你目睭
2: 啊
1: 啦。
2: 啊，你讲你嘛食几啊罐
1: 啊？嘿啊，啊都我。我拢叫你家寄啦，
2: 会啊，我知啊，啊你啊你即马，你即马应该去寄一罐，
1: 对
2: 啊，啊你话你讲吼，啊你话爱寄哈，
1: 啊你来当下完就是在做一家寄呢，寄邮局的
2: 吼，
1: 邮局的我较单纯啦，
2: 哦好啊，
1: 啊寄哦，因为我邮局可以你经常离我家哦，大家拢离我家哦，我家我在开工哦，所以啊你寄你，这个寄我家哦。无一定来找无，当然都我找无，找无着人哩。
2: 好安尼吼，
1: 好啊好哩，
2: 好啊好啊，好啦，你古时我讲哦，啊你安尼食好，就咱到时办
1: 啊。有啊，我介绍人家，介绍人家给你买的。
2: 好好，谢谢啊。
1: 我有鸟食了，为啥哩哦？
2: 安尼好。
1: 我给你介绍，给你介绍的。
2: 谢谢啊，谢谢。
0: 小关的天宝清与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云啊宝真侪人咧食。按原来这款填补清理病不完吼，伊的好处就是伊保养兼治疗，伊是相等的功效。阿拉讲这保养呢，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吼，咱咧食物件有足侪目睭需要的营养素是你补充未够的。那么咱这个特殊的营养素要补充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的眼底，咱的填补清理病不完内底就有这些特殊的成分。哦，因为用着迄个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迄、那个贡脚，啊，加皇帝使用咧贡诶贡品，迄、那个贡具，而且吼，拢咧进贡皇帝使用诶，所以迄个汉药药材成本真悬，迄毋是一般诶药材啊，迄种上官看上顶级咧进贡皇帝，所以内底面就含有足侪丰富诶特殊营养素，是你伫外别项物件食袂着诶。哦、所以咧，天宝清理病丸，伊内底面包含食地黄菊、桂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啊，甲顶顶十外味珍贵的芋头，这拢足顶级。所以内底面都丰富的枸杞的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咱的叶黄素，一旦帮助咱来把酒保护眼底、保护黄斑部、水晶体。啊！就片面白斑啊，真白来上讲，斑驳病变，嘿，当吼预防来胜过治疗。所以好朋友，你的目睭那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得目睭做够生涩，做够老目油，做够惊光，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样会变形，啊，目镜度数增加。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该买当来吃。啊，主人保养兼治疗相同的功效，有镜头给你治疗，无镜头给你保养。尤其你长期咧使用目睭的朋友，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也别等来吃。啊，那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透过听，古年长期的透过听，透过讲五暗频啊，精神亢奋，注意力未集中。咱的天宝果仁丸，你该买回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歹困的朋友，长期失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醒头壳咧晕车车，晕眩啊。啊，咱的天宝果仁丸，你该买回来吃，迄个吃效果真好。哦，阿妈赶紧做按做熬夜症，一回落的天宝果仁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

手袂夹关灭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行路开卜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慢，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食天宝好正丸。行路啊，哔哔哔哔，洗洗涮涮，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天宝养良丸，你着若放尿袂顺，死袂大角，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个闪尿，尿来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走里险，放尿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加煎油，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咱好比如若过来讲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倒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连线你甲食两三公斤，过你咧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咱白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做想伊啊！啊，咱这个春姐啊，啊春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养良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下啊，上这边请三个人叫你们同学叫赶叫天宝好生丸、天宝果仁丸、天宝养良丸、天宝清意明目丸。这个新年第一时头请商店卡单又叫过要填，有间叫填报好生丸、填报光南丸、填报清意明目丸。那么在咱的咖喱赛西亚内面，请阿奎安又叫有间叫填报好生丸、填报光南丸、填报清意明目丸、填报永良丸、填报永兴丸、甲填报你解毒丸。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被叫卖唔到，天顶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不然电台工伤。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解，分出上重要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怜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滇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
6: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波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跟报告咱的气象哦。这个气象，今麦规个拢在报什么停班停课嘿啊？气象，我讲咩啊？哇，惨啊！煞无气象呢，拢在报一挂停班停课的呢，要安怎？为何？亲像一张梦。来，看麦啊，看这个气象报了有事实无哈？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关于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明仔雨势小夸，较无遐尼那严重了吼。啊，明仔打拜三年吼，雨势较无遐严重。这个气象署预报到今仔阴暗为止八点了吼，各地雨势主要集中伫西半部，啊，甲宜兰花莲山区啊。尤其高雄啊，山区累积的雨量上多，高达个286毫米。那么来就是台中241.5毫米。明仔载的当时啊，西南气流减弱，西半部、东北部雨势比今仔日比起来有较减少。中南部的地区，花莲山区有明显的落雨，所以明仔载赶快的热了吼。明仔载赶快的热。那么明仔在伫个即个西半部地区，所谓的西半部地区，就是台中以南西半部啦吼。那么这温度啥物拢无报，伊就干那报落雨尔吼。这气象嘛无什么前途，这报气象的有啦，无什么前途，拢串报报一挂，迄个无上班无上课呀呢吼。来拢无报温度几度，啥物拢无吼。好，拢得啊简单乌啦，乌。这个温度的部分哦，北部甲东半部高温25至29度，中南部头30度左右，各地低温头23至25度。这个天气未歹，未热啊，未寒吼，我安尼普通啊。那么离岛的部分，偏乌乌阴多云。低渐准雨还是雷雨，25至29度。金门乌阴低渐准雨还是雷雨，22至28度。马祖乌阴低渐准雨也是雷雨，迄、那个21至26度。安尼，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拜三吼、哦，安尼雨水会较小小看，啊拜四嘛会较小小看吼，但是拜三的雨会拢会落伫中南部的部分啦，哈、哦。好，来，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田桥啊，门山西，这个田桥啊，门山西，这是咱的苦省，冈山天地叫各位天宝好资源大官的，甲天宝高能源大官的，伫咧冈山新市场边的天地。各位田埔好生玩大官的田埔果然玩大官的苦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田桥啊问生死》，多谢。

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要甲认清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因为毕竟咱市面上的产品很多，你甲他去，我讲要购买关，伊就白注意啊。哦，你讲啊，我要关目睭啊，目睭啊，人凊彩关乎你啊，你该怎讲？买着阮天宝啊，毋是？你啊，甲人情天宝诶。哦，你啊，甲讲啊，我着买天宝诶，什么人？啊，我你啊讲文杰啊，文杰咧有别人主持啊，做文杰啊，干着？哦，所以好朋友，你啊，甲人哦，先看明是天宝诶，才甲伊关。哦，天宝诶，才甲伊关，毋是天宝诶，咱卖关。哦，这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安公司的产品，我跟你寄一摆后，就该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新竹，这个高翠路啊，新竹的高翠路239号便当店啊，啊发生着这个瓦斯爆炸。结果造成着两个人死，两个人受伤。这个瓦斯爆炸便当店内底四个瓦斯桶，啊，也有天然的瓦斯供线。那么真侪人咧问讲，到底是安那样才造成着这个爆炸？这瓦斯吼，天然瓦斯无问题啦，是迄个四支瓦斯桶老瓦斯。啊！这个便当店员头家讲，阮暗时啊拢已经大烊啊，啊，阮也拢无咧用火，也无咧煮物件，无咧创啥，是安那样卡会叫崩起来？所以，即卖目前吼，有咧甲调查啦，调查起来结果是四支瓦斯桶老瓦斯啊。那么，伊迄个冷气啊，冷气内底面有迄个火星。冷气啊，有迄个火星。其实我认为啦吼，伊讲冷气，冷气无开变啊火星。我认为啊，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迄个冰箱压缩机启动，看会产生火花无？哦，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浅见啦。冷气也无开，无叮当，冷气变啊会产生火花。哦，啊有咧。有咧叮当个咧，存冰箱啊，哦，所以我认为讲哦，迄、那个因为咱个冰箱，即款哦大型个冰箱，甲咱一般个冰箱无同款，大型个冰箱吼、哦，迄、那个压缩机是咧顶悬呐，较悬个迄个冰箱顶啊，迄、那个压缩机咧冰箱顶，所以我是认为啦吼，甲我个人个浅见个看法啦，因为冷气伊无开啊。但是在因的乡邻员咧讲，讲冷气只要那迄个电火啊，迄把细把电火有光，都有机会产生火星啊。哎，规间的家属拢装满满的时阵，小可一点点啊火星，都有可能会爆炸。啊，我是唔知影讲到底状况是安那啦吼。开伫环境有咧用电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火花。红有啊，一束束火花都会崩起来。那么，电动店内底四桶瓦斯吼，因为迄个瓦斯漏风啊，漏瓦斯啊。那么，因为即间电动店前一暗店家是休困嘛，啊无发现着瓦斯外泄，规间厝内拢是瓦斯啊。那么，所以即、這个爆炸的状况啊，因为因讲哦，即卖店还未开始营业，无可能有。现在目前调查起来结果，因讲是迄个冷气，除非来人有人啊，你咪开店啊，冷气开好行启动，吼、哦，迄、那个瞬间，啊，阵啊有人伫内底瞬间变起来，因内底面向崩着，遐人嘛有着伤的啊，哦，所以现在目前隔壁迄个做胖的胖店啊，迄、那个头家娘伊两个老翁公婆啊，伊咧崩一个壁崩落来嘛。当了了后，造成着这两个老王公婆死亡。那么在因调查起来，结果讲是迄个冷气烧火星变起来，那么嘛无工作确定啦，都要消防人员检查起来，结果才知影。同时我接咱呢，
鬼龙吹炎炎。这个高雄一个姓江的桥都歹啊，连续违规啊，经过着高山区破坏一路的时阵呢，拄好叫巡逻的民警发现，干哪吒。哪吒的结果，伊迄个快筛的结果是阳性的。那么当场啊，去用抓起来依法来甲逮捕，身躯顶扎扣着一包安慰他命，高雄电话院啊，随时裁定收啊。我讲哦。一般正常吃毒开车敲毒牌的人都会随裁定收啊，为什么那个中华那个啊没被裁定收啊？我就想不那个法官到底是在想什么？为什么人别人是那个吃毒都会裁定收啊？是怎样以内没被裁定收啊？我就不知道是本身有问题吗？还是要作秀？还是要有人注意？啊！因法官因来这边的法院人是咧讲讲些人吼，伊心肝真自卑啊，拢尽量会讲判较轻啊，哎呀！但你心肝真自卑判轻，你对歹人、歹人迄个善良，就是对对歹人仁慈，就是对好人残忍嘛，哦。那么这个53岁姓江的桥倒歹，啊，去用炸掉了后，吃毒开车，已经吃毒桥倒歹，已经用医生发办了。讲昆丁做昆丁，这个昆丁哦，最近要开车继续巡，沿路上16G啊，16G 迄个空壳的摄像，16G 空壳的摄像机啊，迄个徛伫路边的测速摄像，拢拔起来，拔16G起来。真侪人做不爱去垦丁，做不爱去屏东，原因是沿路上啊，咱的新屯干几路的啦，一条歌未当听到完全，干几路的就对了，干几路，两三分钟就一支，两三分钟就一支啊，迄间完全啊，好遭受到遐想要开车去垦丁的人啊，足堵车，起码是嘛真歹啊，大家人啊拢好坐。不爱去垦丁啊！哦，垦丁的贵啊！迄、那个生意歹噶，乡村啊，迄边啊，哎噶，拢讲无人啊，无人啊。结果，即阵的案件，迄、那个屏东关啊，警察局长，伊哦，听到这个声音啊，伊知影讲哦，因爱彻底来整顿啊，整顿。这个沿路上行道的限速最高的时速是70啊。那么这种最高的时速70，因为沿路上啊有真侪迄个翕相的，所以有的人开到80外，啊就差不多啊开到80的时阵，听到那个机关机好回速，一般也限速70拢会当春秋一刷嘛吼。结果一个车到迄个七速的，赶紧那个动，所以沿路上开车的人情况是就歹啊。即卖屏东警方啊，已经将着6位啊空的七速器，全部拢总来拔起来。那么这个空的七速器拔起来了后，即款新屯啊，哦新屯毛坎屏东关啊，的警方合作。将着这十个16G测速器所在的警报改取消掉，所以沿路上咧开车的人会感觉讲要开屏东最近的加真顺。咱屏东会安尼做，台南在何时何日才会当把迄个科技执法？你们啊，交通部啦吼，这个交通部。有立委在质询的时阵呢，甲问讲，请问一年的违规红单开几张啊？请问啦，一年的违规红单开几张啊？结果，伊伫咧所在印未出啊。立委甲问讲，一年的红单开偌济钱啊？收你偌济？
好朋友，今年红单哦，罚金哦，236亿。今年，干咱台湾人，互因科技执法，迅速翕相，啊，检举达人，安尼啊，哦，检举魔人，因所检举的全部罚单加起来236亿个。所以为什么真侪人出国的时间，拢会希望啊，休困的时间拢会希望出国？台湾哦，翕相的伤济，大家无想要出去佚佗，惊用翕相翕到。啊，我来佚佗，一抓去用开红单哦，啊个家家道道的，我来出国就会好啊。我来去较近的啦，较近的诶，所在佚佗，就足会好啊。所以哦，足济人啊，足济人即卖哦，拢选择要出国去，但无爱伫台湾佚佗，阮就出来食，几路个啊，拢翕相诶。那毋是结束去，阿来无得科技执法，啊，佫有迄个进前迄个叫啥？警方路边诶雷达，警察车头翕相，哦，一堆啊，名义上是要互咱台湾诶当遵守交通规则。实际上就是要你落地下底钱，所以真侪人起码是真歹，都无想要当咱台湾佚佗啊！啊，这就是啊，逼因离开台湾，连续假期哦，那是有迄个三四天以上的，大家人想办法要出国去佚佗。我到台湾哦，迄、那个红单开得太无臭，无迄落个啊，哦。你讲咩？因为交通违规啥话，啊来因为安尼，或造成咱台湾的交通会较好。讲实在有限呐，哦，236亿安怎呢？236亿哦，包含你即卖听节目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提供其中的一份呐。包括我嘛是啊，我嘛有可能提供其中一份呐。像啥哩路人，什么所在你不开车无说，也叫科技执法。哦，伊个啥，任意变化车道啦，吼、哦，还是讲啥物啊？通过红线啦，有诶无诶命啊吧，一大堆。你搁啊认真开哦，都加加减减拢有机会啊，叫用检举着吼。好啦，规日你生活伫咱诶美丽报道台湾，你就只有感到伤心诶目屎，接受现实的。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有先卡。来，安排着这首歌，这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剪梅》。玉琴姐啊，跟咱公司加田伯公啦，还跟咱交代，田伯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最爱听这首《一剪梅》。

0: 广告。
1: 哦，去轮背从来，啊，你带轮背呀？
2: 我带古筝，轮背古筝。
1: 好啊，你啊。啊，恁啊恁太太吼，好正完是怎啊？即卖差不多有在人爱行哦。
2: 伊是咧食脑的啦，伊也食过脑啦。
1: 伊食过脑完的哦，吼。
2: 阿哥人会戆吼。
1: 吼，人会戆。
2: 食即卖食了无注射，免注射。
1: 哇哈，阿无爱去注射哦。
2: 我拢逐日在注射咧。哦，食几落万咯？
1: 安尼哦，食了还较好哦。哇，你唔知规划边去注射好唔好？
2: 他爱挂两千的哦，今麦来用挂三千五的。
1: 安尼哦，
2: 哎
1: 呀，哦，食了好，中意啊，我用了万个一件。
2: 哦，
1: 好，谢谢啊。啊，你食我的天宝果那丸食了好无？
3: 好啦。
1: 啊，你是食安怎？
3: 食透透啦，啊，耳啊，支支叫啊，轰轰叫安尼啊。
1: 好安尼哦。啊，食了有较有效无？
3: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1: 头壳疼有效吼。
3: 即拢食感冒药，自己食一日食两三罐。
1: 好，一日食两三罐哦。
3: 嘿
1: 啊。安尼哦。
3: 嗯。
1: 哦，啊，起码感冒药注意啊，够有得食。
3: 无
1: 啊吼。哇，你就食啊足好个啊。
3: 系啊，我食两罐去尔。
1: 啊。
3: 我食两罐去尔啦。
1: 你食两罐尔呀？
3: 嗯。
1: 啊，你打到食好，爱搞阮到时候补呢。
3: 好啦，有啦。
1: 啊，谢谢啦，阿生啊。
3: 啊。
1: 啊，我讲哦，你这天宝果那丸，我打到明仔再加后日开搞哦。
3: 好啦。
1: 哦，天宝果那丸。好，啊，应该去头啊。
3: 好啦。
1: 好，谢谢，谢谢。
0: 药水一天食两三罐。药水不是袂使啉呐，一罐爱做五六该啉呐，啊，结果真侪人唔知啊。本来一工拢接一刷，接一刷会使，啊，你一届拢做一罐，看伊先啊，甲罐啊，然后就甲做落。一工做两三罐落去，年久月深的产生抗药性，一罐变两罐，两罐变三罐，一直增加。所以哦，迄、那个药水不是袂使啉，你爱甲看。这个药水是医生指示用药，那个医生的指示用药，伊会甲你交代讲，吼，你药水爱啉偌济，你爱照药医生讲的安尼，你袂使啉过头去啊。所以那是讲咱的头壳疼的现象啊，咱即罐天宝果那丸，你甲买转来食，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迄、那个精神丰富来注意来袂集中啊，即款头壳疼的现象。哦，迄、那个压力大啦、超烦啦、失眠啦、啊、血压悬啦，弄着、哭着、讲着，迄、那个故乡不三时在咧头壳疼，买天宝果那丸转来吃，够好用。啊，你若是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血有血代偿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讲，紧按硬食，卡手诶吧，食天宝果那丸。啊，伊个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诶，食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诶，天宝果那丸，困未好势、困未舒适诶，天宝果那丸。天宝果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出来生无起来，囡仔是说啊，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变有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迄、那个过筋络、过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钱油。药剂的功能歹，药剂盲啊已经出问题，药剂有发炎的现象，过滤功能出问题，天宝用两丸。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闪尿暗时咧困，一面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天宝用两丸。啊那天宝清一边丸，即罐专门咧甲恁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者，目睭望无生涩，点擦。行政红章听答案， 目睭洗个老老，目睭同我念条白眉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里头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会变形。行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也看无夜盲症。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内底面有真济特殊的营养素，是你平常时也吸收袂到的。含着丰富的枸杞多糖、烷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真济咱的特殊的营养素，外口面拢吸收袂到。天宝清易明目丸。伊个药材真特殊，哦，阿要保护目睭，治疗目睭青，天不清易，明目丸。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叫做《你我之间》。这《你我之间》首歌曲，咱的陈生来到咱台南市中西区中心路台湾南街边电边药局，各位天不永良丸，天不清易，明目丸，到底要听《你我之间》。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咱台湾通过着 APG 亚太风债洗钱组织，全球第五轮互相并干发布报啊，有个修正洗钱风债法。你那是无登记着虚拟的资产、第三方支付的事业，或者是人员如果来涉嫌着金流洗钱，相当会当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一亿以下的罚金。虽然依照洗钱防治法的规定啊，虚拟资产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业者或者是人员，必须向着中央主管机关来登记。那么处两年啊，有期徒刑，并科500万以下罚金。啊，为业者想讲，哼啊，罚得较轻啊，迄无爱登记，爱得当相片管理的哦。所以即卖修法以后，一定爱接受着政府的管理。那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一亿以下罚金。哦，这个部分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哦。足侪是款虚拟的啦，因为无人知啊，所以吼、哦，都会大家拢会当闪吼，上当当判十年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台南一个火烧场啊，发生火警，林德一个火烧场发生火烧，我话消防员派员赶到现场，50名警力消赶紧拍火，顺利将火拍花，我你家在无人员的伤亡啊，这场哦。半暝3:36，但是消防局接到报案了，我话随时赶紧派人到现场拍火。迄资源回收箱烧起来，真吃力。迄个回收的物件烧甲，那么烧的面积差不多伫咧3坪左右啊，吼、哦，好你家在赶紧拍火。另外咧，甲讲到翁婿为着怀疑因某伫外口偷食，即、這个做翁的怀疑因某伫外口偷食。拄仔伫因某的卡棒内底藏一粒堆装器，搁伫个车藏一粒堆装器，因某去到对答，伊拢知影。这个富林人姓王啊，这个叫做阿特，金秀唔是阿特，那么因翁叫做阿莹啊，哈，迄、那个阿莹就是你嫁来天不运气散，我就收着啊。这个高雄市，这个阿莹甲着因某阿特两个人啊，这段时间感情无好啊。阿莹怀疑阿特啊，伫外口偷食，拢加班加到3:30转来，因两个怪怪啊，啊怀疑有偷食，起码是真歹。啊，就甲阿特啊门口走去倒，叫阿特啊讲加班呐、啊。啊，你无相信你来问啊？叫事实是伫个公司咧加班无唔对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外口面来加减欠人应酬。啊，这个阿莹啊，伊就感觉讲因某吼，安尼敢若亲像外口偷车，伊当伫伊个皮底内底甲藏起来，迄个堆装器，伫个车藏起来堆装器。即卖伊走去倒搭，阿特啊走去倒搭，阿莹拢知啦。哦，这阿特啊，敢怪怪，绝对有问题，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啊，因两个人斗堆装器。即阵阿因惊，因两个阿某到尾离婚啊。啊、因为太太发现到翁婿该斗堆装器啊，起码是真歹，提出告诉。结果，叫法官甲判拘役50天呢。啊，离婚啊，唔好，啊判拘役50天，即卖刑事的判50天，民事的看因某那个要求赔偿啊，哈、哦。另外，甲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讲吼，美国甲伊朗这两个国家已经达成协议啊，就是讲伊朗未使阁再即个继续。研发核能武器，美国总统在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跟我研发核能武器，如果跟我研发核能武器我就要结了、哦、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双方面对着核能武器的协议、啊、在这两三天内完成了，那么两三天完成了后，这个霍姆兹海峡就会随时重新开放，伊那开放了啊，
只要那是开放了后，未来啦吼，可能有一寡物件物主物价是不是会恢复平定，咱不平稳，咱都唔知啊吼。不过伊讲的这是好消息，因为霍姆斯海峡那开放，都足侪物件会当流通甲足舒适的啦，尤其是油啦，油的物件石油，你那是开放了啊，石油就会落吼。啊这。新竹啊，所发生的高翠路便当店发生火警了，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爆炸，造成了两个人死，两个人重伤啊，的意外。爆炸进行到民众讲有闻到足重的加速味，已经报案了。那么消防人员在五分钟的进行，接到报案了，随时出动。结果一个消防人员出动了，无外久。

0: 充满着满满的家属，一点啊火花都会崩起来啊、哦！只要一点啊火都会崩起来，所以因此嘛，跟他讲哦，是冷气机的电器火光啊。那么到底是不是呢？咱唔知啊。哦，家属菩萨变起来真吃力，厝边啊，因两个迄个长辈啊，啊叫变起来啊，真吃力。因为那个讲到高雄啊，啊一台车。高雄一个39岁姓江的妇人，人开车正话的过程中，向着江方向51年厝姓朱的车烧了，姓朱的当中很浓死。这站的案件足明显的，就是迄个39岁姓江的妇人，人开车要正话的时阵，伊无礼让挑多摆的人先行，伊一台车吼。好多摆，伊咧骑骑伫个机车道，会死啊！即台轿车无礼让着好多摆，结果骑着了好多摆跋倒，当场啊，51岁姓朱的当场很浓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即、這个妇人人姓江的，去予人依照着过失致死罪来个医生发办以外，当场该吊销驾照，吊销哦。所以哦，好朋友，开车。你千千万万爱注意，一定爱说你爱注意，嘿，当晚世界啊，拢爱小你，拢爱小心啦，爱注意哈。这小可一个视觉差，会作危险的。啊，过来，开车时间唔通看手机啊，唔通使用手机啊，若要讲电话，爱戴耳机，望下手机啊来讲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台北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两台车，共一个车道，轿车要正弯，啊，迄、那个奥多麦要直行，结果轿车要正弯来无让直行先行，撞一个，弄一个，当场一个桥多麦将弄死。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了声卡，头一遍，拿来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客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茫赶。啊，咱天保公司啊，已经是60几年的老药厂，60几档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咱公司的产品，咱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哈、哦，完全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的副作用，拢会使安心啊来甲使用。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产品嘿，啊，你食迄个果脑丸，
2: 天保果脑丸。全部看我是什么镜头的吃？
1: 嗯，有等下困未起，
2: 困未起，
1: 啊，等下头壳戆，
2: 头壳戆，头壳听，
1: 吃一半关啊你。
2: 啊嘞吼，
1: 那是养元丸吼，
2: 嘿，
1: 好中丸吼，
2: 嘿，
1: 这种吃长期的，
2: 长期吃，啊，
1: 跟他换吼，
2: 嗯，
1: 24点换一罐吼，
2: 嗯，
1: 换10罐外罐，
2: 啊嘞，
1: 嘿，实在袂歹，
2: 就好用。啊，伊全部养元丸，你是什么镜头的吃？
1: 阮头家也咧吃，
2: 嘿。
1: 伊个放尿科吼，
2: 哎，放尿科，
1: 阿哥四八，
2: 放尿放无，
1: 吃天贝用尿丸，
2: 嘿嘿，
1: 大八喝得较少，
2: 哦，安
1: 尼伊拢长期个吃，
2: 长期好用，
1: 嘿，阿我啦，
2: 阿即个放尿科诶，上拢好呀，
1: 较少，
2: 拢无啊啦吼，阿放尿未顺诶嘛拢好呀，吼，
1: 吃好正丸，
2: 天贝好正丸，
1: 用丸
2: 嘿。
1: 个阮头家个有食天宝养瓜丸，
2: 养瓜丸嘿，天宝养瓜丸，
1: 最香啦。
2: 啊，天宝养瓜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伊个慢性个瓜炎。
2: 哦，慢性个瓜炎嘿嘿，对啊。
1: 你恁个产品哦，
2: 嗯，
1: 实在拢未带我人家人报呢。
2: 啊嘞吼。
1: 嘿，啊，我咧假有伊心甲讲啦，为着讲电台鞋啊，唔通食我拢煮成弯弯的。信公里的有啊，做咱家的吃怎样？
2: 啊，我家己的吃，我靠，我家己有吃，唔吃敢不能吃，我家己无吃，我敢不能吃。
1: 啊，咱家己吃，安尼又怎样嘛？
2: 哎呀，
1: 足相信的相信。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好。

果真好。这个阿嬷伊家己本身吃也知啦。啊，囡仔细细唔捌食过阮公司的产品，当然伊唔知啊。我就跟恁好表讲过啊，天宝公司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阮所做的产品，你拢会当完全该放心啊使用。哦，顺汗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的，你放心啦哦。天宝养良丸，你到那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的。高了出来头闪了，尾坎卡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你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煎油，天宝养良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你到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下正。卡手的吧，血也袂悬，吃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过脑丸，即款来吃足好用。那你若暗时困袂去，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骨瓣所用牛去做主者，骨瓣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所用甲你锁源头，你骨浆骨精粹，袂阁再不断流失。牛去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好哩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死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苏醒水补精阴，一个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伤到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日落，操劳过多走过久，串串淋冰水洒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定烧散，专门地烧。冷烧的烧，寒汤烧，今仔冷黑白的烧，老人酷酷烧，吃粉粉烧，吃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地烧，固定烧，黑骨穿烧，健健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啊，那是咱呢，迄、那个云南白药，多想测测想开腔流血，吹破哪喉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啊，那天宝为你好啊，胃闷闷肚肚又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生胃上过胃病、肠胃病，天宝胃你好，顺汗药的，吼、哦，专门咧甲咱过胃的，天宝胃你好，这一罐是千块，外面无咧卖，吼、哦，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若云南白药一罐三五，你啊一个敢买三罐，吼、哦，一罐我无咧南山寄，吼、哦，三罐一组，吼、哦，一千空五十。你讲你讲，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古情再绵绵。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斗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的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在整齐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宝岛人拢在咧讲，宝岛三元：教元、景元、甲肉元。来到宝岛，大部分人拢未错过远近知名的宝岛肉元，皮 Q 肉香，都亲像水晶元宝同款。这就是宝岛，一个历史上甲鹿港知名的古上港。欠差讲繁华不在，今日宝岛真清气、真整洁，依然是一片的宝地。圣山肉丸、盐水、麦鸡，宝岛人希望也会。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好戏来喽！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红。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摊家大啊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啊，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啊！来，这个节目这个开始啦吼，我来甲恁这爸母啊讲一个这啦吼，这我听你讲，予咱人啊。咱人吼，实在是即卖做人些嘛无简单啦吼。咱卖讲咱哩款嘞吼，人的性命即卖比啥物呢？比这个做啥？比这宠物啊，咱的狗跟猫也都较不如啦吼。你甲想，即卖吼，咱人讲的出嘴的身体，即个做啥？即个器官啊。每一项拢会掉山，拢会掉岗。哦，每一项拢会掉岗。即卖啊，即卖过一种吼，阿红即卖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啊，啊做乌色素癌啊，啊做乌色素的癌啊。好、哦、来，阿哥你阿哥来一项爱做注意的吼，即阵间啊，大家报纸拢快吼，咱有一个演艺人员掉血癌，哎呦，诶。伊是恶性的肺炎，所以伊无几，伊安尼足紧就去啊！吼啊，其中有一个嘛真出名的、這個，这个叫啥？要讲正这作人，那么这也当讲通告一轮啦吼。伊嘛是着这个啥，嘛是这个做肺炎，吼安尼你甲想就知。吼、哦，所以这咱这爸母啊吼，其实。注意不了，无注意阁未使，无生命了了。后来我咧讲吼，其实癌啊，你若癌拢爱足注意就是安那。哦，你若去医生那靠去看咧，你甲问吼，癌无恐怖，本身癌无恐怖，当然有一挂即个癌是真正吊着无药医啦。看你活计划几年安尼啊，肺腺癌，吼、哦。啊，腰椎癌是免讲啊，腰椎癌是胰脏癌啊，吼、哦，胰脏癌吼，腰椎癌是绝对是无医啦，吼、哦，你佫开较侪钱就无效啦，吼、哦，你佫靠药嘛无效，后、哦、来腰椎癌啊，即、這个肝，吼、哦，即款的拢拖赢啦，啊，腰椎癌这是无啥物脑拖啦，吼、哦，无啥物脑拖足紧的，吼、哦、啊，过来我来讲，我、哦、你像我一个姐夫啊，掉下都。腹癌啦，吼、哦，即我嘛头第一遍听，腹癌，吼、哦，啊，当时吊钱我嘛去，有去问啦，吼、哦，迄医生咧讲，就是敢那讲咱五脏，咱的五脏啊，即卖有一个所在，一个来到这一个，敢那像咱咧讲，咱体了一个所在叫血汤的所在，啊，迄唔是哦，迄是五种器官吼、哦，所有的。拢爱经过的所在，啊癌里啊发生，都、就是规身足紧就断开啊，起码活袂久。好来，这个我咧讲这个乌色素癌啦吼，哦，这恁、個、咱大家拢注意听，70岁乌里桑吼，十年前啊被确诊到晚期的乌色素癌，这个癌细胞啊已经转移啊，转去足广泛，就是讲已经转移去。足济所在啊，肿瘤的溃疡出血，当时啊，伊已经买两套哦，伊家己本身哦，我恁注意听哦，这个人已经癌已经脱开啊嘛，但嘛在癌啊脱开，真正做歹伊个啦吼、哦，这个70岁这个奥利桑啊吼，伊癌已经转移啊，而且肿瘤的。转移的肿瘤啊，已经溃疡搁出来啊！伊当时啊，已经买两套寿衣啊，寿衣你知啦吼，就是咱人往生的穿的衫，买两套哦，你还咧等啊？伊知伊活袂久啊，结果啊，伊去安怎呢？所以讲有当时啊，人这个人的运啦吼，伊去参加迄、那个参悟到，迄阵你研究呀，吼、哦、你研究呀。伊去参与到临床研究阶段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啦，去参加这個，结果啊，足奇迹的，这个癌啊， 怎啊拒绝，怎啊袂去，袂去哦。伊当作我来讲，一般人癌啦转移，我来讲也要活。譬如讲，咱讲凊彩上济就是大肠癌，你若顾无好，是去转移去肝啦，转移去啊做骨头啦，你要活的机会足困难。结果伊去参加这個，一般来去用做试验的，开这是免钱啦。哦，我家己一个孙啊，都肝癌，肝癌话伊嘛未使算肝癌啦，吼、哦。啊，去哦，去伫较早高雄中间一个换肝足出名的医生，去啊换肝，嘛免钱。医生我咧试验嘛，你听无？人换换的人甲换的人肝贵对肝白啊，惊肝对肝。一、那个两个人关小对话，免开钱，
1: 啊算小对话啦，
0: 小对话了点，
1: 伊无，袂使小对话，小对话也。
0: 先挂啦，挂伊个好伊啦，好好个老爸挂，老爸挂好个挂囝啊，你啊，因为我来讲，人家就讲你好阿饲，这个囡仔啦救无起来，前途啊好啊，咱爱饲大人要有这个心意啦，吼啊，这个屋里上就是去用饲，结果啊。这款来讲，做免疫检查点啦吼，检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啦吼，结果用未了，讲迄肿瘤怎啊袂去？
1: 哦，
0: 怎啊袂去？
1: 可以讲，
0: 伊已经活十年啊啦，哦，十年啊，哦，你甲看卖下来，伊本来是已经拢肿那款的啊吼，这个啥物叫做黑色素的癌呢？台中营中肿瘤医学部主任嘛，一个医生咧讲，黑色素癌是皮肤癌中上恶名昭恶名昭彰上怕的就对啦，上怕的癌王啊，哦癌王，哦这算上怕的，原主义啊皮肤黑色素细胞病变恶性极度，一、那个恶性啊，一、那个恶性多。管而且足容易转移，目前健保啊，家己的免疫疗法列为第二线的疗法啦，无符合国际建议的第一线的治疗，哦，足容易延误治疗时间啦，哦，时机，哦，这即马正，作者医生嘛咧讲，即个病例赶紧直接就用第一线甲做治疗啦，好、哦、啊，即、这个我咧讲吼。这个人，咱人讲算讲，你嘛爱有咧勇气，互伊做试验品啦。
1: 有啊，吼、
0: 哦，阿姨怎啊好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吼、哦，来，锐就对啦，吼、哦。迄个疗法就是讲未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借由阻断癌细胞对免疫系统欺骗的信号。哦，这个物件就是讲。重新锐激活着咱人体自身的 T 细胞，精准消灭恶性的肿瘤。哦，这就是一种，要安怎讲？伊这个免疫检查点这一切，这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哩用住啊，有啥无写啦吼？伊就是讲，譬如讲用住的，住伫咱体内内底，伊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啊，未去攻击癌细胞啦，伊是互癌细胞感觉讲，你甲骗你啊，你甲骗你啊，骗讲啊，这咱两个都好朋友，你听无？了后啊，才阁用 T， 咱人互咱人的 T 细胞就是自噬细胞，我做迄款诶，你食癌细胞一种迄个细胞，互迄款诶，阁活倒起来。去消灭恶性的肿瘤啦！哦，这招蛮厉害哦！哦，所以讲啊，你甲看，这算癌王哦，哦，皮肤癌的癌王哦，本来无救的癌哦，人安那个救，啊，甲即卖做了十年啊，咱含这个人本身含死位都买好啊，按算要再见啦，人即卖十年啊啦。
1: 伊按算，伊、就是按算
0: 讲无有。对啦，无
1: 有伊啊啦。因为红做气炎。
0: 最主要癌个转移啊啦，癌个转移啊，哦，所以主办袂活啦，结果人叫救起来，所以有当时啊，咱台湾实在是厉害啦，咱讲实在，咱台湾的医术真正厉害啦，我真济即个。 哦，亲像伊拄仔咧讲即个啥物 T 细胞啊，就是技术细胞要活化，其实保养品内底嘛足济啦。哦，所以其实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人真正爱保养啦，哦，真正爱保养。哦，唔是讲咱咧卖即类物件，咱咧做即类物件，甲你讲啊，你都一定爱保养，嘛唔是一定安尼，你甲你管的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的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啊，这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拢顾好啦，哦，身体顾用啦，哦，你呐。有当时啊，你咱咧讲过，你创啥接到你的电话嘛欢喜噶？话讲阿峰啊，我已经九十外呢，人我会行会走呢，听到足欢喜的。
1: 听到你的声音，
0: 还够听讲安尼。哦，我阿哥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实在是无简单呐、啊。哦，咱讲实在，八九十啊会行会走。身体代表你的人生足幸福的啦。好、哦、来，咱来欣赏一首老歌。那个黄西电影唱的《小姐单声人》啦，好来。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哈，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棒球的问题啦。我的感觉就是讲，专业的人因的研究的方向甲报告啦，较袂安尼乌白沙乌白一款的吼，咱做的拢是实实在在的啦。好来，汤老师，
1: 嘿，
0: 你好，
1: 嗨，阿洪你好，哦、啊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
0: 今天要讲这个问题哦，几乎啊，查甫查某阿公阿妈，包括咱四十外位以上的，大家拢会拄到，尤其早人吼、上两行，生产了后，拢会造成落尿、膀胱，哎呀，都啥腺尿，因为生产了后会去挤压到伊只尿道、膀胱这问题嘛。后来，过来早人过一个麻烦，你也对你知无？就是这个。更年期了，足够
2: 感染
0: ，啊感染一个去啊，去妇产科我讲，伊我食嘞抗生素就是一礼拜。来啊，我等下将甲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处理。过来吼、这个你爱注意哦，查甫人就是大部分啦，你注意看啦，应该是拢处理个社会性较济，啊个膀胱无力啦。我讲一个足济人啊，几乎啦，你若听到。阿翁啊，你嘛搞找一项啊，开暗时卖起来放尿的，一暝起来四五遍，啊都免困
1: 啊，对不？
0: 哦，很艰苦啊，来，
1: 哦，
0: 啊，咱要请咱汤老师，甲咱讲一项，当中完全无同的观念，无来。
1: 我顶礼拜去是应该是顶礼拜啊，去新竹讲课，
0: 对，
1: 啊有一个教授讲煞嘛，休困时间，啊我去便所放尿，啊我便所放尿，啊这个教授嘛对我咧便所放尿。结果我一个发现讲，哎呦啊，那这个汤老师啊，我你放尿那，干嘛你做大白的？我讲，我心肝啦，就先想讲，啊，查甫人放尿不是，不
2: 然对，不然对，
1: 看呢，啊，结果要放，我已经放完啦，几条经放完啦，要准备要洗手啊，啊，一个徛哩啊，啊，我想讲一徛哩，我想讲伊啊徛哩，
2: 够接放尿吗？
1: 对啊，结果我私底下甲问啊，讲，教授。你是不是有裂喉线的问题？伊怎拍摄？你知道？我讲唔免拍摄。查甫人全世界查甫人，身躯拢有裂喉线。这裂喉线到四十岁以上一定会出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硬化啦，就是肥大啦，
0: 肥大啦
1: ，除非你身躯无这个器官啦，
0: 还无可能。
1: 啊，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查甫人哦，包括你即马处理细汉的、大汉的、中。中年的年长的全部拢有这个问题，就是啥放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讲更加以为就是啥，你尿酸的问题，
0: 年岁大，
1: 就是一定有这个问题。啊，过来就是啥，有人有的查甫人放尿吼，放爱疼。
0: 我跟你讲啊，
2: 爱听，
0: 有
1: 发炎
2: 嘛？
0: 我跟你讲，现在我讲一个听，我一个朋友吼，只要要50岁啊，迄身体是勇敢那股的。加因为这个膀胱的问题，
1: 困了
0: ，你敢知放尿放到哪？放到中风啊！你敢知是哪中风？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你放无尿，你会出力，
1: 对，
2: 含啊你无出力，
0: 搁放无，啊，即卖硬地甲怎中风啊？
1: 其实这放尿的这个反应哈，应该是主人的反应，
0: 对，
1: 未使让你有敢那。刚才你爱做出来，你才来放，才放出来。其实这个表示上，你的尿酸跟你的膀胱绝对出现问题。
0: 啊，这绝对有问题。
1: 哎，这绝对有问题。好啊，头先我讲就是你的放尿来听，这个是
0: 那个发炎嘛，
1: 感染了，就发炎嘛。啊，够啥？定你要走便所，走袂赴啦，尿急啊，关袂掉啦，
0: 对啦，
1: 加两包
2: 的。膀胱禁未掉，
1: 过来啥？放足久啦，
0: 对啦，
1: 啊、你个徛伫迄个小便道头前，啊奇怪，啊是小便道头前是有物件是黄金了，啊门来看只久，啊要放
0: 未出来，啊都放未出来，都唔知徛，都唔知久，
1: 对，啊个啥？你放了就是爱作出来嘞，头头都有讲。
2: 恁这个是拢无这种情形啊，保养了伤过啊，拢未去感受到迄种放着艰苦的人的辛苦。辛苦。
1: 那拢在，而且啊，我拢在研究啊，我拢在上课。啊，我上对我冇咧讲功课，咱这方面的物件一定爱做。啊，当然咱
2: 看
1: 师傅嘛爱保养了，
2: 对啊，
1: 哎呀，这个叫活招牌，噶唔是？
2: 对啊，
0: 活招牌。咱家己本身
2: 对，
0: 咱家己本身真正 我阿你讲，就讲到这哦、喔嗯，有当时啊，咱出去讲话大声啦、嗯。我一个我的朋友的新妇的朋友吼、喔，迄个拢超五十岁啊，就去挂遐挂肉起来啊，挂啥？挂遐
2: 都啥？
0: 社会线肿大。啊，迄回来吼、
2: 喔，我听
0: 还讲，
2: 一个月来
0: 这，一个月来这，你放尿拢阿个加会。
2: 两个教会
0: 讲真恐怖，我讲啊感觉呐奇怪咧，阿太阳咧无咧保养，因拢因咧习惯性，因唔相信，因唔相信生物科技。我嘛捌甲讲啊，你爱食南，咱咧讲讲南瓜子对无？爱挂了爱紧保养，唔相信，都无两年咧，又个同款的问题过来啊，
1: 对
0: 无？啊一个尾啊，我甲讲讲听下咯。伊怎啊开始食南瓜子类保养，加食高昂药，南瓜子保养，人家即卖三年外要四年，唔捌发生半变、嗯。其实南瓜子在你未发生的时候，你甲食，你免惊会收先壮大啦。哦，啊你即款人唔是讲挂一边，讲啊我即世人挂一边啦，反正就好啊，无可能。
1: 无，哎、欸、不是哦，哎、
2: 哦欸、
1: 你也挂两届，挂三届哦。
2: 哎、欸，我想我知啊，照我所听着就知
1: 哈。啊，为何
2: 上紧的挂了一礼拜个肥
1: 起，够慢个。为何保有统计吼？五十岁至六十岁查甫人，咱即马先讲查甫的啦。
0: 对对。
1: 五十至六十岁，差不多一半全部拢尿壶酸肥大啦、哦，一半超过一半、哦。啊你若即摆你手机边啊会注意听，你若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左右诶，
0: 只要七成，
1: 八成，
0: 八成，
2: 八成
0: 啊，八成，八
1: 成，对对对对，八成其实是足悬足悬诶，啊无多，因为这个器官伊就是啊啦，伊就是足悬，啊你就是一定爱透过啥，透过这个生物科技来预防，因为其实啦，咱卖脱，咱上歹步就是食药啊啦，开刀啦，这种上歹步诶啦。啊你若有发觉，你也感觉讲，哎呦，我感觉我暗时放尿奶，起来两三届、三四届都睏未好。哦，啊，而且头头我讲迄个感觉，迄个物件，你拢有发生诶。我甲你讲，你就是爱保养啊。
0: 其实吼、哦，咱讲实在啦，食药啊、开刀拢是到尾部啊啦。
1: 对。
0: 啊，我即卖甲只爸母啊问啦，你去看医生，甲讲我腰子出问题，我尿壶腺出问题。伊安那讲，你无算是绝对叫你开刀嘛？
1: 对。
0: 早人上腰老腰问题，叫你长期食药啊嘛？嘛是安那控制啊啦，控制啊啦。来，拄啊，咱汤老师你讲这個，你无算肥大啦。我只讲一个这个病例，或者爸母啊听。这个病例是永和精神病院泌尿科的外科医师发现到的。好，我不爱讲伤济，咱时间有限啦吼。这个尿壶腺肥大，放尿放未出来，差一点啊就变尿渍病，尿渍病啦。哎呀，那到尾啊就爱去洗尿渍啦，哦，到尾爱去洗尿渍，因为尿啊，你放不出来，会里个啥尿渍内底嘛，就敢那积水同款的，一大大一大大，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开刀啦，啊开刀开咧好啊。冻偌久，无人知啦。
2: 啊，你嘛是爱保养、啊，
0: 对不？来，
2: 迄种嘛是拢爱，
0: 而且来，阿恁来请教汤老师，因为这个问题是困扰着查甫查某拢总有的问题。
1: 对，全查甫查。
0: 在恁的临床经验啦，吼，因为恁的产品也要出来，你拢用自家做久啊嘛。在恁的临床的经验，吼、哦，接到到目前为止，什么款的配方对这方面上界有帮助？
1: 全世界要食尿壶腺，要食查某的这个尿道炎，
0: 哎，
1: 干那唯一。目前啦，全世界公认就是南瓜子啊。
0: 好、哦，南瓜子是一定的。
1: 问题南瓜子有分哦，有分啥？分那个脂溶性跟水溶性的。
0: 哦。
1: 啊，咱就是爱食水溶性的，因为
0: 较好吸收，
1: 较好吸收。嗯、哦，啊，而且呢，伊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哦，你若脂溶性的、哦，你就是一定爱食饭饱才能食。啊，问题是我水溶性的，你早是要吃，啊要吃饭要吃嘛会使，暗时要困要吃嘛拢会使。
0: 哦，
1: 这个是水溶性的南瓜子。
0: 对对。
1: 而且我研究，你一定要摕到专利的，专利全世界上好的南瓜子，伫欧洲的奥地利。
0: 哦，这算
1: 奥地利。
0: 哎。
1: 世界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萃取，就是伫奥地利，因为啥呐？因为奥地利的政府，伊知影讲全世界上好的南瓜拢伫遐，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关系，啊，甲气候，伊遐足适合南瓜的生长，而且伊遐的农场全部拢是有机的农场，有机的农场伊生产出生，迄、那个生出来即南瓜，
0: 嗯，
1: 世界就是第一名， 哦啊，而且呢，伊这个专利的水溶性南瓜籽有经过32个的专利，什么专利？就是第一，伊个全部油全部拢抽掉，伊无油的问题，伊无油的问题。而且第二，伊无农药的问题，因为头头我讲过，有机就是袂用渗农药。
0: 哦，袂使农药，袂使化肥啦。
1: 啊，第三就是啥？第三就是伊是水溶性的，伊有法度甲南瓜籽内底活性。活性全部完完整整给保留下来，而且它是20倍的浓缩，它无杂质，它纯度有高，无油吸收度高，有这样我度安尼，哦，这样我度安尼，所以我唔只敢讲，我敢讲大声是安那，因为人规矩我摕到比别人较好。
0: 哦，对啦，这以前吼，排毒，我看这报告写排毒了，因为油啊，你若油质嘞。食久会臭油哎嘛，
1: 伊、
0: 这无迄个问题啦，哦，这甲迄个已经拢丢掉呀，无效的油拢丢掉呀，好来。
1: 哦啊，除了南瓜籽以外，我跟你讲，我嘛讲大声，我靠第二项足厉害。
0: 系对，
1: 这个因唔知我应该是乜，唔无人听过啦吼。专利的乌麦啊花粉，
0: 哦，乌麦啊花这头底变
1: 黑麦花粉，而且我是破壳的哦。
0: 哦，就是啊，这要安怎讲？
1: 破壳。
0: 化学的处理就是靠吸收，那生态啊啦。
1: 对，花粉其实咱看会到问题是，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把内底物件，我要爱迄个物件，迄、那个成分，我用化学的技术改抽出来，改抽出来。所以我这嘛是专利的，而且我这是美国专利的，美国专利的微孔破壁技术，有法度把所有的乌麦啊粉、乌麦啊花粉。
0: 上好的成分拢
1: 提出来，全部拢留落来。啊，而且咧，这已经有报告讲啊，吼，
0: 讲啦，
1: 伊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就哦，就是等于敢那讲，咱咧讲嘛，要讲出个歹听，做恶性的蒸馏啦。
1: 对啦，我直接甲你讲，就是这个物件，我做预防啦。
0: 预防你这裂火线、裂火线恶性的蒸馏啦。
1: 对，哦，啊，当初是我摕到这个成分的专利的时阵，哦，哎，偌济教授咧甲我问，啊，偌济医生咧甲我问讲，哇，汤老师，你那好多摕到，我讲啊，对，这我足济关系去摕到，这足无简单呢，因为啊，因只医生甲教授转去，拢够查迄、那个去查
0: 资料，
1: 哎呦，确实是有这个美国是有这个报告的哦。讲这个专利的乌麦啊花粉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对，就是恶性的肿瘤啦。
1: 这点我跟你讲，迄所有的医生甲教授，迄搞我老电话老到咁要病去，讲帮伊留一个，帮伊留一个。啊，我当然讲，我同阿讲，啊，我当然我若有我都帮你留，我若无嘛我错啊。
0: 对啦，对。哦，
1: 这是黑麦花粉。啊，第三项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茄红素。
0: 哦，茄红素嘿，
1: 茄红，人之前定了讲什么？吃茄红素哈，医生的脸就变绿
0: 了。对对，
1: 技术就是安尼啦、哦啊。番茄的颜色变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有啥啦？
0: 代表医生无生理啊。
1: 对啦，无生理啊啦。因为茄红素公斤呢实在是作战啊，茄红素当然咱想的就是他妈得上济啦。
0: 对对，
1: 就是、茄红素嘛，番茄上济嘛。
0: 对，
1: 伊也是安那消毒咱的自由基。啊，底下会用抗发炎。头头我有讲过吼，咱裂火线会硬化、会纤维化、会肥大，迄个是一个发炎的反应。
0: 对，
1: 发炎的反应，除了头头我讲的乌麦啊花粉，啊个南瓜籽了，你爱个有一个物件来可以抗发炎。
0: 对啦，
1: 而发炎的指数降落来上低，就是透过这个茄红素。茄红素，而且伊嘛会使改善咱裂火线的肥大。
0: 哦，
1: 啊，当然我今麦讲我吃，你莫明仔去菜市啊买一两百斤的。
0: 我还讲，迄两百斤吃完，你茄红素嘛吸收无够啦。
1: 哦，
0: 我来你讲实在啦。
1: 哎，对，真的吼。
0: 啊，过来啊，他妈多你那袂样吃的吼，你也无一定吸收会
1: 到。对啦，真的啦，吼、哦，安尼啊，过来就是这个蔓越莓。啊，当然这蔓越莓足济，咱女孩子吼，咱找
0: 我。对，找人上介
1: 绍。讲啊，我吃蔓越莓会使改成对，我内底嘛有放蔓越莓。啊，而且我蔓越莓嘛是来美国来的，北美遐来的，因为蔓越莓有一项足厉害，有一个叫做 A 型前花青素。
0: 好好好，
1: 花青素足侪蔬菜水果内底有诶。问题 A 型前花青素，歹势啊，但系这个蔓越莓才有。
0: 对， 一般拢比成的啦。
1: 一般拢比成啊，而且嘛无遐足啦，迄个数量嘛无遐足。
0: 对，
1: 这个蔓越莓会使降低改善咱尿道的感染。尿道上容易感染啥？大肠杆菌啊。
0: 对。
1: 而且就是查某人，咱查某朋友吼，一定要注意，因为咱的迄个身体的构造的
0: 问题。哦，讲到这吼、哦，我咧讲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蔓越莓一定爱吃，但是你爱知哦，你注意听好嘿，这吼、哦，我今仔日吼，甲恁讲咧，啊恁注意听下，这个尿道啊，这是对呢，这是蜿蜒吼，蜿蜒。炎溶生衣，炎溶生啦、啊，炎溶炎生啦、啊，蜿蜒蜿蜒变异社区医学部的主任么？伊哩报纸诶出拄到的迄个病例啦吼，就是啊，你的尿道呐反复感染，你爱注意听哦。啊，我应该做那阵，我一个朋友我着顶个麦过过，有无？
2: 对啊，
0: 尿尿啊，
2: 见遐济，
0: 见尿尿哦。
2: 对
0: 啊，尿尿啊，就安啦，尿尿啊，就感染，尿尿啊，感染。你注意听下，伊这个医生拄着嘛，拄着一个，有那尿尿就感染，啊，就感染来就抗生素嘛，啊，食好都免三个月个掉啊，食好免三个月个掉啊。来，你注意听，尿道反复感染对查人的皮肤是做歹，长期皮肤会反打，会反痒。爱注意下，尿道反复感染唔是好现象，小心糖尿病啊！小心糖尿病啊！尿道感染一定爱用啥？一定爱用这个蔓越莓，哦，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会种啥？
1: 对，
0: 来给你预防感染啦。这我来讲，这相信全世界大家拢。营养专家拢会跟你讲，医生也跟你讲，你平常时蔓越莓卡古拉吃嘞。但是我还讲，你买一堆回来啊，食这前花青素，你吸收偌济，对不？一定拢爱靠生物科技救起来啦。
1: 对，因为咱查某人的迄个尿道吼，啊个遐个部位吼，是较弱酸性的。
0: 对，
1: 吼、哦，所以蔓越莓伊本来就是弱酸性的，所以足适合和咱查某朋友来食的。
0: 哎，对。
1: 啊，底下过来，我个甲大家讲，就是就有参这个雄蜂蛹。
0: 哦，胖啊囝啦。
1: 雄蜂蛹，雄蜂蛹，这人正常，咱拢感觉啊，这是不是壮阳的啦？我跟你讲，咱除了卖讲壮阳的啦吼，雄蜂蛹会使予咱这个药剂，药剂咱身躯拢有嘛吼，查甫拢有，会使予咱的这个药剂顾好掉，顾较好，而且也使予咱未老我只紧。
0: 哦，对啦，伊来
1: 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吼、哦，啊个当然来增。强咱的性功能，
0: 对对，
1: 增强咱的性功能，这是雄蜂蛹，因为伊雄蜂蛹有足悬的这个高蛋白，
0: 哦、
1: 就是氨基酸，
0: 氨基酸，
1: 所以你两滴健身的哦，你我靠哪滴健身的，其实雄蜂蛹其实嘛足好的哦。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这个酵母锌甲酵母硒，这东西当然啦，这外靠可能嘛，外靠的商品可能嘛拢会坑啊。问题是吼，我的坑的量较足啦。啊，过来就是啥，荨麻根。
0: 哦，荨麻根
1: 是澳洲甲美国吼，较侪人咧食。荨麻根是咧啥，强化咱的放尿的系统。就是啥，头先我讲的迄个咧，我去新竹讲课，我咧放尿的时候，边有一个教授，伊放袂顺。放袂顺就是安那，伊就是无食这荨麻根。荨麻根啊，食落会乎你安那放尿的大包。
0: 对，
1: 会乎你袂断断续续，
0: 对，
1: 会乎你一解掉个全部乎你排空，全部拢放好出来。
0: 哇！
1: 你讲啊，你坐三分钟、五分钟，就走本数，这个是荨麻根。啊，而且荨麻根伊嘛会使帮助咱的尿酸，袂乎伊肥大。
0: 哦，
1: 安尼。
0: 所以讲啊，咱啊今仔听汤老师甲恁讲，恁啊乌白啊花用破壁技术，哦，这个世界专利的这个水溶性的一个。金南瓜，金瓜就对啦，吼南瓜，后来雄蜂蛹、茄红素、蔓越莓，这是最主要的配方苗，内底还佫十几种哦。这若食会到吼，啥物尿壶线增大啦，查人尿尿、腺尿、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绝对找无你啦，
1: 哦，找无你啦，
0: 来，哦，啊，咱今仔真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即系咱。汤老师甲咱今仔所做的健康常识就做到这，来。

0: 来，这首歌捌听诶无？我捌听诶人应该是足少啦吼、哦。这首尤雅所唱诶《江都情歌》啦，吼、哦，《江都情歌》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来，咱即卖吼。只要产品的广告吼，恁注意听，因为北方摕来这东山的营养回民啦，哦，这种顺的，无甲你套其他的物件，100%，哦，我会当来讲，因为我一年只送一届尔，啊，今年回民比较较少，哦，这同款啦，只要有广告，就是送家我这边这批回来，送家完
1: 成都
0: 好，哦，成都好，啊、哦，来，这个咱来。迄、那个进一个广告哈，咱即个长辈时代吼，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即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放尿的问题啦。哦、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汤老师与咱带来就是即个啥呢？正豪放，
2: 真好棒，真好
0: 棒，乌面啊，南瓜子，拍定呀，拍定来。要讲这个时阵，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好个，互恁注意听。这粒当个囡仔，伊几粒个嘛吼？来，囡仔只要读国小个甲国中这旁，你会使八半粒好食。是安那？我会甲你讲这呢。这台中啊，台中个报道，吼、哦，台中个报道啊，这新闻报纸会刊出来吼、哦。这个查囡仔吼，放尿会发烧，囡仔会发烧，啊会畏寒。啊，放尿会痛，去病院看诊啊，去给医生看，医生断层扫描甲扫咧，尿道感染，哦，尿道感染，赶紧啦，开，这是对呢，中安病院小儿科的医生韩淑平，伊伫报纸，咱的自由时报，我看到，我甲恁分享一个，结果啊，伊讲啊，好加再进去呢，无这是作危险呢。已经抗生素连续住一礼拜，我跟你讲哦，无细菌的规身躯哦，会走去到脑部，伊这报纸刊就讲，这个尿道感染啊，那去影响到，迄细菌会走规身躯哦，安尼知哦，来，所以咱今仔咱这组汤老师，伊咧讲这组物件，点解咱来推出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买无到的足济人。唔知哪个只啊，做巴生啦，即只着十个，十个就对啦。我都讲过啊，十个买吼有十个咧，等下买，为人讲啊，只啊加一个，因为人食好，报恩出，报恩好朋友来买，有够济济。我甲你讲，我甲只爸母啊讲啦吼，全国只要卖这个产品的，啥物人有男济，乌梅啊花、塔玛多，甲这个新麦讲啦。专利的南瓜子、亚麻籽，啊，这俩做啥？荨麻根、管花肉苁蓉、蔓越莓、韭菜籽、雄风蓉，啥物人有南瓜吃好的？
2: 哎、欸，这拢我心
0: 这心妥，
2: 这拢我心好的呢。
0: 这我来讲，这专门拢咧对啥？拢膀胱尿道的问题。
2: 对，而且，咱查甫人的身躯，佫是有一个器官叫做尿壶腺。
0: 对，
2: 你若尿壶腺，即摆若无爱顾，我跟你讲，我不管你即摆几岁，
0: 以后你啊，开刀你就知艰苦啦。
2: 五十岁以上，你若无爱顾，你做你去开刀无要紧，做你去食抗。

0: 吃的毛病，我跟你说你一定要保养，不是只要控制你的糖分，不是要控制你的油而已，你要控制你什么，你这放尿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哦、来咱汤老师啊，来咱今仔日哦，我这本来汤老师要起价，我都还没工作久的、
0: 哦，
1: 因为人因党因花完党党有交代啦，伊未使定啦，才优惠。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咱坐只手面摊只，咱只爸母啊身体爱顾啦，哦，啊一个月领一个老人年金老人嘛，只领一个七八千个啊，对不？太有法度，所以这边冻涨啊，
0: 冻涨哦，
1: 来
0: 冻涨哦，
1: 来，
0: 其实我起价。一罐四千五的啦，
1: 对啦，我知啦，我知啦。
0: 啊，我嘛是照正常介绍三千八啦，
1: 好来
0: 三千八。啊，我，
1: 我知，
0: 大家一定要优惠。
1: 咱拢家己主动啦，
0: 唔
1: 免讲安尼，大家出价出价量价，
0: 对啦，
1: 大家你管的啦。
0: 对啦，我一罐优惠你2600块。
1: 好来，两千六啦吼，即个把握啊，大家拢知。两千六两罐爱五千二呢，这落地下有够深呢，无真正无造假呢，保养未起呢，来。汤老师啊，咱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免大家讲个大家咧超介绍，
0: 我搁第二家优惠啦，
1: 来，咱搁加优惠一个，
0: 两罐3500块，
1: 两罐60粒装的哦，嘿，拍一片一片，内底一粒嘛，60粒装的，咱汤老师一罐罐本人是爱这边要起价一罐4500，好、哦、来，阿姨甲咱优惠一罐2600，两罐爱5000二，咱优惠你话这3500块啊，哦，3500块，但是你还知哦，你要知道我无咧送东鼎，无咧送鞋啊，
0: 我知啦，
1: 对不？
0: 大家听好哦，
1: 好来，
0: 大家听好哦，今啊，我跟你讲啦，我靠底下搁提一罐出来啦，
1: 好啦，
0: 我搁送一罐啊，
1: 来，我先跟你讲的哦，未使30粒的哦。哦，你未使搞退出来，到时来30粒的，啊，我甲夹起，我叫没了没事啊。
0: 无啦，既然你个已经讲冻着啦，我未提30粒的出来。
1: 哦、好，
0: 同款原包装送一罐。
1: 哦，原包装啊，就是60粒。汤老师送一罐啊，你注意听嘿，这真正查甫查某含囡仔都拢总会拄着问题，尤其是妈妈，即个妈妈经年期过了，足够感染的。过来会老尿、会闪尿啦、肝胆啦、大招啦、目睭冷就会闪尿。我跟你讲，透早2粒，暗时2粒嘛。来，你注意听，今仔日阮头家特别交代，因为这几乎啊全面性的，大家拢会年会侪拢会拄到的问题。所以啊，你汤老师送一罐，阮公司有哪送一罐啊，安尼多买2罐，送2罐，收到4罐的真好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电话办车卡啊，啊，你若买大租的，你注意听，因为我来讲，即摆入来拢只有拢大租的，买大租的4盒3500，8盒7500嘿，8盒7000的，阮公司哦，阮党的特别交代啊，真正这大细汉囡啊，包括着啥，即老的只有大概40-50岁以上，保养的有开多过。已经药啊食咖呢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的遮，我跟你讲哦，你若买大组的，你注意听，阮党的真正甲恁想甲足周至的啦。过来，我要照顾这手面摊遮，阮介绍拢甲恁啊，甲有够加加，你问汤老师就知，这外口你无当买安尼来，大组的8罐7000的，搁加送2罐给你啊，拢总拄啊好10罐哦，嘿，10罐的真好办。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这当你若买无到，歹势啊！这汤老师后边来，伊就甲伊讲，讲因党诶，就出门就特别交代，无论安怎，一定爱起价。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啊那大陆厦门沿海。哦，你拢找啥？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伊的电话是0592-899-6877，0592-899-6877。电话记下卡啊！啊，那保养的，我跟你讲，这组你那吃会到啦。汤老师拄啊在你讲的，你那吃会到啦。我跟你讲，你着保养的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咱啊40岁以上的人，只要都爱保养啊，
0: 一定爱保养。
1: 我不骗你。
0: 啊，搁有我甲迄个手机边仔的妈妈讲哦，恁翁一定歹势敲电话入来， 拜托你一定要卡，你若发现到。

0: 暗时起来一届、两届、三届，我跟你讲啊，超过两届就无正常啊，
1: 都无正常啊，
0: 超过两届就无正常，影响到恁翁的作息，你伊可能日时爱作息，啊，佮影响你暗时的困眠，伊歹势敲电话拜托诶，你今日一定要敲电话入来，敲电话另外另外啥，你
1: 袂去做，这边啊提无到歹势啊。这是要等真久啊！啊，我会当个哇，甲即马拢电话拢满线，我来讲一定无够。汤老师，你是做要事故答辩来，拢炸这一出来来。
0: 你敢知啊？我内底身份囥啊，遮少，外口的医生甲外口的教授已经先甲我定，唔知几要去啊！我甲你讲，阿爸阿母啊，你电话今
1: 年卡，
0: 我无法度，我无法度留住宿。
1: 喂，王阿辉 ，Hello， 有听系无？有听的无？来，你要大做小做？大做的啦吼，安尼拜你哦，你死我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一以上广告哈，来。咱这准备时段买爱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阮这支产品真正好用啦。哦，我跟你讲，这个我咧定咧讲，我无妨一个。咱一个人客啊，暗时起来爬蛇至高蛇，
2: 啊，拢唔免困啊。
1: 我甲问讲啊，你安尼都免困啊？伊讲嘿啊，啊我那爱只讲因要靠困，我西药就甲食落，你听无？啊，你西药食落啊？我
2: 甲
1: 问啦，我问讲你食几年？伊讲啊，吃超二十多年啊。我你带遐久啊？伊讲嘿啊，啊中药嘛吃足济啊。啊无，即卖啦无多就西药扛咧啊，去用看一遍，啊就扛咧。啊，因若想要好困，就甲食，啊哪食哪重，哪食哪重。从啊开始食一组，见面食一组，大组的时候，那甲我讲安怎呢？啊，连点啊感觉嘛无，我甲讲你要有耐心，你甲算看你西药食几年啊？我你西药食几年啊？来，往迄个水晶呀，水晶麦呀。
3: 有。
1: 来，你要大组细组？
3: 我细组的毕竟。
1: 好来，你等下哦嘿，来你甲接一个，来，好、哦、啊，我跟你讲吼，恁拢注意听啊，恁拢注意听，我这啊，甲讲我讲你搁食，因为我是安那要搁叫食食呢，我甲讲恁若食无效，食去甲食两大撮啦，拢无效就对啦，啊，你食我的方法你食，吼、哦，第二组我卖甲你提钱。伊讲感情了，我已经食一大撮，你照我方法来食，我买啊，甲讲你这食严重啊，你照三顿饭后来食，你要希望你身体健康，还是安那？你爱知哦嘿，尿壶酸的问题是足严重的。你唔能够啊，无要紧啊，起来放一门边啊，你加放迄一两边，有当时引起着尿壶酸癌嘛，啊你知无？来。等于人伊怎叫我话来听，迄个
2: 两
1: 叫三顿，饭后拢两粒两粒两粒，一工食六粒，食即尾啊即大组啊，食只要四粒了后搞讲了呢，本来七八遍对无，即卖剩只五遍六遍啦，咱讲实在啦，好来，所以啊，咱即个准备时段，来，你若买电话爱加个，更加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尤其是咱这的妈妈阿红跟你讲，真正是要帮助你的。哦，来你注意听，你有当时啊放尿啊，啊未人啊未放未清气的，哦放尿像咱台北一个迄啥，我还记得唔知啥名未记咧，伊啊放尿嘞，一时啊穿好啊裤穿起来佫滴落啊，哦这叫做漏尿。啊，买单叫做遗尿啦，哦，买单叫做遗尿，哦，老尿，啊，过来就是寒冬的闪尿，摸到冷水的闪尿，含人你开讲大声，你嘛闪尿，去运动较激烈的，你嘛闪尿，你爱赶紧吃，
2: 爱赶紧吃，
1: 来，尤其是生产过后的十个九个的安尼啊，十个九个安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那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家食这个胖啊囝，这个你就过大啦啦，我无骗你的啦。来，这个来，那个送药这，
3: 对，
1: 你要
3: 四组，
1: 四组的啦哈，半夜的啦哈，
3: 对，
1: 哦来，哎，我那边，哎呀，我那边蒙起的啦哈， 买门市的啦，
3: 哎、欸、对对，
1: 哦买西门的啦哈，
3: 西门的嘿，
1: 哎、欸、好，安尼，后日落你收下啊，
3: 好，哎我坐，
1: 安尼三千五啊，
3: 三千五，
1: 好好好，阿三你一罐蜜哈，
3: 好，
1: 拜拜拜拜，来买电话更加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说齁，
2: 第一期
1: 咱妈妈不是只有闪叫老叫问题喔，我们一个一个阿姐姐喔住台北的吼，他就是这样，
2: 他
1: 就是咱早人来更年期了没来你洗啊，做好做好做好感觉，他说他只有当年的啦，只有当年的啦，老但是啊人一开始吃，他说买了吃吃的吼，到现在他不要过去到病院搬出来，但是他不敢停啦，哦，他不敢停，这支产品是要来吃好用，因为咱杂人啊，这个塔马多慢的梅绝对要吃，塔马多内底番茄红丝，慢的梅内底一定要吃啥，吃迄高单位的 A 型前花金丝，一定要吃，哦，这是咱内底特殊的成分里个内底来，啊，咱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哦，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
2: 好啊，好啊，好，谢谢。
1: 来，何王兄，
4: 对，
1: 你要多多说多，
4: 说多。
1: 好，好，好，就让你收我嘿。
2: 新朋友。
1: 好，好，好，阿三，一罐旁边来。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紧个卡哈，来。这个姓宋啊，嘿啊。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甲邓永嘉所唱的《鸳鸯一缕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翁甲你讲吼，其实啦，这个咱讲放药啊，影响几项，你敢知啊？含你的腰子，慢性的腰子病人来吃嘛，足好个啦。吼、哦，慢性腰子病人你吃足好个，因为伊内底啊，除了乌麦啊花，甲这个南瓜子以外，伊这个南瓜子啊，我爱讲阮这项南瓜子，伊这是澳大利亚作出名，世界作出名，叫做药用的南瓜子。哦，唔是一般的南瓜子啊。好、哦，阿、啊、你等伊来。你若讲啊，你放尿会白尿啊，放尿会起泡啊，这个也个你都爱照三顿饭后来吃，但是你会记哩吼，足侪人弄一个现象，尿会侪啊，尿会侪啊，放尿啊，胃拢起吼，
1: 嗯，
0: 放的滴滴答答，
1: 滴
0: 嘞滴嘞，放未放未侪，
1: 口腔起来个滴答嘞，
0: 尤其是迄个口足侪啊。不管男女弄这个问题，考低起来，考放好后，即卖考升起来，低位啊。
1: 个低单面，低位啊。
0: 好来，
1: 放未清气，
0: 你要放未清气啊？哎、啊欸，这叫做遗尿啦。
1: 遗尿，
0: 这不是渗漏尿哦。
1: 渗出，哎，出尿。
0: 不，这是遗尿，就是放无清气的，就是你管的。
1: 好来，还个叫放无清气的。
0: 阿峰，不是你，咱讲实在啦，这咱人吼、哦，那个。真正爱保养啦，我处理吼，我咧放尿吼，我未讲安尼放迄一束啦，我未放迄一束，人看你几岁啊？我明年嘛要领老人年纪嘛呢？
1: 两万万步，较早两万步，
0: 因为我来讲，阮较早，
1: 安尼两个仔你足老
0: 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较早那善良人吼，囡仔那生出来有啊，
1: 嗯，
0: 吼，人诶。
1: 较睁开，较睁
0: 开。你像阮睁开，阮这拢办报户口啦。因为字诶，我未我一个问题咧啊。我相信我咧讲这个，讲这个作者咱这爸母啊吼，有影啦。你心内一定足感慨，因为阿讲，叫我所在啦，我所在，阮枕头就真济啊啦。含阮枕头作者迄落，饲了正年啦，几个月啊，阿囡仔都未啊。因为较早阮遐无。无医生啊，啊，即卖啊，佫无路灯啊，
1: 无路灯。冇、
0: 哦，你过去啊时阵要路灯，有路灯啊吼。
1: 有啊，
0: 迄阵有路灯啊。
1: 嗯，
0: 阮囡仔时阵是足可怜，无路灯啦。啊，每一户拢点啥？点一排迄、那个
1: 五节
0: 诶。灯啊
1: 会，
0: 灯啊会。
1: 看路安尼，有看内面底有，内、哦、面底有看路。
0: 啊，较早要过阮遐是一条吊桥。
1: 恐怖。
0: 吼、哦，啊，一条吊桥啊，江边佫拢。
1: 跌啊！
0: 起跌啊！嘿，那无胆的人哦，去改用白，我无骗你。
1: 哦，这把
0: 这种白事大大拢知。嘿，暗时无电火，啊，佮那风流啊头啊嗲，啊，那乖，新新酸酸，佮惊你个脚手啊皮皮抓。过来，我讲互你听。
1: 嗯。
0: 当时阮了一个算，伊讲，咱现在神，我神经较无正常的吼，啊，他们三下呀。
1: 嗯。
0: 伊会去坐大桥头桥尾啊！
1: 怀念每一阵啊，坐咧迄落迄落，我遐较早做，我遐嘛有
0: 呢。伊有当时也去坐大桥头遐
1: 哩听。
0: 啊，你啊，为那半暝啊，你拄啊撞起家遐桥，伊撞啊，
1: 惊
0: 你
1: 遐，
0: 你撞个惊到死啊！
1: 我无骗你。
0: 阿哥，我来讲你桥头前，佫一个较早都足侪电影的传说啦吼。
1: 嗯。
0: 较早佫一个王阿婆，对不吼？大家惊到惊死啊！啊，较早无路灯啊！我听阮咧唔嘛咧，较长辈咧讲啊，伊讲饲恁遮个囡仔是足无简单啦、啊。吼、哦，人嘛特别饲遮，较早阮咧饲囝是足无简单，半暝啊发烧啊，囡仔哀咧哦。
1: 迄阵啊，
0: 迄阵啊无手电啊哦，恁知啥物叫做电陀位无？捌听下无？
1: 唔知。
0: 应该是较真正人知电陀位。
1: 我就是去买人，我都唔知。
0: 人去买啊，做啥？去五金行哦，买咱真少啦，山呀啦，
1: 哦
0: 啊，转来啊袂唔对啵，啊是唔是爱用电陀报纸甲包咧，用水哦淡淡，伊有一个气起来会烧，迄个物件较紧烧，温落烧啦，没有温落烧，
1: 温物件。
0: 啊，较早阮我知电陀火吼，足侪人咧压， 即马电头甲放下底层，顶头放敢若放水的款，爱滴咧滴咧，啊伊个氮嘛，啊氮会产生一个气体，用迄个点咧哦，点无倒架咧，囡仔爱咧哦。我甲你讲，迄有当时啊吼，安尼一来撞撞，啊佫石头啊路，迄阵是拢石头啊路，迄看较早人看偌艰苦，啊去啊，较早人是好加再算安怎，砖卡人遮个。哎呀，就是较早拢石油板，
1: 石油板，石油板，
0: 好阿奇，较早人靠人情未去，今日伊来甲弄门甲叫起来，啊拜托个啦，今日起来看啊，较早我来讲，陶医生，石油板较尾啊就是尾啊讲做秘医嘛，较尾啊讲做秘医嘛，哎呀呐，啊尾啊讲秘医嘛，你石油板敢会上提药啊，未使注射嘛，紧甲叫起来，啊你就知，山大义到底石油板。提起来是那药啊，拢是膨胀、巴胀、漏塞、发烧、拍甲像你用的呀，剩的药。
1: 发烧有啊，发烧给你做。
0: 啊，就紧甲你，紧甲你用控制发烧呀。
1: 嗯。
0: 你听无？我即卖退烧回来嘛，唔知啥毛病，囡仔甲藏咧，药啊好吃，我无几工再见你啊。哦，我枕头就足济安尼啊，哦足济安尼。所以阮较早阮囡仔时阵的户口拢，阮即卖身份证的迄个日子啊。其实卖讲话啦，我相信作者这爸母啊吼，
1: 较早老伙仔人嘛，
0: 拢拢会拢知啦。
1: 你看你的四周，你的朋友一个讲蛮报五年，
0: 哎，蛮报五年，哦，对对，多少结婚，
1: 啊，无啦，
0: 好一个朋友啦，嘿，哦，所以我咧讲吼，较早人是足艰苦啦，所以咱即卖就先就讲，较早的人吼，即卖囡仔出来，有当时啊，四大人转去吼。你像较早咱遐砖头遐真济人的时阵啊，会拢啊，若去拄着囡仔较不好，等拢会刀甲目屎流目屎滴，啊无法度啊，你拄着你嘛无法度呢，你饲着啊你嘛无法度呢，你敢会知影讲一段呢变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对不？
1: 对啊。
0: 哦，所以较早人讲生会过手，烧酒芳啦，
1: 嗯，
0: 啊那生未过手是死地芳啦。哦，较早的老伙也是足艰苦的啦。
1: 啊，较早科技以后，各行拢无法进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
1: 生活拢较无法进步啊。
0: 阿峰嘛，跟你讲一句足实在，较早妈妈真济拢有老尿的问题啦，啊，拢唔敢讲啦。
1: 对啊。
0: 阿妈唔敢乌白食药啊啦，阿妈唔敢乌白买啦，啊，就先甲老来。你注意看，我跟你讲一个现象足严重，孙啊唔我阿妈。
1: 嗯，
0: 蛮我阿公，是啊，因为身躯一个臭油烟味。
1: 对。
0: 哦，我无病，我顶天我去五车啊，送回来哇吼。
1: 哎。
0: 伊要安那讲，伊嘛带来吼、
1: 嗯。
0: 啊，身躯伊要领钱，你知无？啊，身躯一个臭油烟味又够重，含咱伫边啊的边了掉。我讲你拢无咧保养呢呐，伊讲无啦，就拢干一日食西药，一日食西药样，你听无？啊都。都那会安尼，啊！都了医生看，啊药啊罔食，我食到即卖呢，嘛是慢赔啊，无效啊！啊即卖啊买啊，我讲啊你买啊那治疗，伊讲买啊拢去大金病院哇吼，去大金病院，啊未手术治啦，啊未迄款嘞，啊未安怎？
1: 啊医生为了叫你食药啊，食药啊，
0: 食药啊。到尾啊，我讲吼，
1: 你若无找别第二项来保养，会变讲你食西药食亏死。
0: 我咧讲吼，咱五车这个阿姐啊，
1: 嗯，
0: 尾啊，迄阵啊拢我甲送咧，好甲送咧。啊，尾啊，我讲你既然甲有买啊，吼啊，你这正严重啊，你嘛八九十岁啊，吼我咧讲你卖两粒安尼食，伊讲阿红你甲我讲，我安怎食？真正较有感觉，我甲讲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这毕竟我这唔是药啊，你听
1: 有
0: 有。
1: 对啊。
0: 吼、哦、啊，我唔捌拄过遮严重诶，因为你，那我买啊，伊你讲，伊嘛坦白讲，伊家己知伊身躯有味啦，啊无法度啊，都惊咯，买地你听无？
1: 哦，
0: 都
1: 算遮严重。
0: 足严重咯，都伊讲真正无法度啊啦，我、哦、医生嘛讲，食药啊控制，食药啊控制，我讲你对吼，你会记哩。你照三顿饭后拢两粒安尼食，你一天食六粒。本来买一个小组样，伊买讲阿红的，你加早拢有啊。伊讲你给我一大大组，我食看卖啊咧。无要紧，吼伊讲蛮啊，较早做甲要死，又欠一撮仔钱。吼啊，即卖身体无顾袂使，伊讲因的孙啊，伊家己住一间透天厝哦。我讲你太家己住，伊讲无人要等下只住。啊，我有影家己内底吼， 伊讲啊无法度啦，我身体都安尼，开始食，食两个大组的哦，食两个大组的哦，迄、那个味怎啊，家己伊家己知啊，袂滴啊，袂安尼啊，吼、哦，久久啊会啦，但是也无解，也无解好讲，我讲你西药袂使断哦，你西药哪只？
1: 啊，这
0: 保养品对啊，咱一点前后才食这，
1: 啊，
0: 咸加拢好啊，你家己感觉好啊，你西药才通念掉，你听无？
1: 啊，叫
0: 一下
1: 这个，
0: 一个一个个啊！咱讲在伊做有钱的啦，后伊较早拼到要死啊！我每下只咧讲伊出，看迄个五车啊吼，只要正十间厝咧找人啦，受厝租咧过日啦。我讲吼，啊，咱嘛歹势甲问遐济啦。啊，伊最主要就讲，因的孙啊拢无爱回来啦，吼、哦，拢唔爱回来，伊感觉正野歹啦。啊，因的囝回来，查囝回来嘛坐袂掉啦，因为规间都拢迄个味。啊，为着安尼，伊开始食了，袂安尼啊，规间请人来拼，
1: 哦，
0: 经理哦，规栋拢丁经理啦，甲我讲开车要200啦，入去了，我买啊，搁甲送去了，迄、那个内底真正拢无味，厝真正加作更新，啊，伊大个厝搁大间哦，我甲讲，啊，你今麦安尼感觉安怎？伊讲，我阿你讲，开偌济钱不管，至少。我的孙逐礼拜回来，因为伊坦白讲，因为后壁吼，伊厝头前路啊嘛，后壁空地啊足宽。
1: 嗯。
0: 哦，因你个孙回来，怎啊拢去空地啊、骨头啦、
1: 多啊
0: 崩生土啦，哦，生高欢喜个，伊讲安尼吼，
1: 伊心情我好咧。伊
0: 食到这个年岁啊，心安尼，伊感觉就足有价值个啦。然后拄啊嘛，佫敲电话买两个大组个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你会记哩吼、哦？咱这组产品内底所藏的乌梅啊，是这个叫做微孔技术，吼、哦，以这个乌梅啊是这个叫做进口的，世界专利的药用的蓝桂枝，吼、哦，蓝桂枝这拢专利的。过来，上界重要内底有藏啥？真正赞的啦，螃蟹。
1: 恁会蜂蛹，
0: 蜂蛹，雄蜂蛹，恁会使去问看，这起码一公斤价值偌济？后来唔是干那济哦，内底佫有咱查人上界惊呐，
1: 感染吗？感染就麻烦嘞。
0: 后内底番茄红素、茄红素拢总藏伫内底。过来查某人，你讲佮食茄红素敢有效？讲法个名呢？啥物上好？你拢讲花青素，花青素，啊！你讲食花青素，你用啉的啦，用倒的，你甲啉看好无？绝对无效。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高单位的 A 型的前花青素 ，A 型的前花青素，才是真正咱要爱，叫做 PCAS 啦，吼！来，哦，所以这一定爱食的物件。过来吼，我来讲，唔是讲藏这个啊，内底佫藏啥？藏这个。起阳子，呀，了咱的韭菜籽，佮兼这个肉苁蓉，拢放伫这罐内底。你要食，唔多爱食这个全方位的，对不对？啊，等于结果咧，查甫、查某拢总会使食，吼、哦，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我跟你讲吼、哦，咱台湾呐、啊，咱这大哥，哦，恁注意听，咱台湾尿壶线癌嘛是足严重的。啊，咱我甲你讲吼，我作者，我若含朋友做伙，我若看你伊啊，你食饭啊，一时要走便所，一时要走便所，我知伊去放尿放袂清气。吼、哦，我就敢甲保证伊放尿放袂清气。我甲讲你是毋是？吼、哦，大家查甫人，你做伙我咧食饭，我拢会讲，拢会开玩笑讲，我讲你放尿放袂清气，讲你来知。我讲你甲看你惊来惊去，我嘛知来。我教你食啥？啊，我来讲，阿峰有一个习惯性，我的朋友，那朋友做伙食饭，我绝对袂卖伊物件，哦，袂卖伊物件。伊娘讲，我无阿互人这个印象，敢那讲，啊，恁大家做伙，你就讲啊，你就要贪我的钱啊，怎啊？我无爱安尼啦，我无爱安尼，所以我拢甲讲，你食啥，你去对对。好、哦，因为我这药房内底嘛有一罐，结果去买搞安那讲了，阿娘，我唔知遐贵。伊讲伊唔知遐贵啊，一罐买三千块啦。 哦，阿姐有感觉无？伊讲好作伤呢，有感觉是有感觉作伤呢。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咱那有放药、老药、尿壶线、肥大，咱这妈妈早人做到感染的，哦，感染到感染你拢知啦吼。爱食、哦、你啦，只要感染，医生绝对用抗生素你吃，会好不？绝对袂好。你今年会掉，明年赶快去继续掉。哦，同款继续钓，我无骗你，逐年你都会钓，你一定爱食啊，绝对爱食。这支产品是即卖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我等下再一样先分两，无恁听下。来，买电话卡个，今个卡，0800-318-09，0800-318-09。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嘿，电话警察卡，因其我咧讲啦，辛苦啦，咱讲一句话歹听，辛苦啦，吼，卖有遐有诶无诶味啊，也佫较重要啦，啊，佫较重要，来，咱来欣赏一首歌，陈雷早期所唱诶歌吼，叫做《心爱麦考》，来。

0: 来，单位所唱的心爱麦卡，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这不是招人的啦。
1: 哦，这不是啊，这
0: 三一八空空九，这是拍定的啦。
1: 你也当好找啦，
0: 哈、哦。拍定啊！来，我咧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产品好哩，对，来，乌梅啊花嘛，乌梅啊花，他妈多最初的茄红素、甘氨酸锌、专利的南瓜子、亚麻籽，哦，亚麻籽的萃取物，
1: 西，
0: 迄个西酵母、荨麻菌、放药尾、大白尾的笋，荨麻菌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过来，专利的哦，诶，肉管花肉苁蓉，我来讲哦，即卖你食肉苁蓉，你也会使淋，有安有你淋，你啊，你只你就知，好，你就你，我来讲哦，骨免偌久啊，骨免我来讲免过几个月，这肉苁蓉的贵价，互阮未忘记啦，生物科技大家都在烦恼啦，哦，即卖管花肉苁蓉啊。佫抽一遍用二氧化碳超临界，佫抽一遍出来，迄、那个物件对着视力症是90%以上的有下个迄款诶啥，迄个使用率足悬的悬啦。后来，好，咱内底佫管花肉苁蓉，佫来就是蔓越莓、韭菜籽、熊风蓉。好，有人讲阿红啊，那么你卖乌梅啊呢？我讲你会当佮看伊的配方啊。你会当甲看伊个配音，这唔是干那讲藏高行就好啦，人讲单方不成药啦吼、哦。来，这退顿甲食啥？我甲你讲，管花肉苁蓉、韭菜籽，佮这个啥熊风蓉，你就记得啦啦。迄芳啊，囝是偌贵，你敢知影？佮来，管花肉苁蓉，佮一阵啊贵，会起大价。哦，即卖大家话要烦恼是，以后要起到啥物程度，无人知，因为即卖大油厂啊，拢咧收购。这项物件，哦，大油厂，
1: 拢是实践物件，哈，
0: 对。
1: 哎，这项物件真好啊！
0: 做好啊，管花都通了。即摆已经有一间世界有名油厂已经抽出来，啊，我嘛拢有啊，因为伊经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迄个机啊，有无？
1: 嗯。
0: 来抽出来，内底摕只都 P3SG 啊，要食迄个啥？食咱的脑部内底清除迄个叫啥？
1: 内电板，内电板，
0: 内电轮啊！
1: 哦，
0: 你家遐物件用掉的，所以今仔日你食的到这真正是你好气啦！哦，阿王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我嘛唔惊恁知，外口这类物件有够济，规矩你才有感觉啦！哦，啊咱你像拄啊一阿姐啦，打电话来讲阿王啊，我。这家已经吃两组啊啦，吼、哦！啊，我过去啊，我唔捌去电台买物件，我若买，我拢去药房买。啊，药房药剂师拢介绍，较早阿未食这些，拢介绍食啥？食南瓜子，好、哦，讲叫食南瓜子油，拢德国的，偌贵都偌贵。我阿你食了感觉呐，连感觉嘛无感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这是讲我会甲你讲这样啦，别人不会甲你讲，大家嘛配甲讲这样。其实你去问医生，南瓜子对尿泊栓有效无？真正有效，百病有效。但是什么时阵吃？你敢知啊？我跟你讲，你只要查甫人啊，只要尿泊栓你增大，你像哎，你社会性你肿大哦，你尿泊栓你肥哦，歹势，你南瓜籽油啊，拄阿姐我嘛甲讲，我讲安尼看影无影？你南瓜籽油怎啊倒咧嘴一罐哦，做一嘴甲摘落啊？迄、那个增大同款继续你来啊！迄、那个增大同款继续你来，迄无法度啊啦！只要社会性肿大，你南瓜籽油不管你抽甲外油，绝对拢做无帮助。南瓜籽油爱创啥？来，拄啊，咱这个啊，做台北林大哥啊，哦，我咧甲讲，我电话是毋甲你讲过，你开刀了，紧接伊讲对。你阿公我，伊阿公我足感谢你。你阿公开刀了爱紧食，伊就是社会性肿大去开刀。我讲你开刀煞，伊讲嘿，我讲你开刀煞，正开始食南瓜籽，唔免一定爱食我的。你去药房买南瓜籽油啦，纯的南瓜籽油嘛无要紧，你爱赶紧食。我甲解释好听， 你即摆挂掉了，等于你已经没有射护线的问题啊。你即摆接落，伊甲你补好掉咧，
1: 较
0: 袂过复活，啊，整袂起来。安尼你听无？南瓜籽油足大的补，就是叫做保护作用。在咱人，所以作者医生啊，中医师包括营养专家，拢甲你讲，十波人四十五岁以上，你都要开始食南瓜籽啊。
1: 啊！但是你一旦啊放
0: 着
1: 禁
0: 未了，
1: 膀胱
0: 无力。那不是含膀胱无，那个放
1: 未
0: 大包
1: 啦。要放
0: 真紧啊！要放放无，因为讲你已经受尽重大肥个
1: 啊。
0: 对啊。掉了。我跟你讲哦。
1: 你食两个字个，无什么好
0: 话。我跟你讲，阿峰无你操蛋，你问阿华，我这年会济啊，我拢未，我朋友做，我拢未，拢会去讲这個。哦，你像咱咧讲，咱咧你未咧啦。一个刀求子的包括讲我一挂朋友啊，我甲听听的啦，真正查甫人啊，拢
1: 去挂，
0: 大家拢去挂，
1: 拢去挂，真正啦，
0: 拢是大家啦，社会性重大，
1: 咱边啊，咱
0: 知，拢去挂，大家拢咧问讲阿红，你去挂几遍啊？我甲讲，
1: 拢垃圾，
0: 我甲讲吼，
1: 无遐垃圾，
0: 我甲讲吼，我无遐垃圾啦，哦，我因为咱家己知嘛，
1: 咱家己独立过啊，
0: 我伊大家唔相信讲我六十，因为那明年要领六六年金嘛，无人相信讲我唔捌去甲白看过社会性的问题啦，因为我知爱保养，哦爱知爱保养，
1: 是保养啥？保养就是爱提早保养，
0: 爱拢爱提早保养，
1: 未增加讲啊，你人已经有毛病去啊。到尾来搞，
0: 迄拢
1: 有
0: 较慢啊！你像阿华一阵朋友，拢拢下面超少年岁啊，大家拢讲，嘿，啊拢叫阿姐，姐啊姐啊，你唔捌咧感染，伊讲我唔捌咧，因为我系讲一
1: 般较早
0: 拢有食，
1: 即
0: 嘛拢有你这款的，这款的我拢对条条啦。啊，话人拢问讲，啊恁安怎食？来，我来讲，我即卖咧食，因为食物件是个人的习惯，因为咱食较尾啊来，你爱知影嘛。你爱知影要安怎吃才有效嘛？我拢一天三粒，照三顿吃嘛无啦。我拢下早时一边就吃三粒啦。
1: 啊，个免个吃。
0: 我就规天就无个吃。
1: 像拄啊坐车讲，啊一过啊吃两粒就好会使，讲哎呀那袂使。
0: 我
1: 哎呀，伊讲看安尼看免得我讲安尼嘛食晒啊。
0: 我是固定透早爬个，我就是一天吃三粒面啦。我较早是照早暗吃，因为我。目者知影，我知影讲这款就要怎食，要怎管，你听无？过好食了，你就是一天三粒固定个食，安尼就好啊。我唔捌咧想讲，你看我恁听到所有的保养品，我逐项都食呢。我唔像恁讲，那落你啊，经你食，你我就敢甲你讲吼，我敢惊老人痴呆吼，三酸甘油脂肪啦，惊这个。肝包油啦，胆固醇高啦，我讲下早时啊，你看我念无恁听，你看我食有济无啦？讲下早时哦，透早爬个最少我袂食物件，我讲蛋黄油啦，乌精草油啦，印加果油啦，啊个我家己即卖已经讲好要我卖啊，鱼油啦，纯的100%鱼油哦，后来啊个磷虾油啦。啊，个咱的金苹果，迄粒足俗的，九十粒迄罐黑啊，够黑啦。一边拢一行拢三粒，你看我敢油了吞几粒啊？
1: 人一点讲好。
0: 敢那油了吞几粒啊？你敢想我？但是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有保养够差啦。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照我即卖你食这个油，你甲炒起來，你有那照我那个吃？你放油来起泡会白了，会感觉臭油烟味足重的，还是臭油烟味还好啦吼，都会感觉你放油安尼。
1: 你放
0: 油
1: 加姜了臭油香，只不过是讲为人足重的安尼。
0: 会起泡啊，你这个吃看卖啊，吃了之后一点钟你甲放油放个清，含泡都起袂起来。啊，我咧去问，我问阮的专家，伊讲。因为油啊，你食这都是你家己通啥通你的血路、微血管，哦，你过你的血路，你食落了，伊起家你的咱的 油脂内底，顺丝球过滤的全部拢是微血管嘛。
1: 哎呀、啊，
0: 你这里够甲你过滤，你听无？啊，你若放尿未大白，我跟你讲吼，我咧放尿足大白的，而且我咧放足清气。咱这俩做台北是啊，咱这俩做啥？信众呀，伊和我同款。一天吃两种而已，我也都吃两种，专顺利加这早上吃专顺利，晚上吃真好饭，这样下去吃都三个三个吃。我跟你说，有人时你想要想说放油啊，要滴看看他就不滴啦，这样有好用吗？来，所以我们这些中辈时代，我们这些爸母不要紧那些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你若未晓买，真正无大啊！这电话还佫未晓买卡，你外口你有当接到较好的配音吗？
1: 其实啊，够用吼，你暗时啊，敢若加困一下。你看咱像咱啊，节目做煞，咱啊，
0: 对啦，
1: 你
0: 啊话，
1: 卖工做节目，你啊讲咱平常时啊，暗时啊。
0: 我这个
1: 困进前走，变困进前走一改变数。
0: 我这节目做煞。我这节目做刷一杯500cc 的茶有哪呢？这敢500的吼？
1: 嗯，
0: 500的吼。
1: 系啊，
0: 有哪啉了了呢？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老歌行尊曲。

0: 来，这首是 AI 零所唱的，叫做《行船客》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乌梅啊，正豪放来啊！我拄好甲恁讲身份贵啊吼，恁啊恁等你会使甲看，是不是真正内底是坑安尼？啊，这拍定吼，拍一粒一粒，吼拍一粒一粒。吼、哦、啊！你等于我是拢暗，我咱讲实在啦吼、哦，我嘛无爱乌白甲恁讲啦，我是拢暗时才有食啦，一边三粒，因为我食足久啊，即自开始我就拢食啊。吼、哦，我下早时是食专属，你暗时我是食真好饭啦。安怎？因为我暗时我茶啉遮济吼，你若无食济啊，我来讲暗时便所会照顾得住。好、哦、来，你若讲你已经。一暝起来四五遍，起来五六遍这啊！我阿你讲，你爱早唔食，你爱早唔食，因为伊内底是安那要放，伊俩做啥？放这个管花肉苁蓉，是安那要放韭菜籽，是安那要放螃蟹囝。最主要就是我阿你讲啦，我这是我的研究，包括中医师嘛讲，查甫人拢同款，用爱种爱用，你才会禁药啦。这样禁不掉啦！啊，你那练练啊，你是要那禁掉禁不掉，对不对？啊，查人啊，内底你甲看下，对着咱妈妈，哦，这些大姊小妹，咱内底有放啥？茄红素，加啥物？加万叶梅，内底啥？前花青素，拢放你内底，哦，拢放你内底边啊，哦，你袂感染啦，哦，这都唔免小钱啦，你只要是每。哎呀，都无来你说啊！你已经经年期过了后，就是足够感染的。爱食啥？茄红素，加这个啥？加这个万叶梅，哦，这两项足重要。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男女通用的啊，男女通用的。那这支产品啊，推出的真正实在是无会讲的啦，哦，无会讲的。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咱这当中全力的配合哦。专业配方，教学病院内底有你用的哦，吼、哦，教学病院内底有你用的哦。我跟你讲，你今仔搞买这啊，你若去教学病院啊，我所在吼，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去大田病院，起码弄迄个卫教有啊。
1: 嗯。
0: 哦，你甲看咱，你讲去，咱看咱朋友，迄个你专门咧开刀迄个啊。
1: 对。
0: 我去一间病院，迄间卫教啊，五十几斤啊。
1: 哦，
0: 哇，你迄条鞋啊，外教五十几斤，迄拢你改外教三，你改唔知？放尿的问题，
1: 爱保养啊，糖分
0: 放尿问题，因为啊糖分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迄内底你卖一粒三十粒卖偌济，你敢知啊？三十粒卖2800块啊！
1: 哎，外教伊嘛是要叫你食，
0: 嘛是要叫你伊嘛伊外国
1: 叫你食这个来。
0: 其实即卖真济大型的病院内底，拢会叫你。药啊，当然爱吃，但是一定叫你吃保养。
1: 对，爱顾。
0: 一定爱顾。
1: 爱顾，未使就是挖靠药啊。
0: 来，这自较早人就讲啊，西药治标，
1: 嗯，
0: 中药治本，
1: 嗯，
0: 啊，若要含金拢甲你连起来，你绝对爱保养，绝对爱保养，因为保养品你吃，
1: 你也无保养是掉粉吗、
0: 啊？对，哦，你保养品你甲吃落吼，有一个好处。伊是对关头，甲迄个病源跩，甲你救起来。啊慢，唔过慢啊，单头你食甲，迄个感觉出来无？
1: 嗯。有
0: 几
1: 段时间啦、
0: 啊。你食药会减食足济啦。
1: 对啊。
0: 我无骗你啦，吼、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会真好办啊，一盒内底六十粒，拍一粒一粒，吼、哦，
1: 拍一粒一粒。

0: 来用我吃，免两点钟，你就别你就别看你老油啊，这足奇怪。
1: 我煎的吧，阿无用吃。
0: 哎，唔知啊，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你闹饲宠物落尿，你一讲我接一粒走哦。你因为狗啊含咱人同款，因为伊形体差咱，伊的体格含内底伊的重量差咱太济咧，
1: 所以家当食
0: 一粒走，好食一粒走啊！宠物还使食，咱的真好棒，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2600块，两盒爱偌济爱5000二，两盒爱5000二啊！优惠你3500以外，等一点钟听唐老师你讲哦，唐老师个价上两阿婆兰，
1: 我多啊，
0: 是啊，听你哦，四阿拢六十粒的哦，因为唐老师因做个上30粒的，啊，我无好上30粒的，30粒是人外口你，你甲你讲，我卖你几十阿，无你甲你讲粒啊，结果就会等于套了我，无怪伊卖你几啊杂，内底人是20粒就30粒的。对不？啊，拢用阿爸，你甲你讲呀，我无你做这个工课啊，我内底这60粒的，买两盒，送两盒，哦，四盒拢是60粒的哈，真好办，乌米啊，南瓜子，好来，四盒，啊，你拄啊拢总四盒，或者3500块，啊，我有甲你讲过啊。我一日比我无爱解说伤济啦吼，因为我已经
1: 上侪年啊，
0: 足侪年啊。我刚甲你讲，我内底拢无咧套任何物件，内底纯的营养回避尔。好来，大组的、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好、哦，你也要爱大组的，你会记了诶。4罐3500，8罐7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罐互你。
1: 多十罐。
0: 十罐。十盒。
1: 十盒。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搁两罐半米，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个电话那袂用卡，真正我甲你讲实在，这组产品啊，后边绝对会搁起价，哦，绝对搁起价。恁拢我甲你讲，甲这个管花肉从容，螃蟹仔，甲这个起阳子，就咱的固态剂。这三项就贵家用要卖忘记啦，来，果咱用的是南瓜子，是药用的澳大利亚、奥地利啦，上界出名药用的南瓜子，你放了卖大把，卖迄个啥，咱出不出来，咱内底有荨麻菌，拢甲你藏起内底，妈妈上界惊，上界惊会漏尿、遗尿，放袂清气，会上尿的，咱内底有这啥，有这茄红素。啊，甲这个西酵母，啊，搁这个亚麻籽，拢甲你藏伫内底啊。所以你等于一遍，我咧讲啦，你若早唔两粒两粒，我咧食嘛会使啦。啊，你若讲我已经食足久啊，像阿峰阿咧已经食足久啊，你都暗时甲食三粒倒。我感觉这组食暗时真正足有效的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这你那个嚼嚼文啊，你咱的囡仔啦，包括咱出来菜市啊啦，来去百货公司啦，行过免惊身躯有那个味啦。
1: 上
0: 吊老师，
1: 你暗
0: 时
1: 你暗
0: 时跟
1: 加困
0: 一时
1: 啊，你啊减两届，你就跟他多困两届。
0: 我袂较紧的哦，因为我来讲，今仔日这啊开始做促销，好啊，这拢一站，啊！这每一个人都拢总爱食，我就甲你讲，含恁兜的宠物甲食都需要感觉。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你讲，啊，上你这恁注意听啊，今年收足少的，哦，今年收足少的，我咧说起来讲安怎呢？去年收要40粒啦，今年收无8粒啦。我啊，花都开加济，伊讲咱做事人，甲你讲的你就听。今年营养花趴地，足地，足地，别个花就少。所以行
1: 花蜜期足地，看看较无了解啦，
0: 较无了解花蜜期足地。
1: 啊，
0: 我用这拢顺的，好拢顺的来上面。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真好办，买两罐，上两，买两盒，上两盒。四盒有你3500，8盒7000的，我阁加送两盒，无你多十盒，十盒有你7000块，

0: 1800009
1: 0800031809。
2: 我讲这你若食会到啊，你会感觉讲哎，这个调头啊，唔通食食食少，安尼知无？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啊，啊，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金额卡，吼、哦，电话金额卡，我来讲啦。
1: 我
2: 到钱了。哦，你甲到钱无啦，卡接袂起啊，我。
1: 喂，
2: 来，因为这我来讲，我大家就话拢大组的啦，咱的新。新人客你话我拢叫伊买西多，谁人买西多？你唔捌食过，等于食看卖下咧，吼、哦！啊，老感觉将来买大组的，啊，那咱的股评又来打拢大组的啦，好、哦、大组的，好、哦，我都来讲过，我唔免卖足济项，我都敢卖两支，放下我敢卖两支呀，加这两支就恁外口就无当买啊啦，好、哦，恁外口就无当睇啊，来，阿妹电话听下卡，0800031809
1: 0800031809。
2: 你有听到吼？我用电话压个警察卡。哦，咱这长辈时代吼，我跟你讲，但是你那严重的人，你真正照三顿吃啦。哦，我未爱，我未跟你讲啊！你都吃都啊，外好都外好，就咱这是保养品，
1: 不是西药啊。
2: 我这不是药啊，哦啊，所以我拢会跟你讲，你那足严重的，你爱。爱照三顿饭后来个吃，好、哦、啊，一边弄两粒，安尼来个吃。因为我来讲，无安尼肝未行啦。好、哦，咱这毕竟唔是药啊啦。但是你吃的中间，你会感觉讲，哎呦，次数暗时起来的次数会减少。好、哦，过来，身躯尤其是妈妈，目流冷水，大笑，会闪腰，会流腰。这个问题导后来给你改善，对这个父母顶头再给你念起来，安尼开这唔只有几大，对不？
1: 你难看咧，迄位人吼，迄条条个，那条条会闪着会滴着，你啊看有人一工换几领，
2: 过来嘿，
1: 几领内裤呢？
2: 对啊。
1: 哎呀，你所以讲，这款咧嘛，造成真困扰啊，所以你一紧顾紧保养。他对着咱人
2: 的身体健康，其实食这个物件，阿芳甲你讲一个概念，恁注意听啦。你若讲啊，我头下你食都未歹，是安那食到尾啊，也过迄个现象足慢啦。你家己爱知，你甲加重，这毋是西药无要紧，西药你要加重爱，互医生甲你开，这毋免。哦，你著加甲食一遍，爱加甲食一粒。你像我一遍就甲食三粒。但是我食一羹尔，啊！人我你未使讲阿公，你讲一羹食三粒，无唔对，因为我进前早暗两粒安尼食，食到家己你放尿感觉都会大包，未漏尿，放刷尿放刷，你免惊佫会滴尿啊！你就甲一羹，我就是三粒，但是我是顶去食六粒啦，是安那讲？因为我下早是食药一剂啦，我暗时才食一剂个啦，哦，所以我顶去一羹食六粒啦。迄无遐简单啦，啊，真正爱顾好啦，敢处理。我跟你讲，平平年岁你放尿赢人，你就记得啦。哦，
1: 十波人有几招面子安尼啊？
2: 我跟你讲，
1: 啊，你去挂几遍？无啊，
2: 无啊，做济人嘛，你搞问啊？你
1: 唔捌？安个照安个照样个？
2: 做济人你唔捌？你真正唔捌？即安尼你唔捌去社会性重大，我唔捌。甲即阵也无即个。
1: 甲漏鬼，对无
2: 吼？哦，我甲讲，你看我去便所放尿，足紧。
1: 啊，无
2: 咱我看话
1: 哦，
2: 做假吗？我跟你讲，我看话哦，去到便所头前拄咧边，十波人哦，头前拄咧边，啊拄咧啊，怎啊多多倒放，啊，迄是咩项目？你放到当时，对不对？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电话机啊，起来更加卡，男女通用的啊，男女通用，唔是干那男女通用呀。含恁家的宠物猫、宠物狗，都拢总会使食的产品啦。安尼看有赞无？你唔通看宠物猫、宠物狗啊？你一定要食啊！是安那要食？你敢知啊？去年讲咱台湾敢那登记，因为即摆狗猫爱登记啊，一百猫啊，讲一百二十几万只啦。你甲看卖啊？台湾一年啊，出囡仔出世无十万个啦。讲猫啊，加登记要饲宠物的，你要讲一百二十几万只，这以后问题拢总会足济啦。
1: 哦，
2: 因为阮家饲，饲着阮家己饲两只，啊一只已经卖啊，啊一只二十几年，阮即卖吼， 无你要食西药啦。迄阵我嘛去注射，啊，然后诶惊死人，一抓起拢贵家呢。买啊，拄安拢摕阮诶保养品互食。哎，你漏尿来，真好保养一粒啊，好食。规工你免惊会漏尿。
1: 从开始咱唔知
2: 哦，拢唔知哦，拢用药，拢用西药了食。嘿，
1: 阿婆从开始，
2: 阿婆啊，我用这用几粒了食。买啊，这样讲，阿婆咱用这药食。到骨质疏松症足严重嘞，我迄食拢食啥？你敢知影？食卡用骨壮，较早海海叫哦，我无骗你，即摆唔含海嘛袂
1: 海。啊，头开始这做尿系拢用贵料，我也唔知道，因为拢啊煎滴吧，啊怕啦，食食了迄个更贵啦，不要贵用贵用我油啊。
2: 用我油食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1: 08-003-18-009
2: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2: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我刚刚念了唔对呢，那我即马头家讲爱念控诉925-12345，啊那出来底是控诉九的，你就卡25-12345，啊你若听国语的，你就卡0492512345。电话我念完啦，再拜托人家大哥大姐，哎呦拜托的，给我记一下哦，然后需要的。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然后机会就拜托，不开始会当来替你啊做一寡代志，就拜托你，然后开始机会会当来我要讲啥，佮开始紧张啊吼，就是拜托你，不开始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拜托你，不开始有一个会当伫个家做落去的机会。毕竟少年那嘛是需要人的支持的，我就努力就打拼的。希望你若有介意听凯奇的节目，若需要，请你不要吝啬给凯奇一个支持。若需要凯奇服务的，咱的产品，也请你给凯奇一个机会。感谢你，祝福你今仔会当再起满堂福报临门。今仔日吼，凯奇的节目要甲你讲灾苦。咱的灾苦，咱常常拢讲灾苦，会讲破苦哦。啊，灾苦是安那来破？啊，你的灾苦要安那有钱？你敢捌去想过？你的灾苦是倒一款的灾苦？像讲我会敢那内苦，头顶大坑的，下骹个两坑细坑的，哇，那内苦一直捞出来的。有时咱赚的钱就是安尼，明明收入。还佫会盈利哦吼，譬如讲我的收入吼，一个月3-4万，我嘛感觉还佫会盈利。要唔过伫报税的时阵，哇，税金都要纳偌济去啊呢？可能都要纳要1万块，敢那税金都要1万块，报税税金、车的税金、奥多麦的税金、厝的税金，哇，咱得佫起一角真大角个啦。哦，汹汹的支出，保险钱哦，也是讲。啊，厝内底有人看医生的钱，也是讲真济汹涌的支出，说无够我赚的，也阁无够开的啦。是安那会汹涌，有一笔钱安尼一直走出去，唔是干那一笔、两笔、三笔，会一直走出去。这是虾米原因呢？够有法度来甲伊改变，卖讲改变，小治一下啦，小治一下啦，卖安尼一直安尼。需要开一直需要开钱，一直需要开钱，那也不会讲钱一直加，一直加，对不？我嘛是安尼想的呢。我要跟你讲一个好笑的代志，伫这部的开始，这真正哦。我有一个朋友哦，伊就是介意赵灵山，真侪人应该知影什么是赵灵山啦吼。啊，伊就介意安尼赵灵山啦吼，去修行啦，啊去加生活接触啦。啊，伊个通灵未通灵，我唔知影，我唔知影吼。即会跳档啦，会跳机啦，啊会跳舞啦，会灵通啦，会感应真济吼，行到倒拢一直感应真济。我唔知你身躯边有迄款人无？有一天，伊甲我讲，看到我伊就甲我讲吼，伊即卖已经修行到一个程度啊。我讲什么程度？我看你感觉即马面上真好吼，应该修行了袂歹。伊讲无唔对，我即马练功，佮加上伊的师傅，佮伊做伙修行，已经佮一个程度啊。伊即马有心计啊，有心计。我心内是安尼想，心计啊，你的人啊，你有甚物心计？我佮有上无，我佮你上班嘞。你含上班都无，厝内底安尼乱七八糟，你甲我讲，你有心计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先帮助家己？厝内底的状况小记一下，对无？咱咧讲好听话的时阵，我拢会想，伊到底背后是要创啥物？咱来想一下呢？伊甲我讲，伊有心计啊，伊要帮助我做神，
哦，伊甲我点指一下，我就会当做神啊。我讲你有遮尼厉害，啊，你做神吼、哦，你有你会晓，你做神了后，你会当做什么代志？你会当做什么代志？啊，你较介意要做神？我安尼甲访问啊，既然是神啊，咱都毋捌看过神，来甲访问一下。毕竟咱原来主持人嘞，访问人是应该的。你感觉做神吼、哦，你有什么款的好处？啊，你做神会当做什么代志？伊讲，伊就是有性格啦，伊就是神会当甲神讲话，哦，会当甲神通灵，伊就会当帮助着别人。人有什么款的问题，伊就会当替伊解决。我心内个感官个跳动来，恁兜安尼乱七八糟，阿公阿母安尼一直冤家，囡仔拢无爱倒来厝的，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对不？规工伫遐咧冤家，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恁兜的问题咧。既然来通，应该先通家己啊。我心内是个安尼想啦。伊就讲，我唔敢讲，当然啦、啊，你敢敢人讲，迄人是我唔敢。啊！不过我有甲问一个问题，我讲你既然那样通，会晓甲神讲话，安尼你敢会当甲神问一下吼？你免互我神格，因为你修行比我较悬啊！我今麦过来修白虎啊啦！你敢会当甲你的神问一下？今仔下暗的五三九要开几号？哦，啊，我得来签五三九就好啊！伊爱甲救世斗三工，上紧解决我的方法就是五三九，今仔互我掉头奖。我马上就会当解决啦！你的神有我大神通，才会当解决我这个问题。哦，啊，解决讲吼，咱的财务会当改善。上无，咱来去西门买物件的时阵，都唔免看介绍。咱卖讲去百货公司，唔免看介绍嘛。咱来西门来买饮料的时阵，唔免看哦，一罐二五块，买两罐送一罐。啊，无咱来买两罐送一罐较俗。哦，布丁一个十块，还是要买布丁一个三十块的，对无？全部咱来 seven 暗门看介绍，你敢有法多？我五三九吼，掉头奖，唔是掉两百，我要掉头奖。伊讲未使啦，心灵未上帮助人赚钱啦，心灵该当帮助人修行啦。安尼我讲暗门啦，心灵伊该当帮助人修行。我伫喺这个世间今嘛拄到的吼，修行已经真济啊，我已经修未了啊。拜托个，卖个出这个功课叫我来修，好修我就要忝死。人生已经真济功课啊！你搁家己去出功课来修是要创啊？人好好啊，做人做好就好啊。咱好不容易伫个天顶，也是讲伫个下卡修行变作人，爱珍惜这个做人的缘分，也搁珍惜这个做人的短短数十年。你这短短数十年做人，你也去珍惜，而且你也去啊发挥，互伊会当欢喜，互伊你即。即世人做人会当做搁较好嘞，做搁较侪功过嘞，做搁较侪功即个啥物功德嘞，也搁有，互你即世人过得较欢喜一个，有时啊心欢喜，规个人的世界就拢无共款啊。人唔好好啊做，搁要做神，搁要出功课互我，搁我做，搁要叫我搁修行，我拄到的代志已经真济啊呢，搁要修。我本来便当姊妹啊，两个人吃一粒，今麦好不容易哦，我两个咱家一人去吃一鼎火锅，三九九一鼎呢，你敢敢想？今麦我都吃三九九一鼎火锅啊呢，你敢敢想？我话那算好嘅人啊，三九九一鼎的火锅，我涨工几落倍，我感觉安尼我就真满足啊，安尼我就真欢喜啊，是不？敢要做神，我可能也无迄个资格。做人好好啊，做会欢喜哦，即世人修会圆满，人修会圆满就好啊啦。我无法度和我家己修个跟那神同款。啊，你哪有法度是神？你甲我讲你是神，你得拜托个，你也甲我讲。今仔日五三九，你神通广大。今仔日五三九头奖，我都开几号？你若讲哪会准，我就相信你。讲哪会准，我就相信你哦。啊，大家知影吼，这招小学一下，唔好互怪去，唔好互骗去。迄神，啊，你个你也问，我阁有甲问一句话哦。啊，你即马是神啊？你去西门买物件，用的是台票，还是用的是这个金纸？想要搞骗钱，门都没有。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
一、两、三、四、五。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拄只讲到开始要来甲你讲灾库啦吼，咱灾库那该保护满，会当灾气远动，福报临门啊！我是你陪，我是特工，准时伫空中陪伴你的开始。咱的灾库吼，你有分哦，你家己是倒一款的灾库？有个人的灾库是金库，有个人的灾库是木库，有个人的灾库是水库。倒一款的水，倒一款的库是上好的吼、哦。你莫讲开始，我跟你同款是内库，但你嘛好啊，你的命比我的命好啊啦。那有可能讲哦，我比你较歹吼。咱歹势吼，咱帮我接一个，帮我接一个。讲着内裤，你嘛卡来，等稍等一下吼，咱来西裤有，你是倒一款的裤，金裤也好，木裤也好，还是水裤也好，你是不是在想，开始啊，裤是不是愈大的愈好，水裤是不是上好？连咪注意听吼、哦，无人西裤用这款的方式来跟你讲。讲予你非常的清楚，讲予你非常的了解，吼、哦。啊，那灾库，咱要保定第一，就是咱家己的福报；第二，咱家己的命格。咱命内底有苦无苦，像我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哦，开始就是一般。你讲有苦无？当然冇苦。啊，你讲有比人较大粒无？当然无可能啊！我的灾库一定无可能比人较大。我刚刚祈求啥？我的灾库卖破就好啊！灾库会破，啊破咧倒，有个人讲吼，啊我灾库破去，你要修理倒？你这个汤啊，你就算好你金汤好啊，那人讲金汤金库啦，金汤。你的金库吼，你破咧倒？人讲补灾库，补灾库，你爱知影讲你是倒位破去，你唔则去补。就侪人家底下咧补灾库，三字甲你骗过去，伊唔过伊无甲你讲，你是破到位，袂安那去补。今仔日我伫叠加甲灾库吼，用我只油诶来甲你讲，灾库咱算破伫个到位，要用虾米款的方式来去补，咱家底有法度上基本去判断，上基本去甲伊判断，啊嘛知影讲咱要来补，咱要求心灵斗三工，嘛知影讲。心明啊，拜托诶，即马吼我正边破一空，你着为遐甲我补起来就好啊。为内底补埋当，为外口补埋当。上无你爱甲心明讲，你伫倒一位嘛，安尼伊咧补嘛紧，要无敢着过来甲你诊断咧，哦，甲你照一下 X 光咧，哦，破头顶破下骹，破正边破倒边，再去甲你补起来，伤慢啊啦，伤慢啊啦，你家己爱知影。啊那讲吼，要补灾库，你要有工具啊。什么款的工具？工具就是电话夹起来，甲心明讲：“心明啊，拜托个哦，我平常时真正有做好代志啦，也无你去查看买啊嘞。哦，啊我即马着拄着啊，穷穷爱拿什么钱？真正着无钱，该当甲我灾库小补一下，唔好我灾库安尼钱一直流出去哦，安尼大家人拢咧动我的库，啊动到我库拢安尼流了了。哦，拜托个。”哎，卡这个电话，哎，这个电话爱通呢，唔哪个爱通哦？你敢知影？这个电话爱干哪？这个电话一个爱会互伊看起来讲吼，无歹代志会来发生。什么叫做无歹代志会来发生？咱卡电话想讲，咱要祈求神明甲咱斗三工。敢讲你摕一个化学枪摕来，你家己在咧熏咧流目油啊，流鼻水啊，你搁摕去熏神明？哦，我用一个五块三支的香啊，家己分家呢，老皮啦，个老白油啦，个提啊远嘞。哦，我提了心明粉，家己分了老皮、老白油，家己分了规身乌索索，安尼伊会家己斗三干未？你想啦，你家己是心明，你会家己会家己斗三干未？哦，你个加分，家己唔加分，啊提啊远嘞去加分。哦，你即马想这个动作，啊分。伊敢有法度听你讲话，迄神就拢走走去啊！是安那人讲拢爱用好香，好香才会安神，好香才会安神，人坐会调，
有法度人心有法度安慰，静心来甲心灵讲代志，心灵嘛有法度接到你的香火了后，安心伫遐听你讲代志，来解决你的问题。过来，以前的人拢会用香去算命，你香火是安那落来的？香，你烧的当地，就会当看到你即马是好事，也是歹事。过来发生什么代志？凶吉有一个相卦，咱的农民的很开，后壁拢有嘛。相卦，这是为以前的留来啊。所以香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一般香卡，伊拢讲我用竹子做，竹子有分哦，吼。你若用机器落去做的，伊是安尼一直切切切切切切切。容易登去，迄、那个容易先人无用机器做，香嘛无用机器落去写。伊第一，伊用的是膏啊；第二，伊用化学的粉甲压落去，安尼膏较紧。过来，伊是插头，还是伊是无唔对？伊可能用竹啊落去做，用个竹啊有分好的竹啊、歹的竹啊，竹啊有处理过无？竹啊有处理过无？啊，伊咧切的时阵吼，伊竹啊伊是安那可以切的？老师傅，贵个香是老师傅，真正一个一个去破出来，是安那爱用破的，伊会顺着这个竹个纹理，一个一个安尼破，贵的对叠加啦。老师傅破出来的这个香卡竹个卡，伊袂断，伊袂断人香火，是安那人的香，尤其是好个人，尤其是需要着帮助的人，伊一定。甘愿加开一寡钱买好香，因为这个香烧起来香有水无，香火一灯未，就表示你过来温度好，也够歹。有个人的香烧起来了，这呼吼顶酷酷乌索索，一个高骨啊人，安尼敢有正确？无正确呢？你这个香是有问题，内底化学的物件。膏啊，掺真济，包括着你一个粉，伊拢唔是讲正诶，即、這个咱诶，即、這个檀木啦，啊，也是讲较好诶，即个茶诶粉，含硝蓝都唔是啦，伊可能含即个天然诶硝蓝粉都唔是，硝蓝已经算俗啊咧，对不？人讲蛋是上贵诶，哦，伊攞去蛋是上贵诶，伊含硝蓝都唔是，所以烧起来即个贵诶咧黏做伙，而且佫是乌诶。而且佫是乌的，原来主人好的香，伊是安尼香慢慢的落来，落来，落来，落来，落来了后，伊是白白，甚至因为伊无掺膏啊，无掺化学的物件，伊烧完了后，伊就无温度，所以伊去落着你的手，你的手嘛袂去烫着。好香佮歹香的差叠加，甘愿买好香，歪去烫香火。甘愿买好香，和香夫主人落来。哎，香夫主人落来，伫命里内底叫做发财，你知影无？你含发财，你都做袂到啊，你都做袂到啊！你要安那拜托神灵来，互你发财。这个香夫真重要呢。以前伫皇上，这个香伫这个皇帝的时阵，香是一个后宫。红绣哦，遐个这个啊，伊好钱的某，才会当生这个绣。这个好的绣，落来的夫，也阁会当去做一个金胖的这个绣，你知影无？逐天会当点这个绣，就是用这个绣夫来去做。用这个绣夫，也阁会当逐天去点这个绣哦。爱好的绣，才有法度发财。绣夫真重要，也阁有。烧香绝对袂当断香火，断香火即听起来，敢若定定听着是安那古早人会讲一句断香火，就是咱的香挂，这是以前判断你是大凶大吉，过来会发生什么代志，上重要一个依据，上重要一个依据。啊，咱要哪用灵位的，互咱会当逐天发财，顺顺利利。就是第一，你这个爱请师傅用手工来写的这个竹个卡香卡，因为伊顺着这个天然的这个竹个纹理破开，伊气孔爱全部拢开，
迄人工照我都看啦，迄机器看无啦，人工照我都甲破开。为这个，咱这个其实有一空一空足细，食这个笋啊，你有看到无？咱的笋啊，毛一空一空，你为迄个气孔规个总来破开，还要金严的师傅大夫才做得出来。气孔规个若开，才烧的完全。只要我都有一个好头菜，有一个好发菜，只要我都规个香火。会当互你顺势，胃下运气，会当互你胃头甲尾拢会当烧甲里里里，运气就会顺顺顺。人讲买好香就伫遮，你家己第一爱有法度安神，心神爱定，你自己人的心神爱定。也佫有咱厝内底家神，也是讲咱外口的主神，嘛是爱互伊有法度安神。在那裡坐著聽你說話，兩個人才有辦法接得通，接得通了後你祈求的東西就是看你有辦法去發財，看我們的這個福報功德有夠嗎？他會跟你說你有發財嗎？他會跟你說你的香有燒了回去嗎？這香火是一節一節回去，也是說他是怎麼回去，跟你的香知道說你有回香火嗎？燒到一半的回去嗎？迄有诶，小可喷火吼，伊还阁未淡去呢。人下仔啊，拢爱拜拜伫外口插香对无吼？小可喷火，这个香同款会当烧完，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哦，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香卡一半了，登去香卡呐歪去，也是讲迄支香提起来，恁能啪啪提起来就已经水头啊，头就已经水落去啊。你讲迄个是好头菜？你讲迄间是好香，迄支香夹起来，你看人咧翕电视的，迄支香夹起来一定甜甜甜，滴滴滴，过去的无法度破家呢。外口俗的过去的香，你夹起来绝对拢是水落去的。迄款的，你讲要求一个好光明、好头彩，你想敢有法度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吼！所以你今仔日。我跟你讲哦吼，你若有想要夹起来规支滴滴滴的，有法度发财的香，有法度好光明、好头彩的香，你把今仔日吼，连面我会问阮头家介绍，因为我咧卖一斤拢是1600块，阮头家连面要转去呀，阮头家连面要转去呀，我会问伊介绍，阮是卖一斤1600块，千六，我看今仔日当犹太卖，哦，当阮头家若转去。让我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倒三工。今仔阮头家回去了后，我要半卖半小送。偷偷跟你讲，今仔日会当小乌白白，要无我拢是卖一斤1600块。伫个外口哦，阮的朋友嘛，家己来甲我买香，伊外口的香已经用袂惯习啊，伊就是一定爱甲凯奇买香。我若有咧特价的时阵拢甲我买，我特价啦，买一送一尔。一斤1600块，买一送一。我先问一下阮头家咧吼，看有特价买一送一无？过来等伊回去了后，我准备甲你做一个大促销啊！爱等伊回去，即马无法度，即马无法度。这个香吼是我会当决定的，我会当决定的代志。啊，那阮公司的产品，因为阮公司是药厂，也介绍是阮头家决定。一斤香是我会当决定，我要感谢所有长。甲台戏到三工的，福开始机会的大哥大姐，希望今仔日我会当互你炸发菜倒转去，互你每工有好头菜，互你每工祈求的代志拢会当顺势来发生，互你每工拢会当平安顺利，厝内底的人拢会当安全健康。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控诉925123456，过来要听这首歌是《甲你蓝安安》。我希望这对开始好的人，我会当做更加多来为你付出，甲你蓝安安，甲你的大腿抹掉。因为你才是真正对开始好的人，我一定爱加倍来对你好。这首歌，甲你。让安安。

咱得放好空，人生才会有希望哦。万事放好空，人生才会有希望。拄只有一个大姐，一个是开始的老人客啊，伊讲开始原本一斤1600，伊送伊的，你今仔有油台无？伊讲我开始一个一点，你无讲着，我讲过多一点我无讲着。开始我甲你讲吼，咱咧拜拜，咧拜的时阵，咱是不是一拜、二拜、三拜、一拜三下？上重要，这个香袂当害头，神明就要阿你保庇啊！你家己提这个香，提起来一直咧害，一直咧害，家己就先害头啊！啊，你咧求的，敢有可能？敢有可能会好起来？你咧求的，敢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求财，你若求财，迄、那个香提起来，哪拜哪害，哪拜哪害，你的财敢留会掉？敢那休都休出去呀啦！跟他嗅都嗅出来了，所以你看人家那电视那拜拜那香绝对停停停不要在害、有影呢，感谢我们的大姐，我念你绝对让你上犹太的，念你绝对上犹太的，你我特别送你东西，我另外送给你，再跟凯子说跟我教最重要的不能害头，那害头这样害下去再求来也会这样害出来，这香爱一直袂害头哦，过来你袂当去咁烫着，袂当去咁触着，所以你家己敢去烫，敢去触，拢无有代志诶，袂去害着别人诶，安尼才是香第一的存在。以前诶香是九天玄女来救因爸爸所研究出来，以前诶香吼是咧救人诶呢，伊是一种药呢，伊内底是爱用中药落去做，爸爸无法度食物件啊。爸爸已经无法度啉药啊，只好用香来甲伊熏，希望会当拍开着伊身躯内底任督二脉，所以才来发明这个香。这个香上披落了后，我都安神定性，甚至个以前哦，香拄啊开始发明是为着要治病，慢慢九天玄女这个香提做是跟咱个心界来沟通的一种电话。哦，一种定位，所以这个香爱非常的尊敬，不是即马跟他讲钱啊，用钱只个讲啊，我这同款呐，一五支十块，还是5支一块的，安尼就好啊啦，不要紧啦，平平是香，敢有差？当然啦，你爱计较的人，你就是永远计较，咱的天多就是在遐，赚的就是在遐，无爱计较的人，赚的钱就是比。爱计较的人也更加多，这是永远真实的道理。伊知影倒位爱开钱，倒位爱省钱，唔是逐项拢省。即马特别来讲到财库哦，我阿无爱卖咧，因为我今仔日是无要趁钱的。等阮头家走，我才会当卖。等阮头家走，才会当卖。这是阮家己的朋友，家己手工落去做的，而且爱趁好日。有时啊，伊香吼爱个越好哩越做，过来伊拍香吼，伫、哦、高雄迄个拍个，爱真正是拢爱日头落去拍个，袂当去用砍锁个，因为砍锁有可能香会伤脆，伤脆伊烧起来无法度，逐支拢真水，无法度逐支拢真安全，人贵的对个遮啦，贵的贵个遮，慢工出细活，一批做无真济，所以我个体量嘛无法度真济。常常要来买香，一斤1600，买一送一的时阵，常常阁买甲无香头买，因为我着当是要趁钱的，这是要结缘的，要让大家知影，我要甲你结缘的，唔是咧趁钱的，所以我钱无济，钱无济，是要感谢咱大家对开始的斗三工哦。过来第一点，即马这部开始就要甲你讲啊吼，咱财库的四大核心叫做坦。准、秀、用，这是咱财库的四大功能。赚，赚是啥？财源。水准啊头，代表着你赚钱的能力。水准啊头若开愈大，你的财水就愈多。哦，财库的四大功能，第一水准啊头，赚钱的能力。财水有多无？就是看你的财源有够无。第二嘞，财库。就是这个地水的水桶，代表着
你的水桶灾库呐愈大，地水渗入就愈多。也佫有第三嘞，第三叫做啥？库底，唔是库底一包的迄个库底哦哈，唔是讲惊到库底一包的库底哦，是灾库的库底。水桶下骹有破坑无？这是收钱的能力，收钱的能力。下骹若破坑吼，你着头顶水船啊流来，下骹破一坑，比水船啊流的水也搁较大坑，你永远财嘛流袂掉。过来第四，上少人知影，也毋过这是上侪人破财的原因，叫做财靠。什么是财靠呢？这就是水桶的卦，代表着你对钱财的控制的能力。也佮有你安那去开钱，叫做财库。上好的状态是安那，你的财库上好就是讲，这个水船啊爱大，水桶爱大，无破空，而且财库的挂看无吧，安尼就无破财啊！啊，你的财库就真巴定呀！哦，财库就真巴定。敢有人出生财库就做巴定的？大部分拢无。这是后边你家己在人世间改变、甲修行，才慢慢把你的灾苦补到上完美的一个状况，是爱慢慢慢慢去改补到一个上完美的状况。你那一来，你有大苦，也唔过无一定有灾啊！你这个苦无一定跟那内苦同款，你出生就穿内苦啊，内苦就是破两坑在下骹，头顶佫破一坑真大坑，来就爱食牛奶粉啊！来得包药煮啊，牛奶粉即马一罐敢那千外块呢，千外块一礼拜可能爱食一罐两罐呢。啊，药煮啊，还佫愈贵，即马药煮啊一袋敢那十外块吼，俗个你敢敢互恁阿孙啊包？我有阿孙啊，我绝对可以用上好的。迄俗个，那尻川那搞掉袂安那？妈妈好呢，唔敢哦，听丢丢哦，对不？咱来可以用上好的。啊，这敢算破财？钱嘛是安尼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无留起来啊，这敢叫做破财？你家己想一下，哦，是不是？伫个孙仔生出来，咱钱就是要一直开，你敢会感觉这叫做破财？唔是，你第感觉讲这唔是，这是应该爱开出嚟的钱，不过伊就是一直开，而且愈开你个愈欢喜，只要阿孙咧看起来真古锥，阿孙咧平安健康就好啊。对不？我那是阿妈哦，我嘛是安尼啦。破财三种：破口、破口哦，破口、破口，也佫有一款叫做劫财。破口、破口，也佫有劫财哦。人大家拢听过讲啊，财口干哪破口呢？你敢知影？也佫有一个叫做破口。什么叫做破口呢？什么叫做劫财呢？有三种方式，让你的财库会破去，哦，让你的财库会破去。下面咱节目回来，开始继续讲哦，吼，有三种会让你的财库会破去。咱有法度人为来控制无？当然，这就是要用咱的智慧，啊，佮用咱靠咱家己哦，吼，靠咱家己诶控制力，有法度家己来控制着，卖去破财，控制着这三项。原因，卖让咱的财库钱一直流出去，哦，所以下面开始讲，咱就小想一下，有法度无？也是咱厝内底人，有咧破财啊，哦，财库拢袂饱，你小想一下，伊是毋是这款的原因？啊，要安那，来甲伊斗相共，来甲伊协助，会当较好个，会当较无个？也是讲借着心灵的力量，哦，来甲咱斗相共。会当讲用多一块的方式来替伊慢慢啊补起来的，上重要你爱互伊开智慧，互伊家己知影灾祸化在倒位，伊爱家己有智慧去补，你补得足紧啊，你补得足紧啊。人讲吼，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家己智慧若开，你咧补灾祸就非常的紧哦，补灾祸非常紧。啊，你讲啊，心明啊，要甲伊沟通的时阵，你迄支电话。爱会得，袂当害头，袂当甲你的财害掉。上重要诶，迄支香爱有法度发财，迄支香爱有法度为头烧甲尾，烧甲非常诶水，烧甲短。安尼，你即看即个香吼，
若有回头会当烧到底，烧到上尾啊！恁家一个月、半个月了后，你会感觉非常的顺心。厝内底家神嘛坐下会调，嘛好有法度安心。过来，咱无方便去请这个神明厅哦，有个人伫神明厅，有神明厅，有个人伫客厅。你用咱的香用过了，你无法度去用别人的，因为烧五年，你的神明厅也阁白白，阁免去清。有的人敢那烧一年年，头顶的卡骨也安尼乌黄油。咱咧伫神明厅对开始哦，甲开始买烧五年啊，伊讲开始，只要你若卖香，我就甲你买。你的香烧五年，我的神明厅甲即马也阁白白，有烟，点过真细。我讲当然啦、啊，这是秋空的呢，头顶的符拢是中药材呢，啊，佮你掺一挂这个丹，你知影无？熟得丹香好的呢，中药材佮丹香呢，当然有烟，这烟拼起来就是敢那清香，无讲哦，啊，我佮你讲哦，外香点落吼，拢这个丹的味啦，拢小人的味啦，你要迄款味，我去外口，阮这个做香的朋友讲的。去外口化学店一罐十块，值了唔值啊？做咧万外斤啊啦，一罐十块会当做咧万外斤啊啦，掺香精就好啊嘛，足紧就解决啦。你要爱什么味，我就甲你提醒。一罐细甲罐啊，会当做咧万外斤啊，成本才偌济钱。伊毋过迄款啊，偏咧辛苦诶，伊家己都毋敢偏啊，伊嘛毋敢去做。伊讲做香你若好好啊做，就敢那灌香同款。人讲观香是会当累积功德的，那伫个啊大节日，譬如讲五日节，也是讲中秋节，也是讲过年，香那提起有土地公，也是讲提起有厝的附近的大庙，互人会当照着香啊来完成着伊的愿望，你嘛是做功德一层的，所以是安那真济人会去庙观香。

得安心，这是最重要的。今仔日哦，今仔日头家走啊未？好，一斤1600块，伫个外口休息安尼，一斤1600块。今仔日我老实甲你讲，咱卖做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好无？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卖包装，干咧一个用袋啊尔。我甲你整纸盒仔一斤就是1600块，特价等下咱买一送一。今仔日咱卖用纸盒仔，就是用袋啊甲你袋咧。今仔日买二送三，5斤3200。买二送三，你讲开市啊？我若要管嘞，你若要管算一分开市的，你若要管算一分开市的，今仔日买3斤送6斤，买3斤送6斤，头家有走啊啦吼，好，数量无济哦，数量无济，我即八十斤，安尼就是笑三个80斤，笑六个80斤，我卖完就无啊。哦，你若要管乡算一分开市的。要管乡买3斤送6斤，9斤4800，1斤1600吼。你若要管的，买3斤送6斤，9斤4800。你若要家己用的，买2斤送3斤，5斤3200，5斤3200，电话紧卡。笑三80斤，笑六80斤，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哦，这是头家无伫咧，我得安尼卖，无原本。啊，不过我先讲哦吼，这纸盒仔我爱提起来咯，纸盒仔我提起来，我敢那用袋啊，甲你袋尔，你转去点，你敢恁兜3000个香，3600个香，你去点看卖啊嘞，我1600个香卖输3000外香，我敢甲你讲，一香若点落，你就知影好歹，香若无好，你后摆就绝对袂来听，袂来听这个电台，袂相信这个人啊，包括着心灵，伊嘛讲我咧乌白做代志。因为大家人点香拢是要甲神明讲话，要甲神明祈求的。大家人点去金香，就知影讲这是开始呗。我若乌白呗，业种是我担的。所以今仔日你若要观香，算一分开始的，买3斤送6斤，9斤提上去，只要我再想想，讲一下袂记得哦。9斤是偌济钱啊？哈，9斤就是4800，哦4800哈，控诉925123456，9斤4800，一斤才偌济？一斤比成本了较少。我一斤的成本是摕650块，我无甲你骗。我为啥讲成本？我就敢甲你讲啊，因为这是我要感谢的。一斤的成本啊吼，650块啊。今仔日我要比成本了较低，80斤卖完就无啊。因为我嘛算官乡，家己嘛算官乡啦。我薪水固定的，要叫我。了真多无可能，我若了真多，我无法度过生活。我做我有法度做的范围。感谢昨有卡开始买物件的大哥大姐，买3斤送6斤，只要哎等等，哇！我家己拢已经安尼卖，真正是3斤送6斤，只要4800。3斤送6斤，9斤只要4800，卖完就无啊！内底开始穿80斤的笑衫，80斤的笑六，卖完就无啊！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买一支卖海头的，卖个仔海钓的好香，买一支我都安心，安自己的心。有法度安咱厝内底家神的定神安神的好香，每一支有法度发财求财的好香，发财非常的重要，香爱的发财好运才会来。咱逐天祈求的就是平安顺时甲好运，这支香转去，互你每日会当发财，互你每日会当发财，未害。卖甲你的财害掉哦，卖甲你的好运害掉，每一个好代志拢顺顺顺、稳稳稳的入你的家门来。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9斤4800，比我家己去买的成本价也搁较低啊，所以今仔日是我算。观香，予大家拢会当用到，咱大家人拜拜，拢会当祈求，你所祈求的物件，所祈求的代志。

拢会当一一来实现，拢希望你会当发财、平安、健康、顺遂，一一实现。控诉九至五一两三四五，笑三八十斤，笑六八十斤，卖完就无啊！因为卖一斤，我家己完了个了一个花钱，这个钱当作开始捐养。感谢咱每一个人对凯奇的支持，也够到三工。下面咱的时间交转去予电台工商服务，过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接完就无啊哦，把握机会，交金交金，你听好哦，交金四千八，这是有捐养的介绍哦，你捐养算凯奇一分，这我家己有掏一寡钱落，啊，不过我包装爱提掉。因为卖千六块是阮公司安尼咧卖，我包装提掉，我用上俗的介绍来卖给你。阮头家无得咧，我就加来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一斤千六块的香，今仔日九斤只要四千八，互你炸上去，互你炸上去。

爱情的恰恰跳落去，好事恰恰恰一直来，逐天祈求好运，逐天点好香，互你发光彩、发好头彩，互你每天财运顺时，每一个人在厝的平安又个顺利。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通阁用迄个一直海头的香啊，唔通阁用迄款哦有掺化学的，也是讲古啊香啊。心灵那无法度安心，也阁你家己那无法度定性，要安那两个人有法度定位接不通，对无？逐工点香，逐工好光彩，逐工发彩好头彩，财运尤其你咧。做生意的吼，一定爱点这个香。你点一个月，你就知影，继续顺势的，继续顺势的。是安那好家人要用好香，是安那因拢要用正点的好香，有差啦。磁场会改变，用真正的中药，一个真正的好料香肉落去做的，你会改变你即马所有的磁场，无好的会走去，好的会吸引过来。这是香上重要的目的啊！哦，唔单单祈求尔，可以当改变着咱的磁场。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茫去丢毒啊啦！去丢毒就互抢了了啊！吼，后摆讲开始你阁有香无？这唔是定定有诶啦！这我是要感谢咱这大哥大姐对开始的支持，也阁有鼓励，就新呢。咱的新听友大哥大姐，唔要用过凯奇的香味，今仔日给我一个机会，阮头家无得咧，半杯半小上，高金只要4800，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海神呢，我连续两天拢跳恰恰哦，心情真欢喜啊！拄只开始接电话，有要甲你讲歹势，我要甲你讲歹势，就是有咧人讲吼，开始我敢会咱买高金四千八，买三组，无法度，无法度一个限定买一组尔，因为我只穿无偌济呢，160斤，差不多15个人穿。
1: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趁即马开始半买半销售，咧感谢咱大哥大姐的机会，上尾啊存无几组啊，高斤4800，咱一斤是1600个香哦。你会当摕转去，足侪大哥大姐烧好香的啦。那你厝诶有烧好香的，我将甲甲你讲。你若一直拢是烧迄无好的香的化学香的，咱就卖讲啊。因为烧好香，你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好香，你一点。你就知影，甲啉好茶同款。你若要送人茶米，这个人你就先甲问，啊，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哦，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啊，有人就会讲吼，我拢啉半斤啊，半斤啊是讲八两啦吼，啊是讲四两啊，1600-2000的茶。你若是拢啉迄茶包的茶，啊，也是讲外口茶机，也是讲去这个游览地区买的茶，那是讲买熟的茶，你拢是啉迄款茶，你唔捌啉过3000的、5000的，甚至8000一泡的茶，你看我都去比较，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咱的香是真济用过好香的大哥大姐当回头客，一直等来，一直等来，伊讲伊无输，伊买3600-3800一斤的香。无唔对，今仔日是因为我要做结缘送给大家，所以是无包装的，所以是无包装的。然后包装也介绍，绝对是翻倍，绝对是翻倍吼。这是开始家己的朋友家己做的，我看会到手工日头拍，飞机爱师傅落去写，这滴个卡哦，有法度写气孔爱给写过去，安尼才有法度位头烧甲尾。在摆的时阵卖海头，在点的时阵，一个发菜才一直落来。哦，每支香拢互你发菜，拢互你会当带财，拢会当互你平安顺心。安尼，这是我今仔日要送给大家。哦，半那半卖半烧上啊啦，真正是已经是结缘的哦，要观香盛开时一分的这款的介绍啊，买得到你就知影讲。开始我有买到，真正你无敢骗，这要安怎骗？这款香你逐天提起来要甲心灵讲的，这要安怎骗？我都骗，我都敢甲你讲啊，我无甲你包装啊啦，无人敢安尼卖物件的啦，都无要谈啦，都无要谈啦。哦，控诉925-7235，15个人客，高斤4800，高斤4800，1斤1600的香。高斤4800，我只我敢那拿迄本钱嘛，甲你讲讲出来啊吼，不要紧，互你知我嘛不要紧，哦不要紧，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哦，控诉925-7235，剩无几组哦，高斤4800，外口拜神明的，有的人用长的，笑六个，厝内底啊有的人是拢全部笑三的，也是讲神明笑六，啊咱的祖先笑三，是安尼落去分。哦，是安尼落去分啊！有个人讲开始，我拢是用笑六个，大家人拢用笑六个，安尼点啊久，我嘛是会使。啊，有个人讲开始，我拢用笑三个，因为笑三较短，这个香火吼落落来还袂碎甲规个啦，还袂落甲规个。阮的香无这个问题，无迄个香火落落来，互你落甲规个，无这个问题。迄化学的香内底唔是掺中药，唔是掺正的，这个香肉吼，唔是正的中药粉的吼，才有这个问题。阮无掺什么膏啊，拢中药温水安尼会做尔。 足简单的，哦，足简单的，无任何的添加的，所以袂许香腐六啊贵的，你放心，阮六外的是爱有法度发菜的香。你若毋捌看过虾米叫做发菜的香，你会当趁一遍的机会，袂看卖啊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九斤四千八，过来哦吼，开始要甲拄只有讲到灾库嘛，灾库碳存流用，也个有灾库叫做破库、破灾口，也个有劫灾。虾米叫做破库咧？破库就是甲你个内库同款吼，你内库下骹有两空，你个灾库嘛破两空，即款的灾。伊就唔是讲吼，你去，这是你家己想要去开的钱，家己乌白开的。这款破口吼是咱无法度不得不开，哦，不得不开。你钱，譬如讲，譬如开始好啊，我今仔我的铺啊内底，我若欠十万块，欠到十万块，我厝内底就开始啊，冷气歹一台，冷气阁歹一台，冷气已经歹两台啊啦，哦。过来，车漏乌油，哦，也是讲水，厝内底烧水的水管破去，烧水的水管破去，你敢知影壁会变黄的呢？迄含隔壁咧嘛要人修理呢。过来就是讲喙齿疼，疼了爱慢调，慢调爱倒喙假喙齿。你若捌倒过假喙齿，你就知影，迄毋是一齿呢，迄是一边爱做三齿才有法度甲伊倒会调呢。三齿爱偌济？上无爱几廿万起跳啦吼，上无爱几廿万起跳，也无就是惊咧路诶，啊，我都歹徛出去，莫名其妙啊！这个警察就甲我开罚单，是你都加入袂多十万块，好不容易甲十万块啊，好不容易一个坑，一个坑，搁一个坑，拢一直甲钱爱踢去，这叫做破库，一个钱拢留袂掉。啊，不过唔是你乌白开哦。破口你也会记得，破口不是你自己乌白开钱，破口是你的口，到那个时阵，你水就是爱搬出来，跟咱那漏水洗身躯同款，漏了甜啊，伊就是一点一出来啦，一点一出来，一个无啊为止，一个无啊为止，这叫做破口。啊，有的人呢是破灾口，伊不是破口，什么是破灾口呢？破灾口就是你。灾库的挂无去呀，灾库的挂无去，安尼是安那，会溢出来哟，唔那干那溢出来尔吼，表示你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破灾口就是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上重要的破灾口的人是倒一款，爱跋筊的人，爱跋筊伊有灾有苦，但过伊就是破灾口。爱跋筊，伊无法度控制着家己迄只手要去跋筊啦。我一定爱来去拍一下麻雀的，而且麻雀爱拍偌大，我袂晓拍麻雀，所以拍偌大我唔知影。我是安尼讲吼，我控制袂掉我家己啦，我爱来交警吼，塞一下迄牌咧，塞牌球哟。我袂晓讲迄个，哎，我来交警甲人跋筊一个，我控制袂掉我家己的手啦。我一定爱来签名牌，低高粱就是上有代表性破财口的人。低高粱有要趁钱无？一边主持节目几啊百万，拍一支电影几啊千万，我一世人趁的还阁无伊一边的多，有够趁无？财库有大无？有，也毋过伊就是标准的破财口。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的手，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伊就是想要签名牌，伊就是想要跋筊，伊的头壳、伊的手拢无受到伊的控制，叫做破财口啊，破财口哦，财口哦，就是伊家己，就是一定会去跋筊，会去创啥，伊家己把钱废去，有财有苦，又过伊破财口，控制袂掉伊家己的手，甲控制袂掉伊家己的头壳。爱博爱人就是破财口，佮另外一个叫做劫财。虾米是劫财呢？像我都拄过劫财啊，我伫咧无钱啊，伊过来甲我骗，我亲戚甲我骗哦。啊，我足艰苦的啦，厝内底的人吼、哦，破虾米病呐吼，啊，我即摆要周转呐、啊，我哩甚至我周转十万块，家己都存哩十万尔，你周转我十万块啦，我明仔就还你啊啦。 咱两个哈尼啊亲呢，兄弟姊妹呢，我一定嫌你啦，把你周转十万块。你敢会去想？袂嘛？虽然你即马存的就迄十万块，对无？过来，我两天了后，我要立厝租，我要立税金。这十万块是我一定爱用的，因为我无现金啊，无钱会当立啊。这十万块是我爱用的。伊佫想着讲，啊，家己的人佫甲讲，家人讲得要行，无要紧呐。救急不救穷，哪会知影？这个人，伊不管佮你偌亲，是你的阿姊还是甚物，伊就是要来佮你劫财的啦。亲人嘛是劫财的咯，啊，正义两难全，劫你的财。咱就是吼，定定心软。平常时家己也唔慷慨，唔贪食好咧。啊，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菜，就要想半工的。有一个人了，家己的亲情，也是讲家己的朋友，啊，讲伊甲你借钱，马上就还予你啊。甚至讲佫加一寡利息，马上就予你啊。家己的贪，也佫有讲吼，咱心受软，怎借予伊？过来咧，一借了后，人就走去啊啦。伊就一句讲，我无钱啦，有钱我会嫌你啦。伊无走，也毋过拢甲你讲，我无钱啦，我有钱我就嫌你啊啦。伊甲你借钱的时阵，安尼会低声下气呢。你要叫伊嫌钱的时阵，煞比你较歹呢。你捌拄过这无？你叫人嫌钱，欠你钱的人也阁比你阁较歹哦。迄款真正严格，啊，足严的，足严的。这个叫做劫财，钱无去啊。人个贵到贵百多岁，这叫做劫财。所以即马拢唔敢借钱给别人呐。伊要甲你借钱的时阵，好听话讲几堆，甲你骗，甲你画大饼。你要叫伊还钱的时阵，我无钱啦。态度、口气，360度的转变。我无钱啦，有钱我就还你啦。我甲你讲，你若去搞套吼，我一生我嘛不爱给你。这款足济足济啦。哦，足济足济，啊，所以若拄到这款，咱拢会安那求神明拜拜啦，拜托伊哦，拜托神明哦，像这款的吼，你一定爱互伊报应啦，伊哪会当安尼做这款的代志？咱是好人，咱是善良的人，也毋过无好的人嘛是真济，咱来甲伊讨钱，也阁要互伊歹，也阁要恐吓，你若甲我讨，我就不爱互你。所以咱会吓，迄支香阁夹起来。过来拜托神明，拜托的啦，叫伊还我钱啦，啊开始跋杯，伊当时会还我钱。电话才接不通，电话甲伊接不通，你才有可能效果会较好一挂。电话接不通，我甲你教小撇步啊吼，这支电话真正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少年那时啊，那要去买一支5万块、4万块诶，苹果上好的电话，因为接不通，因为伊的动作较紧啊。你动作若无遐紧的吼，敢若要讨钱多，像伊这款人，甲人借几片啊啦，唔是敢若借你尔，只若遐凶的，敢家己讨的，互伊良心发现呢，伊就先互伊，伊就先互伊啊啦。啊，像咱真软的，无法度，只有祈求心灵斗三工，互伊较紧的良心发现，紧来还我，唔通因为我好欺负，就一直甲我欺负。所以这支电话非常的重要。少年啊，要买贵的电话，要买好的电话，就是想要处理的速度会当较紧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吼。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上尾啊，上尾啊，五组，上尾五组，交近4000白香，逐天互你点会当发财的香。袂去烫着手的香，小厝内底若有小朋友啊，惊讲香会去烫着手的，你放心，这香火落来绝对袂去烫着手，因为阮无用化学的膏啊，因为阮用的这个肉料全部拢是中药粉啊落去做的，肉料拢是中药粉，好的茶落去做的，所以袂去烫着手，规支哦袂害来害去。规矩定定，你咧拜的时阵，你就知讲，这香真正无同。你感觉讲吼，这个弯即卖咧拱出来，加足有力的，加足有力的，好事马上就来啊！你祈求的哦，马上心灵就有感应啊，心灵就会来跟你斗三工啊。控诉九二五一零 三四五，上重要就是讲咱点会安心，身体健康的香。过来，咱厝内底唔免点加迄位安尼乌乌油油黄黄，哎，逐年拢伫遐咧清，逐年拢伫遐咧油菜，拢唔免哦。是安那人客对我遮尔久，我无定定咧卖，我若一卖就是卖足好诶，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诶新人客，咱即卖现场新诶大哥大姐，你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啊诶。外口卖香即款诶介绍，嘛卖无好诶香，正纯正天然诶香，用竹仔老师傅一个一个去写，爱为即个竹仔诶空，要去甲规个破开，才有法度回头。安稳烧甲尾，卖断香火的香，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香唔好欠，香那会使，咱加减关，咱啊厝内厝边附近的土地公庙，咱关一斤嘛好，关一斤嘛好，关香会当带财，关香会当做功德，开无真济钱。要过你会当和大家拢真欢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也过咱咧祈求的这个心灵，唔通让咱的香烟啊熏到走去，哦，家己都唔敢提啊香瓦，提香瓦会流目油吼，会流鼻水，提种远的，家己的香都唔敢提瓦身啊，你的心灵哪有法度听到你的话？
2: 是吗？
0: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香九斤四千八，九斤只要四千八，咱若加包装的，就是一斤千六块。我你会当算，你要加包装，就是一斤千六块。卖包装的，今仔日是要做个闲的，九斤四千八。

新买的买走，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等下讲财库哦，开始啊，啊，够财库够什么会当甲大家来分享诶？当然啦、啊，拄只破那个破财吼、哦，是不是分三种？你的老财是不是分三种？啊，唔是倒财，嘛是破内库，拢唔是吼、哦？这三种其实拢会当来控制，是不是？你家己知影你是因为倒一款来破财库，你家己。这我讲的这三种，就是每一个人会发生钱流出来的嘛。有的会当控制，有的根本你都控制不了。譬如咱形容厝内底有人发生什么款的状况，这看我都控制。也是讲咱明明都想讲，咱都开七十年，哪会知影这限速才四十？哇，超过三十呢！哇，这里这暗端的贵啊嘞，唔那安尼哦，超过三十，敢那驾照我来咧吊走去，真正在咧衰啊！你那在限速有安遮尼啊低，就是有啊，就是有啊，有时啊就是唔是讲咱无注意，真正是唔知呀，对不？是不是安尼？所以开始要讲吼，佮来讲哦，啊咱这个钱呀、啊，敢有法度来赚？当然啦、啊，咱赚钱的本事。就是咱的真的财水爱大，这就是咱赚钱的本事。啊，财库咧，就是咱这个得钱的库爱大。你若大，唔只得济；，啊，你若大，唔只得济，也佫有库底，唔通有利胖。哦，库底有利胖的人，你安那倒，你得安那捞。哦，佫来，咱的财口挂爱家看无好，唔好路过的人看到你有钱，哎呦，你的财库无看挂呢。哎呦，你有钱呢，过手就给你杀一个，过手就给你杀一个，钱就拢用骗了了，骗了了，拐了了，咱家己欠长内多，才欠遮，伊过就给你提，过就给你提，这个财口啦，挂爱砍掉咧，哦，即传统的命学内底，譬如讲，足侪人拢会去博这个文王卦，其实文王卦。老实讲，简单讲，伊就叫做财卦。哦，你看迄庙口遐拢有咧算卦，伊拢甲你讲卦文王卦。文王卦伊就是一种个金钱卦，伊就是一种个财卦。其实你若要卦文王卦吼，伊家来当两行是上准的。我无咧算命，唔通来问我吼、哦。我是小可有研究，我无咧算，唔通问我。文王卦你若当问是非对甲唔对？你若问这对甲唔对，会动甲袂动，伊的准度是上大的，伊的准度是上大的。啊，若讲叫伊甲你解说，讲你拄到虾米款的问题啦吼，你要安怎来解决啦？文王卦可能无法度甲你讲遮尼啊济，讲遮尼啊济，拢是迄个算命的，甲你乌白骗，甲你乌白怪。所以你若去算文王卦吼，咱就是问对，也个唔对，家己去判断家己的情形，唔通佮有算命的怪气。一个一个叫做梅花易数，梅花易数就是较上济算卦的人咧用的，哦，算卦的人咧用的梅花易数，用你即卖的时间，用你即卖的代志，也够用你即卖的心情开始，你会甲你算卦，这上济人咧用的啦，因为吼、哦、你若出代志，目头已经夹起来嘛，你问你也真紧张，啊，什么问什么款的，拄啊问迄个你上。想想要做代志的时阵，你会紧张，啊，你的面会变，啊，开始啊，讲卦的人就知影讲，啊，你上惊这啊。我即摆来甲你讲这吼、個，你开偌济钱，就当解决这个问题，哦，解决这个 A， 哦 ，A 甲你过关，你就无问题啊。这点叫你开钱，你绝对开。所以算命的人上爱算这个梅花易数，哦，这是易经内底的梅花易数，哦。这是紫微斗数，是紫微斗数吧？跟他是紫微斗数来对梅花易数，上济算命就是用这点来给人拐钱，来给人骗钱，来让你钱搁提出来。原本你的财库无看挂，人拢一直给你乌钱啊！这个算命嘛，看到你的财库无看挂，嗯，大家拢在乌啊，无我嘛加减乌，所以爱你爱知影，哦，你爱会知影。你用算命的时阵，你的面上好拢卖变。
你若一变，伊就知影讲啊，要为倒甲你提钱啊。过来，你的财库吼，咱有分几啊款哦，一种叫做金库。你的八字内底若属金，你的财库吼，就安尼顶顶顶，敢那保险箱咁款。这种的人，八字内底有金，财库是敢那保险箱咁款，是铁的。伊对着数字非常的敏感，伊对着钱非常的敏感，逐项钱拢爱去计较，拢爱去算。譬如这个物件吼。个三工过期的，甲你减十块。啊，这个物件上新鲜的，才踹三工尔，爱冤家，啊，伊会去买啥？买迄个要三工过期的，减十块的。甚至猪肉，伊嘛是要买迄个要派去的，较俗的，拢乌去啊，较俗的。这款的人就是爱算，啊，算了敢对，定定拢会算唔对。人好个也是用钱来去赚钱，伊唔是伊干那遐死死个伊个钱安尼掠掉掉掉掉掉掉掉掉，迄款的人是，甲钱看作比生命较重要诶，吼、哦，也感觉伊家己上厉害，所以诈骗呢，上高红诈骗呢，就是即款命中带金的人。虽然伊足够算个哦吼，啊唔过伊这个保险箱是铁诶，胶一个就开啊。交一个就开了啦，无效啦，看起来敢若真高尚，要唔过伊迄是保险箱的铁啊，交一个就开啊，一欠一世人，有时啊了的诈骗啊，甲你骗，也是食甲你骗，一边都拢去啊，命中带金的人，爱说伊吼，你的财库用金做的，爱说伊，就爱算钱的人，你嘛爱说伊，感觉家己足高尚、足厉害的，你嘛爱说伊，用钱赚钱。钱水才会多，才会愈来愈多。掠条咧，人甲你消费，规个就拢走去啊！一身你嘛捞袂掉。再来另外一款财库是用茶类做的，叫做木库。木库就甲咱以前用香炉去做的菜橱啊同款。木库唔是无好哦，这种人的财运伊是倒倒倒倒累积生出来的，甲咱以前的菜橱啊同款。菜橱啊，稀落稀落做的，伊藏愈久愈值钱。以前的菜橱啊，可能无偌济钱，即卖稀落去做的菜橱啊，叫做古董呢，叫做古董呢。啊，要不过伊惊啥？惊白虾来搞，来加。我想来找一个忙啊，惊白虾来加，佮惊啥？惊火灾。所以用茶，你的财库属茶的哦，属木的财库属木的，其实你是赚到正财，你的钱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你唔免惊讲也乌白走，啊唔过上惊啥？上惊到火，这个火就是人情，亲情朋友来去借钱，你心软，也是别人来甲你骗，因为你心软，甲钱怎提出来？菜橱啊门开开，何人提？你的金库属木的，就是你是菜橱啊的财库。你菜橱啊的财库上惊人，甲你开这个橱啊门。橱啊门若一开开，你内底的物件是拢会通提了了。你橱啊门若卖开，你是愈藏愈价值。唔呐，讲内底的物件愈藏愈多，钱愈藏愈多以外，你这个财库吼是愈藏个愈价值。愈藏愈钱，内底藏金啊啦，愈藏哦，金啊翻倍，金啊你的绩效愈来愈好，所以你的财库属木的真好，上惊就是人来甲你开开，甲内底物件提了了，还佫有咧，你的财库唔是金的，嘛唔是木的，你是啥？你叫做水库哇！你的财库那水库就厉害啊呢，你看水库偌大咧。会当过船啊呢，啊，对不？水库真深呢，足深的呢，会当要去游泳呢，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人讲一池春水，你的财库呢，敢那水同款的表示，你这个人是绝对做生意的。有的人的财库属水，就表示你的财库叫做水库，你这个人是做生意的。人讲生意假歹势，生意假歹势，无唔对，因为。命内底有水库的人真正无济，
生理上厉害的就是你的手腕爱好，人缘爱好，知影讲钱伫倒，要安怎用细条钱去换大条钱，佮唔免一直赚，唔免做甲真辛苦，你的钱就敢那海燕同款，家己拍起来呢。有的人的钱是你坐咧遐吼，一等一寡物件出嚟，海燕就甲你拍起来，拍偌济鱼仔起来呢。伊的水库属水是水库，就是遮尼啊厉害。也毋过水库，我哪有无好的所在？我哪有无好的所在？当当你生意做非常的大，钱周转加非常的多，你是上亿的头家，一个月周转袂过，一个月周转袂过，你就是负债。足侪头家雄雄全咧住咧火车头的。因为伊一个月就赚袂过，伊负债就是一千万、一亿，一时也都无去。伊无去，毋是干那无去尔，伊是绝对会变作负债。变作负债是，你都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所以你的财库那是属水的，你真够趁钱，也毋过你爱说伊，毋通大头挣。有钱了后，你袂记你家己是吃，就赚无注意。就算一个无注意，一个月你就赔了了，你要爬起来，你就无法度爬起来。人敢若钱方提起尔，你是会负债累累。这个食，李国梁是不是嘛呢？伊钱足够赚，要唔过一拍落了后，负债是非常非常的多，啊，这家爱去出国深造，也讲只累吼。破裤的嘞，用这个第一类吼破裤，破裤吼，咱装卡，有一个我卖讲伊食啦吼，说边位人伊种水果非常的厉害，阮家拢是种乃至莲藕，也个往来非常的厉害，一年收成吼会当几啊百万，收成一年几啊百万，平常时山顶人阮家拢足俭的，穿穿好鞋，啊衫有咧穿就好啊。衫橱内底可能衫无超过五领，一条内裤穿到破空啊！你晒日头的时阵，哎呦，你的内裤那破了百外空，伊讲安尼穿较凉啊，啊穿这旧的吼，较舒服吼，啊饭粒啊菜呐，那落桌啊顶伊就要紧捡起来，捡实，甚至桌啊真太高真垃圾落去啊，伊嘛是要紧捡起来吃，捡实，即卖的人。较袂安尼做，因为即马病真济，惊讲去食着病爱开愈济钱。要毋过捡食的人伊无安尼想啦，我爱俭才有钱。那知影伊的财库下骹老真大胖破库，真奇怪哦吼！伊是毋是一年收成差不多有几啊百万？哦，要毋过伊爱扣掉农药钱嘛，扣掉工人的钱嘛，扣掉卖运输的钱嘛。伊一年，迄、那个婆啊，嫁金婆啊，那个五十万、六十万的时阵，因兜绝对的莫名其妙出大代志。譬如，伊开一台车唔敢换，迄台车已经开二十多年啊，伊讲会行就好啊啦。四个人那一个韩道路会行就好啊，莫名其妙，伫高速公路头顶袂叮当过路，袂叮当过路吼，伫高速公路头顶袂叮当过路拖落去。敢那得爱几万块啊！敢那得爱几万块啊啦！像咱一个钱拍二四个甲会听到，哎，几万块。你拖落这个修理车厂，因为无熟悉嘛，伊就甲讲哦吼，你这边修理差不多爱三十万，毕竟你这老车，你不如就换一台。哇，三孩要换，心个疼，无爱换，佮修三十万，啊无爱修，要拖回去，哇，为高雄要拖回来阮彰化。可能还有几万块，反正这条钱几万拢是爱开，几万拢是爱开，伊就拖回来卖收，敢那拖车的钱就几万块啊啦。高速公路拖落来，高雄去拖回来彰化，几万块啊。唔呐安尼哦吼，欠个五六十万，敢那车是第一件，过来马上，因家的神明厅就开始滴水，水管破去，唔知影开始在滴水。伫阮庄卡所在新民厅啊，地水表示风水出现大问题，开始啊，这钱一定爱开的啦，马上就爱开的。新民厅的水先甲用起来，我要安那做，做甲袂漏水，第一个
阮家庄卡人吼，身边听来漏水，马上该去看啥，爱去看风水。风水有出什么问题无？哦，爱去检查一遍，叫老师把风水给拢顾一遍。风水哪无好，厝内底一定袂平顺，一定会有代志。啊，像伊即马财库破空，一直开钱，伊就感觉是袂平顺，风水嘛爱顾掉咧。搁请老师把风水给拢整理一下，哦，惊讲出代志嘛，搁开几万块。安尼炒十外万就拢去啊呢？哦，无无无哦，修理这个新民厅漏水吼，共别啊，啊，搁开始用，敢那搁收十外万，安尼就买20万块安尼，安尼就20万块安尼，搁较衰的是啥？50万、60万已经去了一半吼，搁较衰的是啥？伊在外口啊咧送货的时阵，拄到一只狗汹汹冲过来，伊无惊狗的呐，那知影汹汹冲过来，甲伊惊着。惊到了后，伊怎骨倒嘞，脚煞断，哈哈，脚断去，但无法度开车，无法度做事，而且医药费，啊，佫无保险，大行拢无，拄好钱拢开了了，开一个刀，带一个病院的转来，无做事，伊遐50万，规个拢无去啊。这敢讲伊叫袂晓赚，这敢伊家己要乌白开，拢唔是呢。这是一灾苦破空哦，伊叫做破苦，伊卖烟台，伊嘛无乌白开，要唔过钱，就是有一种方式，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你不要那捞，你就无任何的机会解捞掉咧。上侪人是这款的原因哦。再来讲第二种叫做破灾口，破灾口就是败家的下昏啊啦。哎、欸，你即马叫阿芬咧，我唔是咧甲你骂哦吼。厝内底你若娶唔到某吼，查甫人，你要成功，第一，你做到一个好的事业；第二，要成功的查甫人，第二，绝对会娶一个好的某。这个某无一定会天家，也唔过，伊绝对会当帮助你，为原本无钱，变作厝内底。有一地啊，卖讲好嘢人，会得过的人，哦，所以只要娶到某，你袂甲你，逐工伫咧厝诶，安尼甲你乱，安尼甲你闹，安尼甲你提钱，伊会想讲，要安那，甲咱诶厝会当安定，要安那伫咧外口，甲你不足诶所在，甲你补足。娶某真重要呢，你敢知影？我亲情哦，娶一个某，娶唔到一个某，三代拢出问题。所以我要讲一个，拜托诶，咱厝内底若有查囝诶吼，爱互伊读册，爱互伊知影讲吼人情道理，也搁有爱互伊知影讲家己爱有道德甲良知，毋是囝生出来就好啊，查囝生出来嫁互人就好啊，咱爱共教，毋好去共害。阮庄卡遮有一个查囝仔，自细汉咧甲你庄卡足水诶头毛呢真金呐。啊，裙穿真短啦，查甫朋友膝盖高啦，18岁就生囡仔，20岁就离婚啦，21岁阁生一个囡仔啦，22岁阁离婚啦，两个囡仔，两个无共个老爸，遐个囡仔伊无一个娶咧幸福边个，逐天嘛咧交男朋友，甲伊30岁时阵定落嫁一个翁，伊就开始啊，伊讲吼电视头顶拢个教啦，某是要来享受个。因翁爱煮食，因翁爱做工课，因翁爱给伊钱，伊是要来享受的。查某嫁翁唔是要来带囡仔做工课，是要来享受的。所以因翁爱去外口做工课，那无钱给伊，伊就开始乱啊，甚至把伊的大家赶出去。伊讲，我啥也不爱饲大家，即卖时代无人咧饲大家啊啦。你敢知影因大家伫咧厝的？爱煮饭给伊吃，爱家顾囡仔，三不五时搁爱给伊吵，哦，啊伊会食薰，会啉酒，无爱做工课，规工家底啊困，困起来就是搁去啉咖啡，搁食薰，搁啉酒，搁甲朋友去唱歌，甚至搁甲朋友去这叫啥哈？摩天轮内底唱歌。老实讲吼，伊嫁迄个翁，因大家迄个囝嘛真有问题。再去娶到迄款的查某，囡仔无要顾，
就是讲因翁爱开钱上补习班，拢去上咧补习班，拢无爱顾。啊，那上下课咧，因为迄个大家袂晓跳，都歹袂晓开车，坐公车去带囡仔。一转来，伊甲那因翁讨无钱，就是甲这个大家赶出去。这唔是假的哦，这唔是我家己乌白编的哦，这是真真正正有这款小查某的存在哦。我就敢安尼讲啊，真正我听到这個我真气呢。有一天讨无钱，伊搁伫咧厝内拍因大家，甲因大家拍到大病院呢。伊讲所以有时啊，你爱家己甲家己顾好呢。你的心腹若要甲你相拍的时阵，你唔通输。我甲你讲，一拳倒落，迄款人唔免对伊客气。因大家打电话叫因亲戚亲，甲恁查囝带转去。你敢知影？人的爸母讲什么话？伊讲吼，阮的查囝本来就有问题啊啦。迄时阵嘛叫讲吼，卖嫁恁囝，较袂甲恁害着。哦，啊，互伊家己去外口看伊要安怎生活，嘛卖转来阮家。啊，恁两个要带，伊家己的老母讲这款话，恁两个要带，所以你即摆嘛，阮。就算讲你家己赶出去，我嘛无可能家己接回来啦，无可能家己接回来啦。伊就干那会晓闹尔，自以前少年闹到今嘛，钱袂欠，干那要乌白开，啊，甲人乌白斗。迄阮查囝我知影，迄阮歪啊，无你家赶出去，无阮歪。即款的老母生出即款的查囝，嘛爱怪这个大家，恁囝家己嘛戆。所以影响到啥？影响伊生后一代，生三个囡仔无共老爸，三个囡仔拢无法度有一个家庭正常的爸爸妈妈来甲伊照顾。老母干那要生尔，无爱顾；要生尔，无爱饲，无爱用。讲较歹听就是该个，哎，就是安尼啦吼。这有业障的啦，有业障的啦吼。生落第一只讨无钱，摕无钱，大家就拍落去啊。大家就乱因翁啊，甚至因翁在外口招车，佮去外口安尼倒咧车头前讲，你若无给我钱，你就为只搞搞过。哎、欸，你唔好当作开始咧讲新闻乌白讲的呢。你看我讲到遮尔啊顺，每一个代志拢安尼讲出来，这是真正发生的，我家己看会到的，知影，听个害头的，听个害头的，佮爹老母都无爱这个查囡啊。所以表示因老母自细汉嘛无咧教这个查囝，早早就互伊去嫁翁，对人去，无读册，就因为一句，伊也无，伊也袂晓读册啊，读要创啥？开始嘛袂晓读啊，阮家嘛无钱互我读册呢，阮阿嬷伫我高中毕业，我三四十岁尔呢，阮阿嬷伫我高中毕业，竟然甲我讲，查囡仔唔免读啊济册，你早早就甲恁阿姑同款，去这个纺织厂，去工厂。啊，去工厂上班，安尼就好啊。查囡仔唔免读啊济册。我讲阿妈讲吼，还是你感觉，我家己我就是要读册。我今日若无读册，我无法度甲人讲话。人咧讲啥，我干那会晓用错的，会晓用骂，甚至生气的时阵，我无法度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示着我的愤怒。人咧甲我骂的时阵，我甚至我有个人吼咧小骂，干那会晓骂啥？没垃圾话尔，没出干辣椒尔，伊无法度甲人相骂，因为伊唔知影要安怎骂，无法度去表达，爱读册才有法度，爱学习才有法度，所以我知影我一定爱读册，我才有法度做更加好的工作。当然啦、啊，我无法度读个大学毕业，我拢一直是摕奖学金，一直咧读册，过来我就去外国做工作啊，啊，我找的工作唔是趁钱第一。我找工作是啥？公司有法度甲我培养，这是我第一个找的工作。公司爱培养，甲我栽培，钱无要紧，所以我去外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甲我栽培，和我搁去读册，搁有其他的学历，搁有其他的证照，啊，会当稳定做工作，有一寡钱啊，才搁转来台湾。真正就是安尼，并不是讲我出生我都有真好的条件，我无。拢无，严哥，我知影我家己要创啥。你莫想安尼，你个囝后摆，你若要娶新妇，娶到这款嘞，你家己爱设计，家己顾好。伊若要甲你拍的时阵，你物件摕起来就甲糊落啊啦，免个惊啦。我不准我的人客互拍哦，我不准。你家己手爱好力的，脚爱好力的，讲像这样。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头拄啊有一个人讲哦，开始我要甲你买这个万用膏，我买两罐万用膏，买一送一，等去了后，你讲达位拢会当抹？我有这个红疹、湿疹，啊，过来即马流汗吼，有这个汗会安尼上上啦吼，这个汗一粒一粒红红安尼上上，抹感觉效果真好呢。上重要就是讲，我下骹吼，我查人吼，下骹我会上啦。会安尼定定喵啦，会上啦，啊个唔敢咬啦。我提起罐，你讲会当抹嘴，我就想讲安尼下骹遐嘛会当抹，我咧上的时阵嘛会当抹。伊提来抹，感觉效果足好个呢，感觉效果足好个呢，凉凉无偌久，伊就袂上啊呢，袂安尼坐咧，就安尼扭来扭去啊呢。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讲。我靠咧抹迄下身咧上诶又够真贵，你这爱当抹身体啊？哦，爱当抹这个手安尼平平买当抹，我下骹吼、喔、这个虎科家抹抹诶，真舒服真好吼、喔，唔免搁去看医生啊，嘛免买遐济药膏啊，两三遍就差不多啊。哦，未歹，感谢。所以，这是真正诶见证，然后需要诶吼、喔，尤其是虎科常常坐咧扭来扭去真上诶。唔敢咬诶，咬遐歹看啦吼，抹一个就好啊，抹一个就好啊。今仔日同款一罐999，电话卡有通诶，买一送一。万用膏一罐999，电话卡有通诶，买一送一。下骹上上，即咬歹看，啊坐咧真正足艰苦诶安尼，足上诶啦，扭来扭去啦，足想要咬诶啦，抹两下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贵手的一罐全部拢会当抹，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你买老爸的嘛爱爸这边的机会有空嘴哦，查囡啊，咱的小朋友有空嘴，唔好好有爸老卵，尤其伫面呢破相呢，破相呢，这是研究出来、研发出来，要我们头家囝用的，绝对是好物件，绝对好物件。看在厝的，你嘛唔免惊讲会去接到，嘛唔免惊讲伫去抹的时阵，这是咧抹身体的，袂当抹空嘴，拢唔免惊。吞掉、挂掉、切掉，嘛同款会当来使用。一加一，九百九，万用膏，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感谢等下再发现场，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头度有咱的大哥打电话来讲开始，啊，你以前咧卖迄全面性的营养素，会当做早顿食，会当做点心食，无法度食的时阵，会敢那亚皮安素同款，啉一罐，拢用啉的，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的吼。哦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顶类哦，咱就是所有的营养素拢会当补充会到的，尤其洗完身的啦，尤其做完化疗的啦，真正食袂落去，嘛无法度食落去，也毋过你营养若无补充，你要安那一直做落去，你无做要安那会好起来，要安那拖过这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就是食营养素补够。而且可以当小小啊啉，无任何的油啊味，小小啊啉会当无任何的油啊味，甲你一天所有无法度人体家己制造的这个营养素，全部拢补充会到，包括着益生菌、美心同盟哦，包括着咱的软骨素、胶原蛋白，也搁有咱的钙质哦，也搁有咱的这个卵磷脂。也够有非常非常多这个营养素，总共。

拢甲你补充伫内底，用上基本的钱，用只早顿的钱，逐天的营养拢补填，你才有法度面对着真济的治疗。也阁有你食袂落的，你才有法度甲家己营养补填，规天保持有元气。也阁有这营养素，其实就是上基本的买保养品。你基本买保养品，你得买只营养素就好啊。你要讲开始，这软骨素我要买一罐吼，胶原蛋白搁爱买一罐哦，也搁补充这个美心同盟 B 群呢，我嘛搁爱买一罐，更有法度全部拢合作一个，我免买个哈尼啊济罐，我的钱无哈尼啊量哦，啊搁来，更有法度讲啊，这法度搁我都做三顿来吃，当然。你吃早餐的时阵，你就会当把这营养素补充入去。你吃早餐的时阵，把早餐的钱换作买营养素的钱就好啊。你无加开钱，严格你加补充比别人也搁较济。你有咧洗身的，你有咧做化疗的，你感觉家己营养较无够的，也是你偏食。像阮这个住咧海口的，有个人逐顿三顿一定爱食鱼啊。伊无鱼啊，袂使。啊，咱食鱼啊，啊，不过伊无食其他的菜，足少的。伊干那爱食鱼啊，尔。差不多四十外岁，手就开始搓，一直搓。看医生，差不多看十外年，找无一个原因会当治疗伊手搓。到尾啊，伊有一天听到电台讲，这个营养素，伊就想讲吼，家己嘛鱼鱼啊，啊无早顿嘛食袂落，泡一下营养素来啉嘞。算起来比亚培安素还搁较俗，亚培安素有一个味唔敢食，伊就啉看卖啊嘞。那知影，一礼拜营养素规个甲伊补充了后，手袂错。伊甲这个代志去甲医生讲，医生讲哦啊，你身躯吼迄时阵甲你抽，无叫你去抽血检查，你身躯着欠倒一款的营养素，再造成你这个手一直错、一直错、一直掉筋。这个营养素补充了后，你就袂掉筋啊。哦，营养素补充了后，你就袂掉筋啊，无唔对呢。身躯若欠营养素，哦，伊会出生发生真济个问题。啊，你变哪去解决？真简单呐、啊，补充有够就好啊。哦，补充有够就好啊。譬如讲，你喙齿定定烧烧，补 B 群。哦，拜托个，电话你紧卡，今仔日三盒两千，要一盒千五，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千五。十五包，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营养素一盒千五，今仔日三盒两千块，哦，三盒两千块，你得当食几个月啊呢？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早顿钱食一个月早顿钱，唔免两千块，可以当补充你规身躯的营养。

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对流方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以往有对沿西中港口、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准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偏远及妈祖地震准雨或者雷雨。为了迎接着中华孔子庙建庙300周年，中华县政府将在6月13日礼拜六的下晡，伫中华孔子庙盛大举办了2026中华西瓜节暨中华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中华孔子庙唔单单是重要文化资产，更加承载着中华300年历史记忆甲人文精神。今年西瓜节以着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强化着西瓜艺术、古籍教育性。话比学加数位科技活动，包括讲西瓜吟唱、音乐甲舞蹈演出，引领着文化建立去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邀请着全国民众在6月13日开始，加来中华孔子庙，带领吟诗、听诗、诵诗、唱诗、写词及听导览，共同见证了中华300年文明风华。为了提升着高龄长者对地震业务以及财产权益的认识，丁中地震地震地丁中秀和园日照中心办理着地震业务宣导，向着长者宣导着性别平权、预防不动产诈骗以及租厝相关规定等等重要议题，协助着长者建立着正确的观念，守护着自身甲家人的财产安全。借着宣导，特别提醒着长辈不动产诈骗猖狂，应该提高警觉，多着。不平来电投资邀请或者涉及到不动产处分事项的时阵，应该定金查证，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了财产的损失。地震事务所提供了地震反诈骗三宝申请服务，协助民众守护着不动产安全，降低了诈骗风险，保障了财产权益。管理民众是能伊的厝租给别人来做着住家用，伊户籍簿迁出伊原地这个地址，地契税是不是当继续按租用主体税率来扣点？税务局来说明，地契税适用了租用主体用地优惠税率的要件，依照着土地税法第9条的规定，应该有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伊的配偶，伫遐亲属伫遐该地办好着户籍登记，而且无出租或者将营业使用才会使。因此，地上房屋已经规定提供予人营业，或者出租的话，规避的土地就应该恢复按一般税率扣点地契税。如果地上房屋只有部分老宅面积，提供营业或者出租，就是按照着房屋中营业或者出租的面积比例计算着土地，应该按照着一般税率扣点的面积。民众假使讲有税务疑问，会当敲着税务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7-6969咨询。台中市政府推出着原定台中县古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伫个6月22日甲7月17日期间，去甲台中市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完成着结婚登记，而且其中一方涉及伫个台中市台东边报名边登录，主动取得着抽奖资格。民政局来表示，7月底进前将抽出着25对幸运新人，每一对会当获得着5000块三星加倍退会券，祝福着。新郎甜蜜成家，好运加倍，婚姻是人生重要里程碑，也是家庭建立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祝福着新郎迈向着幸福人生，台中市政府主动推出递进着结婚新郎专属的成家福袋一组，也无定期推出着限定加差活动，透过着实际的祝福和鼓励，陪伴着新郎展开着人生新篇章。登桥服务再扩大，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应用着登桥3.0政策升级，自114年9月1日开始，聘雇着外籍看护工的家庭，买单申请着使用日间照顾服务，打破着过去服务限制，和长辈日时会当前往着日照中心参与着活动，接受着专业照顾加社交活动，获得着更加完善的照顾支持，买单减轻着家庭照顾压力。卫生局来指示，加今年4月底专。 已经布建163处日间照顾中心，数量蝉联全国第一。卫生局表示，随着登桥三点空上路，聘雇外一看护工的家庭正是纳入去日间照顾服务适用对象，和照顾资源更加有寻求多元。长辈你是会当去个日照中心参与着健康促进、认知训练、休闲活动以及团体课程，唔干啦，又助于维持身心功能，嘛会当增加着人际活动，延缓着失联进程，提升着生活品质。许多每户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台中地区这礼拜天气变更无稳定。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来表示，今日降雨比较较平静，容易有低淹积，叫降雨、雷雨以及局部雨大雾发生。水利局来表示，面对着每户方面甲西南气流所带来降雨挑战，水利局已经全面启动着防淹水应变机制，透过着抽水站、移动式的抽水机、防淹水的物资、地灰降雪系统。以及人员轮在顶顶道中的防线，密切掌握着各区河流、水位和道路及淹水的情形，并且依照着现场状况，即时调度着人力和机具，全力降低着强降雨对市民生活和交通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今年可能出现着连续降雨加瞬间强降雨，请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检查着自家周边的排水沟啊，以及着水沟挂平顶的盆栽、卡达啊、加塑胶棒。路桥加杂物，片边总碍着排水所造成路面及淹水。山区因为连日降雨，可能地处加工土石松动，非必要请片边整个的山区溪流加较低所带来活动。南投县政府税务局兼顾着提供合同暑期多元休闲活动，以及宣导着助学教育目的，定在7月1号礼拜三的中兴广播电台办理着助学 AI 小尖兵公布下令名，欢迎着南投县暑期生国小4年甲6年的学生啊报名参加，限额70名，在后上午9点开始网络线上报名，加上南投县政府税务局网站点选着助学教育甲活动。法定报名专区，税务局来说明啊，该局暑期组织教育夏令营，请求着家长好评，今年持续办理，并且再次参加中兴广播电台合作推出了广播营，就着多元化的组织学习，和学生有无同款的体验，都让当学习着组织常识，各当体验着广播电台运作甲广播员录音工作，活动并且安排着各种的 DIY 课程，内容丰富精彩，完全免费。就是要和参与的合同满载而归。为什么有一挂人看诶，平常时讲健康，却是伫短时间内底出现着重大健康问题咧？事实上，部分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甚至是某一挂癌症，伫早期阶段往往无啥物明显症状，只会依着真细微诶身体变化呈现。身体早就已经发出着信号，却是从常常当作是疲劳或者是压力，直到看到早期变化，包括容易疲劳。体力明显下降，就被雷梅崩，不便原因体重减轻，容易感冒或者是反复感染，精神状态变差。可是讲这个状况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不应该是单纯因为是疲劳，而应该进一步检查原因。多数重大疾病并不是突然间发作，而是身体在长期失衡之下达到形成。提醒着大家，长期疲劳不一定代表重大疾病，但是可能是身体处于着。亚健康状态表现代表生理功能当然达到失衡，都要调整着作息跟压力之外，也建议透过着定期健康检查，掌握着身体数据变化，量查发现着潜在风险哦。以上新闻由刘国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人讲借酒浇愁愁更愁不如唱歌甲跳舞今天的俊老师就来教大家唱歌跳舞的英语要安怎讲人讲吼唱歌爱放感情才会当唱得比别人的心所以唱歌爱唱得心唱的英语就是 sing sing 那听到好听的歌我的心情就会爽啦所以听歌就会爽歌的英语就是 song song 因为水姑娘啊跳舞的眼神会放电呢那个看一下哎哟会去给伊电死哦所以看伊跳舞的眼神会去给伊电死跳舞的英语就是 dance dance 咱再来重复一摆唱歌爱唱入心唱的英语 sing 听到好听的歌我的心情就会爽啊歌的英语 song 看到伊跳舞的眼神会去给伊 dance 哦跳舞的英语 dance

人生原如走马灯，亲像伫咧舞台顶，本命可比海上的帆船，不是风火日的随心所欲。不过晴天霹雳，风雨交加，船只受了波浪的冲击，摇来摇去。这个时阵，本命将要在你的手中，只有靠你临危不乱，坚定的意志，向前冲啊，向前冲！大声喊出，本命！

零零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蒜头会当降低着七种癌症的风险。蒜头、葱头、韭菜以及葱啊，是石蒜科常属食物，具抗癌的作用，富含多样个大量的有机硫化物加石化素。根据着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家加食一寡哦常属蔬菜族群，各种癌症风险大大下降，包括讲胃癌、头壳红毛菌癌、石头癌、大肠癌、气癌、蝶合酸癌以及鳞癌等等。以着蒜头为例，其中上个重要化学物质是大蒜素，嘛是一种硫化物，唔干那会当帮助提升着免疫力，啊个抗癌的作用。大概食十公克，大约是两片蒜头，会当帮助着健康。如果若要大蒜素充分来释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吼切好油，和蒜头加速开始作用；过来就是至少放十分钟，使伊完全作用。

的浑身哦撸走撸散，因为哦我爱我爱暗地爱的爹爱，我老母嘛传起来诶，真正是无所不知诶，别人呢上地来乌色，唔捌无讲究，所以呢我老爸。

0: 这应该呢，
1: 彭俊臣啊，
0: 哎，
1: 请槟榔掉出来
0: 啊，能够上面
1: 槟榔掉出来，
0: 槟榔那个呢，
1: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0: 我那某作业是想的路，
1: 我那几天的作业我是个槟榔，
0: 哦，你是个槟榔，那个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假新郎啊，
1: 能为你两年
0: 我没假槟榔了，能为两年吗，那你榔怕个鬼的，
1: 你公家
0: 你人拍个鬼、
1: 啊、你怎么说你没猜过你说没有个错，
0: 我不能忘记跟你人拍个鬼了，
1: 人拍个鬼了。

0: 听国语歌学校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笑。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伫较早高速公路三义甲东路的所在，有发生过一件百外台车辆弄弄做一个大车祸。这件大车祸死伤是无数，死伤是有够多。这件大车祸也发生一件真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即嘛，咱就来讲这段记述。罗先生伊是台中人，但是伊却是伫台北在上班。伊娶某了后，小家庭有哪拢来住伫台北。但是罗先生伊会利用假日回去看老爸老母。伊家己有哪有一台小轿车，伊家己开车台北到台中，啊台中到台北，有哪只不过是2点外钟故而已。因此伊时常台北台中安尼来来去去。好亲像伊有那真习惯啊！有一天是休困日，罗先生伊就用车载伊个某，甲伊差不多满一岁囡仔，因要登去台中。但是伫迄一天天气是无介好，乌阴天，搁再落雨。罗先生伊车开到东路甲三义个中间，伊发觉到浓雾好亲像愈来愈大。但是即款个情形，伊过去有那时常度过，所以伊若感觉真自信，伊车对车，伊看头前个车个红灯，还阁看会清楚咧。伊真自信，对头前迄只车一直伫行。忽然间，山路弯弯弯弯，过来是一个大转弯，大弯才弯过尔。头前迄台车毋知是安怎样，汹汹煞来打刹车。罗先生伊看到安尼，有若紧急刹车。但是因为迄一天是有落雨，落蒙蒙啊雨，路是真滑，高速公路车速上起码拢总有80-90以上，伊的车去弄到头前的卡车，然后后面的车搁再一台一台一直撞我来，真离谱，竟然百外台车弄弄做一个，有真侪轿车拢变做肉饼同款，人拢走袂赴，拢走袂出来。拢压死伫车的内中，若是无变肉饼的车，有真侪人，有哪拢来掉重伤， 有的脚长，有的手长，有的是比那骨长骨力肌，血是安尼流到规身躯，大家拢感觉安尼真艰苦，搁听人在哀天叫地。有呐，有人一直在喊救命。这个时阵，着重伤的人，伊的感觉是好亲像世界末日。伊想讲，那是无人来救，因一定会死，因为大坑细里血是安尼一直流出来。一时间高速公路一片的大混乱，救护车甲警车是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拢总开真紧，因要来救人，因要赶紧指挥交通，因要阻挡后面的车，唔通搁再开瓦来。高速公路一时间刷大塞车，救护车是咧救人，救到罗先生所开的车的时阵，嗨呀、啊，车是安尼变变变，车内的人拢来入伫车的内中，好不容易用机的、用小的，才将人硬拖出来。可是罗先生甲罗太太拢总来硬死去啊！但是车内并无人啊。罗太太伊手所抱的细样囡仔，到底是对叨位去？敢会搬出去车外？但是伫车的外面找来找去，拢总找无人啊！罗先生的老爸对台中赶来到现场。伊看到嫁甲新妇是死甲遐尼凄惨，遐尼可怜。伊看到安尼是真伤心，但是伊还阁一直在找伊迄个孙。但是车内找拢无，车外嘛是找无伊的孙。伊的孙到底会对倒位去？这满一回的囡仔，伊无可能会走会行，会来走无去。那按照车祸现场，车是来变变，大人都来压死啊，连囡仔同款有来压死。但是车内偏偏啊无人来迎接。在迄日阴暗大约六点的时阵，罗先生的家属接到苗栗警察局的电话，讲请因来警察局领囡仔。罗先生的家属接到电话了后，赶紧赶来到苗栗的警察局，看一个真，正正是伊的孙啊，无唔对。佫有因新妇的一卡皮包啊，皮包的内中有一寡钱。各有身份证，甲一寡里里酷酷的证件，因此警方因有法度拍电话呼应，但是真奇妙的代志来发生啊！因为这个囡仔并唔是伫车祸的现场来找到的，连新妇的皮包啊，嘛唔是伫车内来找到的。原来囡仔甲皮包啊，是伫苗栗自桥的收费站第一个收费站的内中，是安怎样囡仔甲皮包啊？他会走去伫迄个所在，这真险，这无人会知影。但是收票站内中的收票小姐伊讲，伊真无闲在收票的时阵，有一个清茶真水的小姐，抱迄个囡仔雄雄讲：“小姐，头前发生大车祸，我要来去救人，我要来去车祸现场。这个囡仔暂时拜托你顾一下，我稍等一下就会叫人来抱。”也有这卡皮包啊，有呐，家里一个收票小姐，伊只要讲话尔，这个小姐伊那个皮包啊扛嘞，伊走啊。收票小姐则阁收一台车的过路票尔，都无看到迄位小姐。迄位小姐是安怎样走无去的？迄、那个收票小姐真正拢唔知影，但是收票小姐伊过路票一张一张在收，有呐无去想到啥货。但是交班的时间已经到啊！这位小姐并无倒转来抱囡啊，这个囡仔有那真乖，拢未吵，阿妈未哭，真乖在耍伊的玩具，一耍都是一半波。但要交班啊，这个囡仔总是未使，搁甲藏在这个所在。收票小姐伊做安尼，囡仔甲抱来伫公路警察的交通队，谁知影阿妈也搁无人来抱囡啊？警察因只好皮包啊，改找看咧。好佳哉，皮包啊内中的证件会当联络到伊的家属。但是罗老先生伊手抱着伊的孙，伊向警察讲，这都奇怪啊！伊的后生甲新妇都明明来硬死伫车内啊！这是啥物人将囡仔甲皮包啊，甲送去收票站？敢会观世音菩萨显现来救囡仔的性命？也是这个囡仔老母伊的阴魂来救这个囡仔，因为这个囡仔连一丝仔伤痕都拢总无，伊嘛无惊到的现象，伊一切拢好好，连囡仔的衫裤都拢总 无去北加一撮啊血热，空中的好朋友，天下间的奇迹是有够多。不过，参像这款的奇迹，上好有那是唔通，搁再来发生。

咱这个世间有真侪电波，这个电波咱是看袂到，嘛感应袂出来。但是这个电波都专门在接收电波的电波站，参像电台的电波、电视的电波，拢有伊的频率。你甲看咱收音机一个拍开，频率该调好正，就会当收到某某电台的节目。啊，咱人的心嘛是有电波，咱每一个人心的电波是啥物人在接收？相信是天派众神甲众佛在接收，相信天要接收咱人心中电波的电波站。你甲看，咱真诚心在求神在托佛，有时神佛就会感应。咱的心肝那是在计划歹代志，相信这款的电波，天有那接收会到。所以歹代志，那是要做，都会遇到报应。好代志，咱那是做这個，天都会给咱保庇。咱时常念经念佛号，这拢是得甲神佛、得甲佛祖得心灵感应。佛号有那好参就是电波的频率，希望大家爱好好去把握。这款电波的交流，神即灵，神即感应。

即阵的时代真正是变有够济。你甲看，大学的女学生竟然在游街，因的主张是性开放，因沿街在送人保险套。因讲即阵的时代性爱开放，但是一定爱用保险套，安尼就安全，就袂去受胎，就袂去有孕啊，嘛较袂去治着性病，参像艾滋病。所以即阵新世代女性已经是无政治的观念啊，因拢认为性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所以即阵的大学生，因会动机就是一夜情，因嘛是在追求。这种的潮流，这对着女性到底是好也是歹？那参像伫较早，咱台语有一首歌曲，唱讲男性采花无想后，一丛采了又一丛，花那采了将阮放，一时采了是不回头。对这首歌词，咱知影较早的女性正惊去遇到采花房，但是即阵新世代的新女性。好像就伫鼓励男性做采花房同款，无怪即阵牛郎即种行业会遐尼流行。那我的感觉，我感觉即款的思想是对着女性一种真大的侮辱。这毋是伫求男女平等，这是伫降低女性的身价甲尊严。较早的女性，因的身体讲是肉体，是无价之宝。较早的男性。将女性的身价是捧得真高，即阵现代的新女性，恁为何要搁自降身价？我直接建议即阵的大学生甲留学生爱补习一项真重要的课程，即项课程就是伦理道德。

0: 性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广告。
1: 有真侪查甫人，新一个拜连膀胱都无力，有诶连尿壶线都来肥大，连尿都禁未掉，规暝规日一直在放尿，有诶健膀都拢一出啦，有诶连放尿都滴甲满裤，这都是肾源无够，命门血来不足。因为肾甲膀胱是上表里，一脏拄好管一户，因为肾源那是无够，膀胱就会无力。那过来多用，也是阳痿，连尿壶线都来肥大，连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都会来失去功能。这个时阵啊，寒天一日到，连放尿的物件都用要找无。这老大人，那是心无爱顾，拢会引起这款的情形。嘛有真侪附近人，伊败心，伊膀胱无力，小夸拍一个卡枪，小夸出一个力，伊就闪尿啊。有真侪附近人，伊唔敢出外，伊唔敢坐车，都是这种的原因。有人伊干那理尿道，来理膀胱，伊未晓来去过身。啊，有的伊是有过身，但是伊未晓去补气，嘛未晓去生气。啊，有的是有补气，有生气，但是伊确实未晓去调节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但是那拄起时的高尿，拄起时的膀胱无力。咱有时甲食一粒米糕来甲炖龙筋肉，也是甲食一粒白果丸来炖姜的小肚啊，这有温补膀胱、有缩小便的效果。佮参像咱中药的海飘消散，参像缩抓丸，这有闹治疗高尿、头刷尿、闪尿的效果。但是，那是用以上的方法，要佮食无效的人，这都爱温心顾膀胱。顺续理尿道兼补气，搁兼生气，顺续搁调节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过去有真侪人，因来咱的服务处在找我，我甲诊脉诊断了后，我按照一个人的体质、寒热、虚实，来加减、来加油啊、来抽提。每一个人拢讲中药效果真正是顺过好用。那是有严重的高尿、闪尿、头喘尿，好朋友，你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无恐怖，功夫尽放，全力为大家服务。在节目中，那是有好药啊，我拢会报予大家知。恁那是听了后都拢总无了解，欢迎恁拍电话来，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的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加7代冬虫参之精。

即阵现代新世代青年人开钱好像就是真无沾杂同款，因贪无遐尼侪钱，但是因确实有几啊张的金融卡，因用金融卡在开钱，时常是安尼刷卡刷卡过头，做老爸老母的人，伊惊囡仔会去学银行改过诈欺被判刑，所以拢会替因立钱。有时二十万、三十万，甚至有的立到是几百万。但是这阵的囡仔根本都唔惊，互人掠去关同款。因一处过一处在犯这款的过失，到尾啊是大人切心啊，有那无钱啊，有那无多替因立这个钱啊，所以因到尾啊有那被判刑。过另外有一种是只结婚无外久的青年人，因开钱开了过头。所以就会借四大人的厝价还是地价，甲提起借钱，结果利息到尾因拿未出来，到尾啊厝甲地拢被法院来查封来拍卖。参像这款的情形，即阵的社会是时常在发生。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有厝有土地，这是真好。但是恁的思想若是也未改成熟的时阵，千万唔当将厝甲地甲过户互因。因为囡仔伊那是有厝有地，因拢会提起借钱。有真侪人厝地，因拢总保未掉。无彩老的艰苦是一世人，啊，少年的无三年就甲借钱开了了，实在是有够悲哀的。

古早时代有严格，时势唔敢乌白来，无参像即阵的时代，转动头脑用口才。空中的好朋友，我念着黄女士所作的这首诗句呢，真正是使我感慨万千。是安怎样时代变迁，变加和即阵的时势，唔捌伦理甲道德，这敢真正是拢疼害去，还是伤害去？较早人对着爸母是真友好，唔敢呢应嘴应字，得甲时代人一句来一句去。即阵的新世代，卖讲是孝顺，连孝敬都有真侪人伊做袂到。即阵天下间的爸母，敢真正缺点拢遮尔济，地主和即阵的时势，唔敢去孝顺，嘛未去孝敬。较早人讲天下是无不是的爸母。但是即阵的囡仔一个大汉，读一挂书，阁过几年啊咸水，因所讲的不孝父母的原因，拢全是父母的不是，就是父母无不是来讲，嘛是老古板，嘛是 LKK 无常识，无读书，阿吵阿吵，沟通真困难，感情真是安尼，希望大家静静啊想看咧，为何咱自己？

0: 公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

0: 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乌红乌波丹，有乌红乌波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乌红乌波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1: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顺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金融师，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欧庆先药品公司甲提供，由咱欧庆先的强力十八清、欧庆先的保和胃散、欧庆先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首自己办的歌曲哈，淡水河边。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哈。啊，我伫家乡来报告着咱这个停班停课的所在啦哈，就是咱的高雄市哈，隔壁关的啦哈。那嘛下区啦吼，啊，这个桃园区啦、嘉兴区啦、六区区啦吼，含武林区吼，总共有五个行政区吼，伫今仔日停班停课啦吼，所以伫遮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
0: 哦，最落上济啦吼。
1: 对哇，啊，尤其吼，即落雨的时吼。啊，咱唔忙去山顶，啊，唔忙去海边啊，吼。
0: 是啊，山区忙去啦，吼。
1: 对啊，因为这海边啊，山顶吼，山顶有这个土石流啦，吼。啊，海边啊，海浪真大，
0: 吼。
1: 所以比较较危险的对吼。
0: 大家较斟酌一个比较较好。
1: 对哇、啊，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乡亲和朋友，啊，那无方便出去买药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天湖金门啊，这个小琉球吼，啊妈祖啦吼，啊得到红头树的遮啦吼，啊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十七国县吼，阮里面好位拿来家己的二德尖水啦吼，台南的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啦吼，高雄市的大文山啦、六股大厦、燕巢、美德街吼。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啊，定讲吼，你若食了感觉讲袂歹，甲客工作起去附近的指定药房咯，甲公司林秘书含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安尼较袂买唔对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特特来利用啊吼，啊且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的条啦吼，啊会使讲有这个短暂的延时的这个强降雨吼，中南部地区跟东部。各有东南部的山区吼，啊，拢有这个准雨，啊，是这个雷雨啦吼，并有局部大雨、豪雨来发生吼。其他的地区拢有这个短暂的准雨，啊，是这个雷雨的对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26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分江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隔壁地区是25度到29度，
1: 分顶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2度，
0: 台北市是24度到2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25日啦吼。啊，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仔适合做灶啦吼，日木独灵啦吼，禁忌的就是入厝吼，安香买鸡买抓，啊，做生意开市。进金安葬的地方，所以在这特别来讲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了，啊，可以说对着这个新德市，可以说这个高翠路，一间这个便当店，在早上早传出着这个家属的气爆，啊，这个博宅威力，从三大 联动的这个透天的面体吼，含店面拢脏甲密密麻麻吼，
0: 有够严重的啦。
1: 对哇、啊，前后同骨力大的面体，含店面拢被炸爆炸的威力吼，啊炸甲安尼土土土，规条街啊拢是吼破碎的玻璃啊吼，啊含。比金费的这个汽车、机车吼、哦，砍放杂物啦吼、哦，啊，拄啊像咧小镇用炸掉安尼的掉吼，这个四包的是便当店隔壁，而这个面包店的头家阿母第二楼咧困啦吼，啊，参比这个进道，而这个墙啊吼，地形挡伤吼。啊，来上衣当中不敌的对了吼，所以人咧讲啊，天有不测风云呐。
0: 知影讲，明仔载家底是个有敌的。
1: 对哇，人有旦夕而福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啊，因的便当店爆炸吼，气爆，啊，竟然隔壁面包店吼，头家头家娘又地地是安尼啦吼。所以你也看讲，
0: 因为想讲讲迄间面包店讲伫当地开五十年
1: 了咧。哦啊，听讲这红阿婆吼，做人讲真好啦吼、嗯，所以这种吼，这种会使讲伫早吼、透早吼，三点五十分啦吼，啊，你也看讲这造成安尼吼，两个人死，安两个人受伤啦吼，两个人死，两个人受伤的点吼，啊，而且佫发生伫这个半暝啊啦吼，哦，啊，
0: 这
1: 啦，
0: 那你讲人家输这种物件吼。哦好咱人带来介方便的所在，但是吼，也危险的所在嘛是足济吼。
1: 对啊，哎、因迄因迄吼，便当店当然拢爱炖一寡家属啦吼。你若讲伊用的，伫炒菜咧煮菜的时候，啊，无家属的时
0: 候，咧家
1: 己换来，家己换来吼。啊，但是我感觉讲，这家属呐老气啦吼。人起码有一种会当主动老气啊，你会当发这个警报的声音吼，啊，这应该是在安装车啦吼，应该是在安装车啦吼，啊，所以你也看讲，这个便当店隔壁的面包店的头家阿母在二楼房间在困啦吼，啊，比发现讲遭受到便当店气爆的墙啊吼倒落吼，啊来。低调的吼，受困吼，啊，当中上衣吼，当中选个不低吼，啊，这个气爆的地点吼，伫这个便当店店内吼，一个招呼的员工伫三楼吼，我被低调的受困吼，被消防人员救出上衣啦吼，他会使讲，这个身体吼，骨力大拢有擦伤，啊，隔壁有一个吼，伫一楼吼。因为这个卡吊箱吼，由消防人员来给挨出来吼，他已经脱困了就对了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尤其对着一挂这个老大人啦吼，啊有当下这家属吼，啊开开的唔常去关啊吼。这种做危险的吼，做危险
0: 的。拢有这个老气的这个可能性吼、
1: 哦。对啊、嗯，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光天后罗世峰所带来光天，素然小将来出格，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天的光天。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哦，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啊、我哎呀，江太太，我今麦借问你吼、哦，那个高雄的南麻溪油枪遐要去做业的。
1: 油枪建油油局。
2: 哦，建，所以那个
1: 建建油。
2: 电子的电，
1: 对对啊，右是一个人字旁，而且右边的右。
2: 哦哦哦哦哦。
1: 好。
2: 因为我迄个假期话，我伫遮桂林东买。
1: 哦哦哦。
2: 啊，我从啊家，伊即卖迄个爱食嘛，是咧叫恁食哦，派恁派食，派处理啦。
1: 嘿。
2: 是啊，问题我派处理，啊，我从啊搭车买买家食。
1: 哦哦哦。
2: 啊，遮食过吼，伊讲食即几日啊，里啊有差啦。
1: 哦。
2: 啊，遮有差，我是讲那食了。啊，迄个问你看，你卖恁公公啊，啊，但是阮只老人那总是拢袂记得啦。
1: 好，啊，你家加什么油啊？
2: 啊我就加同位咯，加。
1: 哦，七八千啊，五八千减不完呢。
2: 我加加几块钱，加上不运动的。
1: 哦哦哦哦。
2: 加贵啦。
1: 安尼哦。
2: 加贵一点，加几贵一点，讲不来啦。
1: 有。
2: 啊，另外我讲拿好拿料吼，你说啊，淡要淡啊，轻下就好啦。
1: 有有。
2: 啊，我再改猛快，对一
1: 件。有见牛啦，还有见牛，有。
2: 好
1: 好好。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感谢你啊。
2: 谢谢谢谢，我
1: 有长期
2: 安尼
1: 笑，我讲。哦，安尼啊，啊你食了拢真稳定啊，哦。
2: 稳定稳定稳定。
1: 哦，安尼食。
2: 咦，我不甲伊讲，我即久我就拢食，啊，就是拢下较早叫你食。
1: 哦。
2: 啊，我想讲啊，有当时我即卖老人啊，有当时拢去社区嘛，
1: 哦。
2: 啊，这样来吼。要卡袂少啦。
1: 哦。
2: 啊，我同我担要贵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是啦，我爱我那天吼，啊那天要上来吼，我
1: 好
2: 地村，
1: 好啊，
2: 我担拍水啦，我意思啦。
1: 没。
2: 啊，我就讲吼，同我担贵运动，只要准备就好啊。
1: 好，好，好，好。
2: 拍水啦，我下坡可以做些连续拍。
1: 没要紧，没要紧，哎，感谢你啊。
2: 好好
1: 好，
2: 谢谢你要感恩的心。
1: 没，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台南。电影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对，但买到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跟八仙健补丸，啊，咱也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今仔开的丰源药局，新庄啊国小的对面丰源药局，啊，那三明区是信吉东街八号，另外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各有超越药局，高山是燕翁抓手对面红英药局，内围新燕安，他妈先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各有良心堂药局，各有仙光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妙书堪家如推荐介绍的，我上先的速八千，堪八千健步丸。

0: 玉溪地所带来的歌曲，人生本是飘飘的心情，是咱大地大人安南区的五神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单，我全身的药品代理南投市是公馆后轮。人设有局超顿万寿堂顺安福轮福安啊吼玻璃集贤客福轮水利经营民间献旗德山福明堂大东区是三台李先回村天鹅马经新年发湾林是福轮二林啊福轮花坛福轮秀水福轮民荣泰和高山市吼永丰左厂的对面陈老板几个红衣有局大寮洋洋新娘安红山中华啦吼，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阿公伫滨东来查着两年后上大宗的这个渔船啊，走私1.8吨的毒品啦吼，夭寿骨啦吼。哦，啊，这1.8吨的这毒品，这都偌济安尼吼，外海来接驳吼，总共有85大袋可他品吼，啊来拍算讲要来抢滩吼，进入咱台湾啦吼，啊，这个船员含船头家拢遭受着这个起诉了掉啦吼，滨东这个渔船啊吼，先生成才三号啦吼。先清财三号，今年1月22日出来以后，为外海来接驳伊这个吼，这个铁观音吼的地壳包装的其他面上船啦吼，准备要抢滩走私进入台湾吼，海巡署前防分署屏东查缉队掌握着证据吼，趁这只渔船啊。进港的时候来给炸开了吼，
0: 这种人都在吃香草了吼，
1: 这样喔，
0: 是啊，
1: 所以
0: 靠谈了呢，
1: 在这个村内查到85大的毒品其他面吼，可以说总重1867公斤吼，是两年来渔船走私查获上大宗的吼。屏东地检署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吼，起诉社会船长啦吼，啊船头家跟社区的船员的对吼。我是感觉讲，这安尼走进那大笔啊，这唔免甲判死刑哩吼，啊检方来检查。
0: 嗯，这个先为头这个站起来呀，
1: 对吧？这个毒品，哎呐，毒品总共1865包吼。啊，总重是1867公斤，会使讲以这个每一个人来数吼，0.25公斤计算吼，会当乎750万人来数的对啦吼，来
0: 解读。叫你讲些判死刑。
1: 好，这我感觉讲这判较重的，啊无真啊，这安尼来搞
0: 的，
1: 害着我做人呢，这真正这食毒的人呢吼，
0: 你白人个是爱做较重的，
1: 对吧？啊，这就是爱甲判死刑还是判几多刑啦吼，所以你家。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陈杰所带来的歌曲《红背霜》，是咱大地中华音乐乐卢叔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李秘书你好。
2: 哎，李秘书啊。
1: 哎，老张。
2: 老张，我来讲，我要叫一罐那个胃药啊，一罐那个烧药啊。
1: 一罐胃药啊，一罐烧药啊，然后。
2: 哎呦，啊我外地啊，安尼拄啊三千五。
1: 嘿，对，外地啊，然后。
2: 啊，我食得未歹啦，迄药啊，吼，迄胃药啊好用啦。
1: 好安尼哦，啊，你胃是拢安那？
2: 啊，我胃拢安尼哦，拢。根本一直吃，根本我还是三四十担有啊。
1: 哦，要苦啊！
2: 嗯，因为吃物件，我都不多了，白买物件，大家吃袂，我吃吼就不多了，听得到。啊，今麦袂啊，
1: 哦，
2: 吃你的胃啊袂啊。
1: 安尼就是你胃较烂啦。
2: 伊讲嘿，我去检查胃，同伊讲我胃肠较烂对。
1: 对啦，巧。
2: 我伊咪属于做搞那一种的。
1: 后面啦，啊，你住里底？
2: 啊，我去。我主席都跟政府主席你知呀，
1: 不要紧，好啊你哦。
2: 那我来讲哦，李秘书，我今嘛哦，在做主委啦。
1: 嘿，
2: 啊，我今嘛你明仔载哦，我退个，因为我
1: 好，
2: 拜就不做这些。
1: 好好啊，明仔载啊，好。
2: 哎，不做这主席啦。
1: 好，
2: 好拜个一叫，哎，我招。
1: 啊，在你那个叫你啥工业主席有盖啊？你好好。
2: 哎呦，一拜你我来加完台
1: 头，
2: 我
1: 坐
2: 下。
1: 好，
2: 后日拜过去拢未加。
1: 好啦，好。
2: 到日
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1: 日
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1: 日日日日日日
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1: 日日日日日
2: 日日日日日
1: 日日
2: 有啦，
1: 请好，请好，请好。
2: 哦，你等下
1: 阿哥推荐
2: 你。
1: 好，安尼哦。
2: 对啊，我也推荐你。
1: 诶，推荐你了，就是需要半的保卫战吼，那个条件啊，好。
2: 哦，就是需要半半
1: 价啦。要，免吃到三十啊啦啊。
2: 啊，我拢，啊我拢许呢，我拢吃需要吃啦。
1: 好，好，嗯嗯。
2: 啊，到时要吃会啊，
1: 会
2: 啊。
1: 好啊。
2: 要
1: 吃呢。好啊，咱来看包吃，你会啊要吃同包卡吃啦啊。
2: 今
1: 年会有有爱生活
2: 有
1: 哈，
2: 有
1: 好，
2: 从家里会有啊，
1: 好好，
2: 小孩已经，
1: 好，安尼吃好，吃好，
2: 对啦，因为做空调有这些啊，
1: 好啦，好，
2: 啊，有些老人哦，出山都无
1: 钱，好啊，好啊，
2: 做老人，
1: 好，
2: 你靠这些养家啦哈，
1: 好，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这个月历阿嬷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胃肠病已经治三四十冬啊，目倒会疼，啊有当时啊个会闹屎，有当时啊个会便秘啦吼，啊伊来食咱个乌青鲜个保和胃散，食了效果讲非常的好，咱个乌青鲜个保和胃散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胃个肚肚。碰风八定不爱吃麦饭的吼，这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顾咱的脾、顾咱的胃、顾着咱的大肠，对着腹肚疼、吃物件未消化吼，这拢总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可以减下咱的胃火啦吼。老师爱认明，你们苏康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

0: 七楼所带来的歌曲《司机大哥》，是咱大地欢迎西丽张大哥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的秘书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方便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单。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280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东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对着这个独居的老人吼，阿亲阿公危机解脱吼，老人受到虐待的恶数吼，远远超过通报的案件吼。官方通报去年超过26000件啦吼，专家来推估，实际恐惊大概37万件吼，啊，拢以这个精神虐待含这个疏忽照顾吼，上接判掉就对啦吼。
0: 但是拢无通报啦。
1: 好安尼吼，啊有当啊用话啦吼。正靠倒下啦吼，
0: 介就是说拢咧大细声，那个是大人啊，恁将啊，恁吼。
1: 对啦，尤其这个新妇跟大家官啦吼，啊后生跟老爸老母啦吼，所以卫福部统计讲，最近10年吼，老人保护通报的案件，由每年大约3000件，增加去年大概26000几件吼。但专家指出讲，那依照老人受虐的盛行率，将近8%来推估，台湾每年应该有37万件老人被虐待案件吼。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秘书长张淑清指出讲，除了吼，除了会使讲机体啦吼，啊含这个精神的暴力啦吼，近年照顾的疏失、财务的这个剥削吼，啊含这个独居风险，也是值得咱来关心的这个老人保护的议题啦吼。所以你也看吼，尤其一寡老大人啦，较无钱的啦吼，啊，今日是坐过看无起，啊，尤其要共伸长手共摕所有的吼，啊，这佫较更加佫较惨了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摕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国庆吼，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天国庆，大义龙所带来国庆。爽快干净杯。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好林妙淑你好你好。
1: 哎，老蔡，
2: 我红山那个红旅游，
1: 你个天门看啊，
2: 我今个在红山有个房来填哈。我今麦我想买看那个
1: 阿尔卑斯山，
2: 阿尔卑斯山哈，那个含那个十八间，都下看那个
1: 马建马建。哎呀，刚才帮你十八间延时个吃两粒。哦，一条啊，这那个二尾山的吃几时啊？晚间两时啊，拢会使。哦，有。
2: 哦，啊，叫阿叔叫别，
1: 阿叔会叫干爸啊。哦，
2: 你们叔叔说抱歉，我叫你们看病。
1: 哦，安尼哦。
2: 没啊。哦，我这几日一心从头到尾，我都看个久。
1: 哎，
2: 可以啊。哦，我搞三四点都来上了。
1: 哦哦。
2: 我都无法当处理。
1: 哦，安尼哦。
2: 我
1: 啊，你吃十八千是拢安怎？
2: 啊，我都不知道他讲讲戆戆啊，讲天戆天戆啊，讲都挂掉啊，啊，讲上课，讲下来是讲讲表演讲，哦，今日讲你紧张啊呢？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啊，今麦戆拢有改善啊？
2: 有啦，啊，这个也来修路啊，现状
1: 哦，
2: 他可能无改好点，讲上课啊。
1: 啊，那是那个继续个车呢？
2: 有啊，我十不两车。
1: 有，叫啥正车呢？较好啦。
2: 嗯，你讲要鱼啊，
1: 鱼啊，你来吃一时一半啊，咱十八千做一吃了。
2: 哦，
1: 还会使哦。系啊，你若诶，迄个慢慢改调整，面容一个水好啦。
2: 哦哦。
1: 现在有哪个镜头啦？记较久啊，你就知咱个要改顺，啊慢慢啊好，有，哦，啊，迄个吃一段时间，自然你大便就会顺畅啊。
2: 哦。
1: 诶，顺畅啊，无你讲。伊一般人吃都拢食好食啊，食好食，无食就未食，诶，食咧惯习。
2: 是啦，
1: 有。
2: 哦，食惯习啊，
1: 有。
2: 差袂即个样，食咧嘛。
1: 好，安尼哦。
2: 是啊，是啊。
1: 啊，你讲你住伫红山哦？
2: 是啊，对啊。
1: 啊，安怎穿好？
2: 哦，我穿红。
1: 红露丝啦，吼。有继续加吃落来好啦。
2: 是啊，我食。有。啊，食
1: 食贵啦，吼。
2: 感觉咧瘦嘛，是拢挂晒咧
1: 吼。继续瘦啦，吼。哦，安尼好。
2: 挂一条咧，是。
1: 哦，
2: 我是靠不交，靠不交匀啦。
1: 哦哦，
2: 我全靠交。
1: 十八千啦，吼。
2: 交了多少？交了多
1: 少？哦，超加戆啦，吼。哦。
2: 好。
1: 好
2: 啊。
1: 好，感谢你啦，吼。
2: 对对。
1: 啊，交到完到小本，吼。好，谢谢你，谢谢，再见。
3: 感谢咱带嚟红山的王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的头壳拢会戆啦，吼。啊，大便拢总未顺畅。啊！伊叫我家一心动，又叫陈老板，加上咱的十八千干保卫散来个吃，吃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有需要，住伫高雄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我家一心动药局，啊，搁有好好药局、民安药局、仁武是仁德药局、共山天德、罗德中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叫它
7: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靠打起来就打起呗，我把伞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曲哈，王菲甲邵道伦所合唱的歌曲《可爱的玩笑人》，是咱大地中华秀水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多有你们苏家交流，比较跟咱做服务。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七十，旧历的四月二五，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拢唔免客气。或是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下暗的九点吼。啊，若要寄药啊，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啊，搁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每当得得来利用哦。阿长，请感谢咱各里高雄市三民区的贾太太啦哦。贾太太伊贾二甲咱斗小报哦，甲咱长伊的报两个吼，两个因的这个港派啦吼，他来做伙寄药啊吼。寄到因家吼，阿姨家可以吼，因两个这个吼老东西的店吼，而且吼，你们苏干交流来甲这个贾太太讲一声谢谢你哦。
0: 是啦，感恩谢谢哦。
1: 对，啊，尤其这个吼落雨啦吼，屏东家近嘛落雨吼，啊，中外也听讲嘛落雨啦吼，啊，咱的乡亲和平姐。我跟他是全国性的吼，啊，咱唔忙去山顶吼，啊，唔忙去海边啊吼，
0: 是是，特别要斟酌吼，
1: 对啦，爱斟酌家己的身体啊吼，所以伫遮吼来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老人受虐待的这个情形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老人怜悯长。举办老人保护吼，跨区域的交流研讨会吼，邀集到这个社福啦吼、医疗啦、经济啦、金融啦、长照跟社区的工作者，为这个隐性虐待的变现吼，科技的防护啦吼、金融安全甲独居长照的照顾吼。顶的面向吼，探讨着高龄保护的挑战跟解方啦吼，啊，会使讲真多即个独居的老大人拢面临着即个财务的管理啦吼，财务的管理的问题。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林秘书，
1: 哦，你好，你好，
0: 大家好，
2: 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嗯，
2: 阮家今晚落大雨，我予恁大家听一下落大雨的声。
0: 奇怪，
2: 那上
1: 上叫
0: 一声，
2: 你听见无？
1: 有啦，有听
2: 到。现在落够大呀，这是啥样
0: 子？啊，你忙出去哦，你忙出去。
2: 天顶天公无落雨也袂使，啊，落雨像阮落落伤多嘛是，大概嘛是有诶感觉是
0: 伤害
2: 着啦。所以天要做人，做人袂公平；天要做天，伊嘛袂公平
0: 呀。
2: 无水也袂使你啦，啊，你无。像我咧落只大落去，若无欠水的所在会损失啦，一个山崩地裂啦，还是讲倒一只，家家拢会去损害着啦。
0: 嗯。
2: 倒一点就是讲，即落雨天的时阵，你像讲昨日迄天电视有咧报，讲十几个要去登山客，要去攀岩的呀。
1: 哦。
2: 落十几个要去攀岩，啊！你像话拄当甲昨日迄款拄到迄款大雨较大时阵，
1: 嗯。
2: 你若袂了落来，是不要起滚蛋上，叫人过去甲你救。
1: 对啊。
2: 这是对国家一种大真大的损失。但是社会一种的损失是足严重的啦！你十几个人，你若爬去，但你若发生大事， 无去甲恁救，恁诶大概又搁有啥有说讲，哇、哦，我这救人诶时阵无去甲恁救，啊，要去甲恁救，你若讲像这大雨要去山顶，大概嘛都冒着真大性命去甲恁救之类的、
1: 哦，
2: 所以感觉讲、嗯，如果那这天灾地变咧落大雨。进前有一个预报来的时阵，千万都唔通讲要去登山，要去山顶来创什么代志啦。这对社会来讲是一种
0: 真大嘅
2: 损失啦，因为你人也对去解救，嘛是一种嘅损失啦。所以唔通讲要去严重嘅落雨天要去登山，还是要创多一只，千万都唔通爬起，祝大家拢平安。
1: 好，
0: 谢谢，拜拜。
1: 谢谢你哦，哈。啊，大家拢爱尽量爱注意着这个安全呐、啊、吼，所以有诶一寡长辈吼，遭受着这个不当诶对待吼，啊，我因为这个亲情吼，啊，所以有诶人来讲啊，未使讲嘴啦，讲嘴吼，啊，即个建议是些安怎啦、啊、吼，担心影响着厝诶人吼，啊，也是讲无愿意外人来介入家庭诶问题吼。啊，拢总来忍耐吼，忍耐啦吼，所以这样的经验嘛，介侪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高家
0: 你好。
3: 你老人受着虐待甲水台这样吼，
0: 有
3: 真正真大苦、
1: 嗯。哦，对，
3: 无用你知无？
1: 嗯。
3: 我听诶，女性查某诶吼，你讲讲无计好住。
1: 哦。
3: 计好住哦，阿妈无未幸福。
1: 好安尼哦。
3: 哎、欸，这里的那个是有影的，你也足友好的吼、哦。
1: 嗯。
3: 啊，太太对你吼、哦，未得到你的心吼、哦，未
1: 有
3: 影的。
1: 哦。
0: 哎呦，大行拢听是大人的话安尼啊。
3: 假如你讲你来炸呀，你炸无？
0: 安尼做太太有影较痛苦啦。
3: 啊，佮为佮讲完头吼。
1: 哦。
3: 阿妈无啦，受过头恩爱啊吼。
1: 哦。
3: 一定对许多人比真好呢，比
1: 较好。哦，安尼哦。
3: 这是同款的道理啊！
0: 对啊，嗯、一定的啦，什么无法度做加工安尼。
3: 就是阿某啦，想过头好哦、嗯，啊，一定对许多人无讲真友好。
1: 哦，
3: 哎、欸，我咧个看吼，啊，我咧个看
0: 咧。哎、啊，你唔知道安那安那做吼？亲啊亲啊，亲袂亲袂平安尼吼。
3: 对啊，咱想讲，咱那阿某，咱那阿某的时阵哦，应该实在是无想好啦吼，无想过头恩爱吼。啊！你因为事实看，事实，恁囝囝孙啊，阿伯看，哎，子女阿伯看，看讲我爸爸妈妈遐好的话，阿伯也给嘛，不对人做好做好，啊，感官对其他人无好啊。
1: 好安尼，
0: 应该唔是安尼讲吧？你也当私底下甲恁太太安大，嘿，啊，当恁爸爸妈妈头前阿个卖安尼啊，卖安尼做啊。
3: 这个这个过程真大过程呢。
0: 嗯，
3: 人家想老的，会变老妖精吼。
1: 你
3: 讲，如果的话，一个成百岁就好那行。
1: 啊，就像你讲的，讲你买一个，买一个迄个家己产业的话，
3: 真正我有这個理念呢。
1: 有、
3: 嗯，我袂讲的呢。你真正我有这個理念呢，因为咱第一点进步好歹唔知啦吼、
1: 哦。
3: 啊，咱家己要过家己的生活是。养好是靠家己啊！
1: 哦，对啦。
0: 那现在有一种太空屋咧啊，啊，你个去买一个啊，跟那个后面那个坑咧。哎呀、
3: 啊，我的观念，真正我的观念就是安尼。
0: 特棒咧！
1: 哈哈，安尼啊。
3: 你看为什么这个课程真正大课程？
1: 对啊。
3: 像咱台湾同款啊。
1: 对啦。
3: 啊，靠家己啊，莫靠别人给你帮忙。
1: 嗯，是啦，是啦，呀。
3: 咱做人嘛是同款，咱来靠家己，莫靠。
0: 我那个是。
3: 老给你友好。
1: 哦，对。
3: 我以前讲个是为你。拍
1: 谢
3: 啦，
1: 没啦没啦没啦，
3: 拍
1: 谢
3: 拍
1: 谢，没啦没啦，
0: 好，
1: 好啦，谢谢你哦，
0: 拜拜。
1: 我也健康可乐玻璃哦，
2: 林老师你好，小吴大
0: 哥，小沈你好，
1: 小沈你好哦。
2: 啊，路伯，人讲无路，人骂咩？有路骂咩？
0: 被公平了呢，
2: 啊，真可怜，你咋？
1: 对啦，
2: 所以啊，这些人真可怜。
1: 哦，安尼哦，
2: 现在你路伯都无人处理啊，喂，
1: 嗯，
2: 对啊。哎呀、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讲咱人哦，是人真好滴啊，啊人真歹做啦。
1: 安尼哦，
2: 啊对啊，人真好滴啊，对啊，都真歹做。
1: 哦，
2: 咱人哦，拢有什么刺激？哎，比如讲你讲枪击队哦，还是安怎，你也是安怎对啊？ 啊，你讲做半年集团，你都嘛安怎？伊嘛是要上，伊嘛是要半年集团。啊，用个背山的，伊就上汽车。但过了背个卖，阿伯我伊要转背山的，我会背安怎过？我专门来看出来伊都命嘞。哦，咱们人个背山背路未歹，安怎安怎？你看，像个海边，你话个海拍海燕去啊？你看，你都安怎嘛？哦，你看伊个人，咱人都是自己有自尊心，我汽车。啊，少年，我那汽车伊哪来啦？
4: 哦，
2: 啊，你那个，你那讲这摩奇摩奇哦，你温海，
4: 哦，
2: 就是讲亚洲摩林嘛。哎呦，嗯、我无啉像人讲，我啉如果汽偌好咧，我是食毒嘛，同款啦。
4: 哦，
2: 食毒伊嘛是直直，伊讲我无食过，因怎我食落肚，头脑袂起起起起起安尼。
4: 哦，
2: 咱单人，这对面唔用单人，世界人拢同款啦。
4: 哦，
2: 啊，一项工作，都我都讲不像。就要伊个命多，性命多比较悬，甲东西同款啦。
4: 嗯，
2: 我嘛是我特别袂了解病。
4: 好啦，
2: 是咱即个话关机接的话，哦，即个我感觉加还是哦，
4: 哦，
2: 卡卡上五位，哦，即个八十日出来计算咧。
4: 嗯，
2: 计划做就是安尼，教练教官我关机袂歹，我报销起码多在叫我妈哩。
4: 好啦，谢谢你啦，
0: 谢
4: 谢
0: 你，
4: 谢
0: 谢，
4: 好，
0: 拜拜。
4: 因为较早的人较高以后，较早的人有诶吼，阿兄弟姊妹足多吼，阿有诶娶某去白吼，拢大聚会啦吼。
0: 那么是安尼过了太好吼。
4: 唔敢讲要搬出，阿即卖人吼，即卖人较敢吼，即
0: 卖人。
4: 有当时啊，你看的是吼，阿未娶去白就
0: 甲。先讲好啊。
4: 老爸老母讲好咧，我娶去白，我是不爱住内底，也免做伟大呢吼。我是你外口甲买一间啊厝吼，阮阿公。我改衰我靠大嘞吼，阿伯也免多做
0: 咧。哎，对啊，阿你有家己迄落啊，出钱啊，家己去买啊。
4: 对啊，阿即卖人就是条件干嘛拢，惊讲啊，我惊就不爱娶，不爱生啊，我就未当传宗接代啊吼。
0: 想想做吧。
4: 我生多阿盖都无孙啊，无啥，我生你们阿盖都无惊无孙啊，无迄落啊吼。所以大家人拢会安尼，阿伯也拢会啊，好啊，答应伊啦吼，要娶就娶出嚟安尼啦吼。哦，啊一寡老粉就请我伊啦吼，请我伊到别处啦。
0: 讲哦，阿你也管好我吹，我看我买一间厝吼，我娶多多呢。
4: 哦，安尼哦，所以哦，即摆人较早人吼，较少本分啦吼，较早娶某去啊，即某当时拢安尼吼，忍耐啦，含硬啦吼。安尼会使讲友好着家己的大家关以外吼，
0: 我嘛想听着讲安尼啊，一口照顾的阿妈婆阿婶三个囝，啊囡仔拢国中啊，国校国中，嘛是客一个间房间，
4: 间安尼哦。啊，那要做工对面那做。
0: 啊，伊算讲伊三楼的厝嘛，过来间房间啊，啊，那个房间是用伊查某囝，
4: 查某囝垫掉的，
0: 查某囝离婚啊，拢搬到
4: 外国。哦，离婚可以当搬到外国。
0: 我听到的案例是
4: 安尼，安尼较暗查囝的吼。
0: 嗯，
4: 哎啦，总讲一句啦吼，啊，有当时啊，叔叔行，咱大家老大人爱看较贵的吼，啊，来听歌来吼。
0: 来，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红百惠收到来。歌曲《道上》是咱住伫高雄市三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你。
1: 啊，你有啥物贵书？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好。
2: 迄关骨哦。
1: 嗯。
2: 讲破空哦。
1: 好。
2: 啊，迄、安慰下你用你就讲。
1: 大仙减盘，南十八千车会吃。
2: 哦。
1: 好。
2: 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哦，迄唔好开啊，遐聚会啊，九十几岁啊啦哦。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啦。
2: 食药啊，较袂好啊。
1: 食药啊，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遐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
2: 啊。啊啊。阿叔诶，吼，
1: 嗯，
2: 即句阿叔诶讲，我说 PRP 吼，
1: 嘿，
2: 叔诶 PRP 诶，主要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食药食看卖啦，食咱诶八仙金丸，食八粒，十八仙食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安尼。
1: 晓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开刀啊我也没要开啊、
1: 哦、
2: 有什么药汤吃
1: 是这两个药你吃的较吃就好了、
2: 哦、
1: 啊你啊你看啥买对买
2: 我这北港养生
1: 好安尼哦
2: 有啦我搁吃你的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不合为善啦、啊、哦
2: 哎不合为善
1: 哦益生吃了好呀、啊、
2: 我吃好
1: 哦安尼哦就爱看见你买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是不是爱讲点啥哟？
1: 哦，哎，点是点排骨啦，点吃吧啦，哎呦。
2: 哦，啊，那个人转吃会噻？
1: 会噻，会噻，哈。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十八千大料会吃一条，啊八千减完吃八条，啊照三顿吃。
2: 哦，
1: 要要要。
2: 哦，啊，点有南地就点较好个。
1: 哦，点的是较近啦、啊。
2: 有南巴是比较在
1: 跳，用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啊，当想下，我想，也用诶。
1: 为药你都有吃好，你也尝咱的药做顺的啊。
2: 对啊。
1: 都为善。
2: 我大概在有咧。
1: 好安尼哦。叫你北港永兴遐个买就好啦。
2: 哎，我底下在。
1: 哦，要要要，好，好不好？
2: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感谢你啦，哈。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祖，甲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阿姨，你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金丸爱认真吃吼，啊，南十八千做伙来个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由苏东来歌曲《爱唱歌的人》，是咱住伫屏东万丹社批村的吴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人数个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病少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功德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伫台南市的小东都是王药局。公路信泰德格处龙泰万里花仙归人要得安南古巴路龙金中秋寮安和路龙金温岩寮中红然后南古新营路大吉海淀路县温文贤路回公金华路新永安鲁东路后甲嘉义市场内清河车开的安心药局青年大安北河新生西港中营药剂普爱堂啦吼，台东市是三大药局李兴药局花村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他讲对着这个关税效应吼，所以咱国产的土豆吼，啊这个介绍吼，啊讲博三成啦吼，会使讲十年的新价啦吼，啊起码得多多特别爸爸长哎呦就土豆，我这起码真嗨呢吼，因为迄个美国的土豆基本咱家无关税吼，啊所以土豆主要拍着咱云林地区啦吼。咱桃园地区的种土豆的可能呢，影响较大吼。
0: 农民哥的爱爱
1: 种。对啊，啊看农林署吼，看有啥物款的拍算无安尼吼，比较会较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廖叔叫你好。
1: 陈正也哥你好。
0: 哥你好哦。
2: 刚刚有一个老大姐讲因的山讲未生哦。
1: 晓啦，有咧讲安尼对啦。伊是咧讲当时要落威啦，知影当时要落威啦。
2: 啊，落威，我甲你讲，落威你怎啊慢掉你啊怎落威啊？
1: 好安尼哦，哦哦，好啊好啊。
2: 可比讲今晚落你个山指标吼，
1: 啊
2: 差不多咱山消息，消息山大势往来，
1: 好啊。
2: 啊，再走大势迄个中间你就按。你都会继续
1: 的
2: 你的
1: 家己
2: 了
1: 哦，阿姨靠水呀！哦，好啦，好，
2: 啊，好啦，
1: 谢谢啊，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你那无形哦，那你那个路面那位黑作家，你嘛个工作大概就是工。
0: 好，谢谢哈。
1: 好，谢
0: 谢，拜拜。
1: 啊，所以对着咱这做些的朋友了哈。啊，落下来是真正真烦恼吼， 啊，佮拄着在镜头头的在东边哦，啊，连日雨量影响着这个采收啦吼，分林会使讲一挂这个行大的场吼，啊，讲保本都袂歹啊吼，保本都袂歹啊，就对啦吼。啊，讲希望讲这个农安的基金会当协助稳定这个绩效就对啦吼。喂，健康快乐婆你好。
2: 李明
0: 你好，
2: 李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0: 哦，你好，罗先生，你好，你请讲哦。
2: 当到台南到浙江的风，这有可能是全线路的梅雨啊。
1: 嘿嘿，对。
2: 哦啊，当到了安尼，山顶无欠水啊。
1: 哦，山顶无欠水啊，好，安吉好。
2: 三四个月无热，啊，到浙江就无欠水啊。
1: 哦，好啊，好啊，安吉好。
2: 啊，终于啦，终于咱这个。天公伯啊，听咱台湾第一水库上盖需要水的时候来到这波，
1: 哦，
2: 诶，水啊，
1: 嗯，安尼哦，嗯嗯，
2: 啊，头拄啊，咱咧讲这个，咱家庭是大人甲媳妇，跟大家一代人的相处哈，
1: 诶，
2: 诶，这有一种的隔阂哦，这要相处爱一种的智慧啊，嗯，
0: 要磨合啦。嗯，
2: 对啊，爱磨合，爱、嗯、爱相处，爱磨合，
0: 需要磨合。
2: 大人家你的太太是虾米会？有时候，
1: 嗯，
2: 咱爱有美丽的谎言呐、啊，比较对是大人的头前，
1: 哦、
2: 嗯，咱唔能想对某想好，
1: 哎、
2: 嗯，某安尼是大人有哪会不舒服？讲我不采取你这些，这大汉啊，你搁对对恁某也好，啊唔对我就无重要。所以这种的会吃醋，
1: 是哦，是大人会吃醋的对啦，
0: 输对下个客家人无安奈，
2: 第一路老爸老母是大人头前，未使对某介好，啊，我讲我演一出戏，你好做人，嘿，这爱用脑筋啦，
1: 先甲某来协调安尼啦，
2: 哦，要爱协调嘿，就协调讲我咧演戏的，啊，因为你嘛知影爸爸，假使只大汉我无演戏哦，未使，嘿，阿伯啊。啊，咱嘛是会做人，会
1: 是大人，
2: 哦，所以这种的，嘿，爱爱善意啦，这是善意啦，
1: 嘿，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那我是哦，大家做参考，啊，祝大家健康快乐。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
2: 我他们讲，我吃你的药品，真正吃五六年啊，吃真正。我感觉我的心情真正足好，
1: 好，
2: 我的
0: 囡仔是
2: 讲。叫我去开刀，我不爱。
1: 哦，容易啊！
2: 吃你的，这顾你的，顾身体。
1: 哦，
2: 好，好，安尼开药。
1: 谢谢哦，
2: 人不开刀。
1: 嗯嗯，谢谢。
2: 吃你的药品，啊，多谢咱诶全国的朋友，大家第一次发言，那大家做参考安尼。
1: 嗯嗯嗯，谢谢哦，
0: 谢谢，
1: 谢
0: 谢，好，谢谢，爸爸。
1: 讲了真好啦，吼，爱用智慧啦，吼。啊，那无先参详好啦，
0: 婚姻就是要经营。
1: 啊，咱哪位买物件倒来吼，咱先客户是团了，啊，再客户咱的无见安尼较好吼。咱讲啊，啊无见有吃是大人无吃，安尼唔好啦吼。所以伫遮讲哦，咱的空中那边做参考，有少林美术跟交流做服务的吼，都唔免客气吼。为到早六点服务甲用啊，未九点。欢迎你参加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6000的电话，我关心我拨打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这个0870706000的电话。
0: 那么来安排歌曲咯，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龙千玉所带来的歌曲《爱你无少代价》。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老张。
2: 我请教一下
1: 哈。哦。
2: 哎，胃药啊，是咧食饭前够或食饭后？
1: 哦，看啥饭前好喝较好啊。
2: 饭前够啊。
1: 天哪，吓！
2: 哦。我咧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食饭进前半点钟吃较好啊。
2: 哦，我还用心哦。唔知要挂啥
1: 哦？
2: 哎，迄个红姜豆粿那个啊，林秘书诶，食咸菜烧诶，为什么在挂你诶啦？
1: 哦，
2: 你到遐食一个，我就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我挂只，我伫遐高温都久啊啦。
1: 啊，食了有效无啦？
2: 有啦，我就是拢养养，拢未出去。我咪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吸收较好，咱这未损胃啦。
2: 哦，好啊，我就是咧忙拢忙啊拢。
1: 你
2: 食安怎？你甲我解释。
1: 迄只骨头酸痛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走路会软脚啦，吼，还是走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脚头会曲曲叫的啦。
2: 好嘿，
1: 好，
2: 谁要嘞？要等我久？
1: 咱那的你的饭啊，饭前吃，谁要吃饭后才吃就好啊。
2: 我呀，
1: 要。
2: 好。
1: 他咱这当然不会先订上三餐，这位吃拢无要紧啊。
2: 无要紧啊。
1: 要。
2: 好。谢谢。
1: 好。
2: 是的，我拢没了
1: 解。对啦。感谢你啦那有需要，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屯阁有日新，河尾的来万春阁有春生啦吼。鹿港的永吉药局，啊那秀水是后屯阁有泰安，花坛是后屯，溪湖是志成建华阁有后屯，宜林啊来德明药局阁有后屯药局。B头有叫波道公检购后轮，下头是和仙，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有叫，燕京是金河洞有叫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香殿顶边啊普林有叫，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有叫，拢会当买着咱乌墙仙的药品。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们苏家叫卢小姐，哪里高大？
0: 我这里好，请讲来。
1: 我这邓少。
0: 哦，邓少。
1: 我这这里的沙发车哦。
2: 嘿。
0: 真讲过嘿。
1: 这节目我这里未坏
0: 了。哦，谢谢你哦。
2: 阿弟，什么
1: 节？因为我
0: 无，
1: 我无也胆固醇哦。
0: 嗯
1: 嗯。两百廿几。
0: 哦，还有啊，我吃三块。
1: 但是吃了阿半了。
0: 哦。
2: 嗯。
1: 不过你叫一下吃阿半哦。
0: 嘿。
1: 你只能讲只贵，贵去我那叫，去我那都看报告哦。
0: 检查呢？
2: 感觉
0: 哈，会
2: 讲话。
0: 哦，安正好，安正常啊，正常自己吃一个就会
1: 使啊。哦，叫啥？
0: 正常自己吃一个就会使啊。
1: 哎呦，
0: 要
2: 啊，特工吃哦，吼，特工吃啊，就工吃一点吧嘞。
1: 哎呀哎呀，
0: 你安那穿好哩？
1: 啊，
0: 你安那穿好
2: 哩？
1: 我在里面啦。
0: 哦，穿到没有？
2: 工作
1: 临时。要换啦。
0: 好好啦。
1: 对啦，啊，恁的有病就解散啦。
2: 哦，嗯，好，食得有信心
1: 啦。
0: 好，谢谢啊，谢谢。好，医生也功德，谢谢你哦。
2: 大
0: 门啊，再见哦。
2: 好，
0: 感谢你，
2: 谢谢。
0: 真感谢咱带的当这位林先生，把咱做个见证吼。伊讲因太太食咱的苏巴清，配合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真好。讲本来胆固醇220几啦吼，啊，起码。吃到剩174年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啊会较热、会较渴的人吼，啊吃咱的苏巴清效果拢非常的好，一顿一粒照三顿来个吃，啊前头吃到降压吼200以下，咱就自己吃一粒就好啊吼，来个保养就好啊吼，尤其咱的八仙健补丸啊吼，是专门咧讲治疗咱的风湿病，治疗咱的关节炎、关节的痛。50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筋膜的痛，也是腰酸痛风症的吼，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咱的八仙健补丸，即有咧外销世界吼，啊，会使讲外销美国、日本、荷兰、韩国、香港，这的人食了拢总非常的娱乐啦吼。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咱平常时啊较赞还是讲做事的朋友啊，做了伤过忝啦吼。啊，吃老来吼，啊，咱的筋骨、咱的腰骨，有当时啊，拢总会红、会肿、会烧吼，而且容易来闪掉、关掉，两骨不时拢会酸疼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苏巴清，有需要，大里嘉义县区、嘉义区公园民生南路新农场、民族路大正、梅山可有民荣泰和，或者是雕营，各有自行药局。北港、新港、恒生药局，啊，那德佳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各有三元含德信药局，中埔注意大拿大东，拢会摊买着你们苏康家族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含我上身的苏巴清。

0: 是伊拉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电烧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唐公压低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炎的台湾没合法，炎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炎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炎流米高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美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且咱
7: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